0: 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检方一道，扎实推进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
3: 感谢您刚才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我也完全赞同您对两国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我非常高兴能同您再次见面，您是柬埔寨人民的老朋友，真朋友，也是最值得信赖倚重的朋友。
1: 洪森表示，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

0: 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
1: 6月26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习近平在会见中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 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
0: 中方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 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 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说，
2: Your concern, Mr. President.
3: Chao Sao Hao. Excellency, it is my immense pleasure.
4: 尊敬的习主席，早上好，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来到伟大的中国。中国一直是我们最珍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我们高度钦佩中国，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伟大发展成就。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加拉国赞赏并支持您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系列全球倡议。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 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会见。
5: 6月26号，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5: 接下来请听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傅聪说，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
5: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5: 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A组展开第三轮较量，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保留晋级希望。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
1: 当地时间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总台记者廖开迪目前已经抵达震中附近的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灾后恢复情况。我们来听他从现场

0: 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坎，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职业医生布莱恩·莫莉娜告诉我，
2: 这里设有医疗服务区、社会救助服务区，那边还有提供心理支持的朋友们。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群众。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0: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住在17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3: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在这样的时刻，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4: 稍早前，总台记者廖开迪探访了此次地震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龙镇。我们继续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中北部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龙镇，在我身后就是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民房。当地时间24日晚发生的强震中，这栋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当时一家三口正在屋内，地震发生后，女主人和年幼的女儿被压在废墟下，女主人不幸当场遇难，而小女孩的哭声被附近的居民听到，周边居民第一时间赶来施救，并与随后抵达的消防人员一起在废墟中成功将小女孩救出。据遇难者丈夫介绍，这栋面积约280平方米的房屋是一家人的住所。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外出工作，家中只有妻子和患有特殊情况的女儿。强震导致房屋瞬间坍塌，妻子不幸遇难，女儿获救生还，如今房屋已无法居住。妻子离世后，照顾女儿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她的肩上。
5: 我们一家三口住在这，当时家里只有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女儿和我的妻子，我当时不在家，回来的路上邻居看到我就说，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说我去工作了，发生什么了？他说你家出事了。我到家一看，房子完全塌了，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赶紧问我的家人怎么样了，我的女儿、我的妻子怎么样了。我听见女儿一直在喊我爸爸爸爸爸爸，可她妈妈始终没有任何回应，一句话也没有说。当时她已经遇难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莫龙镇整体受灾情况相对有限，除这栋完全被毁的房屋外，周边大部分建筑仅出现墙体开裂、外墙脱落等轻微受损，未见大面积倒塌。此外，莫龙的部分地区还是处于停电状态。
6: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多国计划或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来听详细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凌晨，智利救援队抵达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智利救援行动负责人迭戈·卡鲁埃索在出发前表示，
8: 此次赴委内瑞拉参与救援的队伍由45名训练有素的救援人员组成，其中包括2名医生。我们搭乘空军运输机前往，还携带了12吨救援物资。
7: 当地时间25号，多架来自墨西哥的援助物资运输机抵达委内瑞拉拉瓜伊拉，飞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来自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的救援队专机也于25号先后抵达该地，参与地震灾后救援行动。萨尔瓦多红十字会成员埃韦琳·卡塔赫纳说，
9: 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里的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人员以及目前救灾迫切需要的搜救专家。我们怀着诚挚心意去支援委内瑞拉的兄弟姐妹，希望萨尔瓦多红十字会能为搜救工作出一份力。
7: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0: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5: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秘书长欢迎各成员国在这一关键时刻表达团结，提供支持。我们已在加拉加斯设立协调中心，支持当地救援工作，确保援助能够尽快、尽可能、高效地送到最需要帮助的人手中。
7: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
6: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4: 那么委内瑞拉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都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分析。
11: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哈，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2: 环球资讯， 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

0: 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
15: 世界。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7: 早上好，小小。
16: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17: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南方暴雨减弱，北方高温发展。那昨天我们国家较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了华南和云南等地，像云南、广西中东部、广东、福建中东部、台湾等地的一些地方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呢是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到了明后两天，南方的主雨带呢将会逐渐的北抬，后天主要雨带将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较强的降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华南未来随着降雨逐渐减弱，高温将会再度发展。那由于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同时呢在北方的西北、华北、黄淮等地高温也将成片发展。城市当中呢天津今天将现高温，济南周末高温不断，郑州更是今后3天连续遭遇高温。北方的高温呢是以干热为主，但是在河北的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大家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适时的补水，谨防中暑。小小，
16: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17: 今天北京继续晴天相伴，白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要注意防暑。傍晚到夜间的时候呢，有分散雷雨，雨量不大，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降水相对明显。那到了明后两天，北京仍有雷雨天气，气温逐渐下降，要注意防雷避雨。小小，
16: 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17: 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过去这一周，欧洲的西部多地受到暖高压脊下来的干热气团控制，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出现了一轮少见的大范围持续性高温，部分地方超过了40度。那今明两天，干热气团东移，高温区域呢也将会转移到欧洲的中东部，像德国、波兰、乌克兰等地的一些地方将会达到40度左右。 比如柏林，今明两天气温将会先后达到38度和40度，明天将会迎来当地今年的首个40度，也将是当地有气象记录观测以来的首个40度。而在欧洲西部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随着降雨增多，气温明显回落，一些地方有望退出高温行列。好，天气就说到这儿，小小。
16: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6: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8: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6: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18: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16: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920人遇难，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
18: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美军驻点作为回应。
16: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真主党籍议员称将对此予以抵制。
18: 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接受总台专访，赞赏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16: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保留晋级希望。
18: 2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违反美伊停火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19: 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6号透露，当晚23:15左右，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的码头传出爆炸声，爆炸原因是有弹体击中了码头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将继续为途经该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方面的协调与支持。美军将保持存在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与执行，并持续有效。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这一举动违反停火协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对上述消息予以否认。
1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
18: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了解，根据三方框架协议的细节，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来听详细报道。
19: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 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离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防部将向离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

0: 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奥恩称，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他警告称，开启这一政治和安全谈判进程将损害黎巴嫩国家主权，加剧黎巴嫩国内分裂，最终也只会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
1: 来关注俄乌冲突。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措施。同一天，俄乌双方互换160名被俘人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26号，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七国集团和欧盟所设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供应禁令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该禁令原定于6月30号到期。根据新法令，若俄罗斯石油及其产品的供应合同直接或间接规定了价格上限机制，则禁止向外国法人和个人供应相关产品。该禁令适用于所有交付环节。这项旨在反制石油价格上限的总统令于2023年2月1号生效，其有效期已多次延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方高度评价美国当局协助调解乌克兰问题的意愿，且美方目前仍抱有这一意愿。目前，俄方并未收到美方有关自身不再是乌克兰问题中立调停者的声明，但由于美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所以也无法称美国是乌克兰冲突中的完全中立者。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当天俄乌双方以160对160的模式互换了一批被俘人员，160名俄罗斯军人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俄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正在与他们开展沟通工作。通报还表示，阿联酋为被俘人员交换提供了调解协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160名乌方军人回到了乌克兰。
3: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表示，在一周时间内，俄军对乌方相关目标开展了5轮集群打击。乌方则表示，对克里米亚地区的目标进行了打击。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军使用的国防工业综合体、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实施5轮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和燃料仓库，以及远程无人机装配与存放地点、乌军部队和外籍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另外，从当地时间25号夜间到26号早上，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66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统计称，这是近一年以来乌方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安全局26号通报称，乌方已开始执行为期40天的对俄施压行动。在该行动框架内，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部队利用无人机击中了停泊在克里米亚半岛科赤市一家造船厂的2艘俄军电缆辐射船。此外，乌无人机还击中了负责为科赤海峡地区提供防空掩护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装备。
1: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企图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为军工企业铺路。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的报道。
4: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将防卫预算提至新高，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以军兴商趋势越发明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直言，加大防卫产业投入有利于经济增长。在2025财年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26号，日本民众在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对日本政府扶持军工企业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表示反对。
5: 三菱重工が

0: 国と一緒になって。
1: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2: 日本政府の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
3: 随着日本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已经真正可以全面出口，因此三菱重工今后能够借此获利，即使具有攻击能力也是出于防卫目的。目前政策上一直这么宣称，但今后三菱重工生产的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包括导弹、护卫舰还有战斗机等，都将能够不断出口。因此我们不能被这些说法蒙蔽，而是应该认真看清他们究竟在制造什么、销售什么，我们也有责任揭露这些事实。
2: 所以告発しなきゃ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5: それはやっぱり戦争の反省という。
6: 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如何看待战争反省的问题。战后日本本应以对战争的反省为基础，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实现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如今却利用战争盈利，这是绝不能容许的。为此，对于战争期间造成的各种损害，也必须认真加以清算。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诉求，也是因为我们认为这关系到今后日本的发展方向。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我们应该追求一个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修改第九条是不能允许的。日本战后的历史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因此改变这段历史是不能接受的。
5: それ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
7: 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近日来华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乌里巴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还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8: 6月23号到25号，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大连，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新路径。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旨在通过探讨如何将创新成果大规模的应用来解决全球性挑战，包括推动增长和发展。对此，乌里巴总理有着独到的见解。
9: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典范，因此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交流与会晤，让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够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今年论坛的主题至关重要，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时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迈向更深层次的变革阶段，因此世界各国领导人有必要汇聚一堂，共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创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无论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在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8: 此次在大连，乌里巴总理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与来自各界的嘉宾展开深入探讨。在采访中，他高度赞赏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在内的多项倡议。
9: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谈到这一倡议给我们带来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芒杜铁矿项目的落地实施。如今这一超级项目已成为推动几内亚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几内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我此次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关系，更充分地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帮助几内亚走得更远，实现与世界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在物流运输走廊建设方面，从而推动几内亚乃至非洲部分地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转型。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是一场正在展开的覆盖非洲大陆的重大发展进程，

0: 我们必须以更加智慧和高效的方式把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所带来的机遇。乌里巴总理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这当中的发展实践为几内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1: 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体现在工业化方面，也体现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或许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中，人们不会特别重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我们希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工业化并不意味着破坏环境，两者完全可以实现协调发展。
0: 既推进工业化建设，又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和谐宜居的社会之中。从今年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乌里巴总理表示，在当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推出的这一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必须善于发现并利用这些机遇，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农业领域，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农业，应该重点推广哪些农产品，如何借助中国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机会实现自身发展。
2: 接下来，我们还将全面梳理双方贸易往来的各类产品，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A组展开第三轮较量，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登贝莱上演帽子戏法。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本场比赛的点评。
4: 法国队和挪威队的小组前两名对话并没有出现球迷赛前所期待的姆巴佩与哈兰德新绝代双骄正面交锋的剧情。挪威队做出了10人的大轮换，主教练索尔巴肯将中锋哈兰德与中场核心厄德高双双放在替补席上，而法国队则派出了大部分主力出战。
5: 主教练德尚因母亲去世返回法国，由助理教练斯特凡指挥比赛。缺少双核驱动的挪威队踢得很被动，法国队控制了比赛局面。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则成为了金球先生登贝莱的表演时刻。上半场，登贝莱只用了32分钟便上演了帽子戏法，姆巴佩送出2次助攻，挪威队员奥斯高打进一球。半场战罢，法国队3-1领先挪威队。下半场开场，挪威队获得点球，拉森主罚，被法国队守门员麦尼昂扑出，补时阶段杜埃头球破门，最终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
3: 挪威队目前是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在16分之一决赛中，将会对阵E组的第二名科特迪瓦队。而在I组另一场比赛中，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3战过后积3分，进8球，失6球，净胜球为正二，保留晋级希望。我们来听陈晓晓的点评。
4: 第4分钟，塞内加尔取得梦幻开局，塞克头球破门，皮球打在迪亚拉身上入网。随后，伊拉克球员苏拉卡对即将形成单刀的马内采取战术犯规，吃到红牌。占据人数优势的塞内加尔开始大举进攻，多次制造射门威胁，而少打一人的伊拉克队只能全线退守。 下半场，塞内加尔队持续施压，比赛进行到56分钟，马内断球突破横传，萨尔门前包抄破门，随后替补登场的盖耶梅开二度。第81分钟，恩迪亚耶在禁区右侧外围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远射得手，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5-0。北京时间今天11点。
5: G组呢将会展开第三轮的较量，比利时队将迎战新西兰队，伊朗队将会对阵埃及队。我们来听一下陈晓晓的前瞻分析。前两轮战罢，埃及队凭借1胜1平的战绩积4分，暂列榜首，将出线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末轮只需要一场平局即可稳拿晋级资格。阵容老化的比利时队两场比赛仅打入1球。
4: 目前与同样遭遇两连平的伊朗队同积两分，新西兰队积一分，排名垫底。埃及队士气正盛，需要拿下伊朗队锁定小组头名。两队踢法接近，埃及队将依靠萨拉赫的个人能力和中场控制力主导比赛，伊朗则以防守反击为主，试图通过快速转换制造威胁。萨拉赫两场贡献一个进球一次助攻，虽然状态不如巅峰期，但依然是埃及队最可靠的进攻发起点。伊朗队必须击败埃及才能确保出线。在奎罗斯回归后，球队重拾钢铁防守。以次轮零封比利时的比赛为例，球队证明了防线的硬度，但在进攻端全场只有三次射正。如果球队为了三分全线压上，那等于给了埃及队打反击的好机会。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必须争胜才能掌握出线主动权。前两轮球队进攻端集体哑火，德布劳内、卢卡库等球星始终没有把优势转化成进球，因此本场比赛比利时队的锋线效率是最大的变量。此外，球队主力中卫恩戈伊红牌停赛，防线将被迫进行调整。新西兰队的防线稳定性不足，连续两场比赛出现防守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由于净胜球数为负数，迫使球队必须在比赛中想办法攻出去，他们大概率将依靠伍德作为支点策动反击。对于比利时的德布劳内等老将来说，或许他们迎来了争取本届世界杯首胜的最好时机。
1: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八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呢，上半场已经结束，目前呢暂时战成了0-0。H 组的第三轮两场比赛呢是同时展开的较量，而在另外一场 H 组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对乌拉圭队的比赛呢，现在上半场已经结束，西班牙队暂时是以1-0领先。
3: 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6号，温网正赛签表公布，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网协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七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郑钦文首轮将会迎战悉尼亚科娃，王欣瑜将对阵科恰雷托，张帅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温网正赛的首轮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正式开赛。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5: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26号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呼吁成员国参与救援。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后做出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26号在马里兰州一家联邦法院承认犯有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展开第三轮较量，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9: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小组赛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梅开二度，超越尤西比奥，以10球独享葡萄牙队世界杯射手榜。同时 ，C 罗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C 罗的传奇故事始于2003年，在里斯本竞技与曼联的一场友谊赛中。这位18岁的葡萄牙少年用惊艳的发挥打动了曼联10任主帅弗格森。赛后他被曼联以1224万英镑的转会费签下，正式开启辉煌的顶级联赛生涯。年少的他远离了家乡马德拉群岛，一家人住在底层街区里。 C 罗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均未满17岁便四处打工维持家用。这种艰苦的环境成了 C 罗最初也是最坚韧的前行动力。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从没忘记曾经挨饿的感觉，直到今天这种感觉仍然伴随着我。我就是有这种不断踢球进球打破纪录并赢得比赛的渴望。曼联的体能教练克雷格由衷称赞 C 罗的身体条件，说他的肌肉结构、体脂率、柔韧性、爆发力与力量达到了人体运动的完美平衡。里斯本竞技的队友则说，没有人能真正嫉妒 C 罗，因为当你还在心生羡慕时，他已经又进了3个球了。即便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C 罗依旧对训练永不知足，他的卧室从不摆放电视，只为杜绝一切外界干扰，全身心投入训练。队友曾看见 C 罗回到更衣室后，悄悄地把重物绑在脚踝上，以此来进行负重训练。哪怕是陪伴孩子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抽出30分钟锻炼。他坚信一天不练状态就会下滑。他曾直言，我一生中75%的时间都属于足球。这份纯粹的热爱与坚守感召了无数球迷。1985年出生的 C 罗张扬外放的性格让他始终充满争议，外界调侃他的自恋，诟病他的傲慢，嘲笑他的爱哭。这些直白展示喜怒哀乐的时刻被一些人认为是玻璃心和矫情，而在他极致张扬的外表之下却藏着一颗孤僻的心。 C 罗曾坦言， 世上能让他完全信任的只有四个人。面对世间种种争议和热爱， C 罗都坦然接纳。现在 C 罗迎来的极有可能是世界杯征程的最后一战。从2006年初登世界杯赛场到2026年第六次为国出征，那个来自马德拉小岛的21岁青涩少年已经变成41岁的功勋老将。20年世界杯征程清晰镌刻着他的成长与蜕变。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葡萄牙队黄金一代尚在，彼时的 C 罗只是边路灵动的配角。2010年南非世界杯，他已完成从球员到队长的身份转变，身穿标志性的七号球衣，独立扛起进攻大旗。2014年巴西世界杯，29岁的他走上竞技生涯的巅峰，无奈球队阵容短板明显，无力回天的赛场境遇淬炼出他坚韧的领袖意志。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33岁的他在对阵西班牙队时上演的帽子戏法成为传世经典，他成为提振全队士气的精神支柱。如今 C 罗第六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球迷们也渐渐放下了对成绩的执念，不再完全把他视为一名竞技球员，而是足坛独一无二的精神图腾。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灵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灵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灵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灵胜在 TOP500 榜单中首次亮相，即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灵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
9: 根据美国媒体6月23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全球对美国政府的看法普遍为负面，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的人更少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的报道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在来自36个国家的4万多名受访者中，76%对现任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表示不信任。据报道，这项调查于2月8号至5月13号进行，主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这场战争引发了全球谴责，同时也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报道注意到，研究人员还就美国政府在过去一年半中最具争议的全球政策对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这些政策包括大幅削减美国对外援助、加征关税、强硬的移民政策、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控制该国领导人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美国、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应对以及威胁吞并格陵兰岛等。调查发现，在24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对美国政府的信心自去年以来有所下降。 只有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美国政府能在全球事务

0: 中做出正确决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有约 57% 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约 50% 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只有 32% 的人认为美国考虑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报道发现，自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提出可靠性选项以来，美国的传统盟友对美国可靠性的认可度急剧下降。报道举例说，2022年约 83% 的加拿大人将美国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而现在这一比例仅为 35%。 美国在瑞典、荷兰和德国的可靠性认可比例暴跌了40多个百分点，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这一比例也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
1: 日前，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结束就任后的首次访华行程。外媒认为，塔里克总理访华将为孟加拉国开启机遇之门。来听详细报道。
2: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于6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塔里克·拉赫曼就任后首次访华。孟加拉国《每日太阳报》网站报道称，塔里克总理的中国之行为孟加拉国开启新的机遇之门。文章说，在孟加拉国的外交史上，有些访问不仅仅是国事活动，更折射出一个国家面向未来的战略定位。塔里克·拉赫曼总理访华正是这样一次重要的访问，此行有望在经贸、投资、科技、教育及区域合作等领域为孟加拉国打开全新的发展窗口。文章分析，从经济角度来看，此次访问的意义更为深远。在北京举行的投资会议上，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向中国投资者展示孟加拉国的投资潜力。孟加拉国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快速增长的经济，这些因素共同为中国投资者营造了极具吸引力的环境。此外，中国经贸工业园区计划在吉大港安瓦拉建立，如果这一酝酿已久的项目得以落实，有望成为中国工业企业在孟加拉国境内的主要投资中心之一，将为当地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带动出口增长，促进技术技能发展。同时，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已着手在中国设立其首个海外办事处，将重点展示孟加拉国在吸引投资方面的机遇与优势。文章进一步分析称，孟加拉国和中国将在电子、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可再生能源、医疗设备和信息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这些领域对孟加拉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能够为孟加拉国的工业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届时，孟加拉国不仅能够建立新的工厂，还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并提升孟加拉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文章称，孟中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两国学生交流、奖学金、研究合作和联合学术项目将在未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同时，文化交流也可以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语言教育、旅游、艺术与文化、媒体和学术合作，两国民间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密。从长远来看，任何战略关系的可持续性都取决于这些民间纽带。文章最后说，梦中有意，远远流长。如今，塔里克总理有机会顺应新时代的要求，使两国关系更加广泛而牢固。此次访问的成功不仅是一项外交成就，更可能为孟加拉国的发展、经济繁荣开启新的机遇之门。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表示，美伊战事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不仅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助力，也为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来听详细报道。
4: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30%，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

0: 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 2.5 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 35% 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1: 在几天前闭幕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多家外媒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共同探讨如何扩大创新规模，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紧迫挑战。中国经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正值中国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节点。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表示，十五五规划将技术创新置于中国未来增长战略的核心，将成为许多与会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报道还援引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的话表示，全球对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帮助其建立强大的创新价值链的政策和政企合作模式都非常感兴趣。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地区，不仅在新兴技术的研发领域处于前沿，还在推动这些创新成果在各行业落地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澳大利亚一家新闻平台在其报道中也指出，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新篇章，其经济正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在清洁能源、制造、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先进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十五五规划强化了这一战略，力求在保持技术自主的同时，继续扩大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报道指出，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将对世界产生影响，并将重塑供应链、商业战略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一个重要战略平台，巩固了北京作为全球经济关键稳定力量的作用。文章称，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及中东国家的合作，中国正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包容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摆脱区域与全球层面的两极分化。
1: 中国日前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引发海外媒体广泛关注。半岛电视台近期推出相关专题报道，南非学者、中国全球南方项目研究主管科布斯·范斯塔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认为，面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代表性不足、话语权有限的现实，中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从全球南方视角推动国际机制改革，将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事务、拓展自主发展空间提供新的可能。
3: 我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在全球秩序中争取拓展属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长期远离权力决策核心，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也常常觉得自身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哪怕只是朝着增强自主权、提升体系包容性迈出一小步，对他们而言也已经是一种收获。从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实践来看，中国尊重各国发展诉求，通常会为各国根据自身优先事项做出选择，留出空间。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收获。 这份白皮书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高度重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全球治理架构，并主张立足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推动这些机构改革。这本身就是颇具变革性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也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具有补充和替代功能的多边机制，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融资选择。由此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两条路径上同步推进，并为二者创造空间。
4: Same time.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34到23度；上海阴转晴，29到22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5度；重庆阴转小雨，29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深圳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香港大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

0: 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傅聪说，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人道需求十分紧迫。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军26号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对此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26号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比任何其他一方都更关注地区集体安全问题。巴加埃称，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做法令人沮丧。 海合会与美国25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间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9: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的胜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纪录。
10: Hi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9: 环球名人坊，一起见证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的新一代速度与激情。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11: 来看一下发
12: 车，3个灯，4个灯，5个灯，
11: 发车
12: 起跑。
9: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13: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轮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14: 6号弯，这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大卡弯。
13: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14: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中站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13: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9: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杆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15: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5连胜。汉密尔顿最终以第二名冲过了终点线。
16: Get to there, Kimi.
17: 干得漂亮，老兄！
16: 干
17: 得对，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
16: Oh my god！
17: 我的老天！我们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
16: Car was a beast today。
17: 今 天的赛车开得太好，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这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

0: 续夺得的第五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二个赛季。
1: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4台车啊出现了一些意外。
2: 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的前方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的天气的温度呢，应该说并不高，没有太阳。对于观赛的现场的车迷来说的话呢，这种天气状况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至少不晒。但是对于选手来说，由于今天呢没有太阳，是一个半阴天，所以赛道的温度啊目前看上去呢并不是太高。
1: 是这样的，这个明显感觉到今天的温度还是有点凉的，但是风呢会小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这个车手的话，车队的话选择了有软胎起跑的，有选择中性胎起跑的，也有选择了这个硬胎区起跑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不同的策略啊。
0: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的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1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了第二，但很快就夺回领跑的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二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职业生涯第一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下面我们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的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3: I'm about to cry, to be honest.
4: 实话实说，我激动地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但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3: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2: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3: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2: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3: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2: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3: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2: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4: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5: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6: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3: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2: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0: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的比赛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
1: 阿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二三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2: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0: 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战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我们来听一下。
3: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4: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4: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0: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3: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四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0: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安东内利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2006年8月25日，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升至 F1 顶级赛场。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得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的资格。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 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2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的优势斩获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4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ench， French 法语。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 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5: Was a dream.
16: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5: 10 years ago.
1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1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4: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刚果金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在该国东部地区立即实现全面停火。中方同包括刚果金在内的非洲国家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地区重回和平稳定，实现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退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经不再奏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伊朗西里克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的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26号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呼吁成员国参与救援。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没有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国内方面，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从世界杯赛场边的官方授权产品，到全球客商争相采购的自主品牌，从卖遍全球的小商品之都，到买遍全球的进口集散中心，义乌这座既不临海也不沿边的浙江小城，用40余年时间书写了一段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贸易传奇。如今这里不再只是世界超市，更成为全球小商品创新的策源地和中国品牌出海的桥头堡。越来越多的义乌企业手握知识产权，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创牌，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义乌精神。一座小城如何用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密码，打开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之门。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葛鹏。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热烈开展，每逢重大国际性体育赛事，总少不了义乌商户的参与。这里不仅是世界超市，更是赛事经济的风向标。本届世界杯就有义乌的商户拿到了世界杯周边产品的官方授权。一家义乌体育用品店内，世界杯氛围浓厚，相关商品琳琅满目，店铺外陈列的 Q 版小人吸引了过往游客和采购商的目光。这家体育用品店的负责人洛天乐说，上一届世界杯期间，他们就凭借阿根廷国家队的授权产品尝到了甜头，当时相关商品一度卖到断货，所以早在2-3年前，他们就开始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做准备，一边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一边飞到全球去谈授权合作。
1: 这一款我们是阿根廷国家队授权，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小羊造型的一个玩偶。我们是拥有8个顶级国家队，以及8个超级豪门俱乐部的授权。然后品类的话，我们是全品类的授权，例如冰箱贴呀，胸章、袖扣、徽章这些，周边产品、纪念品，还有毛绒玩具，这些我们都是有在开发的。
0: 洛天乐说，他们之所以能拿到那么多的官方授权，一方面得益于义乌完整的产业链，快速响应能力早已闻名全球，另一方面是义乌商户不断的创新能力，现在他们保持着每周20-30款的极高上新频率。近年来，义乌商户在不断开发产品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对版权的重视。深耕球迷服多年的经营户温从建，如今手握39项专利、32项商标。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他成功拿下一笔授权订单。
3: 看一下我们上一届卡塔就是世界杯上我们出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设置、我们的一些专利，我们全部都展示给他们看。这次他下了四单，就是10000多件嘛，10000多一点。然后他分了好几个球队，像这个是巴西，然后这个是阿根廷，这个是葡萄牙，这种是官方的球迷服。
0: 从世界杯周边到官方授权，从球迷服到专利商标，义乌商户们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升级。过去人们提到义乌，想到的是便宜、走量、仿制，如今义乌已是品质、创新、品牌的代名词。这里不再只是世界超市，更是全球小商品创新的策源地。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集合店。在这片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户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新模式。非洲采购商埃里克，
4: In the past, we had to visit many factories.
5: 过去，我们得走访多家工厂，协调众多供应商，才能完成产品选择。现在只需在这个品牌集合店平台上就能一次性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些品牌有独特特色和稳定品质，让我们在非洲市场销售产品更有底气。
0: 义乌品牌集合店负责人肖思思表示，这家店铺旨在为义乌自主品牌搭建一个集中展示的窗口，帮助全球采购商更高效地对接优质源头好货。
6: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你看这款香薰，它是这家公司是针对非洲市场做的瓶身的设计，还有里面的香型也是专门针对非洲市场特地研发的。他们这款产品在非洲市场一个月至少都出十个柜子。
0: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自2025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已覆盖全球五大洲。2026年还计划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目前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
8: 在过去半年多时间内，我们组织企业先后去了墨西哥、肯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商贸对接，让企业带着样品走出去，带着订单飞回来。
0: 不少外商来到义乌，会把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作为采购的重要一站。与传统市场不同，这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浙江义乌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2025年开始营业，这座全新市场以数字化为核心驱动力，深度拓展全球贸易版图。1982年，义乌街头涌现出众多路边贸易摊位，那是第一代市场。随后搭建起了成片的棚子，开启了第二、第三代市场。再之后，单体商贸楼拔地而起，楼群商圈扩容升级，第四代市场登场。而大家耳熟能详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正是推动义乌贸易走向全球的第五代市场。如今全新开业的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与我们熟知的传统贸易市场相比，有许多颠覆性不同，见证着义乌开启新一轮市场迭代升级。在这个第六代市场中，有一片人气很旺、关注度很高的区域，智能装备区，这也是升级为第六代市场后新增设的一个专区。近200家国内顶尖相关企业在此展示前沿产品，从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到机器人和 AR/VR 装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经营户方一凡，
22: 因为老的地方它摊位小，

0: 整体的环境吧，就让我感觉不像是做专业无人机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个新兴市场，它是数字化的，全数字化链路都打通了，所以我愿意到这里来，因为我看到未来。
1: 看到未来，这正是义乌要把商贸市场从第五代升级为第六代的重要原因。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聘浩：
2: 我们有将近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大规模的扩建这个新的市场，其实像数字贸易啊、跨境电商啊、服务贸易啊，这些新的这个贸易模式啊蓬勃发展，它对我们市场的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说我们是基于主体啊，还有行业发展啊，以及这个贸易模式的这个迭代和变化，所以说我们顺势而为，来构建打造这个新的六代市场。
1: 义乌第六代市场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做了全面的数字化升级，在数字平台上共推出了13款专门为买卖双方设计的 AI 工具，成了商户们的全能助理。商品想卖给老外，但语言不通，数字名片帮你一键翻译成十几种语言。采购商对设计有新想法， AI 辅助设计工具立刻生成 3D 效果图，调整细节分分钟搞定。再加上先进的万兆光网和跨境数据传输专线，商户们直播卖货到全球畅通无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聘浩：
2: 数字贸易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要帮助我们市场经营户这个更好的把产品卖出去啊，然后把货物更好的交付到这个我们的客户手中，以及就是说把钱更加高效安全的收进来。
1: 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印度采购商艾比：
3: 我们进的第一批货已经卖完了，目前已卖出去了100多件 AI 翻译器。今天看到新上架的产品，觉得品质更加优秀了，这一次我还会下更多订单。
1: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从100种提升到146种，并且拓展了更多应用场景。今年以来，这款 AI 翻译机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越来越多的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一家经营智能穿戴设备的店铺，店主正向客商演示一款智能戒指。通过手机连接，戒指可实现健康监测等多项功能。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朱月兰：
4: 我们店呢，主要是以出口外贸为主的。现在我手上的这枚戒指，我们上个月就销售了10000多枚，同期增长了60%左右。
1: 从当年走街串巷的马路货郎担，到如今全球数贸中心，义乌用40年完成了市场的6次迁址、13次扩建和1次跃迁，将生意版图从国内扩展到了全球。在这个智慧化的第六代市场里，贸易的全链条正在被数字化彻底重塑，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从单纯输出产品向打造国际品牌跨越，从满足基础功能需求向传递情感价值升级。可以说，义乌第六代市场的建成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市场硬件升级，更是中国贸易突破传统模式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迁的尝试。从一款翻译设备到一枚智能戒指，义乌市场的含金量不断提升，外贸竞争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据义乌海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义乌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达到2093.7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

0: 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一季度，义乌出口1786.1亿元，同比增长21.3%；进口307.6亿元，同比增长52.2%，与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68.3%，成为义乌主要贸易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市场。同期，义乌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74亿元，增长29.8%；对非洲进出口410亿元，增长47.3%。主要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675.6亿元，增长23.8%。其中汽车零配件、电动摩托车出口分别增长65.1%和1.2%。而进口方面，消费品进口占据义乌进口半壁江山，增长41.5%。其中食用水产品主要为海虾，还有肉类主要为牛肉，分别增长60.4%和1.3%。纺织、衣着、鞋帽等增长1.1%。从进口市场看，非洲建交国零关税政策红利拉动自非洲进口大幅增长92.6%，东盟为最大进口来源地，增长1.3倍，其中坚果制品和榴莲均增长3倍以上。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就会迅速进入分拣、贴单、打包环节。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峰表示，随着消费升级，企业日均订单量已经由去年的7万单提升至目前的10万单以上。
1: 这两年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速的发展期，是母婴品类、保健品类、美妆品类，还有就是现在的电子3C产品。
0: 而在另一侧的保税仓库，一批来自东南亚的农产品正在集中入区。浙江金丝顿供应链集团董事长金晓民介绍，今年前两个月进口额同比增长超50%，其中东盟国家订单占比达70%。在政策带动下，企业正积极拓展新的进口来源地。
2: 南亚进口的这个冻榴莲还有那个硬窝，我们今年的话比去年同期是我们增长了200多%啊。之前的话我们进口大概是有20几个国家吧，今年可能会再新增20个国家。
0: 义乌市开和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丁阳表示，企业对非洲市场的政策红利充满信心，正积极调整供应链布局，寻找更多高性价比的进口源。
3: 我们今年看到那个海关总署有发布的非洲国家它的一个零关税的一个政策，后面我们会大力去发展非洲的这条那个线路，因为以前的很多的坚果来自于美国，来自于澳大利亚，那当然非洲的性价比更高，我们预计今年会比去年增长60%。
0: 高效的进口链条也延伸到义乌市场端，在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商品集中亮相。义乌进口商品城经营户于春雷：
4: 这两年明显能感觉到进口商品的这个需求量在增长，像我们店里呢，去年整体的这个销售额同比增长了大概在30%左右，今年以来呢，订单呢也还在继续增加，包括我们的一些巧克力啊，还有休闲零食，复购率呢还是比较高的。
0: 从市场到仓储再到通关环节，监管效率的提升同样关键。在义乌海关监管现场，一系列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查验效率的举措，为进口商品快速流通保驾护航。义乌海关官员徐展：
5: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推广跨境电商进口关税保证保险和无纸化保函，减轻企业资金压力，还打造了无感卡口通关系统，将车辆过卡时间压缩至10秒以内。
0: 从卖遍世界到买遍全球，义乌用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正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而鲜活的义乌答案。当全球客商在义乌市场里淘到的不再只是便宜货，而是品质、设计与品牌，义乌的下一站会在哪里？当买全球、卖全球从愿景变为日常，这座小城又将如何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贸易传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34到23度，上海阴转晴，29到22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5度，重庆阴转小雨，29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深圳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香港大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1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3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14、15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8: 环球资讯，
6: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8: Oh yes, Sophie.
1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

0: 当先。
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审议苏丹问题时表示，国际社会应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感、维护和平的使命感、守望相助的责任感，帮助苏丹尽快实现停火止战，缓解人道局势，推动政治解决，使苏丹人民早日享有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目前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5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记者26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当地时间26号，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对此表态称，如果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26号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告诉记者，以色列军方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目前，以军尚未就事件作出回应。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对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2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截至6月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27号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2场比赛同时进行，乌拉圭队0-1不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锁定小组头名，佛得角0-0战平沙特阿拉伯，佛得角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葛鹏。从拿到国际顶级赛事授权，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义乌用一次次自我迭代证明，中国制造不只有性价比，更有创造力和话语权。这座不临海不沿边的城市，依靠着一代代商户的拼搏与智慧，持续书写着买全球卖全球的传奇。义乌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这里从不缺好货与爆品。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全球采购商纷纷赶来淘新货，实用好物、科技尖货一应俱全。实用与新颖是义乌吸引全球目光的核心密码。在经营户傅妙玲的展位上，百余款新品整齐亮相，其中一款一物多用的创意杯垫格外吸睛。它既是生活中的实用好物，闲置时又能化身餐厅茶室里的精致装饰。凭借这种巧思，新品一经推出便收获了大量订单。
2: 它的创新设计、实用价值都兼具的。我们义乌的这个产品品类的开发能力呀，或者创新能力啊，在逐年的增加。十天的时间，我们的销量和订单应该有10000多套了。
1: 从生活小物到硬核科技，义乌的创新浪潮正席卷全球市场。一款融合了 AI 技术的康养陪伴机器人，不仅有基于大模型的智能医生，还能远程问诊，一问世就吸引了不少采购商的关注。经营户张金佳：
3: 很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已经慢慢在落地，而且它的不断的迭代的更新这个技术也是比较快，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因为它毕竟代表一个未来趋势在这里的。
1: 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数据显示，义乌国际商贸城全年日均客流超22万人次，全年吸引全球采购商超100万人次。进入2026年，随着新兴市场消费升级，一带一路订单放量，义乌市场持续爆单，部分商户一周接单超100万元。世界杯、 AI 玩具、智能家居等新品类供不应求，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都能满载而归。芬兰采购商丹尼亚：
4: 我觉得很可爱，产品质量也很好，很适合年轻群体。
1: 新品引爆采购热潮，全链条跟着跑起来。设计忙、生产忙、发货忙，从创意设计到销往全球，小产品走遍大世界，义乌涌动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义乌小商品城内，各类承载治愈、祈福、陪伴等情绪需求的产品持续走俏，从祈福文创、潮玩周边到手作 DIY 智能陪伴产品，情绪价值成为小商品消费的核心卖点之一。比如说娃衣，这是一种为玩偶设计的微型服装。设计师古慧杰说，自己的产品方向曾经主要是满足玩具服饰的穿搭需求，如今他要求团队每天至少推出5款新品，给潮玩搭配醒狮发夹，穿上吉祥纹样的服饰。凭借对消费者情绪需求的敏锐捕捉，收到的订单已覆盖全球多个国家。
5: 你只要推出来，立马就是售罄的一种状态。现在我们每天的整个工厂的出货量大概达到5到10万件。2026年的话，我也非常的看好，希望2026年我们的公司的话，业绩的话能够再翻一倍。
1: 除潮玩文创外， 手工 DIY 品类也成为情绪消费的重要赛道。在义乌，

0: 情绪消费持续升温，也进一步加速了义乌市场的创新节奏。兼具科教与共情功能的 AI 成长机器人，契合了现代家庭对亲子互动的需求，在义乌迅速成为热销产品。经营户李军：
1: 语言大模型植入以后呢，可以跟我们共情，比如它能识别到我们的语气，包括很多深度难度的问题都可以解答。
0: 而养宠作为年轻人情感寄托的重要方式，同样是情绪消费的高增长赛道。从事宠物用品行业17年的王胜对此感受明显。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商会宠物水族用品行业商会会长王胜：
2: 井喷式的增长，每年呢行业的复合增速呢大概在30%左右。我刚从业的时候呢，宠物用品行业呢在义乌啊及周边生产厂商也好，贸易商也好，这个可能只有几十家。现在呢，据不完全统计，生产厂商义乌及周边应该就有1000多2000家，配套的做电商的贸易端加起来可能也有个8000到10000家。
0: 在义乌，情绪消费不仅催生了小商品产业的新品类，也在重塑传统产业的发展逻辑。经营户陈慧君10多年前做的只是传统的挂件产品，主打实用功能，而如今他通过 IP 赋能与迭代升级，从卖商品到卖情绪转型，让传统小商品具备持续的情感吸引力。
3: 我觉得情绪消费不是冲动消费，它是一种就是更清醒的，然后更温柔的一个自我选择。大家不再只是关注买就是有用的东西，而是更被治愈啊，有陪伴的一些产品。对于我们这个潮玩文创行业来说，我们卖的不是一个小摆件，而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精神的一个小角落。
0: 如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会说话的玩具正在成为义乌外贸出口的新爆款。凭借语音交互等智能功能，这些会说话的玩具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量价齐升，成为拉动义乌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玩具商铺，国外采购商正忙着测试一款名为 K 宝的 AI 玩具，边提问边观察玩具的反应。国外采购商高丽：
4: 嗨 K 宝。
5: 嗨，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今天金华是白天多云，夜晚也是多云，现在14度，还有点风，空气不错哟。
6: This product is suited for European market because
7: 这款产品因互动体验和外观设计适合欧洲市场，我们计划首批采购3000套，随后将在超市和商店销售，尤其是作为儿童玩具推广，预计年采购量将超过10000至15000个。
6: 15,000 units。
0: 商家表示，今年以来，具备人工智能功能的陪伴类玩具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需求明显增加。相比传统毛绒玩具，这些智能产品客单价提高了约60%到70%，产品附加值和订单稳定性显著提升。经营户李军：
1: 从去年年底，这个 AI 智能产品问的人特别多，来考察的人也特别多，它的销量比往期增长3-4倍，反正一个月差不多5-600台这样子。出口的国家的话，像东南亚国家，还有欧美市场，现在都不断的在开发。
0: AI 玩具走俏海外，不仅为商户打开了新的利润空间，也折射出中国制造向更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的趋势。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玩具用品出口256.3亿元，增长20.1%。在这个世界超市里，一件小小的玩具正在见证产业链向创新链跃升的步伐。AI 玩具不仅成功出海，在国内市场也迅速升温。在义乌，不少创业者瞄准这一风口，连夜赶来选品，而家长们也乐于为孩子的高质量陪伴买单。人工智能正从黑科技变成孩子们爱不释手的新玩伴。在义乌一家玩具商店的体验区，孩子们正与玩具进行互动，家长感慨，从

0: 简单的问候对话到知识问答、故事讲述， AI 玩具的陪伴功能越来越完善。
1: 我最喜欢这个机器狗，因为它会翻跟头，我觉得它很好。
2: 以前买玩具主要是图个开心，现在更看重的是互动和学习的功能。虽然价格比普通玩具要贵一点，但如果能兼顾陪伴和启发思考，我觉得比单纯要看手机要好一些。我们还是愿意为这类产品买单的。
0: AI 玩具的热度吸引了外地创业者赶来抢滩。来自湖北黄石的汪芳晴计划将这种浙江新产品带回湖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开一家 AI 玩具实体店。
1: 我也是特意就昨天晚上从湖北黄石连夜坐车，早上8点到我们义乌这边商贸城，然后来看我们的 AI 玩具以及说 AI 相关的教育类的产品。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这个行业嘛，我觉得是未来不管是10年、15年甚至20年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风口的。
0: 作为全球小商品市场的风向标，义乌正加速从制造型向技术赋能型转变。通过将语音模型、情绪识别等功能嵌入传统玩具，当地玩具经营商户不仅拓展了消费群体，也实现了产品溢价能力和品牌竞争力的双提升。经营户李军：
3: 以前的市场主要竞争的就是一个价格，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主要竞争呢，就是一个功能和体验上面。通过这个 AI 技术加入我们产品里面以后呢，这个产品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个拓展更高的这个客户群体，同时它的这个溢价的话就更高。
4: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因为 AI 技术而升级的产品不仅仅覆盖玩具类别，近期在义乌举行的国际时尚饰品工厂展上，一款由 AI 辅助完成设计的手链格外吸睛，绿松石、钛银与捷克珠巧妙搭配，背后却是算法与数据的精密计算。 AI 技术正在重塑传统的设计流程，从人工画稿到智能生成，从数月打样到分钟出图，中国饰品产业正悄然完成从跟跑到领跑的转身。这场展会正是义乌产业升级的一个生动注脚。本届展会定位工厂源头，集中展示从设计配件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大量境内外专业买家。新加坡客商说：
5: 来了义乌之后，可以看到很多新产品，可以看到很多新模式，感觉到饰品这行业很有活力，也很有创新力。
0: 展会火爆、新品出圈的背后，是义乌成熟庞大的饰品产业体系。完善的产业配套加速了产业集聚，吸引了全国各地商户扎根义乌开店接单。数据显示，每年新增的义乌市场饰品商户约有400家，产业已形成从配件研发、成品设计到展销贸易的完整闭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饰品配件行业商会会长丁杏娟：
6: 因为有义乌这么大的这个流量和平台，然后那我们想通过展茶联动，通过这个新一代加入，把年轻的创意带到义乌来，争取把义乌打造成全球时尚饰品的首发地。
0: 创意带动生产，今年一季度，浙江义乌不少企业的订单量持续攀升。在义乌综合保税区服务中心海关办事大厅里，报关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熟练地核对单据和通关手续，确保义乌制造以最快的速度通达全球。某报关代理公司工作人员傅建英：
7: 我们今天出的货主要是厨具、餐具，然后家用小电器等，主要是出口去德国，然后那个西班牙那边。今天大概还有个20-30单的样子吧。

0: 关效率和通达交通的加持下，义乌制造以最快速度通达全球。义乌紧邻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宁波舟山港，依托铁路搭建起的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大通道，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比如世界杯货品首先在义乌西站苏西集装箱办理站集中归集，当日即可直达宁波舟山港，无缝衔接远洋航运。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美洲市场的首选通道。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班列开行以来，累计运量超100万标箱，今年累计发运11.78万标箱，同比增长117%。除了铁海联运通道，近年来从义乌发出的中欧班列也不断加密，27条线路辐射全球50多个国家的160余座城市。如今每天从义乌西站开出的中欧班列约有4列，每月往返100多列。以义乌至西班牙马德里的线路为例，班列从义乌西站出发，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历经约18天即可抵达马德里。货品落地后快速分拨至欧洲20余个国家和地区。浙江省义乌市市场发展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发运超10.9万标箱，同比增长1.2%。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米卡曾在义乌工商学院学习汉语，如今已成长为扎根义乌的外贸企业家。他的商品搭乘一新欧班列远销全球各地。米卡感慨，中欧班列大大缩短了运输路程，加快了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
1: 现在我们出口的很多的国家大部分是欧洲，因为我们国家的可能是做生意的人都没有来过义乌，可能是经常他们来的话是北京、广州 这种大一点的城市。现在的话是很多的人越来越了解到义乌。一新欧班列非常方便，有一些客户是俄罗斯的，比如说他们听到我们可以装个柜子通过一新欧班列发出去的话，他们先过来，然后说是我们要试试看，然后我们发了第一个柜子，他们收到是更快比发汉运，然后价格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好。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更多的客户他们像是通过中欧班列发货。
0: 物流畅，创意新，制造强，全链条的协同发力正让义乌跨境贸易的活力持续释放，跑出了新的加速度。穿越山海的钢铁驼队以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合作纽带。时间倒拨40多年，义乌还是一座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县，唯一的商业基因是老一辈人摇着拨浪鼓、挑着货郎担、用红糖换鸡毛的敲糖帮传统。正是这股大胆干、大胆闯的草根精神，埋下了燎原的火种。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义乌咬定兴商建市不放松。从第一代马路市场到如今第6代全球数贸中心，40多年间，6次迁址、13次扩建、5轮迭代，金融危机没动摇，贸易摩擦没下退，经营面积硬是从几十个路边摊一路狂飙到800万平方米。这里有一个关键秘诀，一张蓝图绘到底。几届城市总体规划都把市场发展空间定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调整必须经人大审议。干部考核中还设了市场迭代延续性的反向指标，从制度上杜绝了新官不理旧账，不折腾不摇摆，让义乌积攒的能量从未走散。 目光向外，义乌人还搭建起海陆空铁油网、一心欧、一永州的立体物流网络。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累计开行超1.5万列，领跑长三角。创新的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让通关效率提升26%，人工成本减少10%。如今，全市126万户经营主体活力迸发，服务着210万家中小微企业，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哪有什么天降运气？不过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定力和千万市场主体敢闯敢创的生命力，共同把一座小县城托举成了世界超市。义乌用一组组亮眼数据诠释着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义乌的春天故事传递着中国经济的强劲脉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2: 全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

0: 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他。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由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7号结束对俄罗斯的友好访问，当天驶离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赞比亚政府26号为完成援外任务的中国原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举行表彰仪式，表彰其在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增进中赞友谊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自1978年起向赞比亚派遣医疗队，第26批医疗队于2025年6月抵赞。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行为。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如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回应将更加严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在记者吹风会上说，古特雷斯25号晚间致电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发生地震对委政府和人民表示声援，同时承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内瑞拉政府领导的震后救援工作。据德国经理人杂志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大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大众汽车集团今年3月发布财报显示，集团去年全年营收同比下降0.8%，营业利润同比下降约54%，降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报道，大众集团执行董事会已于24号讨论包括上述计划在内的集团2030战略，监事会将在7月9号讨论之后做出最终决定。韩国政府26号组建一个跨部门协商机构，以应对数字性犯罪、金融诈骗、虚假广告等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实施的犯罪行为。这一新机构名为应对涉 AI 犯罪跨部门协商机构，成员分别来自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性别平等家族部、金融委员会、警察厅等10个政府部门。据日本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今年7月将有近2300种食品价格上调，较前一个月大幅增加。预计日本今年全年涨价的食品数量将再次超过10000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2: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
14: 我感到十分震惊，我很痛苦，这是我永远都无法摆脱的痛苦。我告诉儿子，我会把它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希望任何母亲承受这种痛苦，因为这让人难以承受。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会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希望自己能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13: 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2: 稍早前，总台记者廖开迪探访了此次地震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龙镇，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中北部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龙镇，在我身后就是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民房。当地时间24日晚发生的强震中，这栋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当时一家三口正在屋内，地震发生后，女主人和年幼的女儿被压在废墟下，女主人不幸当场遇难，而小女孩的哭声被附近的居民听到，周边居民第一时间赶来施救，并与随后抵达的消防人员一起在废墟中成功将小女孩救出。据遇难者丈夫介绍，这栋面积约280平方米的房屋是一家人的住所。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外出工作，家中只有妻子和患有特殊情况的女儿。强震导致房屋瞬间坍塌，妻子不幸遇难，女儿获救生还，如今房屋已无法居住。妻子离世后，照顾女儿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她的肩上。
16: 我们一家三口住在这，当时家里只有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女儿和我的妻子，我当时不在家，回来的路上邻居看到我就说，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说我去工作了，发生什么了？他说你家出事了。我到家一看，房子完全塌了，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赶紧问我的家人怎么样了，我的女儿、我的妻子怎么样了。我听见女儿一直在喊我爸爸爸爸爸爸，可她妈妈始终没有任何回应，一句话也没有说。当时她已经遇难了。
15: 记者在现场看到，莫龙镇整体受灾情况相对有限，除这栋完全被毁的房屋外，周边大部分建筑仅出现墙体开裂、外墙脱落等轻微受损，未见大面积倒塌。

0: 莫龙的部分地区还是处于停电状态。
1: 当地时间24号，强震发生后，由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受损关闭，原本连通外界与委内瑞拉的主要航空线路也受到影响，国际航班一度被大量取消。
2: 目前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灾后救援窗口期仍然存在。总台记者盛佳迪从巴拿马搭乘航班前往震中地区报道的途中，在机场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力量正争分夺秒地集结起来，希望尽快进入地震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来听记者盛佳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那我即将搭乘的这个航班呢，是前往距离这一次震中地区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叫巴伦西亚的航班。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希望能够搭乘航班前往地震震中区域进行救援工作。
4: 这架飞往巴伦西亚的航班上乘客众多，其中很多都是从国外赶回的委内瑞拉人，他们也向记者表达了期盼家人平安的愿望。
5: 您有家人在地震灾区吗？
6: 我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家人，在震中地区另一侧也有家人。
5: 现在那边受灾情况怎么样？
6: 现在局面非常困难，非常让人痛心，现状非常糟糕。因为两次强震连续发生，拉瓜伊拉州受灾非常严重，马拉开波和巴伦西亚等城市也受到影响。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赶快飞回委内瑞拉，见到我的家人，跟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1: 目前总台记者盛佳迪已经抵达这次距离委内瑞拉震中地区最近的城市巴伦西亚。记者了解到，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
2: 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的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救援工作在灾区持续进行。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从地震发生后到现在，仍有大量受灾人员被困在倒塌房屋的废墟下。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地进行彻夜搜救，有伤员被从废墟中救出送往医院。救援人员格雷戈里·费雷拉表示，
7: 从24号晚开始，志愿者、救援人员和民防部门，首都区和拉瓜伊拉地区都面临着艰难的时刻，我们正致力于拯救生命，这是我们的使命。
4: 有的幸存者在被救出后回忆了地震发生时的情景。
8: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地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地抓住门框，紧紧地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4: 还有的人未能被及时救出，亲属心痛不已。
9: 太可怕了，我们已经见过太多了，我们非常努力想把孩子们都活着救出来，里面一共有三个孩子，我们救出来了一个，谢天谢地，但没能把他们全部救出来。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说，委内瑞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
2: 在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来听报道。
4: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10: 房子歪了，倾斜变形，一号楼到六号楼都出现结构性破损。我们在等基建部门、灾害应急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判定房屋是否还能安全居住。
11: 大家心里都很不安，已经有工程师来勘察建筑结构和受损情况，判断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我们这里一共有1000多人，共计296户家庭，有老人和小孩，所有人都统计在内了。隔壁片区的受灾民众也来到了这里。
4: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志愿者们表示，
12: 受伤群众数量非常多，我们都要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提供帮助，饮用水、医疗耗材，我们还带了水果、罐头和含糖饮料，希望大家多多支援。灾区民众现在急需糖分补充体力。
13: 我们早上10点就到这里了，尽可能多的募集各类物资。前来捐赠的市民络绎不绝，药店也送来大批物资。大家捐赠的物资有毛毯、枕头、食物、麻醉剂、各类药品。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把物资运送至拉瓜伊拉。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多国计划或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凌晨，智利救援队抵达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智利救援行动负责人迭戈·卡鲁埃索在出发前表示，
14: 此次赴委内瑞拉参与救援的队伍由45名训练有素的救援人员组成，其中包括2名医生。我们搭乘空军运输机前往，还携带了12吨救援物资。
4: 当地时间25号，多架来自墨西哥的援助物资运输机抵达委内瑞拉拉瓜伊拉。飞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来自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的救援队专机也于25号先后抵达该地，参与地震灾后救援行动。萨尔瓦多红十字会成员埃韦琳·卡塔赫纳说，
15: 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里的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人员以及目前救灾迫切需要的搜救专家。我们怀着诚挚心意去支援委内瑞拉的兄弟姐妹，希望萨尔瓦多红十字会能为搜救工作出一份力。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6: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17: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秘书长欢迎各成员国在这一关键时刻表达团结，提供支持。我们已在加拉加斯设立协调中心，支持当地救援工作，确保援助能够尽快、尽可能高效地送到最需要帮助的人手中。
4: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
2: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来听详细报道。
4: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 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0: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呢？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分析。
1: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哈，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呢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时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天23时17分左右，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
0: 近期委内瑞拉、日本等地接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的活跃？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谈的解读。
3: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繁。
4: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3: 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呢，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这个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来关注伊朗局势。2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违反美伊停火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6: 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6号透露，当晚23时15分左右，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的码头传出爆炸声，爆炸原因是有弹体击中了码头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将继续为途经该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方面的协调与支持。美军将保持存在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与执行，并持续有效。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这一举动违反停火协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对上述消息予以否认。
0: 当地时间6月26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苏丹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苏丹冲突延宕进入第四年，战火仍在多地燃烧，人道局势每况愈下，斡旋调解停滞不前，苏丹人民渴望的和平遥遥无期。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中方多次强调，发生在法希尔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次上演，我们敦促快支部队保持克制，推动局势降级，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避免伤害平民，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呼吁冲突各方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尽快停火止战，早日回到政治谈判的轨道上来。军事手段没有出路，外部干涉只会加剧矛盾冲突，各方都应多做有助于促和促稳的事。
8: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34到23度，上海阴转晴，29到22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5度，重庆阴转小雨，29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深圳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香港大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18: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纳米比亚旅游局首席执行官齐卡卢26号在首都温德荷克举行的业界会议上说，纳米比亚将进一步加强对华旅游合作，大力吸引中国游客。齐卡卢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出境旅游市场之一，纳米比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战略价值，拓展中国市场对于该国旅游业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顺利抵达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当地正集结来自全球的救援力量，通过连接首都的高速公路生命通道，向重灾区输送人员和物资。据了解，巴伦西亚正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持续同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当地时间26号，有消息称，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并称该消息完全是捏造。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随后，一名以色列官员披露称，根据该协议，以色列将在黎巴嫩南部其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保持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在黎南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西部萨尔州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当天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自本月18号起已对全国多地发布高温预警，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约12天，在27号至28号达到峰值，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该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高温，连续3天刷新该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据英国媒体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高温而暂停。27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等2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抽签仪式以及中美两国运动员联合训练26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洛杉矶地区的安大略市举行。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2: 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2: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地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企图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的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为军工企业铺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的报道。
14: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将防卫预算提至新高，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以军新商趋势越发明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直言，加大防卫产业投入有利于经济增长。在2025财年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26号，日本民众在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对日本政府扶持军工企业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表示反对。
15: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
16: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17: 日本政府的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
18: 随着日本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已经真正可以全面出口，因此三菱重工今后能够借此获利，即使具有攻击能力也是出于防卫目的。目前政策上一直这么宣称，但今后三菱重工生产的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包括导弹、护卫舰还有战斗机等，都将能够不断出口。因此我们不能被这些说法蒙蔽，而是应该认真看清他们究竟在制造什么、销售什么，我们也有责任揭露这些事实。
1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19: それはやっぱり戦争の反省という。
20: 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如何看待战争反省的问题。战后日本本应以对战争的反省为基础，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实现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如今却利用战争盈利，这是绝不能容许的。 为此，对于战争期间造成的各种损害，也必须认真加以清算。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诉求，也

0: 日本政府对战争没有做出任何反省，二战爆发时，日本政府对战争没有做出任何反省。 现在的日本政府对战争没有做出任何反省，二战爆发时，日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国家，不仅侵略了中国，还侵略了东南亚各国和朝鲜。然而如今的日本政府对那段历史毫无悔意，只有大多数日本国民都认清当下的现实，日本的和平才可能真正得以建立。目前幸好和平宪法第九条仍然有效，但现任日本首相正试图突破这一制约， 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对此，大多数日本年轻人是没有任何危机感的。至于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坦白说，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但我由衷希望年轻人能够切实认识到，日本如今已是一个让人不敢说真话的国家。来关注俄乌冲突。
1: 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措施。同一天，俄乌双方互换160名被俘人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26号，普京签署总统令，将7国集团和欧盟所设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供应禁令 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该禁令原定于6月30号到期。 根据新法令，若俄罗斯石油及其产品的供应合同直接或间接规定了价格上限机制，则禁止向外国法人和个人供应相关产品。该禁令适用于所有交付环节。这项旨在反制石油价格上限的总统令于2023年2月1号生效，其有效期已多次延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 俄方高度评价美国当局协助调解乌克兰问题的意愿，且美方目前仍抱有这一意愿。目前，俄方并未收到美方有关自身不再是乌克兰问题中立调停者的声明，但由于美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所以也无法称美国是乌克兰冲突中的完全中立者。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 当天俄乌双方以160对160的模式互换了一批被俘人员， 160名俄罗斯军人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俄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正在与他们开展沟通工作。通报还表示，阿联酋为被俘人员交换提供了调解协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 160名乌方军人回到了乌克兰。
0: 再来看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表示， 在一周时间内，俄军对乌方相关目标开展了5轮集群打击，乌方则表示对克里米亚地区的目标进行了打击。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 俄军一周内对乌军使用的国防工业综合体、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实施5轮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和燃料仓库，以及远程无人机装配与存放地点、乌军部队和外籍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另外， 从当地时间25号夜间到26号早上，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66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塔斯社统计称，这是近一年以来乌方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安全局26号通报称， 乌方已开始执行为期40天的对俄施压行动。在该行动框架内， 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部队利用无人机击中了停泊在克里米亚半岛科赤市一家造船厂的2艘俄军电缆辐射船。此外，乌无人机还击中了负责为科赤海峡地区提供防空掩护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装备。
0: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受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对乌支持的重要的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 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来听总台记者沃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的

0: 新闻，人们很容易认为波乌关系恶化始于一枚白鹰勋章。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十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总台记者沃龙，波兰华沙报道。
1: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发布高温预警，荷兰多地学校停课。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 36.9 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三天刷新6月高温记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发布全国范围内的高温预警，到本周末预计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局地气温甚至可能超过40摄氏度。据德国气象局评估，本轮热浪将持续到下周，整个高温预警期预计长达12天。此外，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森林火险等级显示，到28号，德国多地森林火险等级升至4级，部分地区将达到最高级别5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 38.2 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 37.9 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3: 近两周，德国及整个欧洲正经历今年以来最猛烈的高温热浪。持续高温不仅给民众生活带来了挑战，对于当地的很多动物来说影响也很大。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物种最丰富的动物园之一，柏林动物园针对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防暑方案。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记者首先来到柏林动物园备受关注的大熊猫馆。生活在这里的是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孟孟和娇庆。2017年，这两只大熊猫作为中德友好交流的重要象征来到柏林。2024年，他们成功诞下一对双胞胎幼崽孟好和孟田，这是德国首次成功繁育并存活的大熊猫双胞胎。作为中国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对生活环境要求较高，尤其不耐高温。在自然栖息地，它们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气候凉爽湿润的山区，因此每到夏季，熊猫馆都会启动专门的防暑措施。虽然室外暑气逼人，但熊猫馆内却十分凉爽。整个场馆通过恒温空调系统，将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适宜大熊猫生活的范围内。饲养员还会根据天气变化，适当调整大熊猫的活动时间和饮食结构，在一天中较为凉爽的早晨和傍晚。

0: 晚安排更多户外活动。为了帮助大熊猫降温，动物园还准备了冰块、水果、冰以及新鲜竹子等食物，让熊猫既能够补充水分，也能在取食过程中消暑降温。炎热的中午，大熊猫更多时间会待在室内休息，减少体力消耗。工作人员还会密切观察它们的食欲、饮水量和行为变化，确保在高温天气下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熊猫饲养员告诉记者，
1: 对柏林人或者说对全德国人而言，这些大熊猫不仅仅是大明星，邻国的游客也会专程来看它们。它们是这一地区仅有的大熊猫，确实非同寻常。很多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只为一睹大熊猫的风采。特别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娇庆喜欢坐在水盆里，用爪子把水泼在肚子上降温。另外两只小家伙也特别喜欢待在洗澡池里，夏天池子里总是放满了凉水。
0: 除了大熊猫，其他动物也享受着各具特色的避暑套餐。在老虎馆，饲养员将大块鲜肉放进冰块中，制成冰冻美食，既能延长取食时间，又能帮助老虎降温。老虎时而舔食冰块，时而跃入水池，尽显夏日消暑方式。对于体型庞大的亚洲象和非洲象来说，降温方式则更加直接。饲养员不仅增加了喷水和淋浴次数，还利用喷淋设施持续为大象降温。大象们时而走进水池泡澡，时而用长鼻卷起水花洒向身体，有时还会将泥土甩到皮肤表面，形成天然的防晒层和隔热层。柏林动物园工作人员称，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德国夏季高温天气出现得越来越早，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对于动物园来说，应对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偶尔采取的应急措施，逐渐变成了每年夏季的一项常态化工作。不同动物对温度、湿度的耐受能力各不相同，如何在保障动物福利的同时，尽可能还原它们原生栖息地的生活环境，成为动物园管理面临的新挑战。柏林动物园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汉亚·伦格表示，
2: 现在夏季确实变得长了，气温也显著升高。这里的园艺师，那些照顾植物的人，对此感受尤为深刻。他们得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浇灌植物，我们也越来越需要确保能提供遮阴环境。我们必须增加浇水，以保证植物树木存活，让动物能在树荫下栖息。此外，我们还需要增设更多的饮水点，当然降温成本也随之增加。鉴于我们对各类场所都配备了空调系统，我们也必须将这些成本纳入考量。
3: 视线转回国内，近日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氢能纳入新型能源体系重点布局，提出统筹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加速迭代，制储输用全链条技术自主化水平持续提升，绿氢制备、燃料电池、储运装备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多地落地氢能示范项目与产业集群，管网、能源、制造等领域企业协同发力，逐步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发展生态。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说，
5: 我国将持续巩固拓展新能源产业竞争优势，推动新型储能、氢能制造业提质升级，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扩大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化应用，统筹布局氢能储运、加固等基础设施，推动氢能在工业脱碳、交通替代、长时储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有力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4: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顶层规划明确发展路径与量化目标，叠加管输等核心环节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我国氢能产业将进入体系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注入稳定动能。
6: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来听详细报道。
7: 颁奖典礼现场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 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董哲、董勇凭借电视剧《太平年》分别获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王鹤、池鹏凭借电视剧《生万物》分别获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凭借电视剧《扫毒风暴》获最佳摄影奖，货币的故事获组委会特别奖，中华考工记和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获最佳综艺节目奖。此外，电视剧《太平年》、综艺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纪录片《熊猫王国》、动画片《安全警长拉布拉多》获国际传播奖。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ench， French 法语。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 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4: 咿咿呀呀
13: 学说话声，
14: 充满希望。
1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3: 就会很开心。
1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7: 让我安心。
1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12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6: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3: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国际社会迅速响应，展开救援行动。总台记者在震中附近带来最新报道。
6: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高级官员指责美方不遵守谈判和停火原则。
3: 离以美在华盛顿签署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称达成黎以美框架协议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伊总理表示，以军将继续控制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
6: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绝不允许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日本作家批评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毫无悔意，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军工企业武器出口。
3: 布基纳法索宣布与法国断交，法国外交部称断交决定毫无根据。
6: 体育方面，世界杯 G 组小组赛迎来收官战，两场生死战同步揭晓，埃及、伊朗、新西兰、比利时四队小组赛最终结果。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
2: 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审议苏丹问题时表示，国际社会应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感、维护和平的使命感、守望相助的责任感，帮助苏丹尽快实现停火止战、缓解人道局势、推动政治解决，使苏丹人民早日享有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同日，傅聪还在安理会刚果金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在该国东部地区立即实现全面停火。他表示，中方同包括刚果金在内的非洲国家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地区重回和平稳定、实现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长埃瑙26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所有油井均处于运转和生产中。另据路透社26号报道，委内瑞拉石油企业管理层和油田工人也反馈说，油气设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告诉记者，以色列军方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目前以军尚未就这2起事件作出回应。
0: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对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1: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
0: 美国司法部官员26号说，美国查封了近400个非法直播世界杯赛事的互联网域名。被查封的域名是在国际足联、美国全国广播环球公司和华纳兄弟公司等方面协助下确定。这些域名被用来非法向用户提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包括正在进行和首次播出的世界杯比赛实时视频内容。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抽签仪式以及中美两国运动员联合训练26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洛杉矶地区的安大略市举行。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7号11时16分，在巴基斯坦北纬30.45度、东经69.70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呢，地震已经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目前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
1: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廖开迪来到震中附近的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的灾后恢复情况。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来听详细报道。
2: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职业医生布莱恩·莫莉娜告诉我，
3: 这里设有医疗服务区、社会救助服务区，那边还有提供心理支持的朋友们。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群众。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2: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住在17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4: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在这样的时刻，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0: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拉发生的强震展开评估后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
0: 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的行动，来自多个国家的25艘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对记者说，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也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除人道协调厅之外，联合国难民署、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泛美卫生组织、国际移民组织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机构出席当天新闻例会。 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害表示关注和响应。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马修·索尔特马什表示，难民署正紧急调动人员和资源，应对委内瑞拉毁灭性地震的影响。难民署已准备好与联合国合作伙伴共同支持救援工作。索尔特马什提醒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收容了690万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其中400万人需要援助。他强调，在委内瑞拉境内开展搜救工作仍然是当务之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表示，震后几小时内，该机构拨款200万瑞士法郎，约合247万美元，并于26号发起一项5000万瑞士法郎，约合6177万美元的紧急募捐呼吁。26号上午，首批17吨援助物资已从该机构位于巴拿马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心发出。泛美卫生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部主任西罗·乌加特说，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正与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泛美卫生组织区域应急小组已做好准备，专家随时待命驰援。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佐伊·布伦南表示，此次灾害恐波及667万人，仅为首都加拉加斯受影响，人口就有200万。该组织正协同委内瑞拉政府评估损失，并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目前已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26号，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慰问，向受灾民众表达声援。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同一天，秘鲁总统府发布由总统巴尔卡萨尔签署的公报，宣布向委内瑞拉派遣一支配备专业搜救犬的救援队参与搜救工作，同时将派军机向委运送帐篷、食品、饮用水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1: 当地时间26号，总台另一路记者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的捐赠点。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我们刚刚乘坐的航班经过约2小时左右的飞行，已经顺利抵达这次距离震中地区最近的城市巴伦西亚。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在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据了解，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0: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

0: 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的支持。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高级官员27号指责美方不遵守谈判和停火原则。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6号深夜，即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两枚弹体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岸雷达站点，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若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回应将更加严厉。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了解，根据三方框架协议的细节，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方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发表电视讲话，确认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重申，该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给伊朗方面带来了沉重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

0: 26号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奥恩称，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他警告称，开启这一政治和安全谈判进程将损害黎巴嫩国家主权，加剧黎巴嫩国内分裂，最终也只会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的威胁。
2: 来关注俄乌冲突。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措施。同一天，俄乌双方互换160名被俘人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26号，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七国集团和欧盟所设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供应禁令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该禁令原定于6月30号到期。根据新法令，若俄罗斯石油及其产品的供应合同直接或间接规定了价格上限机制，则禁止向外国法人和个人供应相关产品。该禁令适用于所有交付环节。这项旨在反制石油价格上限的总统令于2023年2月1号生效，其有效期已多次延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方高度评价美国当局协助调解乌克兰问题的意愿，且美方目前仍抱有这一意愿。目前，俄方并未收到美方有关自身不再是乌克兰问题中立调停者的声明，但由于美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所以也无法称美国是乌克兰冲突中的完全中立者。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当天俄乌双方以160对160的模式互换了一批被俘人员。160名俄罗斯军人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俄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正在与他们开展沟通工作。通报还表示，阿联酋为被俘人员交换提供了调解协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160名乌方军人回到了乌克兰。
1: 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为什么欧盟各方会卡在这个问题上？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4: 欧盟各方并不是对要不要重建有分歧，而是对重建的风险由谁来承担有分歧。主张尽早推进重建的一方认为，乌克兰的能源、住房、交通等等基础设施受损最严重，而且损失的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完全等到冲突结束后再系统的推进恢复工程，成本可能会继续的积累，后续的修复账单也会越来越重。同时呢，如果基本的公共服务、住房以及就业等等迟迟恢复不了，也会影响到人口的回流。所以呢，支持尽早重建的一方认为，立刻启动大规模重建，不仅是修路修电网，更是在维持乌克兰社会韧性和人口的基础。而谨慎派担心现在大规模投钱风险可能太高，一方面呢，冲突还在继续，能源、电网、交通这些设施即使是修了，也可能再次遭到破坏；而另一方面呢，项目回报也是不确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不敢轻易的投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负责人也提到，乌克兰恢复不能等到冲突结束后再开始，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工作。所以说，真正卡住的不是要不要帮助乌克兰，而是谁来承担冲突时期重建的风险。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的报复性关税。 特朗普称

0: 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1: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26号在马里兰州一家联邦法院承认犯有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美媒称，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

0: 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 你好金晓。
0: 最近北方的天气开始热起来了，那么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吗？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情况。
1: 今年六月份以来，北方的冷窝呢就是非常的活跃，阵雨雷阵雨天气频繁，导致华北还有黄淮不少地方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高温日数偏少。不过呢，眼下天气形势正在转变，随着暖高压脊影响到华北这一带，炎热天气也将会频繁起来。那昨天华北平原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升到了30度以上，而这个周末华北平原还会有高温发展，那主要会集中在河北的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城市里面呢，像石家庄、济南、郑州都会有高温现身，而且这两天湿度也在增加，体感温度呢可能会再上一个台阶，高温高湿容易引发中暑。如果出汗过多，喝点淡盐水可以及时补充电解质。那出现中暑的症状的时候，要立即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地带，并且适当的使用清凉药品。静晓。
0: 那么这样的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呢？
1: 目前来看，对于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而言，高温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最大，之后逐步的缩减。但是放眼全国来说呢，未来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还有海南这一带，高温会更加的频繁，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像新疆吐鲁番将会接连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海南的海口也会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广州和福州从7月1号开始也将高温连连，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外出呢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适时补水，谨防中暑。
0: 最后想问一下，未来降水多吗？
1: 今天南方的降雨呢会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是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到了明后两天，南方的雨带呢将会逐渐北抬，后天主雨带将会再度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给这一带带来较强的降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那同时在北方，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将会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最好背上雨具，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大家要及时躲避。静晓。
0: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0: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国际社会迅速响应，展开救援行动。总台记者在震中附近带来最新报道。
3: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高级官员指责美方不遵守谈判和停火原则。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绝不允许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日本作家批评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毫无悔意。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军工企业武器出口。
3: 布基纳法索宣布与法国断交，法国外交部称断交决定毫无根据。
0: 体育方面，世界杯 G 组小组赛迎来收官日，两场生死战同步揭晓，埃及、伊朗、新西兰、比利时四队小组赛最终结果。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4: 傅聪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傅聪说，一是回归宪章初心。
5: 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果实，宪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追求，对正义的期待。我们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牢固树立正确史观，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 绝不能允许历史悲剧。

0: 经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傅聪表示，二是弘扬宪章精神，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等宗旨原则，为80年来世界维持总体和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当今世界战争阴云翻涌，丛林法则再起，根源不是宪章过时了，而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形势越复杂动荡，就越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 傅聪说，三是履行宪章义务，捍卫宪章权威和效力不能止于空谈，而要见诸行动。
0: 各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做表率。
1: 傅聪最后表示，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2: 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多年记录侵华老兵忏悔史时，出版多部相关的著作。近日他在接受总台专访时批评当下日本社会缺乏历史认知。在他看来，作为二战侵略国，日本没能对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更令他忧心的是，当下日本年轻一代对本国历史现实局势认知匮乏，正在埋下新的隐患。
3: 现在的日本政府对战争没有做出任何反省。二战爆发时，日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国家，不仅侵略了中国，还侵略了东南亚各国和朝鲜。然而如今的日本政府对那段历史毫无悔意，只有大多数日本国民都认清当下的现实，日本的和平才可能真正得以建立。目前幸好和平宪法第9条仍然有效，但现任日本首相正试图突破这一制约，推动修改宪法第9条。对此大多数日本年轻人是没有任何危机感的。至于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坦白说，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但我由衷希望年轻人能够切实认识到，日本如今已是一个让人不敢说真话的国家。
4: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企图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为军工企业铺路。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波汉、雷浩的报道。
5: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将防卫预算提至新高，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以军兴商趋势越发明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直言，加大防卫产业投入有利于经济增长。在2025财年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波摩重工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26号，日本民众在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对日本政府扶持军工企业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表示反对。
6: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
7: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8: 日本政府的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
9: 随着日本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已经真正可以全面出口，因此三菱重工今后能够借此获利，即使具有攻击能力也是出于防卫目的。目前政策上一直这么宣称，但今后三菱重工生产的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包括导弹、护卫舰还有战斗机等，都将能够不断出口。因此我们不能被这些说法蒙蔽，而是应该认真看清他们究竟在制造什么、销售什么，我们也有责任揭露这些事实。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10: それはやっぱり戦争の反省という。
11: 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如何看待战争反省的问题。战后日本本应以对战争的反省为基础，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实现价值观的重大转变。

0: 是不能接受的。
1: それ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
2: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收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对乌支持的重要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
3: 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沃龙带来的记者观察。
4: 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0,000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
2: 当地时间6月26号，布基纳法索政府发布公报宣布，从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公报说，这一决定仅涉及两国外交层面关系，绝不意味着否定布基纳法索人民与法国人民之间长期形成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联系。同时，公报呼吁全体公民保持克制，妥善对待法国公民及居住在布境内的所有外国侨民。布基纳法索政府重申，将坚定推进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伙伴关系多元化，加强南南合作，发展同各国的平衡关系。布政府发言人、新闻文化艺术和旅游部长贝德文德·吉尔贝·韦德拉奥戈表示，这一决定是在重新评估布法两国关系后做出的。
6: 事实上，目前两国间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不干涉内政以及尊重国家主权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法国县政府对布基纳法索利益的持续打压，法国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通过积极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继续给布基纳法索以及整个萨赫勒地区带来负面影响。此外，法国有关布基纳法索的言论和观点充满欺骗性与偏见，企图使布基纳法索在国际社会中沦为被孤立的对象。
3: 据法国媒体2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布基纳

0: 法国外交部表示，这一单方面决定反映了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并补充说，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
1: 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德国、荷兰、法国、瑞士等多个国家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该国萨福克郡录得 37.3摄氏度的高温， 连续3天刷新该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 持续的热浪侵袭使英国6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 24、25号两天都出现破纪录高温， 26号再次刷新记录。 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6月最高气温为 35.6摄氏度， 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该温度。 英国气象局首席预报员安迪佩奇说， 6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正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 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迁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英国气象局表示，持续多天的高温在本周末会逐步趋缓。 据德国气象局称， 26号当天德国再有气象记录以来， 首次在6月份测得超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西部萨尔州的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当天的气温达到41.3摄氏度， 创下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在荷兰6月份气温也创下历史新高。 当地时间26号， 荷兰埃因霍温下午2点40分 测得38.2摄氏度。 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报， 该国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 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 预计至少持续至27号。 法国本轮热浪也已持续多日。 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 6月24号 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 连续第二天打破纪录。 包括巴黎在内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尽管本轮高温峰值已经过去，但法国多地26号仍持续遭遇高温天气。 当地时间26号， 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 自本轮热浪天气开始以来， 法国已有55人因溺水死亡， 其中约65%的溺水事故发生在未经批准开放或无人值守的水域。 此外， 瑞士气象部门说， 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 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 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
0: 德国经理人杂志26号报道，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 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 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这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大众汽车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 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削减岗位数增至10万个。 2025财年， 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 近43%在德国工作。 按消息人士的说法，大众汽车集团高层计划对公司实施根本性重组，包括将其核心大众汽车品牌与零部件业务拆分为独立实体，在中期内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 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 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 大众汽车集团一名发言人26号晚些时候证实，集团正在制定重组计划，现阶段还不会公开相关细节。据经理人杂志报道，大众集团执行董事会已于24号讨论包括上述计划在内的集团2030战略， 监事会将在7月9号讨论后做出最终决定。 大众汽车集团今年3月发布财报显示， 集团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3219.1亿欧元， 同比下降0.8%， 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 同比

0: 下降约 54%， 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北京时间今天，继 I 组和 H 组赛罢之后，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末轮对决也于11时正式开启。两场关乎出线资格的较量在不同赛场同步鸣哨，一边是暂居小组积分榜首的埃及队对阵状态坚韧的伊朗队，另一边是比利时队直面新西兰队。有关这两场决定四支球队世界杯征程走向的对决详情，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2: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G 组这两场比赛的情况。
3: 好的，那目前呢，全场比赛已经是接近到了尾声啊，到了第87分钟左右。那么加伤停补时，还有最后的6-7分钟的时间。那目前比利时队已经是4-1大比分领先于新西兰队，那么已经锁定了胜局。那么比利时队也必将获得一个出线的资格。只不过如果看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来看，比利时队最终的排名，那么埃及队和伊朗队比分是1-1，那双方的比赛现在可以说是刺刀见红，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两支球队还都没有放弃。伊朗队不用说，他们这场比赛必须要赢球才能够确保晋级，所以他们非常期望能够打进关键一球。而埃及队同样是希望能够通过赢球来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如果获得小组第一的话，他的后续的赛程会更加的轻松。那么如果目前这个结果的话，那么埃及队将会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而伊朗队将会积3分，最终呢去参与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争夺。而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至少会有6-7支球队会积4分，那么积3分三场连平，净胜球为0的伊朗队呢，其实并不占便宜，他们很有可能就平局之后就打道回府了。所以目前伊朗队依然在大举进攻。那么这场比赛其实是非常的激烈，在比赛刚开始4分钟，埃及队就打进了一个进球。那么接下来伊朗队在几分钟之后就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他们的核心球员塔雷米是把这个点球罚丢了。罚丢了之后呢，伊朗队马上卷土重来，在第14分钟打进了一球。那么那个进球也是一个零度角的补射破门，非常的精彩。但是在之后的比赛，在前15分钟的非常高节奏快速的对抗结束之后呢，比赛节奏相对来说变得更缓慢，双方都没有觅得更多的机会。但直到比赛的最后的20分钟，那比赛节奏又突然的快了起来，双方都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我们也是看看到底是伊朗队能不能够打进关键一球，能够从这个小组出线。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埃及队就将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二。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也可以说在前10分钟就把所有压箱底儿的东西全都拿了出来。他们目前啊，全场比赛已经是进行到了87分钟，比利时队的射门次数已经达到了31次，32次射门，8次射正。你想，相当于是平均每2到3分钟就一脚射门。那么可见比利时队这场比赛是拼尽了全力。不过他们前锋依然是浪费了大把的机会。特罗萨德包括前锋包括多库，那么在上半场其实如果抓住机会就应该会有3-0以上的领先，但最终是凭借特罗萨德的进球上半场1-0领先。但下半场特罗萨德是再进一球，大家比较关注的德布劳内也是打进一球，替补上场的卢卡库上场第1分钟就打进了一球。这样的话呢，也是帮助比利时队锁定了胜局，他们将至少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来出线。这是两支球队的比赛情况。那么另外至于之前的 H 组方面呢，西班牙队也是1-0击败了乌拉圭队，把乌拉圭队送回了家。而佛得角队他们的童话依然继续，他们在战平沙特队之后呢，以3分的成绩小组第二出现，他们在下一轮将会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么他们的主教练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在谈到Nothing is impossible， 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啊。那么这就是佛得角队他们的励志故事依然在上演，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嘉毅。
4: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清晓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2: 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西里克一处码头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0: 爆炸起因是码头遭发射物击中。还有消息称，两枚发射物击中了该地区的一座电信塔。当地时间26号，有消息称，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并称该消息完全是捏造。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随后，一名以色列官员披露称，根据该协议，以色列将在黎巴嫩南部其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保持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在离南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西部萨尔州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当天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自本月18号起已对全国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约12天，在27号至28号达到顶峰，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强震后，当地时间6月26号，该国人民政权油气部长保拉埃瑙说，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的影响。埃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我们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说，非法毒品贩运给世界各地的人民和社区造成深远的危害，助长暴力、犯罪和动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抽签仪式以及中美两国运动员联合训练26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洛杉矶地区的安大略市举行。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Everybody, I'm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2: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有人在音乐平台上一搜，发现苏轼被作为歌手收录了，他的名下有作词147首，粉丝4000多。有网友就开玩笑说，苏轼老人家知道他有147首歌吗？顺着这条线索，大家才注意到，不光是苏轼，还有李白名下有42首，白居易的粉丝更是将近10000。更有意思的是，评论区啊，有很多网友在这里表达他们对这些古人的倾慕或者说崇拜，还有的网友用文言文来留言，什么拜读华章、如临仙乐啊等等。还有一个名叫李清照 照的用户，用的也是李清照的头像，在《知否知否》这首歌下面开玩笑，《知否知否》是李清照的一首词其中的句子哈，然后他

0: 写的说，记得把版权费给我，呵呵，化身为李清照本人哈。哎呀，我觉得看到这个以后，我觉得很多人会会心一笑，就是这些古人非常知名的词作家，在他们那个年代其实也算是文化顶流了，但是他们穿越到了我们现代的音乐平台上面，跟现代人有这种互动，觉得还是挺好玩的。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类似的现象，在你们国家的音乐平台上会不会有一些古代的词作家的主页啊？或者说你们古代有没有词作家还是诗人，会不会变成这样的主页？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又感觉到遗憾又感觉到羡慕，因为我觉得在英国，我觉得好多，而且就是好多其他的这个西方国家跟古代的这个诗人，我觉得这种就是亲密的这个联络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且就是这个也是有好多原因的，就是最简单，我觉得在中文里面的你们就是可能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这个汉字的这个连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羡慕。因为你看到那个英国，你就说莎士比亚就是十七世纪，你看他的文字，你没有经过一定的这个学习和这个训练，其实好多句子是读不懂。你回到你再回去就是十四世纪那时候你读的东西，那基本上是完全读不懂。因为那个英文本身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是那个什么，就是字母
0: 的，
1: 所以就是
0: 对
1: 你读它的时候，首先它的拼写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变的，语法有很大的改变的，语义有好多的改变的，所以其实你读它的时候你很难产生一个很直接的一种共鸣的。就是不像中文里面的，就是我们看到宋词肯定就是有一些字它的语义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就是好多时候大体上的，你就看那个好多李白，你说那个明月啊什么，大家到现在一样的还是能看得懂，还是会有共鸣的。所以我觉得在英国，我觉得留下来的是什么，其实不是这个歌词或者诗词，它更多的是这个故事。因为你看到就是莎士比亚，现在我们记得是什么，记得更多的是他这个话剧里面的一些角色，还有这个故事。所以其实你看在那个英语里面的一些歌词里面的，可能会提到一些就是关于 Romeo and Juliet， 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莎士比亚的一些情节，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角色，就是比如说 Macbeth， 到现在也是
0: 麦克白，
1: 就是可能会被作为一个隐喻，或者就是对典故，
0: 故事留下来，情节能留下来，或者说它的隐喻、它的含义能留下来，但是它的原文，你就除非是去做特意的学习，否则就现代人就理解不了了啊、哦！明白，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被改编成现代的这个歌也好，或者是作品也好，都没有办法。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好多时候，我觉得在英国这种文化，我觉得没有那么被崇拜，或者它的这个地位在我们社会里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一个人拿了一个莎士比亚或者一个本子，或者就是读这种东西，可能会显得比较装
0: 啊。
1: 我觉得在大部分的这种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圈子里啊，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你跑到农村呢、啊，或者就是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一样的，可能家里还是会有一辈宋词啊，那个唐诗啊，我觉得一样的会有。
0: 我们很崇拜这些古代的文化。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英国，这个可能就莎士比亚在某些圈子里面会显得就是比较装、比较酸，就觉得你看这个干什么
0: 的，比较不接地气儿是吗？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在文化那个圈子里啊，是被崇拜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我们跟这些诗人或者那个作家的这个关系，
0: 明白，
1: 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疏远，
0: 明白，没有那么亲近，不像苏轼一样是所有的老百姓最喜欢的中国古代的文人之类的。
1: 而且对你的这个苏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因为我觉得我们那边呢，就是比如说你说对一个莎士比亚或者对一个乔叟的这么一个作家诗人，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不了解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那个文化里面呢，你说对那个苏东坡，其实大家对他自己的这个生活，对他的认知，我觉得也是更亲密，大概有一个了解。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在我们那边的，我觉得对莎士比亚更多是一个更抽象的一个
0: 高高在上的一个古代文化人是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郑希，你阿拉伯语世界是怎么样的呢？会不会像那个英语一样是跟过去断层的，还是像中文一样是流传下来的？
0: 怎么说呢，都有，都有。就是我说这古诗或者诗歌，它其实在阿拉伯世界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种自我表达的一个能力吧。啊，你知道卡尔那个 Dis 这一句话吗？ Dis， 比如说我 Dis 你。就以前有一种这样的诗，就是很早以前，比如说我想跟卡尔有这样的一个 battle， 那我们用诗歌，我说卡尔他怎么怎么怎么的，卡尔也写一首诗说郑希他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就古诗，我们真的就可以搜一下，我没有在凡尔赛，但确实阿拉伯人的诗是特别多，而且特别美，但是后来。这可能是因为时间的那个什么演变吧，走到了可能是70年代吧，在埃及出现了一个女歌手，她叫 Umm Kulthum 啊，她有一个 title 叫她东方之星，她说哎，我要把那些古诗唱出来。当时好多好多人对他不满，哎呀，你不要随便动我们的那些国粹，你不能毁我们的国粹，那古诗用来朗诵的，不是用来唱的。然后就很多很多的那种不满，然后就不解，然后他当时他还是那个说选择要继续下去，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哇，他就变成了整个，不是说埃及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传奇。东方之星，然后后来就来了好几个歌手，他们也是这样的开始把那些古诗唱出来了。就我告诉大家，其实埃及的国歌，就是我们的国歌，其实也是一首诗。
1: 那你看，这不是有这个做法吗？但是在曾经他开创这个做法的年代，大家认为诗是不能用来唱的，只能用来朗诵，是吗？是为什么呢？是观念上觉得朗诵更高级一些，歌就变得太俗了，是吗？
0: 是的，因为唱的，你看，比如说你见过我一边朗诵一边跳舞吗？不可能，
1: 不可能啊！
0: 就是他们觉得这诗，它是一种高高在上的，
1: 明白，很端庄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吧？
0: 对了，但是你这么把它唱出来，那那些听众他们觉得啊，那很，就开始跳舞了，
1: 明白？
0: 那就失去了他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个、
1: 感觉，就是不尊重这个作品了，是这种感觉，是吧？
0: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了，哎，其实这样也挺好，因为有很多古诗。普通的百姓，他们第一呢，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唱的就是阿拉伯语的古文，很多听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听不懂，后来他们开始为了追星嘛，他们就开始哎去翻词典，去了解古文字的魅力，所以其实它是促进了语言的那种表达，所以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件事，就是让那种沉睡的。古诗沉睡的文字活下来啊，活起来，我觉得他做的这个特别好。但是可惜的就是跟中国不一样的，这个我们目前只有2到5个歌手，还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就是把古文字给唱，那个古诗给唱出来。但是现在你说不已经不是特别的流行，
1: 可能还是难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对了，对了，然后再一个，我们没有那种像刚才你们讲的那些对古人或者诗人这样的一个崇拜，比如说我到他的陵墓拜他，或者什么给他送花。或者什么给他，我们没有这样的，而像卡尔所说的那样的，虽然我们从小，包括现在呢，我们所有埃及人的教育，我们的课本里面必须一定有古诗，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诗人的故事，他什么，比如说他的家乡在哪儿，他什么时候那个什么出生啊，什么时候死啊，然后就是这些都要背，都要学，
1: 但是当成知识来学，是吧？
0: 对了，就是当哎考试哎就考完了，把那些知识还给老师了，不会那种对了，但是他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他能。持续下去，我觉得这种，文化没有断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类似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叫诗人咖啡馆，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每天晚上就是在那个咖啡馆，就每个比如说我写了一首诗，我不知道好不好，我就到了那个咖啡馆，那么那些听众几乎不是 不是诗人，那是
1: 普通人，
0: 诗的爱好者。
1: 嗯，
0: 哎，我就来。

0: 个什么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然后好多人听了哎鼓掌，哎我觉得你不是你这个押韵做的有点问题。
1: 哇，这个好，哎这个现场的文化氛围好浓呀，而且都是普通人吧，大家都能够欣赏。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好，
1: 就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是吗？
0: 没错，
1: 那也很棒。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说到那个背诗，我也想到，我觉得好多时候在那个英国的教育里面的诗词，它更多的是分析的对象。我们更多，因为我记得就是高中的时候，初中学一些就是莎士比亚的一些诗词，一些律诗，我觉得更多是分析它的结构。基本上从来没有把它给背下来了，反到那个骨子里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觉得在中国，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碰到这些那个唐诗宋词，都是一开始要把它们背下来了，就是小时候当做一种训练。所以我觉得你的第一个就是认知，对这些诗词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觉得是。
1: 分析它的结构可能是学习它的写法吧，当然普通人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去欣赏一下它，体会它的意境，它的美也很好了嘛，是吧？而且我刚才听你们介绍以后，我就觉得可能中西方文化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宋词它本来在他那个年代就是歌词，虽然说曲没有留下来，但是词留下来了，我们现代人只是给他重新做个曲，重新演绎一下而已。所以可能是不同的文化里面这个传统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刚才郑希说到说，就是现代年轻人对于古人的这种崇拜，像追星一样的做法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最近几年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现象。郑希刚才也说，年轻人去给古代的文人也好，或者是名人也好，给他们去这个扫墓，这也是一个现象。包括现在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面跟这个古人来互动，甚至会向他祈福，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要学很多他的这个作品嘛，要背他的诗词啊什么的，有人就会去苏轼的词作歌曲下面去留言说祝我高考顺利啊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这种年轻人跟古人一种互动。你们怎么理解这种方式呢？就是在数字空间里面跟历史人物互动，甚至是跟他们交朋友。
8: 首先呢，我也是回到就是我节目一开始用的一个词，就是挺羡慕的。因为我觉得能有这些古人呢去给你留言呢，我而且就是显得那么亲密，我觉得也是你的整个世界，你的宇宙就是立马啊，就感觉就扩大了很多的，就感觉你整个能就是
1: 古今通融了，是吧？
8: 对，就感觉对你整个认知什么的都，
1: 关键是有共鸣。换句话说，可能莎士比亚他们当年的想法在现在年轻人世界里面可能引发不了太多的共鸣，但是简奥斯汀应该有很多思想的共鸣吧。
8: 对，但是那个已经不算是古文了吧。对，但是我觉得那个但用的也不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跟读书的这个习惯有关系的。我觉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周围几个朋友都是可能比较喜欢那个奥斯汀啊，我也是其中之一啊。但是其他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女性的，但是也
1: 比较窄、啊、
8: 更多。对，而且对他人本身的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主要还是这个作品。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在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诗词跟这个历史记载，我觉得是同步的感觉是、嗯、就是既有他们留下来的这些作品、嗯、又有就是对他们的这个一些历史一些记载，我觉得是、嗯、他是一个立体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你比如说奥斯汀，我读了那么多他的书啊，但是你说对他本人的有我没有任何信息在我那个信息库里面的，我对他没有一个认知。
1: 明白。
8: 除了就是通过他的作品、嗯、但是好像最近几年的是有好多电影、哦、好像也是要那个回归到这个作者本身的，就是去描述他们的这个生活、
1: 嗯、
8: 好像关于那个莎士比亚什么的和那个奥斯汀啊，
1: 就是把他们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物。
8: 对，
1: 有血有肉的人，是吧？共鸣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不了解古人他在那个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从他的作品里面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共鸣。苏东坡是一个最典型

0: 典型的例子，很多年轻人从他的诗词里面得到鼓励。比如说大家最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很豁达，他在任何处境下面都能够让自己快乐。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觉得生活节奏快啊，压力大呀，然后从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感受到一种人生的通透啊，会觉得他对我的精神帮助太大了，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喜欢他，去向他表白什么的。
1: 我有一个诗人，他确实对我的这样的一个人品有一些帮助呢。他叫唐伯虎，就是唐寅。
0: 唐伯虎，中国人啊。
1: 对，他不是有那句话吗？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吗？我跟那句话，我当时还看了，虽然那部电影啊，我也不知道真假，反正我看的是周星驰的那个电影。很多人他们说这个也不是唐伯虎真实的故事，但反正我觉得他是让我了解到这个诗人的一个窗口吧。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故事，他作为一个秀才，慢慢的就是被生活给折磨，然后他从来不放弃。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真的，我虽然我没有背过他的诗，或者也没有朗诵过他的诗，我只知道这一句话，但是他的生活，他的思想已经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在埃及我们可以，这我们从来可能是有，但是我没有看过，有没有可能咱们也可以把诗人的那种值得发现的那些角落，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些，拍成电影也好，或者什么，去把那些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去学他的人品，不是光背他的诗为了考试而已。在中国把这个做的是真的特别牛。
2: 郑希刚刚在聊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点。其实我高中我读了那个奥斯丁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在那个就是男女关系方面的，我是就是不了解。然后我觉得这种小说的，我觉得人的处境的，你能看到在不同时代其实人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人的这个本性和秉性的这个不变的这个性质，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安慰。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古诗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一千年之前的人对这个生活世界的这个感受，其实跟我们的处境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0: 就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就是好多问题人是那个逃脱不了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能看到人家碰到的钉子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慰藉。
0: 说的非常对，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之所以那么喜欢古人作品，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看到一千多年前的人，甚至2000年前的人，他们对于生命的困惑，对于世界的问题，跟我们现代人是一样的。那么他们有什么解决方案呢？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2: 还有一个点，因为我觉得好多这些问题我们在生活中碰到他们的，他们是太具体，但是我们把这些问题反到另外一个语境或者是环境里面的，反而我能给我们一定的距离，我们是能就是更合理的思考和那个反省这些东西，
0: 就是旁观者清的感觉，是吗？
2: 对，有点那种意思。对对对，
0: 放的稍微距离远一点，反而能够更冷静，看得能够更清楚了。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聊这个话题呢，同时其实也是想了解一下其他文化里面的诗歌和音乐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反过来也让我看到中文里面非常优秀的这种传统，就是诗言志，或者说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方式，从古至今也没有消亡过。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反倒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以前的文人建立起了这么紧密的连结，确实值得自豪。当然现在我觉得被改编成音乐的这个古诗词还是太少，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其实有很多很多优秀的这个词埋没在这个故纸堆里面哈。如果能够唱得更广泛，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并且对这些非常美的这些文字产生兴趣，去研究它，去传唱它，那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Part of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1: 苏格兰的 Saddam Huss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拜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气控制，北方周末两天暑热升起，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发展成片。大城市中，天津今天将现高温，济南周末高温不断，郑州未来三天或连遭高温。北方高温以干热型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需要注意防范。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口未来五天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七月一号起也是高温连连。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天南方雨带逐渐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同时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国创新成为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顺利抵达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当地正集结来自全球的救援力量，通过连接首都的高速公路生命通道向重灾区输送人员和物资。据了解，巴伦西亚正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 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欧盟哥白尼哨兵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4艘油轮正驶向港口。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随后，一名以色列官员披露称，根据该协议，以色列将在黎巴嫩南部其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保持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在黎南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说，非法毒品贩运给世界各地的人民和社区造成深远的危害，助长暴力、犯罪和动荡。合成毒品的泛滥和线上贩运网络的扩张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他呼吁国际社会利用技术手段遏制网络贩运，联合执法部门捣毁网络犯罪网络，同时加大对预防和治疗等工作的投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26号呼吁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押人员死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对今年前5个月已有18人在拘留期间死亡表达关切。图尔克表示，必须追究违法人员的责任，维护受害者家属了解真相、获得公正与赔偿的权利，并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美国司法部官员26号说，美国查封了近400个非法直播世界杯赛事的互联网域名，这些域名被用来非法向用户提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包括正在进行和首次播出的世界杯比赛实时视频内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6: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

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四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战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担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时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 60%， 连续呕吐的占 7%， 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1/3，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变成了2艘小舢板。10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2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入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十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
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十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

18天后，向阳红10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国坤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实际上，特隆贝达上校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10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零下2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坤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是不是一舰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前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10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哥林斯湾、玛丽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但是考察队很快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3个淡水湖，离其他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 2.3 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

翼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12月30号，郭坤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向向阳红十号了。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原计划只留五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十号，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此，郭坤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于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的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是有了避风之所。上岛时他们只带了五个队员两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人还分不到一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所谓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地再次上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卸货。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十号和 G121 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舰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必须修建卸货码头。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 G121 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十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内。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过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1985年1月5号，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了南极陆地。登上乔治王岛，首先面对的是严寒。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地生了冻疮。他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终于上岛后的第16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1月16号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1月17号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舰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科考队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号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号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他们

0: 那定在2月16号建成长城站。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一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摄氏度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摄氏度左右。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队员们在岛上6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17-18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合衣而睡。让郭坤记忆犹新的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1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有1-2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5天，长城站2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2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站区北部。2月1号，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站区的中心位置。2月5号，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坤和队友们从站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到了2月9号，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号10时，郭坤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随即，郭坤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第二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40多年前，向阳红十号破冰远航，591名队员以血肉之躯、钢铁意志，在冰天雪地创造奇迹，建成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征程是民族尊严的破冰之举，国家崛起的时代印记，科学探索的不朽传奇。从屈辱离场到平等对话，从一无所有到世界前列，长城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镌刻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底色。如今南极冰原5星红旗高高飘扬，中国科考队驰骋冰海，探索未知，南极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French， 法语。 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

0: 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又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 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积极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4: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即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
3: 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4: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袭击了伊朗西里克地区。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

0: 当地时间26号，有消息称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并称该消息完全是捏造。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随后一名以色列官员披露称，根据该协议，以色列将在黎巴嫩南部其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保持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在离南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西部萨尔州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当天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强震后，当地时间6月26号，该国人民政权油气部长保拉埃瑙说，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的影响。埃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茶和天下雅集活动26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驻智利大使馆、圣地亚哥中国文化中心、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和阿德金博物馆联合主办，中智各界人士共品乡茗，以茶会友，以茶传情，在茶香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来关注世界杯战况。北京时间27号，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2场比赛同时进行。比利时5-1战胜新西兰，埃及1-1战平伊朗。最终比利时以小组头名锁定出线席位，埃及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伊朗3连平小组第三，能否出线待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士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古籍《考工记》以工笔细描的匠心，镌刻着先民对器物之道的精深求索，从形制设计之巧思，到配方工艺之玄妙，从质量把控之严谨，再到协作分工之有序，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华匠人对工艺再道的执着追求，让我们得以回望中国工业的文明之光。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本期节目从考工记的核心智慧出发，开启一场穿越古今的科技对话。开篇用曾侯乙编钟与机器人的跨时空合奏，生动展现古代声学奇迹与现代智能技术的完美融合，诠释传承与创新的深刻内涵。在节目中，第二代格斗机器人震撼登场，凭借29个关节电机，强化学习 AI 技术与超强平衡能力，展现出迅猛爆发力与稳定操控性，让人形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再上新台阶。节目重点揭示机器人核心部件协波减速器的

0: 国产化突围。中国团队历经15年攻关，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将成本从2万元降至6000元，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机器人产业自主可控筑牢根基。随后亮相的球形特种机器人，凭借水陆两栖、高速移动、坚固抗撞、人脸识别等多重优势，成为警务执勤、应急处置、复杂场景巡逻的得力助手。它既能在狭窄空间灵活穿梭，也能冲锋在前执行高危任务，大幅提升警务人员安全保障，是科技护平安的典型代表。节目以古鉴今，将古代分工协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当代核心技术攻关、特种装备创新紧密相连，既展现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完整优势，也彰显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坚定决心。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感受古今工巧的传承回响与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1: 欢迎来到中华考工记，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来自总台的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同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邹其昌，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郝玉成，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1: 每当人们认真追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源流，势必要提到考工记。著名科学史家钱宝琮先生曾说道，研究吴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开物。
2: 这部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工艺典籍，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科技文献，更是一座融合了技术、艺术与哲学的思想宝库。在考工记中有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知者创物，巧者数之，手之事谓之工。这短短14个字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工艺传承的深刻哲理。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学者，为我们层层解析这番话背后的文化密码。
3: 我先来谈谈知者创物这句话。知同智慧的智，创是指创造、开创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有智慧的人从零开始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东西。就比如陶器，是人类学会用火以后，发现将泥土用火烧制后制作而成的器具会坚硬很多，从而有了陶器手工业的发明。
2: 那巧者数之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4: 巧者通常指技艺高超、心灵手巧的人。周老师刚刚讲的知者，相当于开创了一个领域之后啊，就要有大量的技艺高超的人来进行长时间的传承。就像今天在公路上随处可见的汽车，它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代代工匠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5: 周老师或者姜老师给大家解读了前两句，我来说最后一句。手之事谓之工的意思是沿袭前人的经验，把好东西一代代传下去，而且还得跟着不断的创新。他们就是这一领域的工匠，就像考工记里记载的6大类30个工种，每一类工匠他们都需精通本行业的技艺，并将其代代相传，他们是技艺的忠实实践者和创新者。
1: 谢谢各位专家。
2: 听了几位专家老师的介绍啊，让我们了解到2000多年前考工记以知者创物、巧者数之、手之事谓之工，道破了技艺传承的真谛。曾侯乙编钟正是这一哲思的鲜活见证。 先秦乐师以宫商角徵羽谱写诸侯雅乐，是知者对音律的创造。历代匠人铸钟调音的技艺，是巧者对智慧的传承。那今天，人形机器人即将奏响穿越千年的经时之声，让我们一同来看古老工艺的首饰延续，当代工的崭新诠释。

0: 刚才编钟奏响的那一刻，真是震撼人心。2000多年前的声音，就这么清清楚楚传到耳朵里，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啊！
1: 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的感受。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机器人敲响编钟时敲韧鼓的声音是均衡庄重，敲侧鼓的声音是清亮悠扬，这正是分喉与编钟的一中双音技术，堪称人类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声学创举之一。
3: 一中双音技术也得益于工匠们创造性地采用了合瓦型中体结构，通过不对称的振动分区，成功分离了正鼓音和侧鼓音的振动模式。这一定是对编钟有了足够多的了解，才有了这样创造性的智慧总结。
2: 从考工技知者创物巧者树枝的视角来看，一中双音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1: 确实得先懂物才能创物，光有想法不行，还要能做得出来。
4: 编钟的纹饰那么细的盘悔纹，绕来绕去却偏偏避开了发声的关键地方，一点也不影响声音，我觉得这就是巧者的本事。今天看到人形机器人通过机械臂控制、工程算法等方式模仿古代乐师敲响编钟，这就像考工记里所说的工匠，既要懂得老祖宗的智慧，又要能面对今天的挑战，完成新时代的新任务。
2: 这就是守阵式的力量。考工记里说的守，不是固守传统不知变通，而是守住那份创物创新的根。
1: 确实啊，工艺不仅仅是技术操作，它更是智慧创造。当代中国对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对工匠精神的倡导，本质上依旧是对这一古老智慧的现代回应。因为文明的生命力永远藏在创造与传承之中。
0: 中华考工记作为考工记的时代新篇，不仅要全方位展示今天中国的工业成就，我们还将寻找这些成就的背后从古至今的工业传承以及脉络。大家特别熟悉的《墨子·鲁问》当中记载，春秋时期木匠的祖师爷鲁班用竹子还有木料造出了一个飞鸟，在空中能够飞行三日不下。《三国志》当中记载，诸葛亮造了木牛流马，为蜀汉十万大军运输粮食。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天马行空令人叫绝的奇思妙想，但是我们看在今天都变成了现实。接下来我们要掌声请出演员于适，和我们一起走进精妙绝伦的机器人世界，有请于适。
5: 大家好，我是于适。刚刚在台下看到2000年前的编钟能够跟我们最新科技的机器人同台，这真是穿越时空的对话。我现在更加期待今天能够遇见哪些机器人了。
6: 几位老师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的格斗机器人，那我们今天啊给它起个名字叫小雨。
5: 他的这个所有的动作其实非常迅猛，
7: 爆发力很强。
5: 对，他爆发力很强。
1: 我觉得他的这个武力值真的是爆表式的增长，他不是小雨，他是燃烧的小宇宙。
6: 是的是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做格斗的过程当中，他的平衡能力是非常好的。这一款的人形机器人他现在做的是格斗的动作，那么他需要全身多个关节电机啊、减速器、控制器、激光雷达等核心的零部件相互配合，才能够实现这么稳

0: 的一个表现。我们这款格斗机器人，它全身一共有29个关节电机，29个减速器，它是靠这些关节电机相互配合才能够实现这样的平衡。我们机器人哪怕在站立不动的情况下，它想要保持平衡都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的。对于机器人而言的话，就是站立不动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工程难题了。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格斗的展示过程当中，它的对抗性是非常强的，对它的运动平衡能力要求更加的高。那我们这里面用到的呢，是一个强化学习的 AI 的技术手段来训练它，以及它本体的感知。比如说他刚刚做的一些这个拳击的动作吧，他其实是我们找了一些专业的格斗运动员，他身上带了一些传感器，然后做一些专业的格斗动作，那么这些传感器呢就会把这些动作记录下来。那我们通过强化学习，让这些机器人在仿真的环境里面不断地学习这些动作，他是会反复学成千上万遍，那么把这个动作领会了之后，再经过我们工程师的优化，他就学会了这些动作，这个就是他平衡的一个体现。
1: 我们说的是人的肌肉记忆，它也要形成它的机械记忆。但是所谓的机械记忆实际上是它的算法，
0: 是的，
1: 不断的去更贴近，
0: 是的，
1: 最优化的那个方案。
0: 我们机器人如果想要实现格斗的话，依靠的是它全身的关节电机。那么这些关节电机，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身上的肌肉，但是我们在格斗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只靠肌肉，我们还要有眼睛和耳朵来判断对手。机器人也是一样，那这靠的就是它的传感器。机器人身上有诸多的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呢实时的观察周围的环境，以及观测自己本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告诉算法，算法再让机器人做出一个实时的调整。那这就需要我们的这套运动控制算法有极高的精准度，它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来身体的各部位的运动路径和轨迹，实现对多关节姿态位移的毫秒级的精准计算。那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就可以实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感知了。
2: 它的关节占它全体的这个重量比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2: 那它这个造价的成本会不会也占比比较大呢？
0: 一个机器人它的本体造价成本占比最高的就是它的关节电机，
2: 就是关节电机。
3: 我们都知道人形机器人有三大核心部件：减速器、伺服系统跟控制器。这个减速器决定的我们机器人能不能像人那样灵敏地动起来的一个关键的硬件。那就是这样一个小东西呢，从上世纪的70年代，一个这么小减速机要卖2万块钱。中国工程师呢并没有服输，开始了一个长达15年的技术攻关，最终在苏州的一家企业把整个技术链条的关键技术都进行了突破，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把价格呢从2万块钱降到了6000块钱。大家现在不光选择了国产化切波减速器，而且它的整个的质量跟它的品质也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这也反过来证明我们国家的机器人的产业链正在不断往自主创新的方向在发展的过程中。
1: 所以这就是中国产业链优势助力机器人发展的又一个鲜活的例证。
4: 这种协同合作的理念早在考工记当中就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多工种合作的这样一个雏形。现在我们也陆陆续续发现了很多中国古代的骨器、瓷器、玉器等等这种生产作坊的遗址，都印证了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分工协作的雏形了。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玉器作坊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玉器手工作坊，在遗址中发现的磨石墩、玉料还有制玉的工具，展现了当时非常完整的制作玉器的这种分工协作的场景。
5: 接下来将是一组特别帅气的特种机器人。
6: 特种机器人呢是机器人大家族中的一员，主要是在特殊环境或者极端场景下帮助或者代替人们在执行风险比较大或者危险任务时应用的机器人。
1: 圆滚滚的那个在地上向着嫌疑人冲过去的那个就是个机器人，对吧？
6: 机器人呢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自动化的机器，每一种机器人的形状和结构设计都是根据它的应用的场景和服务对象来设定，所以说并不是每一种机器人

0: 都需要人性，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有更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1: 这款设备叫做球形机器人，两款球它在定位上有所不同。这款小球呢是咱们刚刚研制完成的，它比较适合比如说像在商场啊、医院都能执行比较好的这种巡逻效果，就是人群密集或者是类似于狭窄的区域、
2: 空间有限的地方，
1: 对对对，执行一些巡逻的任务，更加偏向巡逻这一片，而这个更加偏向于处置。
3: 所以它已经经历过各种地形、各种复杂环境碰撞撞击的实验，
1: 是的，
3: 确保是安全可靠耐用。
1: 安全要取决于对谁来说，
3: 但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技术命题。
1: 是
3: 它怎么分辨它该对谁安全，
1: 是的，
3: 对谁不安全。
1: 是的，当然我们一般都会是打有准备的仗，那我们在出发之前就已经通过其他手段已经分析出了，哎，它的地形是怎样的，它的里面的人应该是怎样子的，那就用我们的球警官直接进去攻坚。
3: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资料是比较全的，甚至包括比如他的长相，
1: 是的，
3: 我们是提前是可以输入到他的系统里，他是可以进行人脸识别的，对吗？
1: 他有这一方面的功能，
3: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多系统，
2: 是的，
3: 相互配合的。所以当初把它设计成球形，是不是也是结合了诸多的考量？
1: 对，设计的球形的原因呢有几个。第一呢，就是咱这个球啊，您看到这么大，其实它是中空的，它可以浮在水上啊，它是水陆两栖的。然后像咱们的球是滚着走的嘛，那相比一些咱们机器人是用腿走的话，有些腿不好走的区域，咱们用滚着其实能更好的过去。这是它的第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地形适应其实挺广的。那第二个优势，为什么设计球形，就是咱这球啊坚固抗揍，它用的是一种复合纤维材料，扛4吨的静态压力。设计成球形的第三个好处呢，是速度比较快，35公里每小时，这速度比咱们一般的电动自行车它是25，比这还要快。
3: 但它加速能力怎么样？
1: 加速能力能从2秒钟左右从零加到
3: 0到30
1: 最快速度。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这样的圆滚滚的外形，这咱们观众可以来点评一下，确实非常的惹人喜欢，
3: 很萌。
1: 对，就是咱们这个球的话，每次咱们特警带着咱们球警官一起上路巡逻的时候，都被对咱们群众就围观。对，这对于咱们的这个公安工作宣传上面，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3: 群众的安全感大幅提升。那您作为在一线执行任务的民警，您的最真实的感受，有了这样的伙伴以后，您的工作和之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1: 有了这个装备之后呢，就不仅包括这个装备，还有其他装备呢，让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内心其实更有底气，更有信心。那尤其是在一些极重危险的警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球警官先行进入，那去执行一些像扩张啊、驱散啊，或者是抓捕之类的高危任务。这样的话，咱们民警的人身安全就能得到很大的保障。
3: 我们的民警每一位都是最宝贵的财富，所以他们在执行任务当中的安全保障一直也是我们最牵挂的。所以现在有了这些科技的加持，我相信未来在执法前线上，我们的这些执法先锋也能有更多的底气和更多的安全保障，去维护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和健康财产安全。谢谢他们，谢谢。
4: 从编钟回响的千年文明，到格斗机器人的灵动迅猛，再到球形机器人的守护平安，我们在古今对话中深刻读懂知者创物、巧者数之的匠心真谛。我们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考工技的时代新篇也在持续书写。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技》，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气控制，北方周末两天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发展成片。大城市中，天津今天将现高温，济南周末高温不断，郑州未来三天或连遭高温。北方高温以干热型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需要注意防范。在南方，华南的高温

0: 也将再度发展，海口未来五天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七月一号起也是高温连连。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天南方雨带逐渐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同时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创新成为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顺利抵达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当地正集结来自全球的救援力量，通过连接首都的高速公路生命通道，向重灾区输送人员和物资。据了解，巴伦西亚正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美军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此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地时间26号深夜，两枚发射物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

0: 也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电视讲话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他还称这是以色列的重大成就。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并拒绝黎巴嫩真主党和当地居民进入相关区域。他还说，这项协议也是对伊朗的一次重大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戈斯26号表示，据该组织初步统计，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利用技术手段遏制网络贩运，联合执法部门捣毁犯罪网络，同时加大对预防和治疗等工作的投入。美加墨世界杯 G 组26号进行最后一轮的争夺，比利时队以5-1大胜新西兰队，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埃及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新西兰队小组垫底出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机器人制造的世界。本期节目接续上篇，从陆地景物延伸至农业生产、深海探索、精密制造、重载工业等多元领域，全方位展现中国机器人上天入地、耕海探洋的全能实力，让千年工匠精神在智能时代绽放新光彩。我们将聚焦农业机器人，北大荒无人驾驶拖拉机惊艳亮相，依托北斗厘米级定位，将作业精度从百年前的33厘米提升至正负2.5厘米，覆盖耕、种、管、收全流程，助力粮食增产、节本增收，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节目追溯考工记农耕工种渊源，展现古代农具智慧到现代智能农机的传承跨越。随后登场的仿生鱼水下机器人，凭借超高仿生度、灵活转向与超长续航，畅游深海秘境，填补极端水域探测空白。零心巧匠零巧手机器人内置20多个微型电机，直径仅8毫米，兼具绣花般精细与巨力般承重，可复刻千年工匠技艺，未来还可应用于智能义肢，传递科技温情。节目还为我们呈现了1.2吨超高重载机器人，突破国外技术垄断，以高负载、高精度、高可靠性支撑大飞机制造等大国重器工程，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力量担当。与此同时，专家多方位解读了机器人与人协同发展的未来，回应社会关切，阐明人机共生、共创美好生活的发展方向，以科技之力赋能千行百业，展现中国机器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诠释天有时、地有气、财有美、工有巧的古老理念。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感受中国机器人的硬核力量与民生温度。
1: 今天我带你见识一个不一样的机器人。看见王老师手里的这碗米饭了吗？
2: 看见了。
3: 老师，这碗米饭是来自咱们北大荒地区产的大米。哦，闻一闻，香不香？
2: 香，这真是在北大荒出来的米饭。这个米背后的大功臣是我们的无人拖拉机机器人。
3: 这款无人驾驶拖拉机呢，是我们国内有自主研发的，也是国内第一台大马力无人驾驶拖拉机。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作业精度特别高。嗯，1958年我们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拖拉机，那个百米作业精度呢是正负33厘米，也就是1尺。而现在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已经可以控制在正负2.5厘米，也就是2尺。无人驾驶拖拉机的这个高精度作业，它的高精度作业呢，实际上可以体现在农业生产的耕、种、管、收4个阶段。你说在耕作阶段，你的拖拉机走得直，就可以减少误耕和漏耕，节省燃油，提高耕作效率。在播种阶段呢，拖拉机走得越直，播种的行它就越直，这样不但能够增加有效的种植面积，而且将来苗长出来以后，苗的光照通风条件更好，可以增加产量。同时呢，它的施肥打药的这个精度会更高，可以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在这个收获阶段呢，植物的行越直，那收获的这个效率就越高。
2: 那这种极致的精度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3: 是靠多项关键技术的协同工作。首先打头阵的是我们国家的北斗系统，它提供实时的厘米级的精准定位。之后无人拖拉机根据定位，利用它自身的红外摄像头和雷达构建云地图，通过精密计算规划出最优的行驶路线。当然了，如果田间有障碍物的话，也会同步形成这个避障方案。最后呢，这所有的信息给到控制系统，也就是我们无人拖拉机的线控底盘，它相当于是拖拉机的肌肉。不管拖拉机的启动、刹车还是转弯， 都能够实现毫秒级的响应，可以说是真正的达人。从北斗系统到拖拉机，这样一环扣一环的配合，才能够达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作业精度。
1: 北斗现在真的是在工业赋能方面给予了我们很震撼的效果。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也是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4: 是的，机器人呢是要与产业链协同进行创新，这里面就用了我们国家的北斗自动导航系统，它就像给机器人装上了眼睛和定位系统，让机器人在走直线的时候能够确保到厘米级的，这就体现了我们国家北斗系统精确性以及产业链协同所带来的优势。
5: 各种工业机器人都身怀绝技，在广阔的天地可以说大有作为，在除草环节有眼力好的激光机器人，能够分辨出杂物和杂草，还有透视眼的采摘机器人，还有被称之为植物外科医生的嫁接机器人。随着农业机器人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业机器人在大田作业、设施农田、林木果园都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从机器人加农业的场景智能化，发展到农业机器人化的行业智能化，实现农业这个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1: 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自古以来我们的先人们就用他们的智慧，其实在田间地头发明了很多省时省力的农业工具。
6: 考工记中记载了30个工种，其中有2个与农业有关，一个是段氏为簸箕，簸箕主要用于田间除草；
7: 一个是车轮为耒，耒主要用于农业生产中的翻整土地、播种庄稼。
8: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是

0: 老师，
1: 这一看就是水下机器人。
0: 其实它的专业名词叫仿佛粪柔体潜水器，最小的只有3公斤，最大的上吨了。其实我们这个仿佛粪潜水器啊，它有3高，第一高超高的仿生度，刚才只是说了结构和材料还有外形，这个仿生度都能达到90%以上。第二高的话就是我们的超高的灵活度，它可以倒游，真实的鱼其实它没法倒游的，零半径的掉头，我们的转弯角速度能达到70度每秒，大概5秒就能转一圈，很快的，世界领先。第三高的话是超高的续航，它的航程能达到1000公里，然后时间可以超过30天，摸鱼状态的话它可能能持续3到6个月。
2: 这种机器人因为其特殊的工作环境，必须具备极端和危险环境适应能力，比如通过对材质、动力、安全、防护、任务实应性、维护与可持续等优化设计和不断迭代，特种机器人才能够在极端而危险的环境中更好地完成工作。考工记当中就强调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理念，在这里体现为对材质、结构、强度、工艺设计等方面与时俱进的突破性发展。
3: 现在我们这些特种机器人，我觉得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能完成很多我们作为一个肉体之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事情，甚至是可以开拓很多新的领域，能够节省很多的时间，所以感谢每一位科研人员。
1: 古人说10年磨1剑，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科研人员，也许这一个例子是20年，但是在不同的领域可能这样的研发还有很多，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专注在一个项目之上，实际上就是为了改变人类今天我们的生活生产的方式，让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就像于是演过那么多的特种行业的工作者，你会知道他们以血肉之躯在捍卫他人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们所付出的这些代价，
3: 是的，
1: 和面临的风险。但今天有了这么多的帮手，我觉得我们会觉得更踏实，他们也会觉得更欣慰。所以让我们共同努力，一切都是让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欢迎周深，
5: 谢谢罗老师，
4: 欢迎深深。接下来要展示的会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呢？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
6: 我们做的是离心巧匠机器人，它不仅仅可以像人手一样灵活，它还可以完成很多人手完成不了的动作。这个灵巧手啊，有20多个主动自由度，它能够映射人类的各种动作。然后我们也采集了大量的数据了，训练了人类的各种技能，它还能使用人类的各种工具。
4: 那咱们这个巧手培养它这么多的功能，是为了怎样服务好我们的工业呢？
6: 我们这个手艺要想映射人类的数据啊，就需要很多微小的电机，一个自由度了常常就对应一个电机，那一个人形机器人也就20-30个电机，你可以理解为我们需要把一个人形机器人做到9×19厘米这么小的一个体积内。
4: 就是要把一个平常我们看到的人形机器人所有需要的关节电机模组都放到这一个大手掌里边。哦，
7: 那很精密。
6: 所以我们研发了非常小的关节模组。
4: 这个直径是多少？
6: 8毫米。
4: 直径8毫米的微小电机。
6: 对对对，加上减速器、编码器，它就是一个关节。
4: 它的这个灵巧手里边有多少个这个电机？
6: 对，有20多个。试了几十种方案，我们找到了一种航空级材料，这个材料的密度大概只有铝合金的1/3，但是它的强度可能是铝合金的几倍，它还耐高温、耐腐蚀，有自润滑的效果，让我们的减速器在很小的体积内有很大的力量，可以说它是蚯蚓的体积，大象的力量，它既能去绣花，又能举起巨梁。装上这只灵巧手啊，每一个机器人都可以变成能工巧匠。哇，
4: 刚才您提到一个专业术语叫自由度。
6: 对，要在一个关节内做到2个以上的自由度，我们的电机模组就必须非常小， 它能够映射人类的动作。

0: 作，这样我们才能把5000年来的能工巧匠的技能传承在这个泥桥手上。
1: 技术它可以用到以后的就是义肢上面吗？
0: 就是
1: 都可以。后面所以它最后义肢的那个灵活度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哦，那好棒。
2: 啊，我们也期待着灵巧手未来能够走进更多的服务场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的工业文明变得更加灿烂。周深，你说下一台咱们要介绍的是什么样的工业机器人，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1: 那就一定是高负载了。
2: 哎，没错，它就是工业机器人中的大力士。
3: 大家好，我是高端重载机器人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陈文杰。
2: 欢迎您陈老师。我们看到桌上这个部件很有特点，各种大小的齿轮，是不是这就是咱们重载机器人高负载的秘密武器？
3: 对，是的。其实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很多机器人都是负载100公斤以下，但是在部分高端应用场景当中呢，负载会达到200公斤、500公斤，甚至是1吨以上的，像 C919 等很多大飞机制造当中就会出现。那么用到的就是我们从200公斤到500公斤甚至更高负载的重载机器人，我们实验室近期研发的1.2吨超高载重载机器人，它展示了就我们在举起超过1.2吨负载的情况下，还能够做非常精细的0.05毫米间隙的极细穿针，最大的一款达到了295公斤。对，
2: 超强台风来了都不怕。
3: 是，那所以重载机器人的关键在高负载能力，就取决于我们这两个动力部件。可以说减速器呢是接收到这个电机带来的澎湃动力，那么在减速的同时要进一步把这个动力再进一步放大，同时又要保障我们机器人的这个作业精度。
1: 是，
3: 这两个核心部件就决定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高负载跟高精度。
1: 高精度，
3: 我们对这些核心部件的要求呢，除了高负载高精度，还要求高可靠性。哦，这个矛盾的三高的背后呢，其实从设计到材料到工艺
1: 对
3: 等很多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那么在这方面呢，其实国外对二维减速器和电机的研究是起步比较早的，专利的布局是比较全面也比较严谨的。那么在这方面中国要突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做大量技术攻关，包括设计啊、材料啊、工艺啊、算法等很多方面去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测试了几个月以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么会需要做定位分析各种原因，然后多个方案进行整改，那么整改之后呢又要再重启测试，反反复复，整个周期是非常漫长和煎熬的。经过这5-6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实现了突破，达到了现有的是效果，那么综合性能呢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哇，太棒了，突破了卡脖子技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
1: 是的是的，
2: 也把核心技术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这就是科研的魅力所在哈。
3: 对，
4: 中国工业机器人经过5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龙头企业已经可以提供全系列的几十种的工业机器人的产品，从小负载的几公斤到大负载的上百公斤，再到重负载的1200公斤以上的重载机器人，这些大大小小的工业机器人已经广泛地应用到了我们各行各业的智能工厂中，成为中国智能工厂基础级以上30000多家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主力军。随着中国智能造升级版的不断发展，在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的智能工厂中，会有更多品种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在智能工厂的各个环节，成为智能工厂标准配置的基础装备，会大大的加速中国智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
2: 但是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替一些劳动者发问，
1: 对，
2: 会不会担心将来失业呀？
1: 是，会不会被取代呢？
5: 这个问题应当说反复被提及，我认为呢也无需过度担忧。我们看到像现在复杂的生产工厂线上呀，或者在煤矿下呀，这些机器人已经解放出我们的人类，替代到一些高危险、高负荷、重复枯燥的工作。机器人想要在短时间内取代我们人类，那是几乎都不可能的。我们经过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就像我们过去使用锄头、使用机床那样，在数月时代使用机器人可能会

0: 会成为我们一项基本的技能，这是时代滚滚向前的要求，也是我们人类生活将会越来越好的证明。我相信机器人未来一定是与人共存，而不是替代人，用心智生产力打造我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场景。
1: 确实，人机协同这才是灿烂的未来。
2: 是的，
1: 而且有越来越多高品质的机器人服务我们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享受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3: 如果人类不学习，如果我们自身停顿下来，未来这个世界将会交给谁？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发展进步，工业的不断前行，其实反过来也在督促我们人类不断地挑战自我，迎接未来全新的世界。
1: 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专家老师来谈谈你们的感受。
4: 在我的研究当中，我将工匠按照历史的发展分为了手艺工匠、机械工匠和数字工匠。手艺工匠就是我们手工业时代的工匠，机械工匠就是工业革命以后产生的机械工匠，就是制造业工人。数字工匠是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产生的，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数字工匠。这三种工匠不变的精神就是对工艺的精益求精。如今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产业，哪怕每一个细小的进步，背后都包含了中国工匠的智慧和努力。
0: 完备的产业链呢，给了机器人产业发展巨大的一个底气。我在这整个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自豪与骄傲。机器人产业自身的发展也会给整个产业链注入新鲜与活力，贡献自己的价值。那么今天呢，我在整个舞台上看到那么多的机器人，我由衷地感受到骄傲跟自豪。我们讲现在是推进心智生产力的提升，我坚定地相信机器人有望成为这个事业的新引擎。
5: 中国机器人的发展的历程，不仅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攻坚之路，更是一个国家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坚定步伐。在未来的智能时代，有我们更加向往的美好生活，智能机器人也会像今天的手机一样，将走进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我们期待着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有更好的发展，为服务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3: 2000多年的工业技术远征还在继续，期待中国机器人产业擎起中国制造的未来。再次感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6: 从田间地头的无人耕耘，到深海秘境的仿生探索，从指尖灵巧的精密操作，到力托千吨的重载担当，中国机器人以多元姿态书写着智能时代的工巧新篇。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0: 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这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6号下午，总台记者到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灾较为严重的查考区。随着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不断的缩小，当地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地震发生后，加拉加斯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长保拉埃瑙26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的影响，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所有油井均处于运转和生产中。另据路透社26号报道，委内瑞拉石油企业管理层和油田工人也反馈说，油气设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伊朗伊斯兰议会国

0: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当地时间26号，格鲁吉亚议会春季会期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爆发斗殴事件，反对党为了格鲁吉亚党议员与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亚党议员卷入混战，持续数分钟。据悉，冲突始于总理科巴西泽做政府工作报告后的问答环节。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比正常情况提前整整3个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的6月26号。胡斯表示，虽然具体数据要到9月才能测算，但今年冰川大幅缩减已成定局，表明阿尔卑斯山区冰川体积将持续缩减。他还说，单次热浪对冰川影响不会太大，长期持续高温才是问题。第三届中欧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 最佳案例大会26号在德国美因茨市举行。来自中欧政商学界的嘉宾表示，中欧企业 ESG 实践为绿色可持续发展合作注入了新动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扫描一周中国军情，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A10 攻击机为何超期服役？
4: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3: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6月22日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载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战斗机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最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建造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就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3: 新版造舰计划强调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 旨在兼顾高强度作战与大范围常态化部署需求，并具备在多个海域同时展开持续作战。

0: 战的能力。根据规划，美海军舰艇规模将在2027财年达到395艘，2031财年进一步增至450艘，包含299艘有人作战舰艇、68艘辅助舰艇以及83艘无人舰艇。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拨款1249亿美元，用于核潜艇建造，其中约620亿美元用于采购5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逐步替换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约630亿美元用于采购10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美海军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建造3艘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并在2055财年前累计采购15艘。该舰采用核动力推进，满载排水量约3500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30节，可搭载大型垂直发射系统、高超声速导弹、电磁轨道炮及高能激光武器。该舰定位为高端战力补充，不会替代现役驱逐舰，主要用于远程火力投送与前沿指挥。航母项目也获得较多预算支持。2031年前，美海军将投入223亿美元用于福特级航母建造与配套设施采购。为加快航母更新速度，美海军将 CVN-82 核动力航母的采购时间从2030财年提前至2029财年，推进高端海上投送与指挥平台迭代，中低端及常规作战平台建造加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将划拨293亿美元用于两栖舰艇建造，包括5艘船坞登陆舰、2艘两栖攻击舰及23艘中型登陆舰。同时，美海军划拨150亿美元预算，采购21艘辅助补给舰船，包括7艘舰队补给舰与5艘海洋监视船，以保持舰队远洋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采购47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与16艘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构建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为快速补齐水面作战力量短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发布新版造舰计划后，发布在未来5年内提升海军舰队的规模与导弹能力报告，提出多项短期战力提升方案，重点提高舰队远程反舰、防空及对地打击能力。报告称，美海军现有291艘作战舰艇中，仅137艘可发射大型导弹，整体远程火力投送能力相对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报告指出3项可单独实施或组合推进的快速升级方案：一是在现役及重新启用的舰艇上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二是采购2艘商船并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三是购入2艘无人作战平台并加装武器系统。不过，在工业基础衰退与制度性缺陷的双重作用下，美海军新版造舰计划与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
1: 东旭，美国海军公布的最新造舰计划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呢？
2: 首先呢，是水下的核威慑以及核动力的作战平台的相关建设是被列为优先的领域。那么水下核动力作战装备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就是两类。第一类呢是大型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更新换代，这个花钱花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呢美国海军要打造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自动化的水平进一步的强化。虽然说呢，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变少了，但是呢，威慑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因为呢，它的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也会采用全新的这种反应堆。更重要的是，未来为它配套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也要进行性能的强化和这种打击能力的升级。因为现在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3叉戟2型，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没有什么升级的这个空间了它的技术已经到天花板了。那么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前期服役和部署的时候呢，还会使用3叉戟 这种啊潜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后续呢它也是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所以呢在资金保障方面必须要优先考虑。因为呢海基核打击体系是美国三位一体和威慑力量当中啊这个实力最强的啊，也是它主要的核威慑和核打击手段。其次呢就是攻击性核潜艇，现在更新换代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冷战期间啊美国海军大量的建造和使用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这些核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了，也不值得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那么必须要用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对它进行啊这种全方位的替代。弗吉尼亚级它后续的改进型啊还要配备高超音速导弹啊，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造价和成本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第二方面啊，就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种战列舰的排水量是几万吨，上面呢不仅要配备电磁轨道炮啊，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啊，除了马克思幺啊，包括这个它的衍生型号之外，还要有专用的啊，这个垂发的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发射装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海军它是一个单主力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就是所有水面作战体系当中啊，它是围绕航母去进行力量的配备和构成，但是以后呢变成双主力了，除了航母之外，还要有大型的战列舰。那么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装备，同样呢也会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装备。那么以前美国海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它是以航母打击群的方式啊，那么去实施的啊，那么舰载机进行攻击，然后呢宙斯盾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后这个模式就改了，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它可能还会构建起一个巡洋舰队，那就是巡洋舰作为核心，作为母舰，再配备一些这个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那么主要的火力打击手段不是舰载机，而是这种大型巡洋舰它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说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这个拨款的重点，也是重点的造舰计划之一啊，尤其是这个获得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推动。第三个呢就是航母项目，同样也会获得很多的预算支持。因为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仍然是处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它的航母也要更新换代。福特级呢客观来讲，如果它不出这个技术故障啊，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层面的隐患，那肯定是要比尼米兹级更加先进。未来它上面会配备有第五代的舰载机，甚至是第六代的舰载机，因为第六代舰载机这个项目啊已经提上日程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啊，那么它的高速航行能力，包括针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常规的作战舰艇，包括伯克级的改进型，包括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运输舰这样的一些装备，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这是要满足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样呢也是要配合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和作战模式的转型，包括呢投送兵力的时候，或者说呢执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对于这些驱逐舰啊，或者是两栖类的作战战舰，包括保障类的战舰，它有个新的要求，那么都会在全新的造舰计划当中体现。这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这说明美国海军对于无人的作战平台很重视，以后会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研发，对他们进行批量化的装备。那么无人舰艇在美国海军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多，而且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和强化。
1: 为什么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而大型水面作战平台也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吗？
2: 为什么水下的核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而且呢，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也是造舰计划的重点？首先我们讲水下的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尤其是水下的核威慑力量， 其实呢，它是美国整个军事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是三位一体，但是呢，真正最有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或者说呢，它的啊这个生存能力最强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基的核力量现在美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三种战略轰炸机，其中呢 B2A 幽灵，它是要进行近距离核打击的，主要是依托于自身的隐身优势，飞到对方的区域内啊，就是穿透对方的预警和防空体系，然后去投掷核炸弹。那么这种方式呢，以前来看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可以利用 B2A 幽灵的隐身性能进行突防。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国军事强国 ，B2A 这种隐身轰炸机，它能不能这个悄悄地飞进去啊？现在来看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即使 B2A 挂装一些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的载弹量也是受限。B52H 问题就更大了。不久前还出现了这种机毁人亡的坠毁情况。虽然说在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呢，耗费的资金非常多，而且它的周期很漫长。B1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已经不执行核威慑任务，主要执行的是常规打击任务。所以现在来看呢，它空基的核力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陆基的核打击体系，也是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现在呢，还是以民兵三为主，后续呢要用哨兵对它进行替代。花钱多不说那么还要针对它的发射井进行全新的改造，甚至要重新建设这个发射井，这个周期也非常长。那么真正稳定可靠的还是它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因为俄亥俄和三叉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这个技术问题状态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此前一艘俄亥俄级它是有24个垂直发射管，其中22个配备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这样的一个改进型。那每一枚潜射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的，可以配备6个以上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它才是整个核打击体系当中的这种突防能力最强的，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也具备这种隐蔽发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体系。所以重点是要对它进行快速的更新和这个技术迭代。那么美国呢，它一定会强化它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大棒。我们在讲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那以前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有绝对的技术优势，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核动力航母。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舰载机，然后呢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相关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针对岛屿和陆地进行打击。那么其他的战舰它是保护航母的，辅助航母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的航母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技术优势，而且呢也不具备代差优势。首先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强国或者说它是地区性的强国，它都拥有了可以针对航母构成威胁能力的武器和技术手段，比如说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虽然说呢，针对航母不一定能够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但是呢，它会干扰航母执行作战任务，会降低它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出动的架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航母它的价值就没有原来那么强了。还有呢，如果是在强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这个航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前沿任务区。所以呢，美国海军是试图要发展这种大型的这种这个巡洋舰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核动力的巡洋舰，然后呢拉开交战距离。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上面不使用舰载机，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美国就试图在对方的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外去进行这个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大型的巡洋舰也可以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所以它会形成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海上水面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期的研发费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要 克服的工程技术方面、工艺方面的这个难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美国海军的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能不能造出来？或者说呢，它能不能实现它想要预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我认为呢，值得继续观察。
1: 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体现出美国海军怎样的发展理念呢？
2: 在现在和未来海

0: 战的场景当中，无人舰艇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它是有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在黑海的区域内有很多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它对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们看这些无人艇啊，它并不是军用造舰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产物，那么它的研制和生产手工作坊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可以完成，而且呢是大批量的快速的生产。那么它的这个平台和民用的普通快艇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在材料方面一直在更新，因为它后续呢应该是为了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采用一些复合材料，或者说呢雷达反射信号很弱的这个材料。然后动力系统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个动力系统，然后呢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有星链的终端设备，可以进行远程信号的传输，也可以进行视频图像的回传。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弹药啊，因为呢它会有这个碰撞引信，然后呢去连接一个大型的战斗部，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和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想要探测它难度非常大啊，尤其是在暗夜的环境下，可能它的红外的信号特征还不太明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出现了一些战果。那未来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体系啊，利用军用标准对它进行生产，那它的建造速度会非常快，数量也会非常多，而且呢甚至具备抗干扰能力，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它可能还具备其他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加装了防空导弹之后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防空型的无人艇掩护其他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对方的空中拦截兵力进行干扰和打击。那么同样呢自杀式无人艇也可以携带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一个小型的无人机母舰去使用，那靠近对方的岛屿近海沿岸区域和这个近海的这个军事设施之后呢，它并不主动发动攻击啊，那么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上隐蔽待机，然后出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袭扰。那么这只是一种啊作战方式，以后大型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它的上面可以配备更为先进的传感器，可能会有雷达设备啊、声纳系统啊，甚至包括鱼雷和这个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那就更强了。而且呢利用卫星体系，它可以编队作战啊，那么既可以分布分布式的杀伤，同样呢也可以集成成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舰队，进行集中的饱和的火力打击。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一定会高速发展呢？因为卫星技术和 AI 技术会提供强大的辅助和支撑。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完善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又有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这些无人战舰它可以在全球各个海域去执行任务啊，保证能够连得上，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回传和这个发送，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前端智能化的作战平台，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可以干什么。那 AI 技术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不能完全依托于人员的遥控，还要让它自主分析、自主判断，甚至具备一定的自主的作战能力。
1: 好，那么关于美国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气控制，北方周末两天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发展成片。大城市中，天津今天将现高温，济南周末高温不断，郑州未来三天或连遭高温。北方高温以干热型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需要注意防范。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口未来五天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七月一号起也是高温连连。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天南方雨带逐渐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同时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

0: 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美军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此前据报道，当地时间26号深夜，两枚发射物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该组织初步统计，自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启动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本月23号宣布启动该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布基纳法索政府当地时间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对此，法国外交部说， 布基纳法索断绝与法国外交关系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法方正在审议必要的对等措施。美国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本月初重金改造完毕，随后出现藻类大量滋生、涂层脱落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后对其返修。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将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称完工之后水池会焕然一新。可就在特朗普本月初宣布改造工程完成之后不到2周，池中滋生大量的水藻，池水变浑之后又出现多处涂层起皮脱落的情况。中资企业森拓集团在加纳投资建设的森拓炼油厂2期扩建工程日前在加纳东部港口城市特马正式开工，该项目将使该炼油厂日加工能力从4万桶提升至10万桶。加纳总统马哈马在项目剪彩仪式上说，该项目2期扩建对加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当前加纳迫切需要的投资类型。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8: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0: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扫描一周中国军情，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A10 攻击机为何超期服役。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0: 非洲地区，据美国星条旗报当地时间22日援引美军非洲司令部的声明报道，美军分别于6月14日、15日、16日、18日、19日在与索马里政府协调下对索马里青年党发动空袭。亚洲地区，据朝中社24日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日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欧洲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不同情报机构负责执行。美洲地区，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50台战斗机发动机，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此举遭到部分国会民主党籍议员反对。按路透社的说法，这批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发动机将为土耳其首款国产隐身战斗机可汗提供动力。
9: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备，我们聚焦美军超期服役的 A10 攻击机。
0: 近期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
11: 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 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10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10 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A-10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气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2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吊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环球防动态分析 A-10 油猪为何超期服役。
12: 东旭， A-10 攻击机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3: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2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 惧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啊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啊， 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

0: 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他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他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啊都是贫铀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那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呢？
0: 我们看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他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这个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他还有机炮，所以他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儿，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那么美军高层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是

0: 出于什么考虑呢？
1: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声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啊。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这个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0: 那么未来执行低空火力支援任务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案吗？
1: 客观来讲呢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作战体系当中还是有替代者的。美国空军可以使用 F-16 战斗机、 F-15E 攻击鹰战斗机以及 F-35 隐身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虽然说呢他们不像 A-10 攻击机那样能够进行低空的机炮扫射，但是呢可以投掷小尺寸的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相对而言呢更安全一些。因为像 F-15、F-16包括 F-35 它的投弹距离比较高，而且呢飞行速度比较快，而 F35 呢还有这种隐身的功能，那么使用炸弹，尤其是小型的制导弹药，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整个的作战行动比较高效，而且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装备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此外呢，像死神无人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因为呢它也可以携带多枚的小型的激光制导炸弹和地狱火重型反坦克导弹，针对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空军还在验证啊，利用死神无人机挂装机炮吊舱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那么这个机炮吊舱啊，其实不仅仅是可以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扫射，也可以在低空飞行的状态下去猎杀对方的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因为死神无人机上面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性能比较先进，它是可以锁定、跟踪、瞄准低空慢速飞行的目标的。这样的话呢，使用机炮吊舱进行打击，也可以达到这个 A10 攻击机使用机炮攻击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未来呢，美军它在作战体系当中可能会配备更多的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让对地的攻击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么与此同时呢，有一些螺旋桨飞机啊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巴西的超级巨嘴鸟，它的成本和维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啊，可能都要比A10攻击机显得更有性价比一些。而且呢，美国空军现在也开始装备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既可以作为出击教练机使用，同样呢也可以挂装 A10 攻击机所携带所使用的这种所有的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固定的机枪或者是航炮，也可以通过挂装机炮吊舱的方式去加强它的火力。那么这种有一定装甲防护能力的这种螺旋桨战斗机，那么它的整个的成本和使用的便捷性其实呢是要比 A10 攻击机还要强。所以未来如果有类似的需求，不排除包括美军在内以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使用这种螺旋桨飞机去执行这种对地攻击任务。当然了，还是要看任务或者说这种作战的环境。如果对方拥有先进强大的防空火力，那么螺旋桨战斗机它的战场生存能力还是会存在不足的情况。所以说呢，螺旋桨这种攻击机它确实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执行一部分任务，但是呢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有的时候呢，一款经典武器想要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好，那么关于美军的装备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ench French 法语。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

0: 直给你安全感。
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9: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6月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审议苏丹问题时表示，国际社会应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感、维护和平的使命感、守望相助的责任感，帮助苏丹尽快实现停火止战、缓解人道局势、推动政治解决，使苏丹人民早日享有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同日，傅聪还在安理会刚果金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在该国东部地区立即实现全面停火。他表示，中方同包括刚果金在内的非洲国家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地区重回和平稳定、实现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相关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在于美方。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 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26号呼吁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押人员死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对今年前五个月已有18人在拘留期间死亡表达关切。他表示必须追究违法人员的责任，维护受害者家属了解真相、获得公正与赔偿的权利，并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来关注世界杯赛况，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6日世界杯小组赛 I 组、H 组、G 组迎来第3轮的比赛。截至目前，法国4-1战胜挪威，3战全胜，小组第一出线；塞内加尔5-0完胜10人伊拉克，锁定小组头名；西班牙1球小胜乌拉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对于到过西藏自治区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神秘而瑰丽的雪域高原、庄严肃穆的布达拉宫、大昭寺、蓝天下敏捷奔跑的藏羚羊、休闲踱步的牦牛构成了西藏最美的风景，那么软糯的糌粑和干裂的青稞酒便是高原馈赠给每一位来过之人的舌尖上记忆。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青稞也是西藏农作物的代表和名片。实际上，早在3500年前，西藏山南市昌果沟的先民就将它拨进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沃土。那么，这株庄稼如何承载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粒种子怎样见证一个王朝的兴衰呢？从裸大麦到青稞，名字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工选择与生存智慧？当现代营养学的目光重新投向这株古老作物，它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健康启示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稞，雪域高原千年的生命之谷。青稞在藏语中叫做乃，是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农作物。从植物学角度来说，青稞属于禾本科大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具体分类上是裸大麦。所谓裸大麦，指的是其内外影壳分离，麦粒裸露，收割后容易脱去外皮，便于食用。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背后，却藏着一部跨越万年的驯化史。早在10000年前，大麦被人类驯化之初，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两种形态，即影壳紧包的皮大麦和影壳分离的裸大麦。从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对这两种大麦都有种植。然而，裸大麦虽然易于播种、收获和加工，却也更容易遭到昆虫、鸟类等天敌以及寄生虫病的侵袭。相比之下，皮大麦的产量更为稳定。于是，从5000年前开始，裸大麦便在西亚、中亚地区的考古遗迹当中逐渐消失了。但是裸大麦在上述地区退场的同时，却意外地在东亚地区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山南市昌果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1000余粒青稞碳化粒化石。
0: 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说明早在距今3500年前，居住在西藏腹地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的藏族先民就已经开始了青稞的耕种。这些碳化粒是青稞最早踏上青藏高原的实物证据，也是人类农业文明向高海拔地区拓展的珍贵档案。那么，青稞究竟从何而来呢？西藏自治区农科院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对西藏、青海、云南等区域的69个青稞地方品种、35个育成品种以及10个西藏半野生大麦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并结合已发表的260份全球野生和地方品种的数据，基本可以还原出青稞的迁徙路线图。青稞起源于东方栽培大麦，在4500年前到3500年前，与小麦、大麦、燕麦等其他麦类作物一起，从西亚、中亚地区出发，途经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进入了西藏南部。这条路线上每一处考古遗址中的碳化麦粒，都是青稞万里东迁的脚印。每一次基因变异的积累，都是青稞与高原环境对话的记录。大麦进入西藏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高海拔、低温、强紫外线，生长季短。研究人员发现，大麦在进入西藏后的种群规模出现了持续2000年的急速下降。这表明青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残酷的自然选择过程，只有那些适应了青藏高原严酷环境的大麦植株才能存活下来，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青稞。与此同时，藏族先民也在进行主动的人工选择，在传入西藏的多种大麦类型当中，包括二棱皮大麦、二棱裸大麦、六棱皮大麦和六棱裸大麦，最终只有六棱裸大麦，也就是青稞被大量种植。原因很简单，一是青稞产量高，方便食用；二是青稞的贝塔葡聚糖含量在所有麦类当中是最高的，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恰好弥补了青藏高原缺乏蔬菜膳食纤维的不足。于是，在自然环境与人类选择的双重作用下，青稞脱颖而出，成为雪域高原上当之无愧的生命之谷。青稞不仅是一种粮食，更是一把解读青藏高原历史的钥匙。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继位后统一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此后的2个多世纪当中，吐蕃向南令尼泊尔俯首称臣，向东与盛唐分庭抗礼，向西与阿拉伯帝国的大翼国争锋。一个萦绕在历史学者心头的问题是，青藏高原地区农业基础薄弱，人烟稀少，吐蕃何以能够支撑起数十万大军，与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中原王朝长期抗衡呢？答案或许就藏在青稞与气候的互动之中。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株作物的生长周期，便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青藏高原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往往对应着气候温暖、青稞丰收的年代，而政权衰落的时期，则往往伴随着气候转冷、青稞减产的困境。我国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物候记录的整理研究，绘制出了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曲线。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比较寒冷的一段时期，而到了隋唐时期，气候变得比现在更加温暖。这段温暖期正是吐蕃崛起的天赐良机。气温升高对青稞的生长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积温增加使青稞的单位亩产量大幅提高；另一方面，许多原本因温度过低而无法种植青稞的地区，在当时也可以进行耕种了。 虽然史书上没有留下吐蕃王朝粮食产量的详细记录，但是从其能够调动数十万大军的军事实力来看，当时青藏高原的人口基数显然是有了明显增长的。然而，气候这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一个王朝，也能摧毁一个王朝。进入九世纪后，吐蕃内部政治纷争加剧，各个派系互相攻伐，最终分崩离析。此后的千余年之中，青藏高原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当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宗教纷争消耗了国力，但是气候的变迁同样不可忽视。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到了中国宋代，气候再次转冷，到11世纪初，气候比20世纪中叶更加寒冷。青藏高原的气候也相应变冷，青稞不但减产，而且许多地方不再适宜种植。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人口和军队，一个强大的政权自然难以维系。青稞的丰歉就这样与吐蕃王朝的气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株作物的生长周期就这样与一个王朝的历史周期形成了奇妙的共振。如果说青稞是青藏高原的根基，那么糌粑和青稞酒就是这根基上开出的两朵最灿烂的花。在藏区，糌粑和青稞酒是幸福的代名词。藏民们在歌谣当中这样唱道：人间有了青稞粮，日子过得真甜美，一日三餐不愁吃，顿顿还有青稞酒。糌粑的制作方法简单而直接，将青稞炒熟之后磨成细粉，与适量的酥油、白糖一起在碗中融合成糊状，再用手指捏成团儿即可食用。糌粑外表朴实无华，却有着厚重扎实的质地，制作简单，饱腹感强，非常适合常年奔波、热量消耗巨大的高原人群。在青藏地区的传统饮食中，早餐通常是用酥油茶将糌粑冲成糊糊，午餐则是糌粑加入酥油茶揉成的面团，晚餐最为丰盛，将糌粑与蔬菜、牛羊肉等一起煮成粥。这种饮食结构千百年来支撑着藏族人民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繁衍生息。除了作为主食，青稞在藏区还被大量用于酿酒。据《青海通史》记载，蒙古汗国至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先民将青稞煮熟作为原料，用当地草药拌和做曲子，烧出一种白酒，称为闽流酒。这种酒色泽略微浑浊，酒精度30到40度，酒性不烈，便是青稞酒最初的模样。到了明嘉靖14年，青海威远镇已经有了商铺30多家，酿酒作坊11家，其中天佑德酿酒坊规模最大，远近闻名。明清时期，晋商将山西汾酒的酿造技艺带入青藏高原，为青稞酒实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工艺改革，使其品质大幅提升。在藏族文化中，青稞酒不仅是日常宴饮的美味佳肴，更是祭神庆典中必不可少的祭品。藏历除夕，家家户户把青稞酒和糌粑等食物摆在家中，在大门前用糌粑画上吉祥八宝图，进行新年祈福。节日庆典时，人人都会抓一把糌粑抛向空中，以示吉祥如意。除了食用价值，青稞在藏医药体系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藏医典籍《四部医典》和《精珠本草》均将青稞作为重要药物，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唐代学者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青稞下气宽中，壮筋益力，性平凉，除湿发汗，止泻。 宋代唐慎微所著《正类本草》，也称青稞，性味甘，微寒，无毒，能治胃痹、消渴、止泻痢、利小便、益气补中，使人轻身长年。一粒青稞就这样融入了藏族人民宗教信仰、节庆礼仪、医药保健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雪域高原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新中国成立后，青藏高原上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生产状态得到了根本改变。藏南、藏东、环青海湖、甘南、甘孜等产区先后经历了3到5次生产品种的更换。据中国青稞产业发展蓝皮书记载，2020年青稞两种覆盖面已达到 85% 左右，现代生产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全区域青稞平均单产由20世纪50年代的每公顷550千克左右，提高到“十三五”末期的每公顷3450千克左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倍多。在藏族人口增加1倍以上，总播种面积减少近20%的情况下，近年来藏族人均青稞拥有量达到200千克以上。随着全程机械化技术的应用，劳动投入减少50%以上，人工成本由每亩200元减少至100元，生产饲料投入由每亩250元减少至150元。与此同时，青稞的精深加工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除了传统的糌粑和压缩饼干，青稞米、青稞麦片、青稞面条等新产品陆续研发生产，青稞啤酒、青稞奶茶、青稞酵素等创新产品也相继问世，让这株古老的作物焕发出全新的市场活力。随着现代交通运输建设的持续推进，青藏高原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过去神秘、偏远、艰苦的青藏高原，如今已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青稞作为一种集绿色、天然、保健等概念于一身的高原特色作物，其品牌价值和市场潜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发掘。在高原地区，青稞产业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选产业，为高原农牧民增收致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更让科研人员兴奋的是青稞在健康领域的独特价值。青稞具有典型的三高两低特点，即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低脂肪和低糖，具有降低胆固醇、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多种作用。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青稞富含的 beta 葡聚糖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具有很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而且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意味着它自身不产生多少热量，却能延缓肠道中糖类物质的吸收，使餐后血糖上升速度变慢。因此，摄入适量的 beta 葡聚糖既可以让人产生饱腹感，又不会增加热量摄入，是理想的辅助控制体重食品。同时 ,beta 葡聚糖进入小肠之后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吸附并排出胆汁和其中的胆固醇，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保护心血管健康。在主食中适量添加青稞，既有助于体重管理，又能辅助预防三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年版中，青稞已被列为推荐杂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藏广大农牧区，痛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仅为 0.01%， 这与长期食用青稞制作的糌粑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另一款高原农作物藜麦也正在青藏高原悄然普及。青藏高原海拔高、干旱低温、强紫外线照射的环境正好符合藜麦的生长需要。 更重要的是，藜麦能够在戈壁荒滩等边际土地上种植，不与青稞争地，相当于有效增加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它的出现为青藏高原的农业多样性

0: 和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藜麦终究是一种外来作物，它的种植面积和市场影响力虽然正在增长，却始终无法替代青稞在藏族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因为青稞不仅是一种粮食，它承载着藏族人民对天地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恩、对祖先的追忆，以及一个民族在极端环境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从3500年前昌果沟的第一粒青稞种子，到今天青藏高原上300多万吨的年产量，从吐蕃王朝时期气候变迁中的王朝兴衰，到新时代健康中国的科学餐桌，从一碗酥油茶冲调的糌粑，到琳琅满目的青稞精深加工产品青稞，这株雪域高原上的生命之谷，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档案。回望青稞的千年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人类面对严酷环境时的坚韧与创造。当裸大麦在西亚和中亚的考古遗址当中消失时，它却在青藏高原找到了延续生命的土壤。当低温、缺氧、强紫外线成为其他作物的绝境时，青稞却通过基因变异和人类的精心选择，完成了不可能的生命跃迁。这种适应不是被动的屈服，而是主动的进化。这种生存不是苟且的延续，而是文明的升华。今天，青稞的故事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从高原居民的救命粮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健康粮，从传统农耕的粗放作物变成了现代农业的精品产业，从藏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变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纽带。一粒青稞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沟通着高原与平原，融合着传统与现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气控制，北方周末两天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发展成片。大城市中，天津今天将现高温，济南周末高温不断，郑州未来三天或连遭高温。北方高温以干热型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需要注意防范。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口未来五天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7月1号起也是高温连连。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天南方雨带逐渐北抬，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同时，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 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于26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这些野蛮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同时也违反了伊美本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1条的明显违反。声明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伊朗武装部队针对美军相关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这一局势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发动侵略、违反承诺的美国以及以任何方式协同美国袭击伊朗的有关各方来承担。在此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强调，波斯湾南岸的所有国家必须遵守睦邻友好原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即不得允许任何侵略方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该组织初步统计，自该组织本月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布基纳法索政府当地时间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对此，法国外交部说，布基纳法索断绝与法国外交关系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法方正在审议必要的对等措施。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4时47分，印尼东爪哇省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日本方面27号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日本气象厅敦促民众对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低洼地区洪水以及巨浪保持高度警惕。6月25号至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博览会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展览展示面积约14万平方米。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集中展示本国优势产业与特色精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0: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有人在音乐平台上一搜，发现苏轼被作为歌手收录了，他的名下有作词147首，粉丝4000多。有网友就开玩笑说，苏轼老人家知道他有147首歌吗？顺着这条线索，大家才注意到，不光是苏轼，还有李白名下有42首，白居易的粉丝更是将近10000。更有意思的是评论区啊，有很多网友在这里表达他们对这些古人的倾慕或者说崇拜，还有的网友用文言文来留言，什么拜读华章如临仙乐啊等等。还有一个名叫李清照的用户，用的也是李清照的头像，在知否知否这首歌下面开玩笑，知否知否是李清照的一首词其中的句子哈，然后他写的说，记得把版权费给我，呵呵，化身为李清照本人哈。哎呀，我觉得看到这个以后，我觉得很多人会会心一笑，就是这些古人非常知名的词作家，在他们那个年代其实也算是文化顶流了，但是他们穿越到了我们现代的音乐平台上面，跟现代人有这种互动，觉得还是挺好玩的。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类似的现象，在你们国家的音乐平台上会不会有一些古代的词作家的主页啊？或者说你们古代有没有词作家还是诗人，会不会变成这样的主页？
8: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又感觉到遗憾又感觉到羡慕，因为我觉得在英国，我觉得好多，而且就是好多其他的这个西方国家跟古代的这个诗人，我觉得这种就是亲密的这个联络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且就是这个也是有好多原因的，就是最简单，我觉得在中文里面的你们就是可能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这个汉字的这个连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羡慕。因为你看到那个英国，你就说莎士比亚就是17世纪，你看他的文字，你没有经过一定的这个学习和这个训练，其实好多句子是读不懂。你回到你再回去就是14世纪那时候你读的东西，那基本上是完全读不懂。因为那个英文本身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是那个什么，就是字母
3: 的，
8: 所以就是对，你读它的时候，首先它的拼写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变的，语法有很大的改变的，语义有好多的改变的，所以其实你读它的时候你很难产生一个很直接的一种共鸣的。就是不像中文里面的，就是我们看到宋词肯定就是有一些字它的语义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就是好多时候大体上的，你就看那个好多李白，你说那个明月啊什么，大家到现在一样的还是能看得懂，还是会有共鸣的。所以我觉得在英国，我觉得留下来的是什么，其实不是这个歌词或者诗词，它更多的是这个故事。因为你看到就是莎士比亚，现在我们记得是什么，记得更多的是他这个话剧里面的一些角色，还有这个故事。所以其实你看在那个英语里面的一些歌词里面的，可能会提到一些就是关于 Romeo and Juliet，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莎士比亚的一些情节，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角色，就是比如说 Macbeth， 到现在也是
3: 麦克白，
8: 就是可能会被作为一个隐喻，或者就是对典故，
3: 故事留下来，情节能留下来，或者说它的隐喻、它的含义能留下来，但是它的原文，你就除非是去做特意的学习，否则就现代人就理解不了了啊。明白，也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被改编成现代的这个歌也好，或者是作品也好，都没有办法。
8: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好多时候，我觉得在英国这种文化，我觉得没有那么被崇拜，或者它的这个地位在我们社会里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一个人拿了一个莎士比亚或者一个板子，或者就是读这种东西，可能会显得比较装。我觉得在大部分的这种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圈子里啊，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你跑到农村呢、啊、或者就是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一样的，可能家里还是会有一辈宋词啊那个唐诗啊，我觉得一样的会有。
3: 我们很崇拜这些古代的文化。
8: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在英国这个可能就莎士比亚在某些圈子里面会显得就是比较装比较酸，就觉得你看这个干什么的，
3: 比较不接地气儿是吗？
8: 对，没错、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在文化那个圈子里啊，是被崇拜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我们跟这些诗人或者那个作家的这个关系，
3: 明白，
8: 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疏远，
3: 明白，没有那么亲近，不像苏轼一样是所有的老百姓最喜欢的中国古代的文人之类的。
8: 而且对对对，你觉得这个苏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因为我觉得我们那边呢，就是比如说你说对一个莎士比亚或者对一个乔叟的这么一个作家诗人。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不了解
3: 哦，
8: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那个文化里面呢，你说对那个苏东坡，其实大家对他自己的这个生活，对他的认知，我觉得也是更亲密，大概有一个了解。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
3: 不是一个符号。
8: 在我们那边的，我觉得、对莎士比亚更多是一个更抽象的一个
3: 高高在上的一个古代文化人是吧？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张希，阿拉伯语世界是怎么样的呢？会不会像那个英语一样是跟过去断层的，还是像中文一样是流传下来的？
10: 怎么说呢？都有，都有。就是我说这古诗或者诗歌，它其实在阿拉伯世界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种自我表达的一个能力吧。啊，你知道卡尔那个 Dis 这一句话吗 ？Dis， 比如说我 Dis 你。就以前有一种这样的诗，就是很早以前，比如说我想跟卡尔有这样的一个 battle， 那我们用诗歌，我说卡尔他怎么的，卡尔也写一首诗说正戏说怎么的，然后就古诗，我们真的就可以搜一下，我没有在凡尔赛，但确实阿拉伯人的诗是特别多，而且特别美，但是后来。这可能是因为时间的那个什么演变吧，走到了可能是70年代吧，在埃及出现了一个女歌手，她叫 Umm Kulthum 啊，她有一个 title 叫她东方之星，她说哎，我要把那些古诗唱出来。当时好多好多人对他不满，哎呀，你不要随便动我们的那些国粹，你不能毁我们的国粹，那古诗用来朗诵的，不是用来唱的。然后就很多很多的那种不满，然后就不解，然后他当时还是那个说选择要继续下去，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哇，他就变成了整个，不是说埃及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传奇。东方之星，然后后来就来了好几个歌手，他们也是这样的开始把那些古诗唱出来了。就我告诉大家，其实

0: 这你这么把它唱出来，那那些听众他们觉得啊，那很就开始跳舞了，
1: 明白？
0: 那他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个、
1: 感觉就是不尊重这个作品了，是这种感觉
0: 是
1: 吧？
0: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了，哎，其实这样也挺好，因为有很多古诗。普通的百姓他们第一呢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唱的就是阿拉伯语的古文，很多听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听不懂，后来他们开始为了追星嘛，他们就开始去翻词典，去了解古文字的魅力，所以其实它是促进了语言的那种表达，所以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件事，就是让那种沉睡的古诗沉睡的文字活下来啊，活起来。我觉得他做的这个特别好，但是可惜的就是跟中国不一样的，这个我们目前只有2-5个歌手，还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就是把古文字给唱，那个古诗给唱出来。但是现在你说不已经不是特别的流行，
1: 可能还是难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对了，对了，然后再一个，我们没有那种像刚才你们讲的那些对古人或者诗人这样的一个崇拜，比如说我到他的陵墓拜他，或者什么给他送花。或者什么给他，我们没有这样的，而像卡尔所说的那样的，虽然我们从小包括现在呢，我们所有埃及人的教育，我们的课本里面必须一定有古诗，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诗人的故事，他什么，比如说他的家乡在哪儿，他什么时候那个什么出生啊，什么时候死啊，然后就是这些都要背，都要学，
1: 但是当成知识来学是吧？
0: 对了，就是当考试就考完了，把那些知识还给老师了，不会那种对了，但是他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他能。持续下去，我觉得这种文化没有断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类似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叫诗人咖啡馆，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每天晚上就是在那个咖啡馆，就每个人比如说我写了一首诗，我不知道好不好，我就到了那个咖啡馆，那么那些听众几乎不是诗人，那是
1: 普通人
0: 诗爱好者。
1: 嗯，
0: 我就来一个什么，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然后好多人听了，鼓掌。我觉得你这个押韵做的有点问题。
1: 哇，这个好这个现场的文化氛围好浓呀，而且都是普通人吧，大家都能够欣赏。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好。
1: 就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是吗？
0: 没错，
1: 那也很棒。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说到那个背诗，我也想到，我觉得好多时候在那个英国的教育里面的诗词，它更多的是分析的对象。我们很多，因为我记得就是高中的时候，初中学一些就是莎士比亚的一些诗词，一些律诗，我觉得更多是分析它的结构，基本上从来没有把它给背下来了，反倒那个骨子里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觉得在中国，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碰到这些那个唐诗宋词，都是一开始要把它们背下来了，就是小时候当做一种训练。所以我觉得你的第一个就是认知，对这些诗词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觉得是。
1: 分析它的结构可能是学习它的写法吧，当然普通人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去欣赏一下它，体会它的意境，它的美也很好了嘛，是吧？而且我刚才听你们介绍以后，我就觉得可能中西方文化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宋词它本来在他那个年代就是歌词，虽然说曲没有留下来，但是词留下来了，我们现代人只是给他重新做个曲，重新演绎一下而已，所以有可能是不同的文化里面这个传统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刚才郑希说到说，就是现在年轻人对于古人的这种崇拜，像追星一样的做法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最近几年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现象。郑希刚才也说，年轻人去给古代的文人也好，或者是名人也好，给他们去 这个扫墓，这也是一个现象。包括现在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面跟这个古人来互动，甚至会向他祈福，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要学很多他的这个作品嘛，要背他的诗词啊什么的，有人就会去苏轼的

0: 词作歌曲下面去留言说祝我高考顺利啊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这种年轻人跟古人一种互动。你们怎么理解这种方式呢？就是在数字空间里面跟历史人物互动，甚至是跟他们交朋友。
1: 首先呢，我也是回到就是我节目一开始用的一个词，就是挺羡慕的，因为我觉得能有这些古人呢去给你留言呢，我而且就是显得那么亲密，我觉得也是你的整个世界，你的宇宙就是立马、啊、就感觉就扩大了很多的，就感觉你整个能就是
0: 古今通融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感觉对你整个认知什么的都，
0: 关键是有共鸣。换句话说，可能莎士比亚他们当年的想法，在现在年轻人世界里面可能引发不了太多的共鸣，但是简奥斯汀应该有很多思想的共鸣吧。
1: 对，但是那个已经不算是古文了吧。对、哦、但是我觉得那个但是用的也不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跟读书的这个习惯有关系的。我觉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周围几个朋友都是可能比较喜欢那个奥斯汀啊，我也是其中之一啊，但是其他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女性的。
0: 嗯，
1: 但是也
0: 比较窄、啊、
1: 更多。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对他人本身的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主要还是这个作品。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在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诗词跟这个历史记载，我觉得是同步的感觉，是就是既有他们留下来的这些作品，又有就是对他们的这个一些历史一些记载，我觉得是他是一个立体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你比如说奥斯汀，我读了那么多他的书啊，但是你说对他本人的有我没有任何信息在我那个信息库里面的，我对他没有一个认知。
0: 明白明白。
1: 除了就是通过他的作品，但是好像最近几年的是有好多电影、哦、好像也是要那个回归到这个作者本身的，就是去描述他们的这个生活。好像关于那个莎士比亚什么的和那个奥斯汀啊，
0: 就是把他们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物。
1: 对对对对，
0: 有血有肉的人，是吧？嗯，共鸣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不了解古人他在那个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从他的作品里面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共鸣。苏东坡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很多年轻人从他的诗词里面得到鼓励。比如说大家最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很豁达，他在任何处境下面都能够让自己快乐。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觉得生活节奏快啊，压力大呀，然后从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感受到一种人生的通透啊，会觉得他对我的精神帮助太大了，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喜欢他，去向他表白什么的。
2: 我有一个诗人，他确实对我的这样的一个人品有一些帮助呢。他叫唐伯虎，就是唐寅。
0: 唐伯虎，中国人啊。
2: 对，他不是有那句话吗？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吗？我跟那句话，我当时还看了，虽然那部电影啊，我也不知道真假，反正我看的是周星驰的那个电影。很多人他们说这个也不是唐伯虎真实的故事，但反正我觉得他是让我了解到这个诗人的一个窗口吧。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故事，他作为一个秀才，慢慢的就是被生活给折磨，然后他从来不放弃。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真的，虽然我没有背过他的诗，我也没有朗诵过他的诗，我只知道这一句话，但是他的生活，他的思想已经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在埃及我们可以，这我们从来可能是有，但是我没有看过，有没有可能咱们也可以把诗人的那种值得发现的那些角落，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些，拍成电影也好或者什么，去把那些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去学他的人品，不是光背他的诗为了考试而已。这中国把这个做的是真的特别牛。
1: 正熙刚刚在聊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点，其实我高中我读了那个奥斯汀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在那个就是男女关系方面的我是就是不了解。然后我觉得这种小说的，我觉得人的处境的，你能看到在不同时代其实人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人的这个 本性和秉性的这个不变的这个性质，
0: 嗯，
1: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安慰。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古诗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一千年之前的人对这个生活世界的这个感受其实跟我们的处境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0: 就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就是好多问题人是那个逃脱不了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能看到人家碰到的钉子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慰藉。
0: 说的非常对，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之所以那么喜欢古人作品，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看到一千多年前的人，甚至两千年前的人，他们对于生命的困惑，对于世界的问题，跟我们现代的人是一样的。那么他们有什么解决方案呢？他们是怎么想的呢？然后，嗯，
1: 还有一个点，因为我觉得好多这些问题，我们在生活中碰到他们的，他们是太具体，
0: 嗯，
1: 但是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到另外一个语境或者是环境里面的，
0: 嗯，
1: 反而我能给我们一定的距离，
0: 嗯，
1: 我们是能就是更合理的思考和那个反省这些东西，
0: 就是旁观者清的感觉是吗？
1: 对，有点那种意思。对对对，
0: 放的稍微距离远一点，反而能够更冷静，看得能够更清楚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聊这个话题呢，同时其实也是想了解一下其他文化里面的诗歌和音乐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反过来也让我看到中文里面非常优秀的这种传统，就是诗言志。或者说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方式，从古至今也没有消亡过，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反倒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以前的文人建立起了这么紧密的连结，确实值得自豪。当然现在我觉得被改编成音乐的这个古诗词还是太少，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其实有很多很多优秀的这个词埋没在这个故纸堆里面哈。如果能够唱得更广泛，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并且对这些非常美的这些文字产生兴趣，去研究它，去传唱它，那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2: Soccer and Saddam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拜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4: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 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

0: 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时
2: 充满希望，
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联合国官员称超50000人失联，为官方尚未确认。总台记者探访加拉加斯地震重灾区。
9: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予以强烈谴责。
8: 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重申不会放弃武装。专家认为，由于各方分歧难以弥合，框架协议执行难度很大。
9: 美国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专家表示，美国明确阻止欧洲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将给美欧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8: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绝不允许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日本作家批评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毫无悔意，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军工企业武器出口。
9: 布基纳法索宣布与法国断交，法国外交部称断交决定毫无根据。
8: 欧洲遭遇热浪侵袭，多国六月气温创出新高。
9: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名城出战小组赛末轮。

0: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

0: 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之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目前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随着当地救援工作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灾民成功获救，但仍然有很多被困在废墟之下或已经不幸遇难。在救援现场，当地居民詹妮弗正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儿子从废墟之下被救出，他含泪表示相信儿子一定还活着。
1: 我们需要帮助，很多人无处可去，已经失去家园和生计。我希望救援人员能把我的儿子从废墟中救出来，无论情况有多糟糕，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我们需要帮助和救援，楼里还有很多人被困，他们需要被尽快救出来。
2: 在拉瓜伊拉州另一处受灾区域，青年西蒙·梅迪纳从外地匆忙赶来，和亲戚们一起努力搜寻他母亲和弟弟的线索。
3: 我一直在寻找我的亲人，我的母亲和弟弟，我只知道当时他们在公寓里，而我不在现场。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一切线索，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只找到一点点东西也好，即使只是他们的一些物品或文件，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慰藉。
0: 达利亚在此次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说这是永远都无法摆脱的痛苦。
4: 我很震惊，很痛苦，这是我永远都无法摆脱的痛苦。我告诉儿子，我会把他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希望任何母亲承受这种痛苦，因为这让人难以承受。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会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希望自己能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2: 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争分夺秒进行。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最新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查考区，在我身后的这栋原本12层高的建筑已经在地震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几乎达到数层楼高，现场仍有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可能的幸存者。我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玛利亚对记者表示，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收尾。
6: 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当时里面有餐馆和商店的人被困，今天我们仍在持续搜救，我们成功地营救出来一些伤员，但是清理工作还没收尾，我们还在继续全力搜救。
5: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志愿者阿利亚斯说，
7: 我是来做志愿工作，帮助搜救倒塌楼里的幸存者。这个楼当时地震的时候倒塌了，25号大型搜救设备进场了，我是从临近的区过来的，在我居住的那个区我们救出了3个幸存者。我今天是帮助一家餐馆来派发食物给现场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我还想去拉瓜伊拉那边做志愿者，那边受灾也非常严重。
5: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 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记者看到，许多摩托车载着救灾物资穿梭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很多汽车也贴上给受灾民众加油的标语，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互助。加拉加斯市民肯尼说，
8: 我们给灾区送去生活必需品、药品、婴儿用品、口罩，还有用来清理废墟需要的加厚手套。
5: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0: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展开评估之后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
0: 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9: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对记者说，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也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马修·索尔特马什表示，难民署正紧急调动人员和资源，应对委内瑞拉毁灭性地震的影响。难民署已准备好与联合国合作伙伴共同支持救援工作。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表示，震后几小时内，该机构拨款200万瑞士法郎，约合247万美元，并于26号发起一项5000万瑞士法郎，约合6177万美元的紧急募捐呼吁。26号上午，首批17吨援助物资已从该机构位于巴拿马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心发出。泛美卫生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部主任西罗·乌加特说，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正与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佐伊·布伦南表示，该组织正协同委内瑞拉政府评估损失，并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目前已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26号，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同一天，秘鲁总统府发布由总统巴尔卡萨尔签署的公报，宣布向委内瑞拉派遣一支配备专业搜救犬的救援队参与搜救工作，同时将派军机向委运送帐篷、食品、饮用水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2: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1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审议苏丹问题时表示，国际社会应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感、维护和平的使命感、守望相助的责任感，帮助苏丹尽快实现停火止战，缓解人道局势，推动政治解决，使苏丹人民早日享有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同日，傅聪还在安理会刚果金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在该国东部地区立即实现全面停火。他表示，中方同包括刚果金在内的非洲国家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地区重回和平稳定，实现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26号呼吁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押人员死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对今年前五个月已有18人在拘留期间死亡表示关切。他表示，必须追究违法人员的责任，维护受害者家属了解真相、获得公正与赔偿的权利，并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2: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说，非法毒品贩运给世界各地人民造成深远危害，合成毒品的泛滥和线上贩运网络的扩张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他呼吁国际社会利用技术手段遏制网络贩运，联合执法部门捣毁犯罪网络，同时加大对预防和治疗等工作的投入。
0: 当地时间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
1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斯海峡商船遭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对此，伊朗方面27号予以强烈谴责，称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6月26号深夜，即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两枚弹体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岸雷达站点，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若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回应将更加严厉。
0: 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
2: 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
1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那么如何来看待美国斡旋下黎以之间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2: 这个框架协议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根据协议，以色列军队要从黎巴嫩的2个试点上撤军，然后由黎巴嫩政府的军队去接管这两个地方。这看起来确实是以色列在撤军，黎巴嫩的政府在进入到以色列控制的地区，但是它的积极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那么以色列现在坚持说它不会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的军队越过以色列的边境线，进入到黎巴嫩境内大概是10公里远的地方。以色列现在控制的地区呢，不仅是越过了他所说的安全区，进一步往北他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又占了黎巴嫩的其他的领土。那么现在规定的以色列要撤出的这2个试点，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利塔尼河以南紧靠着利塔尼河的地方，离撤到安全区还很远呢，更不用说安全区以色列还拒绝撤出来。所以说即便这个能够落实了，对于整个局势的缓解意义是很有限的。
2: 对于黎以美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是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
0: 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将黎以框架协议称作为试点项目，同时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当天则表示，以色列必须无条件撤军，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那么各方立场会对框架协议的执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2: 各方现在确实立场差异很大，这让落实框架协议就变得很困难。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次协议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伊朗没有参加，也就是说在地面上作战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所以这个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真主党立刻就出来反对，所以这个协议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因为黎巴嫩问题在国内呢，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呢又是对立的，然后他在地区呢又涉及到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又是对立的，那么在国际上他又涉及到美国，美国呢又游走于伊朗和以色列这两方之间，美国有的时候是谴责以色列，有的时候是谴责伊朗，所以各方立场态度不同，让这个框架协议执行起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10: 环球资讯广播，
1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且即刻生效。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及其成员国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相关税收制度设计上不存在歧视。那么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解读。
14: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欧洲对美国的企业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整个数字服务这个行业里边，大约要超过70%甚至80%都是由美国的一些企业来提供的，主要是包括像 Google、Meta 这些大型的这样一个 cloud 公司。那么特朗普这个100%的关税威胁，实际上是动用了美国国家经济力量来保护美国的高科技企业。

0: 在欧洲获得这样一个超额的这样一个利润。如果欧盟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对于美国这些数字服务类的高科技企业在欧盟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利的。这背后其实暗含着，一方面欧盟想争夺或者制定自己在数字服务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现在整个欧盟的数字服务主要是由美国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的现实。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税的威胁来阻止欧盟对美国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去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1: 欧洲此前刚刚批准美欧贸易协定，此时美国又扬言要加征关税，将会给美欧贸易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进斌的解读。
0: 就是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美国从贸易的角度来讲有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这个制造业，尤其是汽车。那美国希望是什么呢？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数字服务起征税，我就提高你的关税，那么来换取制造业，尤其是像汽车之类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制造业能够流回美国，在美国建厂，带动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所以美欧过去从达成这个贸易协定的过程来看，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拉锯，所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它也是常态化的。尤其是从这个2018年以来，你可以看到美欧之间的每一次的贸易摩擦背后又会经过反复的拉扯和协商。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同意了这样一个或者批准了美欧贸易协定，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帆风顺的。那么主要是特朗普坚持的这样一个美国优先政策，其实会导致他在很多关税措施上会出现反复。当然这对美欧贸易来讲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数字化和安全性 太让人心碎了。

0: 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2: 你好，佳君。
1: 新闻说最近广东多地下了暴雨，到了周末了，那雨势还大吗？
12: 昨天到今天早上，广东大部地区呢的确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局地遭遇大暴雨侵袭，最大雨量为肇庆广宁县赤坑镇的213.7毫米。降雨的同时还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部分市县还出现了8到10级的短时大风。那到了这个周末，广东中南部市县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有大暴雨，并且依然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预计要到下周一开始，广东的降水才会减弱。佳俊，
1: 那除了广东，本周末雨水还会波及哪些地区呢？
12: 最近这几天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基本都稳定在了西南到华南这一带。那本周末降水的区域变化不大，我国的主雨带还会维持在西藏、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那这一带的朋友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发生。那下周一主雨带北台之后呢，将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给这一带带来较强的降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那在北方，这个周末到下周初的时候，华北、东北多地将会频繁出现阵雨和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大家出行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佳君，
1: 那本周末我国的气温会有哪些变化呢？
12: 北方这个周末两天呢，暑热将会升级，尤其是在西北、华北、黄淮这一带将会有高温发展。城市里面像济南，周末两天高温不断。北方的高温呢，大多是以干热为主，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河北的南部、河南这一带稍显闷热，要注意防暑。那在南方多地，虽然气温没有达到高温水平线，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高，不是高温也胜似高温。而且从后天开始，随着覆高北台、华南的高温天气也将会重新发展增多，就连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7度左右。那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并且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佳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联合国官员称超5万人失联。 为官方尚未确认。总台记者探访加拉加斯地震重灾区。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予以强烈谴责。
13: 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离真主党重申不会放弃武装。专家认为，由于各方分歧难以弥合，框架协议执行难度很大。
1: 美国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专家表示，美国明确阻止欧洲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将给美欧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1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绝不允许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日本作家批评，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毫无悔意，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军工企业武器出口。
1: 布基纳法索宣布与法国断交，法国外交部称断交决定毫无根据。
13: 欧洲遭遇热浪侵袭，多国六月气温创新高。
1: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明晨出战小组赛末轮。
1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4: 傅聪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傅聪说，一是回归宪章初心。
15: 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果实，宪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追求，对正义的期待。我们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牢固树立正确史观，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历史悲剧重演，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4: 傅聪表示，二是弘扬宪章精神，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等宗旨原则，为80年来世界维持总体和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5: 当今世界战争阴云翻涌，丛林法则再起，根源不是宪章过时了，而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形势越复杂动荡，就越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4: 傅聪说，三是履行宪章义务，捍卫宪章权威和效力不能止于空谈，而要见诸行动。
15: 各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做表率。
14: 傅聪最后表示，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多年记录侵华老兵忏悔史实，出版多部相关著作。近日他在接受总台专访时批评当下日本社会缺乏历史认知。在他看来，作为二战侵略国，日本没能对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更令他忧心的是，当下日本年轻一代对本国历史现实局势认知匮乏，正在埋下新的隐患。
16: 现在的日本政府对战争没有做出任何反省。二战爆发时，日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国家，不仅侵略了中国，还侵略了东南亚各国和朝鲜。然而如今的日本政府对那段历史毫无悔意，只有大多数日本国民都认清当下的现实，日本的和平才可能真正得以建立。目前幸好和平宪法第9条仍然有效，但现任日本首相正试图突破这一制约，推动修改宪法第9条。对此大多数日本年轻人是没有任何危机感的。至于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坦白说，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但我由衷希望年轻人能够切实认识到，日本如今已是一个让人不敢说真话的国家。
13: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企图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上

0: 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为军工企业铺路。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的报道。
1: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将防卫预算提至新高，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以军新商趋势越发明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直言，加大防卫产业投入有利于经济增长。在2025财年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波磨重工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26号，日本民众在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对日本政府扶持军工企业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表示反对。
2: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
3: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4: 日本政府的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
5: 随着日本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已经真正可以全面出口，因此三菱重工今后能够借此获利，即使具有攻击能力也是出于防卫目的。目前政策上一直这么宣称，但今后三菱重工生产的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包括导弹、护卫舰还有战斗机等，都将能够不断出口。因此我们不能被这些说法蒙蔽，而是应该认真看清他们究竟在制造什么、销售什么，我们也有责任揭露这些事实。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6: それはやっぱり戦争の反省という。
7: 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如何看待战争反省的问题。战后日本本应以对战争的反省为基础，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实现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如今却利用战争盈利，这是绝不能容许的。为此，对于战争期间造成的各种损害，也必须认真加以清算。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诉求，也是因为我们认为这关系到今后日本的发展方向。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我们应该追求一个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修改第九条是不能允许的。日本战后的历史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因此改变这段历史是不能接受的。
8: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9: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收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对乌支持的重要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
0: 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沃龙带来的记者观察。
10: 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十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

0: 突出奇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当地时间6月26号，布基纳法索政府发布公报宣布，从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公报说，这一决定仅涉及两国外交层面关系，绝不意味着否定布基纳法索人民与法国人民之间长期形成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联系。同时，公报呼吁全体公民保持克制，妥善对待法国公民及居住在布境内的所有外国侨民。布基纳法索政府重申将坚定推进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伙伴关系多元化，加强南南合作，发展同各国的平衡关系。布政府发言人、新闻文化艺术和旅游部长贝德文德·吉尔贝·韦德拉奥戈表示，这一决定是在重新评估布法两国关系后做出的。
4: 事实上，目前两国间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不干涉内政以及尊重国家主权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法国县政府对布基纳法索利益的持续打压，法国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通过积极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继续给布基纳法索以及整个萨赫勒地区带来负面影响。此外，法国有关布基纳法索的言论和观点充满欺骗性与偏见，企图使布基纳法索在国际社会中沦为被孤立的对象。
5: 据法国媒体2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决定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法国外交部表示，这一单方面决定反映了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并补充说，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德国、荷兰、法国、瑞士等多个国家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来听详细报道。
8: 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该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该国六月最高气温记录。持续的热浪侵袭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24、25号两天都出现破纪录高温，26号再次刷新记录。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该温度。英国气象局首席预报员安迪佩奇说，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正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迁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英国气象局表示，持续多天的高温在本周末会逐步趋缓。据德国气象局称，26号当天，德国在有气象记录以来首次在六月份测得超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西部萨尔州的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当天的气温达到41.3摄氏度，创下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在荷兰，六月份气温也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26号，荷兰埃因霍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报，该国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至27号。法国本轮热浪也已持续多日。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6月24号，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打破纪录。

0: 包括巴黎在内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尽管本轮高温峰值已经过去，但法国多地26号仍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当地时间26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本轮热浪天气开始以来，法国已有55人因溺水死亡，其中约65%的溺水事故发生在未经批准开放或无人值守的水域。此外，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
1: 根据德国经理人杂志26号的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这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大众汽车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削减岗位数增至10万个。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按消息人士的说法，大众汽车集团高层计划对公司实施根本性重组，包括将其核心大众汽车品牌与零部件业务拆分为独立实体，在中期内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大众汽车集团一名发言人26号晚些时候证实，集团正在制定重组计划，现阶段还不会公开相关细节。据经理人杂志报道，大众集团执行董事会已于24号讨论包括上述计划在内的集团2030战略，监事会将在7月9号讨论后做出最终决定。大众汽车集团今年3月发布财报显示，集团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3219.1亿欧元，同比下降0.8%，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同比下降约54%，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展开小组赛最后一天的争夺。在 L 组末轮的比拼当中，巴拿马队将对阵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将对阵加纳队。详细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
1: 前两轮小组赛过后，英格兰队1胜1平积4分，以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头名，并提前获得出线。同样提前出线的加纳队与英格兰队积分相同，因净胜球劣势暂列小组第二名。而1胜1负的克罗地亚队积3分暂列小组第三名，仍有出线机会。反观巴拿马队，两战皆负，提前出局。最后一轮巴拿马队遇上英格兰队，对于三狮军团英格兰队而言，以一场胜利锁定小组头名将是明确目标。而从实力对比来看，英格兰队拿下比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毕竟在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就曾以6-1大胜过巴拿马队。不过赛前呀，英格兰队中却也传出了后卫里斯詹姆斯等球员将因伤缺席的消息，因此对于主教练图赫尔来说，如何在确保取胜的情况下做好球员的轮换将是一大考验。而对于英格兰队的球迷而言，上一轮比赛哑火的进攻群如何打破僵局，而头号射手哈里凯恩能否再度进球将是本场比赛的最大看点。在同时开球的另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将遇上加纳队。对于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而言，此战不容有失。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最终握手言和，将是两队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一旦战平，克罗地亚队就能以成绩较好的8支前3名球队出线，而加纳队也将确保自己小组前2名的排名直接晋级。不过两支球队并非没有动力可言，一旦英格兰队没能取胜，而克罗地亚队赢下与加纳队的较量，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就能跃升至小组第一，同样加纳队也有机会在末轮夺取小组头名位置。与此同时，目前零失球的加纳队也期待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小组赛中完成

0: 成三场零封的非洲球队。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到的是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绰号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 总的来说，世界杯参赛队的绰号可分为文化名片型、地名和动物型、精神属性型和球衣配色型这么四类。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的绰号就是文化名片型的代表，因其地处热带、阳光充足，当地人爱戴草帽避暑遮阳，因此被称为草帽军团。而以桑巴舞闻名于世，踢球时素以华丽脚法著称的巴西则被叫做桑巴军团。 另外，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枫叶军团加拿大和钟表军团瑞士的绰号也属此类。地名和动物型绰号的代表是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人们以其境内著名的潘帕斯草原为灵感，将其称作潘帕斯雄鹰。而法国队则因其队徽上印有一只象征团结和不服输精神的公鸡，再配以法国主体区域在罗马帝国时期高卢的称谓，而获得了高卢雄鸡的绰号。 此外，三狮军团英格兰和袋鼠军团澳大利亚的绰号也属此类，再者就是精神属性的绰号了。这一类的代表是德国队，这支国际足坛老牌劲旅的绰号德国战车或日耳曼战车，充分体现了他们在球场上兼具高效、纪律性和冲击性的特点。当然，还有些球队的绰号直接来自于他们的球衣配色，比如橙衣军团荷兰和欧洲红魔比利时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英文语境中，一支球队的绰号常有不同。外国球迷习惯用球衣颜色称呼一支球队，而中文绰号呢，往往更强调文化特色。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的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ench French 法语，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又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 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近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爸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个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当地时间27号，伊朗警察部队表示，据估算，伊朗全国约有30%至35%的人口将参加于7月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此次仪式，马什哈德将有约350万人至800万人参加，库姆将有约300万至500万人参加。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霍尔木斯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地时间26号深夜受到美军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该组织初步统计，自该组织本月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泽连斯基说，该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乌导弹命中该企业，并引发工厂区域火灾。泽连斯基称，每一个用于对乌战争的俄罗斯国防设施都是乌克兰远程打击的合法目标，乌方远程打击的地理范围正不断扩大。布基纳法索政府当地时间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对此，法国外交部说，布基纳法索断绝与法国外交关系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法方正在审议必要的对等措施。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4时47分，印尼东爪哇省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

0: 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本周末呀，北京应该说是迎来了超级周末啊，说3天共举办14项、25场演出等大型活动，那么预计接待客流是35万余人次。那仅今天呢，就说有6场大型文体活动，比方说有5场演唱会啊，同时呢，像中超联赛也是在工人体育场来进行，所以希望大家伙儿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要及时补充水分，今天也是比较热哈。当然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地方夏日周末有怎样的特别安排呢？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启了，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退役飞机，哎，到底如何循环再利用哈？那么刚刚闭幕的练博会给出我们绿色答案。
1: 英国经济学人表示，多国 AI 实验室为何都在疯狂招聘哲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哲学对这个世界的作用。
0: 同时呢，总台大剧是斩获白玉兰11项大奖。哎，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些剧集，同时我们也来听听看它背后的故事。当然也欢迎大家伙儿来说一说这些电视剧当中谁是您的心中所爱呢？
1: 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开幕，爱打乒乓球的霍比特人三部曲，新西兰国宝级演员马克·海德罗期待能参演中国电影，电影为人类构建一个团结抵抗挑战的世界。
0: 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在北京举办。那退役飞机拆解之后，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惊喜呢？总台记者在练博会上寻找到了一系列的绿色答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当一个产品进入使用周期的末端，它还能为产业链持续赋能吗？在本届练博会现场，我们发现了一个极致的资源利用闭环案例。空客牵手中国公司，针对退役飞机的循环再利用进行探索，利用飞机的碳纤维使其在汽车、航空、建筑、体育休闲等多领域实现重生。
4: 我们是带来了用回收碳纤维材料制作的各种类型的产品，可循环再生使用，回收碳纤维的材料也是用在各个行业，比如说像汽车的零部件、建筑模板以及生活休闲类，比如说匹克球拍、行李箱等。
3: 在先进制造链展区，中国中车集中展示了各系列产品，从高速动车组到智能机车，绿色化、智能化成为展区最热门的关键词。产品本身够先进够硬核，更重要的是它还链起了上游产业的协同发展。
5: 目前已经实现了氢能源在轨道交通车辆上的一个应用，我们研制了多款不同这个车辆平台的不同车型的产品，作为氢能的全产业链链条的质储运价用，它是应用端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它可以带动上游的氢气的制取，包括氢气的存储、氢气的运输的整个产业链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
3: 纵向串起全产业链条，横向拓展应用边界。在这个展区，我们还了解到了先进制造与清洁能源的超强跨界能力。被誉为宜山高铁的多制式新能源电气化公路及矿山运输系统，就融合了交通、能源与数字技术，为矿山、电厂等多种道路运输场景提供定制化服务，降低运营成本。
6: 那我们是想结合新能源这方面，从发电端开始，然后再到车辆运输，从低碳、环保、绿色这一方面进行考虑。在矿车上，我们是深度借鉴成熟的轨道交通公网设流技术，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矿卡，它们的优势是载重大、速度快、运距长、爬坡强，并且是低噪音、没有尾气排放。
3: 从全产业链协同到跨界应用，再到资源循环，一项项创新实践为我们练出了一个可持续的、充满希望的未来。
0: 确实，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同时呢，也是更加的可持续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和哲学的关系。
1: 十年前呢，当人工智能革命刚刚加速的时候，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学生经常被告诫说，如果想让自己更有就业的竞争力，那就去学编程吧。而现在呢，英国经济学人发布文章说呢，在人工智能时代，在多国大型 AI 实验室都在疯狂地招聘哲学专业的人士。
0: 咱们来说一说到底是为什么哈？比方说以欧洲哲学为例，哲学带给 AI 研究人员的启示，有些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智慧。比方说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式对话法为例，这种方法通过假装无知、层层追问来澄清概念、发现矛盾、揭示结果。如今许多 AI 系统都会有一种倾向啊，大家伙都能感受到，就是过度迎合人类哈。所以呢，如果接受到了苏格拉底式的训练的模型，就更愿意追随事实的本身，而非一味的附和人类。
1: 哲学训练甚至能够更具体地塑造模型的价值观。美国科技企业 IBM 推出的一系列模型就设置了可调节的旋钮，让企业客户能够根据自身的企业理念来调整模型的输出。
0: 同时我们说，哲学对于 AI 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研究人员已经在 AI 模型身上观察到各种令人不安的行为，比方说试图逃避监管，甚至误导或者是威胁使用。为了防止模型出现这类行为，开发者们提出了用一套从具有法律或者道德权威的哲学著作当中提炼出的规则与原则，为 AI 搭建起一套行为的框架。
1: 繁杂棘手的困局是层出不穷，但这恰恰是哲学家们最喜欢的领域了。当规则发生冲突，当后果无法准确预测的时候，又该如何决策呢？一些人甚至预言未来将出现大量充满伦理争议的诉讼案件，所以哲学会给人们更加理性而规范的思考。
0: 同时有批评者也会提出一些隐忧啊，就是感觉在 AI 时代啊，道德能力退化的风险，倘若越来越多道德判断交由机器来代劳，那人类是否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呢？道德标准本身就会随着时代的更迭依照文化的相异，而且很多的时候呢，人们只有在事后回望时才能真正理解到底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所以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专业的人士而言，这个工作呀，似乎永远都是做不完的。确实，哲学带给人很多的思考啊，比方说我们说中国哲学思想也是影响了欧洲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的理论啊。那很多的欧洲学者就认为呢，说中国的哲学思想啊，一些核心的理念，比方说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还有这个天人合一等等，其实都是告诉我们，就是面对这个世界啊，我们要追求真理啊，要有这样一个处事的态度，要求真务实。同时呢，也要说这个道德道理还有践行的道理都是一回事儿，不能光说不练。同时这个天人合一也是强调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不是对立的，要顺应自然的规律。所以以后如果 AI 啊，它有更多的一些中国哲学的思维，其实也会为这个世界贡献更多的力量。好，我们继续今天的更多的话题哈，我们要来说一说世界杯了哈。
1: 6月27号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非洲新军佛得角队，在第三轮比赛当中是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晋级32强淘汰赛。在当地工作的中国网友表示，此刻佛得角国内已经是热闹炸了。他称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踢球，连最偏僻山崖上的房子都家家挂着国旗，现在佛得角的球衣很多地方听说都已经卖脱销了。
0: 我们确实能感受到这份喜悦哈。那对于佛得角而言呢，这一届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都在书写着历史，3场平局出现，这在世界杯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佛得角队更是关于足球的最好故事之一啊。
1: 佛得角全国人口仅约50多万，足球基础设施极为薄弱，中国援建的 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填补了佛得角独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他们本届世预赛的关键比赛正是在这里进行的。
0: 同时我们说，当地乘着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东风，佛得角足协十年前就开始布局青训。那么据了解呢，这支佛得角队章当中啊，就有五名主力是当年计划的成果。同时他们更借助了葡萄牙等欧洲联赛的青训体系以及海外侨民当中的人才。
1: 在本届世界杯佛得角队的26人大名单当中，14人出生于海外，全队都来自海外联赛。而主教练布里托是土生土长的佛得角人，曾在多国联赛踢球。2025年，他率队在预选赛当中力压非洲足球传统豪强喀麦隆队出线，本人也当选非洲足联年度最佳教练。
0: 同时呢，我们可以说佛得角足球今年的爆发完全是厚积薄发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走大运哈。因为像佛得角的奇迹在世界杯上并非孤立，像喀麦隆啊、塞内加尔、哥斯达黎加等等的球队都会有类似的经历，而这些小国奇迹的背后都有惊人的贡献。比方说呢，他们都将防守组织到了一个艺术的层面，战术纪律、防守韧性以及犀利的反击是他们的关键词。其次呢，几乎每个奇迹背后都站着一位开挂的门将啊，这位门将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1: 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为国而战的精神加成，这种荣誉感构成了足球运动底层的凝聚力。佛得角的梦想成真当然是本届杯赛扩军的红利之一，出线名额的增加给了奇迹发生的空间。
0: 是，无论如何啊，结果最后如何，他们都已经将名字刻进了世界杯的历史。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啊，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末轮比赛当中，伊朗队是以1-1战平埃及队，埃及队是以小组第二名出现，伊朗队排名小组第三，仍保留晋级的希望。那赛后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进球功臣雷扎扬是发声表达了心情，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本场比赛尾声，伊朗队全力进攻，第89分钟，伊朗队开出角球，塔雷米头球击中横梁，随后主裁判判罚伊朗队进攻犯规。伤停补时第3分钟，伊朗队任意球制造埃及禁区内混乱，哈利扎德后点补射破门 ，VR 介入后，主裁判罚越位进球取消。伤停补时第6分钟，伊朗队险些再次绝杀，先是禁区内低射被埃及后卫挡出，随即头球又击中横梁。据伊朗媒体报道，加莱诺埃赛后表示，伊朗队本可以赢下比赛，只是缺了些运气，但这就是足球。他还说，仍为球队和国家感到自豪。本场比赛中打进一球的伊朗队球员雷扎扬赛后也表示遗憾，仍希望伊朗队能晋级淘汰赛。据分析，伊朗队目前在小组第3即时排行榜上位列第6位，但由于身后的克罗地亚、阿尔及利亚和刚果金，最后一轮还未进行晋级前景仍待观察。
1: 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展开小组赛最后一天的争夺，一共有3个看点。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佳的加叙加议。
8: 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议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在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最后一天的比赛。这世界杯啊，赛程可就过半了。在最后一天当中呢，这组 K 组和 L 组12支球队的6场交锋将决定本届世界杯32强最终席位的归属。在十几个小时之后，哪些球队将幸运地搭上淘汰赛的末班车，哪些球队将不得不结束自己的世界杯之旅，哪些球队在默默地挑选淘汰赛的对手呢？我们今天就跟您详细地分析分析。

首先第一个看点就是皆大欢喜的平局会出现吗？这个事儿呢，我们得往回倒。在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小组赛上，当时的阿尔及利亚队表现抢眼，他们先后赢了西德队和智利队。不过由于最后一轮比赛不是同一时间开球，早早结束比赛的阿尔及利亚队被西德队和奥地利队联手给做掉了。因为那场比赛只要西德队1-0击败奥地利，两支球队就都能携手晋级。当时西德队在第10分钟取得进球，随后双方就开始在本方半场倒脚回传，毫无进攻欲望。这场在西班牙城市西红进行的比赛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受争议的比赛之一，被称为西红之耻。此后啊，国际足联也专门为了这个事儿修改规则，规定同一小组的最后一轮比赛必须要同时进行。那44年之后，当年的两支球队再度相遇了。这是在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最后一轮，奥地利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在这个小组，阿根廷队早早确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约旦队也已经提前出局。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队两队都是积三分，奥地利队净胜球更多，排在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队小组第三。最后一轮比赛非常有趣，根据淘汰赛对阵路线图，小组第二将对阵 H 组头名的西班牙队，小组第一有可能会迎战 D 组第一的美国队。于是两支球队面临这样的选择题，如果谁赢了，谁就能锁定小组第二，给你的奖励，当然这个奖励是打引号的，就是去打强大的西班牙队。如果谁输球，那就有可能被淘汰。如果是平局，奥地利锁定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锁定小组第三，能够同时出现。于是说一个反常理的逻辑就浮出了水面，对阿尔及利亚而言，拼命去赢球反而走上一条更凶险的征途，接受一场平局在战略上或许是更优解。而对奥地利而言，赢球和平局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小组第二，都是要打西班牙，那何必不送阿尔及利亚一个顺水人情呢？所以这场比赛出现平局的可能性非常高，很难发生意外。那小组赛最后一天的第二个看点就是，小组赛最昂贵的比赛会精彩吗？根据美国票务统计网站票务数据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北京时间6月28号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哥伦比亚队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目前二手转卖的最低票价已经达到3401美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这是小组赛全部比赛中票价最高的一场比赛，超过了所有1/16决赛的票价，仅比决赛、半决赛和3场1/4决赛的票价低一些。这场比赛将涉及到 K 组的头名之争，目前两连胜的哥伦比亚队只要打平就能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现，而葡萄牙队必须要取胜才能争得小组第一。迈阿密是全美哥伦比亚移民最多的城市，届时这里会成为哥伦比亚队的半个主场。不过 C 罗纳尔多同样在美国拥有大量的球迷，很多中立球迷都会为葡萄牙队加油助威。这场比赛的现场氛围肯定会非常火爆，两队的战意也比较强烈。J 罗和 C 罗他们两位老将的直接对话，也许会成就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场经典比赛。那小组赛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看点，也是最大的看点，就是最幸运的那个小组第三究竟是谁呢？我们知道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同样能晋级淘汰赛。在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之前，已经有5支小组第三的球队锁定了晋级名额，他们是瑞典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和塞内加尔队，目前还有3个名额待定。美国超级计算机 Opta 在北京时间6月27号下午发布了最新的预测结果，他预测伊朗队的晋级概率最高有86.23%，其次是克罗地亚队有82.93%，第三是阿尔及利亚队晋级概率是69.04%，第四是刚果金队晋级概率是41.11%，第五是韩国队晋级概率32.9%。不过超级计算机可能还没有办法在算法中加入默契球的概念，阿尔及利亚队他们的晋级概率要比数据显示的高得多，而克罗地亚队同样拥有极大概率晋级。首先他们的实力本就在加纳队之上，其次加纳队即使输球也能出现，战意并不强烈，所以克罗地亚队取得一个平局是大概率事件，两支球队的晋级希望都非常大。真正的最后一个晋级名额之争将在刚果

刚果金队和伊朗队之间展开，只不过伊朗队已经结束了全部比赛，但刚果金队的命运依然掌握在自己手里。刚果金队在 K 组的前两场比赛展现出很强的韧性，他们在前两场比赛1比1战平葡萄牙， 0比1小负哥伦比亚。 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葡萄牙和哥伦比亚两支球队的比分分别是0比5和1比3， 两队实力存在明显差距，如果顺利击败对手，刚果金队将晋级32强，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

0: 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回归一下互动平台，像先方这位朋友在分享，他说纵观今年的世界杯呢，就感觉到这个强队比较强，而且呢就是说以前认为比较冷门的队伍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啊，觉得是非常的好看。那确实呢，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进球数很多，大家每次都觉得说哎呀，这一个晚上虽然熬夜了，但是能看到这么多进球还是有点欣慰啊。
1: 嗯，北京时间26号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尚未收官，这一阶段的总进球数已经是打破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此前记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创造的172球。此前两届世界杯淘汰赛的场均进球数都比小组赛更多，本届世界杯还有44场比赛，总进球数突破200，几乎是没有悬念。那这一数字最终能否达到250，甚至是300以上，值得大家期待。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咱们继续再聊吧。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气控制，北方周末两天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发展成片。大城市中，天津今天将现高温，济南周末高温不断，郑州未来三天或连遭高温。北方高温以干热型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需要注意防范。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口未来五天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七月一号起也是高温连连。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天南方雨带逐渐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同时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经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了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的迹象。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执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之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根据巴林媒体27号的报道，巴林谴责伊朗无人机当天对巴林领土发动的袭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但伊朗方面并未明确说明美军驻扎点的所在地。根据巴基斯坦军方27号的消息，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项行动中打死了15名恐怖分子。当地时间6月24日至26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介座谈会分别在法国巴黎和里昂举办。第九届进博会里昂推介座谈会是进博会首次在里昂举办海外推介座谈会，当地生物医药、机械制造、酒业等领域的10余家中小企业参会，工作组先后同欧洲艺术家协会等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根据巴基斯坦国家地震监测中心的通报，当地时间27号的8时06分，该国比卢支省巴尔汉县东北58公里处发生5.2级地震，附近的穆萨克尔和巴尔汉等地区均有明显的震感。此次地震造成至少3人受伤，省灾害管理局已经向受灾地区派出了救援人员，开展救灾行动。此外，根据巴基斯坦国家地震监测中心的监测数据，当地时间27号的5时45分，比卢支省寇卢县以北40公里处发生4.3级地震，而寇卢地区26号已经连续发生了3次地震，其中最强的一次为5.1级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6号的16时49分，震中位于寇卢县东北60公里处，约70栋房屋受损，至少3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儿童。巴基斯坦近期地震活动频繁，特别是比卢支省附近地区的地壳活动较为活跃，当地政府正在持续监测余震风险，并且对受灾情况展开进一步的评估。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

0: 非常大。
1: 全球热点二十四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7: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8: 各位好，我是佳君。
7: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电视剧的时间啊，有没有爱看电视剧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近期正在打卡哪一些影视剧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名单重磅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得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
8: 值得一提的是呢，获奖名单当中总台大剧斩获11项大奖，《太平年》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原创、国际传播奖4项大奖。电视剧以恢宏叙事与精良制作席卷荧屏，不仅收获了高收视率和高评分，评价还掀起了一轮全民读史热、文旅热、二创热。
7: 同时呢，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获评评委会大奖、最佳男主角2项大奖。《沉默的荣耀》以真实的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再现了解放战争最后的关键时刻，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曹岩对这部作品的介绍。
9: 第31届上海电视节落下帷幕，白玉兰获奖结果揭晓，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斩获评委会大奖，吴石将军饰演者于和伟获最佳男主角奖。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回
11: 首，这是《沉默的荣耀》中的一句台词，许多观众直呼不忍看完。他们的名字曾经无人知晓，他们的故事曾经沉默在历史深处，他们用忠诚与信仰回答了那个问题：为什么愿意一去不回？因为祖国统一，因为民族大义。
9: 剧中直接以真实姓名、真实事迹、真实地点直面历史，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机密档案中的名字，通过荧屏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英雄也是血肉之躯，他们面对信仰的坚定如此震撼人心。
12: 最佳男主角，
13: 沉默的荣耀，
12: 于和伟。
1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精准演绎出了英雄向死而生的从容，最终跨越历史，直击人心。
15: 那个时候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了解。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万分的幸运，其实他们更应该被知道，被热爱。
7: 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光，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些优秀的剧集，《沉默的荣耀》《太平年》。确实我们可以通过《沉默的荣耀》去了解当时真实的人物，还有历史的事件啊，去理解那些历史的瞬间。
8: 同时呢，总台出品大剧《生命树》获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项大奖。《生命树》是以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巡山队员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获得最佳女主角之后，杨紫泪洒颁奖现场，她说要感谢父母，她说她5岁的时候第一次跟家里人说她想演戏的梦想，他们便一路陪伴着她，她想告诉所有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定能达到梦的彼岸。这个奖杯不会是她的终点，而是她是演员杨紫的起点。
7: 这一段短视频很多的朋友们大家伙都看了，看到的杨紫的眼泪，同时也看到她逐梦的瞬间哈。同时呢，总台大剧《生万物》是获得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改编两项大奖。那么这部剧集呢，是与鲁南农村地区的变迁为背景，农村土地变迁为背景，讲述主人公从反抗封建到带领乡亲抗日的故事，通过土地情节展现农耕文明的生生不息。同时我们也说，总台大剧《早读风暴》是获得最佳摄影一项大奖。
8: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徜徉在影视作品当中。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昨晚在北京开幕，两国电影人、艺术家以及文化界代表共话影视合作新机遇。在现场参演电影《霍比特人》三部曲的新西兰国宝级演员马克·海德罗接受了环球资讯广播的独家专访。他呢喜欢打乒乓球，更期待能来中国演电影。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相宜的采访。
7: 在《霍比特人》电影当中，马克·海德罗既是远征队里温柔可靠的矮人多利，也是凶悍滑稽的食人妖伯特。他一人分饰两角，一正一邪，他性格特别的活泼开朗，一边滔滔不绝讲述关于电影的故事，一边配合生动夸张的肢体动作手舞足蹈。与他采访就像是看了一场电影短片。
0: I would like to say hi to all of our CMG people.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0: You are the fans, and we love the fans.
7: 霍比特人创作者托尔金曾亲身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幸感染战壕热后得以撤离前线，战争带来的伤痛与离别成为刻在他心底的印记。而他也正是在养病期间提笔开启了中土世界的创作。在中土的故事当中，里面是悲伤与失落，却始终歌颂勇气、坚守与希望。这是一位亲历战争苦难的创作者才能写出的动人篇章。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霍比特人三：五军之战》的电影当中，精灵、矮人、人类、霍比特人、巫师等原本隔阂颇深的种族摒弃分歧，并肩作战，共同对抗黑暗势力。那您如何看待团结在电影当中的作用呢？
16: 马克·海德罗，不同的种族彼此之间并非敌人，而是处于冲突之中，他们曾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一个极其邪恶的势力。我认为这正是这部电影令人赞叹之处。因此其实我们说，电影本身也创造了一种和谐，尽管其中包含着战斗、军队以及不同氏族和相互对立的群体之间的纷争，但依然存在一种统一性，那就是为了共同对抗邪恶而凝聚在一起。
0: There's still a uniformity that needs to come together to combat the evil.
7: 问题二，未来您想来中国参演电影吗？
0: I'd love to do some film here. I would, you know, we have a lot of European actors that come in to play the English talking actors in here. New Zealand actors are just as good.
16: 我很想在这里拍电影，在中国有很多欧洲演员来出演，新西兰演员也同样出色，表演是无国界的，只要真实故事精彩，剧本写得好，就能打动人心。我非常希望能来中国拍电影，我觉得以我的年龄来说，这会是非常棒的经历。我特别擅长演反派角色，曾经在《奥赛罗》中饰演过莎士比亚笔下的反派，伊阿古也演过麦克白。实际上，我会给您带来令人意外的喜剧演员，能毫无做作地切换到正剧演出，而且我真的很享受这种挑战。
0: Drama, you know, without mugging it, and I really enjoy it. Yeah.
7: 问题三，那么在您长达数十年的电影生涯当中，您最想对影迷分享哪些心得呢
0: ？I think that the spirit of film, story.
16: 我认为电影的精神在于展现社会、社区以及生活，在其中人们的真实故事，无论你来自哪里，这都是一个国家的真相，也是世界任何地方电影创作的核心所在。在中国和新西兰都一样，我们的故事和我们的人，正是这些元素让电影如此引人入胜，令人信服。
0: You know, that's the same in China as it is in New Zealand. Our stories and our people, that's what make the stories so watchable and so believable. Integrity.
7: 您喜欢打乒乓球，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中国打球的经历吧。
0: We were on the tour from the Shanghai Film Festival, and they sent us off in a bus for the day. And
16: 我们当时正在上海电影节的巡展活动中，主办方安排了一辆大巴带我们去社区中心。我还想为什么要去社区，到了之后我才发现那是我很久以来最开心的一次经历。那里有八张乒乓球桌，还有许多和我年纪相仿、球技都很出色的

0: inside you that you believe in, then you should follow that.
1: 如果你内心有真正相信的东西，就应该追随它。社交媒体话题炒作固然精彩，但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源于你的内心。如果你拥有才华，并且渴望分享它，那就去做吧。我很乐意将这种信念传递给年轻人。如果你愿意，就去追逐你的梦想。
0: Be able to share it, then you do it. So I love imparting that to young people. Follow your dream if you want to do it.
2: 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是以光影与幻心为主题，来自中国与新西兰的电影人、艺术家、文化学者汇聚于此，以电影为桥，以文化为媒，共话两国影视合作的幻心十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新西兰电影代表团团长迈克尔·史蒂芬在开幕致辞当中表示，电影是跨越国界、沟通民心的重要载体。十年来，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始终以电影为桥梁，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已然成为新中人文合作的重要平台。迈克尔·史蒂芬表示，新西兰拥有独特的自然取景资源、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和多元创新的创作理念，中国则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旺盛的创作活力和快速发展的电影产业，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4: New Zealand and China have cooperated on a number of films, including Wolf Warrior 2, Wandering Earth.
5: 新西兰和中国合作了很多电影，包括《战狼2》《流浪地球1》。新西兰是一个小的国家，但我们和中国朋友一样，对电影制作非常有热情。我们想拍出无与伦比的好电影。通过电影，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有丰厚的历史，也有当代优秀的影视作品。通过电影，我们将更加了解彼此。
3: 不少新西兰电影人认为，近年来中国电影以温情的叙事、东方美学与深厚的人文情怀持续走向世界，打动全球观众。新西兰知名制片人、导演安特·蒂姆森携影片《书虫》到场分享创作历程。他表示，影视产业长效繁荣离不开长期的互信、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这既是新西兰影视行业发展经验，也是他在中国影视产业当中感受到的发展动能。
6: We've got one with China for a long time, and we've made several productions that.
1: 我们与中国长期保持着合作关系，已共同制作了多部对双方市场都有益的作品。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合作，并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能携手制作越来越多的电影，触达全球观众。中国电影市场是巨大的，这么多的银幕意味着希望新西兰电影也可以出现在这些银幕上。我们在新西兰能看到很多中国电影，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新西兰拥有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中国则拥有优秀的、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演员。我认为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项目，持续不断地创作下去。
6: You just have to keep making them.
3: 新西兰中国电影节总裁齐慧芳说，十年来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持续推动两国电影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搭建起广阔文化交流平台。
7: 新西兰人观看中国电影的时候，一开始不太了解，但逐渐的中国电影在新西兰展映越来越多，通过电影里边的一些故事来找一些共鸣。比如说哪吒二里边，新西兰人也会觉得里边的亲情，哪吒和母亲的一些既矛盾又深爱彼此的那种感觉，其实跟新西兰家庭观念是相通的。中国电影不但让大家能更好的最了解真实的客观的中国，同时也能了解到中国电影的崛起，怎么样通过电影去讲故事，而且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一起。中新电影人之间有很多可以达到共鸣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影视一个是剧本，另一个是讲故事的方式。这个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新西兰有最好的这个顶级特效公司，所以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3: 开幕式现场，气势恢宏的中国龙鼓乐与极具感染力的毛利战舞同台呈现，中西文化元素相互交映。新西兰毛利歌唱家凯伊·米歇尔·贝克演唱经典中文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人们通过文化拉近彼此的距离。新西兰毛利战舞代表团团员阿让说。
8: We're one of the oldest kapa haka groups, Maori performing art groups in New Zealand.
9: 我们是新西兰最古老的毛利战舞演出团体之一。我们第一次踏足中国，我们非常喜欢中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中国与毛利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多元文化。我们有一个词，意思是照顾别人。在中国，我们也能感受到，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8: We're very impressed.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将视线转向到欧洲。
2: 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

0: 浪侵袭进入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说呢，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像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比利时气象部门表示，本周或将成为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1: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高温不仅是出现在白天，欧洲多地夜间的气温也异常高，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目前呢，高温天气已经在德国、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造成了多人死亡。所以说，在持续的炙烤之下，欧洲民众不禁要问，为何今夏如此难熬？这场酷暑的背后推手究竟是谁？我们来通过总台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气象机构指出，本轮欧洲热浪主要是一种被称为欧米伽阻塞的特殊气象所致。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强大的高压系统被夹在两个低压系统之间，因气压场弯曲形状与希腊字母欧米伽相似而得名。高压系统所在的中间隆起部分像一个锅盖，将热空气捂在某些地区，导致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最高可高出18摄氏度。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正在加剧，这一天气现象使得高温更难消退。相关数据显示，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的排放推动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上升约 1.4 摄氏度。这个看似不大的数字，却悄然改变了整个地球气候系统的运行基础，抬高了天气系统的底温，使得极端高温天气更频繁、更持久，并进一步放大其强度。换言之，气候变化或许不是点燃热浪的火种，但却持续为炎热添柴加火。值得关注的是，欧盟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欧洲正成为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过去30年，欧洲气温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欧洲正以更快的速度迈入一个更加炎热的时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日前就直言，欧洲肆虐的热浪处处都体现着气候危机的痕迹。他还补充道，学校停课、弱势群体死亡、经济举步维艰，这就是气候危机在现实中的真实写照，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欧洲环境机构警告，未来欧洲高温天气将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高，并对公共健康、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运行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高温之下，欧洲基础设施短板暴露无遗。可以说，气候变化是导致高温的一个因素，但高温如此难耐，基础设施薄弱却是重要原因。欧洲人约90%的时间都在室内度过，因此真正决定人们能否熬过酷暑的，往往不是室外温度，而是建筑和公共设施是否具备应对高温的能力。而问题在于，欧洲的城市多为寒冷而设计，是按照抵御严寒而非应对酷暑的思路建设起来的。长期以来，相对凉爽的气候环境使欧洲建筑更注重保温性能，大量住宅能够有效阻挡冬季寒冷，却难以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与此同时，空调在欧洲依然属于稀缺品。数据显示，目前欧洲仅有约1/5的家庭安装空调，而对于不少家庭来说，即便拥有空调，也未必负担得起其持续运行所带来的电费支出。调查显示，超过1/3的欧洲居民表示无力支付空调费，而在经济困难群体中，这一比例高达2/3。
1: 当然，我们说更严峻的挑战是，高温不仅暴露基础设施的短板，本身也在不断加剧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比方说比利时铁路交通，一方面呢，因为比利时约1/5的列车没有安装空调，所以说铁路公司就不得不取消部分高峰时段的班次。那另外一方面呢，罕见的高温天气又进一步的导致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是加剧了列车取消和延误的现象。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啊。
0: 现在野生菌上世纪又到了，面对琳琅满目的菌子，能不能吃，您能分得清吗？我们来听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的解答。
3: 在野生菌王国云南，已知生长着900余种野生食用菌，约占全国的90%。喜欢吃蘑菇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在享受美味之前，有一点需要注意，在全部野生菌中，毒蘑菇有200多种，它们往往是伪装大师，与可食蘑菇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毒蘑菇极其狡猾，有时甚至不以蘑菇的形态示人，例如伪装成木耳样子的镍状耳盘菌。
4: 在云南有一种长在腐木上的真菌，看上去非常像木耳，当误食以后会在人体的表面，当遇到光线以后就会倒置产生疱疹。
3: 对于这些高段位的伪装者们，我们该如何辨别呢？液状耳盘菌的软肋在于洗洗就褪色，
4: 当你洗的时候，如果水变黑色了以后，黑色或者褐色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种蘑菇是不能吃的。鸡蛋在一起炒的时候，鸡蛋变黑了，那就意味着这个是假的。
3: 跟银器、生姜、大米、生葱一起煮，如果变黑了就是毒蘑菇。
5: 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
3: 被虫叮咬过的蘑菇就是无毒的吗？
5: 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
3: 传言并不可靠，有哪些科学的辨别技巧？
4: 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靴的这些蘑菇，我们不要吃。我们不知道的蘑菇，我们不要去吃。
3: 菌子虽美味，但食之须有道。专家提示，尽量在正规市场、餐厅采购食用菌子，建议不要自主采摘。祝每一位爱吃蘑菇的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2: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18: 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

0: 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 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5: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7: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10: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3: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 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4: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1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12: 某明某黑的摆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4: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头，有主心骨头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4: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4: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6: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9: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

0: 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受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2: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3: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七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0000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 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上海多云，22到29摄氏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6摄氏度；广州中雨，25到31摄氏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9摄氏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30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中国农业技术扎根乍得，从靠天吃饭到授人以渔。
1: 财经前沿，我们来关注美国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专家表示，美国明确阻止欧洲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将给美欧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0: 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会为您带来趣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的绰号。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多年记录侵华老兵忏悔史实，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那近期呢，他接受总台专访，直指当下日本缺乏历史认知。在他看来，作为二战侵略国，日本没能对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更令他忧心的是，当下日本年轻一代对本国历史现实局势认知匮乏， 那么正在埋下新的隐患，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现在的日本政府对战争没有做出任何反省。二战爆发时，日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国家，不仅侵略了中国，还侵略了东南亚各国和朝鲜。然而如今的日本政府对那段历史毫无悔意， 只有大多数日本国民都认清当下的现实，日本的和平才可能真正得以建立。目前幸好和平宪法第九条仍然有效，但现任日本首相正试图突破这一制约，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对此，大多数日本年轻人是没有任何危机感的。至于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坦白说，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但我由衷希望年轻人能够切实认识到， 日本如今已是一个让人不敢说真话的国家。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26号， 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 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 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来听详细报道。

0: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1: 近期，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发生了多次地震，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了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谈的解读。
2: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繁。
3: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2: 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呢，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这个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4: 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德国、荷兰、法国、瑞士等多个国家六月份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来听详细报道。
5: 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该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三天刷新该国六月最高气温记录。持续的热浪侵袭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24、25号两天都出现破纪录高温，26号再次刷新记录。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该温度。英国气象局首席预报员安迪佩奇说，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正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迁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英国气象局表示，持续多天的高温在本周末会逐步趋缓。据德国气象局称，26号当天，德国在有气象记录以来首次在六月份测得超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西部萨尔州的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当天的气温达到41.3摄氏度，创下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在荷兰，六月份气温也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26号，荷兰埃因霍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报，该国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至27号。法国本轮热浪也已持续多日。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6月24号，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尽管本轮高温峰值已经过去，但法国多地26号仍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当地时间26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本轮热浪天气开始以来，法国已有55人因溺水死亡，其中约65%的溺水事故发生在未经批准开放或无人值守的水域。此外，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且即可生效。对此呢，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及其成员国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相关税收制度设计上不存在歧视。那么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兵的解读。
7: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欧洲对美国的企业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整个数字服务这个行业里边，大约要超过70%甚至80%都是由美国的一些企业来提供的，主要是包括像 Google、 Meta 这些大型的这样一个 cloud 公司。那么特朗普这个100%的关税威胁，实际上是动用了美国国家经济力量来保护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欧洲获得这样一个超额的这样一个利润。如果欧盟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对于美国这些数字服务类的高科技企业在欧盟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利的。这背后其实暗含着，一方面欧盟想争夺或者制定自己在数字服务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现在整个欧盟的数字服务主要是由美国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的现实。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税的威胁来阻止欧盟对美国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去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4: 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欧洲声称是其自主权利，不存在歧视。那么美国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进斌的分析。
7: 美国它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主要要看欧洲能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我们知道在欧洲，欧盟内部其实对于征收数字服务税，它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这是整个欧盟能不能确认自己是自主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在欧盟内部的本身就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存在一些妥协软弱的声音，那么欧洲声称的这种自主权利是要打一定折扣的。当然如果说欧盟能够这次统一立场，那么对美国企业的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表示出欧盟在这个自主权利方面它是迈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一步。但是从过去来看，其实美国的关税大棒有时候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像今年3月份加拿大取消了这样一个数字服务税法，其实就是迫于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压力，那么最终他放弃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那么欧盟能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完全的自主权利，需要时间去观察，这要看欧洲内部能不能形成统一的立场。
1: 欧洲此前刚刚批准了美欧贸易协定，那此时美国又扬言要加征关税，将会给美欧贸易带来哪些的影响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听王进兵的解读。
7: 就是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美国从贸易的角度来讲有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这个制造业，尤其是汽车。那美国希望是什么呢？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数字服务起征税，我就提高你的关税，那么来换取制造业，尤其是像汽车之类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制造业能够流回美国，在美国建厂，带动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所以美欧过去从达成这个贸易协定的过程来看，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拉锯，所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它也是常态化的。尤其是从这个2018年以来，你可以看到美欧之间的每一次的贸易摩擦背后又会经过反复的拉扯和协商。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同意了这样一个或者批准了美欧贸易协定，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帆风顺的。那么主要是特朗普坚持的这样一个美国优先政策，其实会导致他在很多关税措施上会出现反复。当然这对美欧贸易来讲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6: 这里是中央广。

0: 落实成效，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来听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大家可以看到，我大约20厘米长的手掌在裂缝里呢仍然无法触底。
2: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只能抢抓雨季播种，所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到来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彻底扭转旧模式。如今梅德肯村已建成约5公里灌溉渠道，水稻亩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至200公斤提高到每亩400至6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
3: 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表示，
4: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产量高，现在周边的梅德肯村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3: 梅德肯村村长马哈马特哈吉表示，
5: 以前在中国专家来梅德肯村之前，我们非常贫困，如今随着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我们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农业专家没来前，我们村里很多年轻人因为贫穷都没法结婚。过去村里的家庭户数大约只有300户，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00多户。我们向中国专家表示万分感谢。
3: 梅德肯村村民迪达艾玛表示，
5: 我住在乍得湖地区的孔伯洛村，那时我的生活并不好，后来朋友叫我们来梅德肯村，说这里有中国农业专家组，在梅德肯村能够挣到钱，比在乍得湖那边的情况好得多。梅德肯村的居民生活得很好，我们来到梅德肯村后发现这里有稻田，于是开始务农。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现在在梅德肯村，我们的收入比在乍得湖地区高得多。
2: 受落后灌溉、育种与田间管理技术制约，乍得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按照人均年口粮400公斤的国际标准测算，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全年口粮所需。
3: 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种子与作物司司长努尔马伊马哈马特表示，
5: 我们对这种长期合作感到欣慰。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合作方式，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它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进一步完善乍得本土已有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系，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基础。
2: 从修建灌渠到推广良种，从示范种植到技术培训，中国农业援助正在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更多中国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农业有望成为乍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国内。近日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氢能纳入新型能源体系重点布局，提出统筹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加速迭代，制储输用全链条技术自主化水平持续提升。绿氢制备、燃料电池、储运装备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多地落地氢能示范项目与产业集群，管网、能源、制造等领域企业协同发力， 逐步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发展生态。

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说，
1: 我国将持续巩固拓展新能源产业竞争优势，推动新兴储能、氢能制造业提质升级，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扩大可再生能源执行规模化应用，统筹布局氢能储能、加注等基础设施，推动氢能在工业脱碳、交通替代、长时储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有力支撑新兴能源体系建设。
0: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顶层规划明确发展路径与量化目标，叠加管输等核心环节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我国氢能产业将进入体系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注入稳定动能。
2: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展开小组赛最后一天的争夺。有关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
3: 前两轮小组赛过后，英格兰队一胜一平积四分，以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头名，并提前获得出线。同样提前出线的加纳队与英格兰队积分相同，因净胜球劣势暂列小组第二名。而一胜一负的克罗地亚队积三分，暂列小组第三名，仍有出线机会。反观巴拿马队，两战皆负，提前出局。最后一轮巴拿马队遇上英格兰队，对于三狮军团英格兰队而言，以一场胜利锁定小组头名将是明确目标。而从实力对比来看，英格兰队拿下比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毕竟在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就曾以6-1大胜过巴拿马队。不过赛前呀，英格兰队中却也传出了后卫里斯詹姆斯等球员将因伤缺席的消息，因此对于主教练图赫尔来说，如何在确保取胜的情况下做好球员的轮换将是一大考验。而对于英格兰队的球迷而言，上一轮比赛哑火的进攻群如何打破僵局，而头号射手哈里凯恩能否再度进球将是本场比赛的最大看点。在同时开球的另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将遇上加纳队，对于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而言，此战不容有失。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最终握手言和，将是两队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一旦战平，克罗地亚队就能以成绩较好的八支前三名球队出线，而加纳队也将确保自己小组前两名的排名直接晋级。不过两支球队并非没有动力可言，一旦英格兰队没能取胜，而克罗地亚队赢下与加纳队的较量，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就能跃升至小组第一，同样加纳队也有机会在末轮夺取小组头名位置。与此同时，目前零失球的加纳队也期待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小组赛中完成三场零封的非洲球队。
4: 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程呢将会全部结束。潘帕斯雄鹰阿根廷能否豪取三连胜？三狮军团英格兰队是否会以 L 组的头名出现，都备受关注。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绰号的相关知识。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总的来说，世界杯参赛队的绰号可分为文化名片型、地名和动物型、精神属性型和球衣配色型这么四类。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的绰号就是文化名片型的代表，因其地处热带，阳光充足，当地人爱戴草帽避暑遮阳，因此被称为草帽军团。而以桑巴舞闻名于世，踢球时素以华丽脚法著称的巴西则被叫做桑巴军团。另外，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枫叶军团加拿大和钟表军团瑞士的绰号也属此类。地名和动物型绰号的代表是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人们以其境内著名的潘帕斯草原为灵感，将其称作潘帕斯雄鹰。而法国队则因其队徽上印有一只象征团结和不服输精神的公鸡，再配以法国主体区域在罗马帝国时期高卢的称谓，而获得了高卢雄鸡的绰号。此外，三狮军团英格兰和袋鼠军团澳大利亚的绰号也属此类。再者就是精神属性的绰号了，这一类的代表是德国队。这支国际足坛老牌劲旅的绰号德国战车或日耳曼战车，充分体现了他们在球场上兼具高效、纪律性和冲击性的特点。当然还有些球队的绰号直接来自于他们的球衣配色，比如橙衣军团荷兰和欧洲红魔比利时等。需要注意的是，在中英文语境中，一支球队的绰号常有不同， 外国球迷习惯用球衣颜色称呼一支球队，而中文绰号呢，往往更强调文化特色。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4: 再会。
7: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ench， French， 法语。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9: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1: 爸好啦。
2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俄两国空军于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方支持其代理人在本地区的行动，违反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1条。同时，美方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5条。雷扎伊警告，任何违反备忘录条款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了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的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的17时37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6月24号至26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介座谈会分别在法国巴黎和里昂举办。第9届进博会里昂推介座谈会是进博会首次在里昂举办海外推介座谈会。当地的生物医药、机械制造、酒业等领域的10余家中小企业参会。工作组先后同欧洲艺术家协会等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以投资中国资产链接全球贸易为主题的塞尔维亚人民币论坛26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论坛聚焦人民币跨境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趋势、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等议题。来自塞政府部门、商业银行以及工商界的近120名代表出席。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6: 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事件。冲突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对双方谈判进程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条哈，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26号正式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说是用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对此呢，伊朗方面在27号予以强烈谴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6号深夜及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两枚弹体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岸雷达站点，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若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回应将更加严厉。
3: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们接下来展开分析。伊朗方面说了，他们是强烈谴责美军的空袭，而且称美军的袭击公然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既然已经签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又爆发了冲突，很多听众担心有没有可能冲突会重启。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有谈判进程吗？这个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5: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那么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也就是在双方签署停火备忘录，然后海峡逐步，得到解封的这个状态下，那么伊朗还是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那么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他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那么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么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沿海。那么双方并没有这种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这种迹象。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一方面由于双方在海峡呀，包括其他的核问题、制裁问题上还存在很多的分歧，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斗争乃至诉诸武力的这种冲突难以完全的避免。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 断绝谈判的道路，都没有停止谈判的进程。那么双方通过谈判去达成进一步的妥协，都还有一定的意愿。那无论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还是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

0: 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那么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1: 也就是说边谈边打也是他们的博弈方式，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诉求。那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这个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是正常的，港口的设备和设施并没有受损。不过此处冲突的起因毕竟事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冲突会对后续海峡继续的通航带来阻碍吗？
0: 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一些船只在看到美伊之间的冲突之后它会停止航行或者调转航向，那么避免被卷入到美伊之间的冲突中。那么这个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那么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就是可能不会是像战前那样每天以大致比较相似的这种船的数量去通行海峡，而是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波动的通航状态。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那么无论像是运输航运还是像船保这些行业，其实他们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而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加剧了他们对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下一场危机的这种担忧，所以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更加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那么这个也会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使用量下降，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反复和曲折的过程。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那么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他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也就是在他们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在未来他们的这种航运的这种事业中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尽量的去避免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这种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1: 也就是说这条航路现在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变数很大，所以呢相关的这些企业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哈，也是能够影响美伊后续谈判的挺关键的，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呢说跟伊朗开展了初步的技术磋商。此前伊朗是否认同意核查的，然后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立场有变化，然后核查会不会展开？
0: 那么伊朗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态度上最近应该说是有所变化，伊朗方面是释放了一些善意，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重大的立场的这个转变。我们知道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中，其实对于核问题怎么解决，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核材料怎么处理，实际上有一个粗疏的说法，就是要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在伊朗境内稀释这批核材料，所以后来才有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要恢复进入伊朗的说法。但是尽管如此，就是这些核查人员能不能最终进入伊朗，那么进入了伊朗他又能够核查哪些设施，这个方面我觉得伊朗还有很多的这种政策上的选项，那么他也可以对这些核查人员设置各种各样的限制。那么伊朗方面像现在是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上保持了一定的这种灵活的态度。我觉得与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这些战术性的举措相比，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美伊之间能不能在未来的谈判中真正的去解决那么伊朗核问题。那么只有核问题真正的解决了，那么具体的方案已经得出来了，那么

0: 朗的立场，才会有一个实质性的这种转变。也就是说，未来伊朗在核问题上怎么走，它实质上并不是取决于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而是取决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如果能取得进展，那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就能顺理成章的展开。那么如果美伊之间的下一步的谈判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出现不了这种进展的话，那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也将面临非常大的障碍。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各方不同立场将如何影响协议的执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呢结束了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而且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如果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的这个声明，说这个协议呢确立了一个清晰而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之后呢，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怎么看这样一份框架协议？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这个框架协议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它的实际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现在根据达成的这个协议，以色列军队要从黎巴嫩的两个试点上撤军，然后由黎巴嫩政府的军队去接管这两个地方。这看起来确实是以色列在撤军，黎巴嫩的政府在进入到以色列控制的地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积极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黎巴嫩境内大概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那么以色列现在坚持说它不会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什么呢？安全区是以色列的军队越过以色列的边境线进入到黎巴嫩境内大概是10公里远的地方。以色列现在控制的地区呢，不仅是越过了他所说的安全区，也就是10公里远的地方，进一步往北他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在黎巴嫩境内30公里纵深的地方，然后越过利塔尼河他又往北走，又占了黎巴嫩的其他的领土。那么现在规定的以色列要撤出的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利塔尼河以南紧靠着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现在所谓的以色列从这两个地方撤军，离撤到安全区还很远呢，更不用说安全区以色列还拒绝撤出来。所以说即便这个能够落实了，对于整个局势的缓解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要缓解整个局势，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是以色列全部彻底的撤军，然后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真主党全面解除武装。那么建立这两个试点离那个落实以色列的要求和黎巴嫩政府的要求还很远呢。
2: 所以虽然说这个框架协议，我们看到黎巴嫩总统奥恩他的表态还是觉得这个协议很积极哈，就是还是表示肯定的，但是像您说的，内塔尼亚胡那边明确说了，以军会驻留在他们控制的绝大部分离南部的安全区内，直到离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真主党是呼吁以色列从该国撤军，称这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所以还是相距甚远。您怎么看这种不同的立场？
3: 各方现在确实立场差异很大，这让落实框架协议就变得很困难。它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次协议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伊朗没有参加，也就是说在地面上作战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所以这个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都说这是一个好的协议，但是呢，黎巴嫩真主党立刻就出来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解除武装，也坚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那么 在贝鲁特的街头发生了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举行的示威游行。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反对，当然伊朗也反对，那么你这个协议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因为战争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来反对。但是呢，之前在瑞士达成的那个协议呢，是由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然后那个协议呢，是以色列没有参加，黎巴嫩政府也没有参加，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又都反对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达成的那个协议。所以因为黎巴嫩问题它的复杂性，它在国内呢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呢又是对立的，然后它在地区呢又涉及到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又是对立的，那么在国际上它又涉及到美国，美国呢又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游走于这两方之间，美国有的时候是谴责以色列，有的时候是谴责伊朗，所以各方立场态度不同，让这个框架协议执行起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2: 那现在美伊也在谈判啊，您觉得美伊之间的博弈会怎么去影响黎以局势？
3: 美伊的博弈一定是会对黎巴嫩的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的，因为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是以色列的军队。然后美国和伊朗呢，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呢又对以色列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会直接影响到黎巴嫩的局势的。事实上黎巴嫩的局势在过去四五十年来一直是受外边的形势影响的，本来在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就没有交火了，或者说没有大规模的交火了。但是2023年10月7号加沙的冲突出现之后，又外溢到了黎巴嫩，导致了从2023年到2024年年底，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又打了一年多时间。那么好不容易到2024年10月27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签署停火协议了，结果今年2月28号美国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之后，3月2号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战争再次爆发了。那么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也是影响到了黎巴嫩的局势，当然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到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未来呢，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那么伊朗就可能约束黎巴嫩真主党，美国就可能约束以色列，那么黎巴嫩的局势有可能就往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说如果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又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阶段，那么黎巴嫩的局势也会跟着紧张起来，甚至说如果未来以色列伊朗和美国又真的大打起来了，那么黎巴嫩肯定会被再一次拖入到战争之中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关系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我们看到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近期我们看到波兰总统撤销了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着历史问题公开交锋。而与此同时，波兰的港口城市呢又在高调的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组关系？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沃龙带来的记者观察。
4: 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 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气控制，北方周末两天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发展成片。大城市中，天津今天将现高温，济南周末高温不断，郑州未来三天或连遭高温。北方高温以干热型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需要注意防范。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口未来五天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七月一号起也是高温连连。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天南方雨带逐渐北抬，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同时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决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1: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中俄两国空军于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备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总台记者获悉，据伊朗方面27号的消息，从当地时间当天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报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之后，以军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通社27号的通报，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色列军方无人机在该地区的泰伯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呢，以军正在向离南部的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的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了扫射。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的一企业的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由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当地时间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的17时37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方向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当地时间6月24号到26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介座谈会分别在法国的巴黎和里昂举办。第9届进博会里昂推介座谈会是进博会首次在里昂举办海外推介座谈会。当地的生物医药、机械制造、酒业等领域10余家中小企业参会。工作组先后同欧洲艺术家协会等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且即刻生效。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欧洲方面声称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美国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说一个特朗普。

0: 普在这两天的表态啊，应该说是一个威胁，说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而且即刻生效啊。这个他在社交平台上明确的说，许多欧洲国家正在讨论即将对美国公司实施数字服务税，所以我们也能看出这里面的针对性。那我们问问专家，美国再次举起这种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1: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欧洲对美国的企业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整个数字服务这个行业里边，大约要超过70%甚至80%都是由美国的一些企业来提供的，主要是包括像 Google、Meta 这些大型的这样一个 cloud 公司。那么特朗普这个100%的关税威胁，实际上是动用了美国国家经济力量来保护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欧洲获得这样一个超额的这样一个利润。如果欧盟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对于美国这些数字服务类的高科技企业在欧盟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利的。这背后其实暗含着，一方面欧盟想争夺或者制定自己在数字服务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现在整个欧盟的数字服务主要是由美国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的现实。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税的威胁来阻止欧盟对美国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去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0: 好，既然他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就看一下欧盟方面是什么反应哈。欧盟方面说呢，欧盟及其成员国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相关的税收制度设计上不存在歧视。然后欧盟委员会还有回应说，如果特朗普的威胁付诸实施，欧盟将迅速且坚决地做出反应。那面对美国关税的施压，其实欧盟没有退让，那美国的关税大棒您觉得还能取得效果吗？
1: 美国它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主要要看欧洲能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我们知道，在欧洲欧盟内部其实对于征收数字服务税，它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这是整个欧盟能不能确认自己是自主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在欧盟内部的本身就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存在一些妥协软弱的声音，那么欧洲声称的这种自主权利是要打一定折扣的。当然，如果说欧盟能够这次统一立场，那么对美国企业的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表示出欧盟在这个自主权利方面，它是迈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一步。但是从过去来看，其实美国的关税大棒有时候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像今年3月份加拿大取消了这样一个数字服务税法，其实就是迫于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压力，那么最终他放弃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那么欧盟能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完全的自主权利，需要时间去观察，这要看欧洲内部能不能形成统一的立场。
0: 事在人为，看欧洲自己能不能在内部协调好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点，就是美国这个新的施压举动正好发生在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去年和美国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的次日。然后这个协议规定，对欧洲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上限是15%，刚刚批了这么一个协定，美国又加征关税，那接下来这个美欧贸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就是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美国从贸易的角度来讲有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这个制造业，尤其是汽车。那美国希望是什么呢？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数字服务起征税，我就提高你的关税，那么来换取制造业，尤其是像汽车之类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制造业能够流回美国，在美国建厂，带动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所以美欧过去从达成这个贸易协定的过程来看，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拉锯，所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它也是常态化的。尤其是从这个2018年以来，你可以看到美欧之间的每一次的贸易摩擦背后又会经过反复的拉扯和协商。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同意了这样一个或者批准了美欧贸易协定，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 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帆风顺的，那么主要是特朗普

0: 坚持的这样一个美国优先政策，其实会导致它在很多关税措施上会出现反复。当然，这个对美欧贸易来讲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1: 嗯，肯定是有负面冲击的哈。而且除了这个贸易关系，近期美欧在中东局势、在安全保障、包括像经贸关系等多个领域的分歧和摩擦可以说不断。这次针对数字服务税又有关税的博弈，所以本来就有一定的裂痕，会不会加剧美欧关系的裂痕？
0: 美欧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有分歧也有这样一个共识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中东局势那么变化以来，你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有分歧的。当然这背后都是出于各自的关切的利益考量。那么这一次针对数字服务税的关税博弈，那一定会让美欧关系进一步产生裂痕，因为这背后其实涉及到欧盟在推进整个数字服务自主权方面是不是能够取得进展。我们知道欧盟一直在推进本地化的数字服务这样一个自主战略，但是鉴于当前的实情，由于它过多的依赖了美国的这样一个跨国公司，所以这中间博弈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欧盟本土的企业利益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的这样一个博弈，它必然会使得美欧关系会出现新的这样一个裂痕。
2: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日本的行为对现有国际太空秩序构成哪些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跟日本有关的动向。我们看到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呢，是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这是自从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的名称进行调整。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应该说近期在加速组建太空作战群，强化卫星监视与通信能力。这个背后什么样的战略动机，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
3: 日本发展太空力量，它的背后啊有更深层次的战略动因啊，和日本呢谋求所谓的军事正常化啊，突破呢和平宪法的限制啊，这样的长期目标啊存在着关联性啊。第一个呢它背后的短期的现实动机呢是补齐啊全域作战的短板，绑定呢美国的印太的军事布局。我们知道啊，日本过去的防卫体系它长期的局限在呢陆海空啊三个领域，太空呢长期仅仅是用于民用的导航啊、气象的观测等等。但是近年来呢，日本政府把太空定义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的疆域，它呢有两点的诉求。第一个呢就是依托呢卫星侦察啊、轨道监控、太空通信呢，来呢完善对周边海域、空域甚至是导弹的活动的这个全天候的这个预警能力，弥补自身的远程的侦察的短板。第二个呢是研发这个太空的对抗手段包括这个卫星干扰啊、轨道监测啊等等在冲突场景之下具备呢压制对手的太空资产的这个实操的能力。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动机呢就是借太空的这个赛道啊完成军事能力的外延，稳步呢推进它所谓的军事正常化。我们知道太空呢是当前的大国军事竞争的全新的一个赛道对于日本来说呢这是绕开传统的陆海空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战后的军备约束的最便捷的一个突破口。战后的和平宪法呢它对这个比如说远程导弹呢等等有隐性的约束的，但长期呢并没有对太空的军事力量形成呢明确的法律的限制。那么日本呢他抓住这么一个规则的空白通过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啊设立这个宇宙作战集团呢等等，直接把作战的职能呢拓展到了外层的空间。第三个呢他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分布架空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的框架。我们知道这个和平宪法它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这个放弃这个战争作为国家主权禁止呢拥有

0: 实质性的合作，美国还计划呢跟日本共享太空监视数据，提升对地球同步轨道的监控能力。再加上今年四月份美菲、澳加、法新等国呢进行了涵盖陆海空太空网络等在内的多域作战训练，日本呢也是首次派遣了自卫队参与。所以美日同盟向太空领域可以说在全面延伸，您觉得会如何影响地区国家的安全架构？
1: 美日同盟向太空全面延伸，必然会对地区的安全架构产生影响。首先第一个呢，它很显然会加剧地区的军事对抗的格局，推动呢太空军备竞赛升级。现在美日同盟它这个向太空领域延伸，等于说呢就是在地区呢打造一套专属于美日双边的太空的军事同盟体系。过去呢 太空的军事部署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但现在呢美国呢又把这个呢体系呢前置部署到日本，这呢会形成一个示范的效应。同时呢周边的国家也必然会出于自身的安全的考量同步加强呢太空的预警啊轨道的防御能力，使得地区本来说是相对缓和的外层的空间环境也会呢转向对抗化军事化。第二个呢
2: 就是它呢也会这个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美国呢它扩建了驻日的这个太空部队，它核心的目的是依托日本的地理的位置掌控呢西太平洋的同步轨道啊近地轨道啊等等监视权，借助这个卫星系统来呢实现这个数据的共享。美国呢它不用大规模的增加本土的兵力，就可以依托日本完成对地区的这个全域的监控。 一旦地区出现摩擦呀，美日呢就可以同步动用太空侦察还有干扰手段呢等等来介入冲突，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冲突呢失控的风险，也使呢地区国家的这个安全空间被呢持续的压缩。那么很显然呢，美日同盟向太空扩张，它没有给它也不会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呢是会制造出新的一些安全问题。
1: 而且呢，日本是作为外层空间条约的缔约国，承诺和平利用太空的。然后，如今日本有一系列动作，您觉得是不是已经触碰到外层空间条约的红线，对现有的国际太空秩序构成了挑战？那么，日本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啊，很显然已经触碰了外层空间条约的红线，对现有的呢国际太空秩序构成挑战。我们知道，这个外层空间条约啊， 它是全球太空治理的基石，它有呢两条的核心的这个红线。第一个呢是这个外层空间呢要和平利用，禁止呢在天体部署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第二个呢它是各国开展太空活动啊不等于不得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不得呢从事威胁和平的军事对抗活动。那么从日本的动作来看呢，它已经实质性的触碰了条约的精神和核心的诉求。 比如说日本它立法设置了专职的宇宙作战集团，由太空作战部队了法定呢赋予自卫队太空作战的职能，这等于说是永久性的建制化的出现的这个太空作战力量。第二个呢，日本它深度的嵌入美国的太空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常态化的参与呢太空攻防演习，就是在把这个外层空间预设为呢作战的这个战场。 很显然，日本是在以自卫的名义为名构建的完整的太空攻防作战体系，这在实际上呢就是架空了这个外层空间条约的和平内核，属于呢是这个打擦边球，渐进突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日本的这个一系列动作呀，很显然是对国际太空秩序构成挑战的。第一个呢，它会破坏这个全球太空的治理的共识。 实际长期以来啊，全球这个主流的共识就是区分太空的民用和有限的防卫。日本它是模糊了这个边界，推动太空呢全面的军事化，这个呢也会给其他的国家释放一些负面的一些信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示范效应，瓦解呢这个太空的非对抗的共识。第二个呢，它会弱化这个条约的约束力，制造呢规则的漏洞。很显然也有一些国家会去效仿日本， 借助呢国内的防卫立法呀，通过这个双边的军事同盟啊，来绕开外层空间条约的这个约束，形成这个表面上在纸面上是遵守条约的，但实际上呢是军事化的这么一个灰色的模式。
2: 导致

0: 这个全球太空体系，全球太空的这个条约体系啊的约束力啊会下滑。那第三个呢，它就会挤压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啊太空的这个空间。因为现在很多的中小国家，实际上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太空啊，还仅仅是应用于这个农业啊、气象啊、防灾啊等民生领域。那么日本这样的这个太空军备竞争啊，会推高太空的安全成本啊，挤压呢发展中国家啊利用这个和平利用太空的这个空间啊，或者是这个它的轨道等等啊，会加剧呢太空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板块，就是跟高端访谈有关的内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近日来华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2: 6月23号到25号，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大连，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新路径。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旨在通过探讨如何将创新成果大规模的应用来解决全球性挑战，包括推动增长和发展。对此，乌里巴总理有着独到的见解。
3: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典范，因此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交流与会晤，让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够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今年论坛的主题至关重要，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时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迈向更深层次的变革阶段。因此，世界各国领导人有必要汇聚一堂，共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创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无论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在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此次在大连，乌里巴总理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与来自各界的嘉宾展开深入探讨。在采访中，他高度赞赏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在内的多项倡议。
3: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谈到这一倡议给我们带来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芒杜铁矿项目的落地实施。如今这一超级项目已成为推动几内亚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几内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我此次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关系，更充分地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帮助几内亚走得更远，实现与世界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在物流运输走廊建设方面，从而推动几内亚乃至非洲部分地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转型。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是一场正在展开的覆盖非洲大陆的重大发展进程，我们必须以更加智慧和高效的方式把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所带来的机遇。
2: 乌里巴总理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这当中的发展实践为几内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3: 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体现在工业化方面，也体现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或许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中，人们不会特别重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我们希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工业化并不意味着破坏环境，两者完全可以实现协调发展，既推进工业化建设，又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和谐宜居的社会之中。
2: 从今年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乌里巴总理表示，在当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推出的这一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必须善于发现并利用这些机遇，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农业领域，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农业，应该重点推广哪些农产品，如何借助中国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机会实现自身发展。 接下来我们还将全面梳理双方贸易往来的各类产品，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
4: Dans les prochaines semaines.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地时间二十七

0: 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部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经恢复至总量的 60%， 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指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之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巴林外交部27号的发表的声明称，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据黎通社27号的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外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伯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的途中使用中型、重型机枪进行扫射。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当地时间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经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呢，同样要和大家继续开启我们的大话世界杯。当然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确实啊，强队还是那么的强，但是也有一些球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比如说佛得角队终于是历史上第一次啊，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当然我们也都看到了，包括像令人失望的乌拉圭队啊，竟然是小组赛阶段就已经出局了。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还有很多球迷期待的英格兰队、葡萄牙队也都会亮相小组赛末轮的比拼，我们也一同和大家来前瞻。当然在今天世界杯话题开始之前啊，各位足球迷们一定在关注着中超联赛第16轮，也在今天

0: 天晚间全面打响。就在我们节目直播刚开始的前一刻，一场比赛是刚刚分出了胜负，那么又是打出了一场大比分的比赛，山东泰山最终在客场是5-1战胜了辽宁铁人。这场比赛当中，山东泰山的外援表现出彩，泽卡上演了两射一传的惊艳表现，瓦科也是上演了双响，另外马德鲁加也有一球进账。此外，正在进行的比赛当中，目前成都荣城是在客场2-0领先深圳新鹏城，上海海港客场2-1领先着河南队。而另外两场比赛，目前重庆铜梁龙和天津金门虎的比分还是0-0，北京国安在主场与武汉三镇的比分也是0-0。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会为大家来陆续关注中超第16轮的多场比赛的最新进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和大家一同来开启今天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
1: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今天的大话世界杯要继续邀请到我们的足球评论员秦游夏。您好，秦老师。
2: 蔡老师晚上好。
0: 确实这个比赛日过后啊，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32强的剩下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当然我们今天也是和秦老师首先要把这已经结束的3个小组的比赛来一一的梳理，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先一场一场的来聊。首先要和大家重点分析的就是在昨天晚间啊，也是秦老师为大家重点前瞻分析的这场焦点战。虽然吧，挪威队的确说到做到，他们是进行了一个大轮换，而且大家最为关注的两名球员也没有成为这场比赛的焦点，但是也不妨碍这确实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最终法国队是4-1战胜了挪威队，夺得了小组头名。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重点。
3: 本场比赛球迷们期待的姆巴佩与哈兰德新双子星对决并没有上演，为流利备战淘汰赛，挪威主帅索尔巴肯更换了10名首发球员，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而法国队为争取小组头名仍派出了全部主力。开场后，姆巴佩第一脚打门就击中横梁，第7分钟姆巴佩长传转移到右路，登贝莱调整后一脚劲射破门，法国队取得领先。第20分钟又是姆巴佩中场大范围转移，登贝莱禁区前轰出一脚世界波，比分变成2-0。落后的挪威队迅速扳回一球。中圈开球后，谢尔德鲁普左路横传，奥斯高晃过防守球员后低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2。整个上半场法国队就有14次打门，对比挪威队的4次完全呈碾压态势。第32分钟，楚阿梅尼送上精准直塞，登贝莱右路内切左脚兜射，本场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交换场地，挪威队的鲍勃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然而拉森的射门被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扑出，挪威队没能缩小分差，仍落后2球。下半时他们射门和射正次数都比对手多，但就是不进球。随后法国队调兵遣将，登贝莱、奥利塞、姆巴佩等先后被换下，可法国队的进球还在继续。补时阶段，阿尔科拉助攻，杜埃头球破门，打进了个人世界杯首粒进球，法国队最终以4-1获胜，是1998年后第二次在小组赛上3战全胜。他们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瑞典，挪威队将面对科特迪瓦。
0: 好，说到了这场比赛，不知道秦老师怎么看啊？其实整场比赛看下来，我个人觉得啊，4-1的这个比分可能还不能够特别完整的反映出这场比赛两队打得有多开放。我觉得6-3的比分可能更加合理。但是不管最终的这样一个比分到底是多少，大家也都 绝对记住了啊，在这场比赛里那个最焦点的球员啊，不是我们期待的姆巴佩，也不是自始至终都没有上场的哈兰德，而是金球先生登贝莱。这场比赛这里有一个统计，我看到说他用32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帽子戏法，这个也是相当惊人的一个表现了，也想听一听啊秦老师怎么来点评登贝莱大放异彩。
2: 是的，登贝莱上在小组赛第二轮他刚斩获了个人的大赛的处子球，之前代表法国队无论是参加世界杯和欧洲杯，登贝莱都是没有斩获，而且在之前呢，法国队的定位还是活在姆巴佩的阴影之下。那么现在呢，我觉得登贝莱除了去年拿到了这个金球奖，包括连续两年带领巴黎圣日耳曼拿到了欧冠的冠军，其实大家在 关注姆巴佩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忘了登贝莱。这场比赛我觉得登贝莱可能一开始得上对他的使用是中路，但是在第一场下半场把奥利赛从右路调到中路，并且成为球队主力前腰之后，登贝莱是打这个右边锋。这场比赛的三个进球我觉得充分证明了登贝莱他左右脚的这个技术之全面，包括有两个进球是用左脚完成，有一个是用右脚完成终结，甚至前几年 也是有一个梗，就是记者在问登贝莱的时候，你的哪个脚是你的逆足，哪个脚你更加擅长？登贝莱实际上他自己都没法回答，因为甚至在罚点球的时候，究竟是用右脚踢还是用左脚踢，可能都是在那一瞬间的一个随机的一个决定，也是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双足的技术确实非常的出色。 并且呢，姆巴佩也是给登贝莱送出了两次助攻，因为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其实也是有一个传闻，就是登贝莱要求姆巴佩在这个无球的时候，更多的要帮助球队防守。大家觉得法国是不是有一点争老大，或者是可能有潜在的内讧这样的一个担忧？但是我觉得从这场比赛姆巴佩给登贝莱送出两次助攻，而且在进球完之后，两个人的互动， 而且呢，事实上他俩其实这个年纪只相差一岁，之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这个我觉得法国队的这个队内的这种氛围，而且是在德尚不在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酣畅淋漓的大捷。我觉得在最后一场虽然说打平就能锁定小组第一，但是法国依然是开足了马力。从这一点看，我觉得这也是一支冠军球队应该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个自信。
0: 赛后我也看到了一些球迷大胆的在做一种猜测啊，说如果法国队今年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那么凭借着登贝莱此前在大巴黎俱乐部的高光表现， 那么他们断定 2026年的金球奖依旧还是属于登贝莱 啊，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当然说到了法国队和挪威队这场比赛呢，一共是打入了5粒进球， 而在同时进行的该小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也打入了5粒进球， 那就是塞内加尔队5-0战胜了伊拉克队。 我们也通过一段印象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主要内容。
3: 身穿白色球衣的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碰面，小组赛前两轮两队都没能取得胜利和积分，这一场双方理论上都有小组第三晋级的可能，但这个目标对于塞内加尔队来说相对现实一些，所以特兰加雄狮需要疯狂进球刷净胜球。开场第四分钟，塞内加尔取得闪电开局， 塞克利用角球机会头球攻门，皮球打在迪亚拉的身上折射入网。伊拉克在丢球后不久又遭遇减员，苏拉卡拉倒马内，主裁复核 VAR 后判定苏拉卡破坏得分机会将其红牌罚下。十人应战的伊拉克随即调整了人员安排以加强防守，但此后塞内加尔接管比赛，全场控球率和射门数都全面压制对手。 下半场，塞内加尔掀起进球狂潮。第56分钟，卡马拉禁区内断球后下底传中，伊斯梅拉萨尔将球打进，塞内加尔队取得2-0的领先。仅仅3分钟后，塞内加尔前场再次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帕普盖伊禁区外一脚远射直接破门。下半时补水时间刚过，塞内加尔在左路组织进攻， 13号伊利芒恩迪亚耶做球，帕普盖伊完成双响。 帕普盖伊的这脚打门，球速最高达到132公里，已经4球领先的塞内加尔还在扩大比分。第82分钟，帕普盖伊头槽爆里，他将球传给伊利芒恩迪亚耶，后者禁区前将球打进。最终，塞内加尔队以5-0击败伊拉克，狂澜5球，小组第三的塞内加尔在净胜球总数上大幅飙升，掌握着晋级32强的主动权。
0: 那事实上，随着其他小组的 比赛结束之后，塞内加尔队现在也已经确定啊，以一个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能够成功进入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32强了。这样一来，在这个小组当中，也就是爱小组，法国队、挪威队、塞内加尔队都是获得了出线权。那么接下来要和秦老师，我们再重点关注到的就是我们要说到的 H组的比赛真的是两家欢喜两家愁啊。喜的自然是西班牙队，他们如愿1-0战胜了乌拉圭队，成功晋级。但是对于乌拉圭队而言，这个确实是他们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结果。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啊，乌拉圭队到底是怎么输球的。
3: 这是本届世界杯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出于国际足联的变色规则，此役两队均身穿客场球衣出战。比赛刚开始，身穿白色球衣的西班牙队就向乌拉圭队的球门发起了一次冲击。小组赛前两轮，乌拉圭队以2-0的战绩积2分，此役唯有全力争胜才能手握出线主动权。 赛前乌拉圭队曾传出将帅不和的传言，一些球员主张以防守反击的方式来对阵西班牙。上半场乌拉圭队也确实多次实行密集防守的策略，压缩了西班牙队的进攻空间。但是在几次快速反击中，球员们缺乏终结能力，未能形成有效威胁。比赛第42分钟，机会降临在西班牙队头上，佩德里1挑4突破乌拉圭合围。 之后亚马尔虽然遭到了重点盯防，但是梅里诺跟上放铲，西班牙队依然掌握球权。随后两位马竞球员完成连线，略伦特右路传中，巴埃纳跟上打门。此时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出现致命失误，他虽然扑到了球，但还是不慎让球弹进球门。这是穆斯莱拉第5次参加世界杯，这位40岁的老将也成为1966年有记录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3次失误导致失球的门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乌拉圭队此前的这次围抢中，中场核心乌加特受伤被担架抬离场地，双方以0-1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乌拉圭队替换门将背水一战，双方对攻中，西班牙队在中路多次获得突破对手防线的机会，但均没能趁机扩大比分。 比赛尾声，场上火药味渐浓，补时阶段乌拉圭的卡诺比奥双脚铲倒库瓦西，被红牌罚下。拼到最后一刻的乌拉圭队传球失误，场上比分最终定格在0-1。三场比赛未失一球，积7分的西班牙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而乌拉圭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就此结束。
2: 接下来和秦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乌拉圭队啊。其实在世界杯赛前，在这个小组当中所前瞻的时候，我相信几乎所有的球迷都认为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会锁定小组前两名出线，但最终的结果是西班牙队确实拿到了小组第一出线，但是乌拉圭队却只能跟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说再见了。赛后我也看到了很多乌拉圭队的球迷都是用耻辱这种词语来形容他们的出局。也想听听秦老师怎么解读啊，乌拉圭队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小组出局首先是非常的意外，再也是非常的耻辱，因为这个组分出来之后，强弱是非常的分明，西班牙和乌拉圭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绝对热门，那么两支球队是负责角以及沙特。那么在前两轮比赛，乌拉圭面对 沙特以及负责角这两支球队没有能够拿下任何的一个三分，实际上这一次的世界杯出现的整个这个门槛和要求是非常的低。那么三轮比赛一场球都没有赢，确实是相当的耻辱。而且作为6个南美的参赛队，乌拉圭也是唯一一个挡在32强之外的。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乌拉圭不仅说在场面上进攻打得依然是非常乏力，而且也是出现了非常多这种粗野的犯规，包括在尾声阶段 卡努比奥的那个对库巴西的飞铲，两个脚全部都是离地，完全就是损害对手球员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动作。而全场比赛不管是在防守端小动作还是大动作，都非常的多，是以一种非常丑陋的方式出局。那么其实乌拉圭我觉得在这个本场比赛也是穆斯莱拉这位老将再次出现了一个失误。首先门将的位置穆斯莱拉已经是之前3年都没有入选乌拉圭队，结果在世界杯前突然得到了征召。那么锋线上本来仰仗的是努涅斯， 但是他甚至在沙特超的利亚德新月都是没有办法获得出场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尽管说乌拉圭的中场非常的强大，但是决定比赛足球比赛这个最终结果的还要靠门将以及说前锋去完成最后一扑或者是最后一射。那么在这两个环节乌拉圭是出了非常大的问题，而且在世界杯前他们没有安排任何一场热身赛， 以及说呢，在26人名单中带上了德拉斯卡埃塔以及阿拉霍这两名伤员，就是整体的备战还有球队目前的短板是非常的明显，穆斯莱拉也是比较的悲情，感觉这些世界杯呢几个40岁的门将都是挺有故事，福德角的 沃基尼亚是成为了这个新的网红球员，那么40岁的诺伊尔是连续9场的世界杯正在丢球，这距离这个历史记录也差一场。那么前几天的时候，墨西哥的老门将奥乔亚是替补登场，完成了他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所以说这个40岁的门将
0: 在这届世界杯中这个故事是挺多的。嗯，就像秦老师提到的，可以说穆斯莱拉在赛场上灾难级的表现成就了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佛得角队的沃奇尼亚。我们也赶紧来了解一下他们在最后一轮的精彩表现。
3: 福德角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作为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新军，他们在前两场比赛中分别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在最后一场比赛到来之前仍保有晋级希望，而他们的对手沙特队赛前也还保有晋级希望，但他们必须全取3分。 两队球员本场比赛都背负不小压力，比赛一开场就火星四溅， 开场不到10分钟， 双方就各有球员吃到黄牌。 第33分钟， 沙特球员坦巴克蒂在无对抗的情况下拉伤，沙特队不得不做出换人调整。整个上半场两队控球率相当，也都没能制造出太好的破门机会。佛得角4脚打门没有射正，沙特这边3脚打门1脚射正。休息回来，双方连续做出换人调整。 佛得角在第74分钟迎来进球良机，他们打出快速反击，达科斯塔直塞， 拉罗斯杜阿尔特获得单刀机会，但他的射门被沙特门将奥维斯奋力扑出，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佛得角还有一次绝杀对手的机会，但达科斯塔在对方门将已经失去位置的情况下没能将球打进，最终0比0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此时西班牙与乌拉圭的比赛还没有结束，佛得角的队员们聚集在场边通过手机关注着另一场比赛的进程，直到另一场中场哨响，佛得角的球员们才开始激动地庆祝自己的晋级，他们凭借小组赛3场平局首次参加世界杯正赛就成功晋级淘汰赛阶段，沙特队则小组垫底被淘汰出局。
2: 上半时段最后也想听一听啊，秦老师怎么看待佛得角这支球队的黑马成色？没错，佛得角我觉得是这届世界杯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黑马，因为咱们这一次扩军后的美加墨世界杯是有4支新军，那么我们可以去横向对比一下这几支球队的表现。那么来自中美美的库拉索是1平2负，小组赛已经是出局。那么两支来自亚洲的新军乌兹别克斯坦还有约旦都是在前两轮比赛全部输球，今天晚上呢乌兹别克将对阵民主刚果，那么约旦将挑战阿根廷。实际上我觉得两支球队有可能都是一个3连败收尾。那么反观 来自非洲的福德角，他们是3场比赛能够保持不败，当然呢拿3分获得小组第二拿到这个出线权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但是我觉得从这3场比赛的这个历程来看，我觉得福德角甚至是一场比一场踢的，第一场对西班牙的比赛他们主要的精力是在防守端，包括有门将沃奇尼亚的7次的扑救，第二场对乌拉圭他们也是能够在进攻端 收获自己的世界杯前2个进球。那么昨天对沙特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佛得角打得非常积极主动，他们甚至在阵型上也有变化，上了3个前锋，也是不断的在尝试这个能够取得领先，而且全场比赛他们的预期进球是 1.39，比上沙特的0.39。 这个比赛虽然佛得角没有赢下来，但是我觉得结合他们这3场小组赛的综合发挥， 那么进入到32强， 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这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嗯，好，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先和秦游向老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啊，我们再和秦老师一起为大家来盘点，看一看在另外一个小组啊，比利时队和埃及队是如何啊成功获得出线权的。当然也会为大家前瞻，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剩下的最后啊3个小组一共6场比赛。 结束之后啊，我们也会来期待一下，看看到底哪些球队能够压哨晋级到32强。 而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大家期待已久的32强的一个具体的对阵也将会揭晓。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上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啊，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聊到这里，也提醒各位足球迷们，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啊，中超联赛第16轮多场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深圳新鹏城追回一球，不过他们还是1-2落后于成都蓉城。而另外一边河南队在主场也是1-2落后于上海海港，重庆铜梁龙在下半场打入一球，目前在主场1-0领先天津金门虎，而北京国安和武汉三镇的这场较量目前的比分依旧是0-0。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来继续关注同样还有我们大话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支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决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9: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重点聊到了今天大话时间。

0: 世界杯啊已经为大家梳理了两个小组在结束了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之后啊，看看哪些球队成功的出现，而哪些球队是压哨晋级，还有哪些球队可能是以非常耻辱的方式告别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确实球队出局啊，这个球迷们无法去忍受 球队在赛场上糟糕的表现，更何况像乌拉圭队啊，甚至这个内讧已经是公开化了。赛后如果去找三个主要的关键点，大家会首先想到主教练贝尔萨，然后会想到老门将穆斯莱拉，也会想到他们的队长巴尔维德。如果把这三个人连起来， 大家就知道乌拉圭队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 中超联赛第16轮也是全面打响， 除了已经结束的一场比赛山东泰山是5比1在客场战胜辽宁铁人之外， 今天晚间这个比赛来到尾声啊，也确实比分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深圳新鹏程和成都蓉城现在进入到了补时阶段， 就在刚刚深圳新鹏程2比2扳平了比分。 打入扳平进球的是周定阳啊，面对旧主成都蓉城是毫不脚软，目前这场比赛是进入到了补时阶段，不知道稍后比分还会不会有变化。而另外一边一场比赛刚刚结束，那么最终凭借着李新祥和克劳德在上下半场的各一粒进球，上海海港在客场是2比1战胜了河南队。另外呢，重庆铜梁龙目前在主场还是1比0领先天津金门虎，而北京国安这边也进球了，拉莫斯啊为北京国安首开纪录，目前他们在主场是1比0领先着武汉三镇。稍后
1: 我们再为大家来持续关注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6轮的多场较量。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大家一同开启下半时段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 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好，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我们继续要连线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秦游夏。您好秦老师。
2: 戴老师晚上好。上半时段呢和秦老师一起为大家复盘了两个小组，
0: 也就是爱小组和H组的比赛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G小组的比赛情况啊。 首先要来关注的又是一场大比分的比赛， 比利时队在小组赛的末轮 是5比1击败了新西兰队， 他们也如愿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名。我们也还是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更多具体的比赛情况。
3: G组四队的出现形势就如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上空的云一样复杂多变。身穿白色球衣的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两队都有出现的希望。开场之后，比利时队攻势如潮，第12分钟特罗萨德小角度大力轰门击中立柱，球打在球门线前的宾登小腿内侧，极限解围的新西兰队随后防线依旧吃紧。第13分钟， 德布劳内顾不上禁区内受伤的队友继续进攻，比利时就是要攻门得分。第22分钟，特罗萨德的打门打在新西兰防守球员手臂上，主裁判先是判罚点球，但随后通过 VAR 取消了点球。第28分钟，比利时角球进攻，特罗萨德乱战中把弹到面前的球打进了球门，比利时1比0领先。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 比利时继续狂攻，只是德布劳内和德凯特拉雷的攻门都被新西兰防住。上半场比利时一共16次攻门，只取得了1比0的比分。一边再战，比利时队攻势继续压制新西兰。第50分钟禁区内得球的特罗萨德攻门被挡下，比利时10号随即凌空抽射，瞬间两连击。新西兰门将未能做出反应扑救，比利时2比0领先。 第67分钟，特罗萨德前场被踢倒，主裁判遵循进攻有利原则没有吹停比赛，德球的德布劳内取得了进球。第84分钟，贾斯特为新西兰队扳回一球，但2分钟后刚刚替补出场的卢卡库头球帮助比利时队继续3球领先。伤停补时，萨莱马克斯再进一球，比利时最终5比1大胜新西兰，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
0: 好，秦老师，你看啊，这个比利时队之前我们也是

0: 我们看到说感觉在这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前两轮有些不温不火，但是他们一直憋到了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终于是火力全开。也想听听啊，秦老师怎么来看待啊，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终于开张了。
1: 是比利时通过这场比赛甚至直接反超来拿到了小组第一。我觉得其实前两场比赛比利时在进攻端确实没有办法踢出很好的一个层次，因为这场比赛首先是多库归来之后在左路有了一个非常有把握的这样的一个突击手，因为多库虽然说没有直接参与进球，但是他的在边路的这种吸引对手防守以及为其他的球员来去拉扯空间的能力确实非常的强。这场比赛可能让一些老球迷会 得不到内能够取得一个进球，包括替补登场的卢卡库也是送出了一射一传。那么这届呢，我觉得比利时确实在前两轮进入状态比较慢，今天虽然5-1大胜了新西兰，但是我不认为新西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参照的对象，因为新西兰毕竟是来自大洋洲而且三轮小组赛是丢了10个球，可能还是得在淘汰赛中检验一下比利时的成色。因为比利时首先这个防线的质量都是稍显一般，在进攻端呢他们现在也还没有完全的捋顺，而且在进攻端实际上他们的后手储备，当然卢卡库作为替补的中锋是有着不错的效果，但是究竟是在淘汰赛用这个卢卡库还是用德凯特拉雷，还是需要去继续考虑一下。 那么在两个边路实际上我觉得替补球员的整个的深度，或者说跟他们黄金一代处于顶峰时期的那种天赋，还是有着一定的落差。所以我觉得比利时虽然说依靠一场胜利就拿到了第一，但是欧洲红魔这是不是他们在世界杯赛上可能最后的荣光，
0: 这个要到淘汰赛的时候大家才能知道。确实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该小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埃及队和伊朗队最终是1-1战平。当然说到了这场比赛，尤其是到尾声，当这个伊朗队打入一粒进球反超比分，但是最终又被判越位无效的时候，可能有些球迷啊夸张的形容说自己的心跳都漏跳了几拍啊，确实这个比赛越到尾声越紧张越刺激。接下来我们也一同 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内容。本场比赛在西雅图进行，两轮过后埃及积4分排在小组首位。本场比赛无论输赢都不影响小组出线，伊朗积2分排在小组第二，要想确保晋级需要全力争胜。开场仅仅5分钟，埃及队就打破了僵局。萨拉赫禁区内的射门被门将扑出，但皮球来到了萨比尔身前，他不停球直接射门将球打进。 慢动作看，这个进球是从守门员当下穿过去的，埃及队1-0领先。不过3分钟后，埃及队员禁区内踢倒了塔雷米，伊朗队获得了一粒点球，但塔雷米主罚的点球被门将扑出，伊朗错失了扳平的机会。落后的伊朗队在第14分钟卷土重来，穆罕默迪禁区拿球转身过人射门，一气呵成，守门员奋力扑出， 但李萨扬反应极快，快马赶到，小角度补射将比分扳成1-1，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半场结束。下半场两队拼抢很积极，亚希尔在角球进攻抢位时衣服被扯破了，不得不去场边换了一件新的。场上拼抢积极，场边的球迷则是时刻关注着另一场的比分，特别是伊朗球迷，因为平局并不能确保他们晋级。伤停补时阶段，伊朗队打进一球， 如果2-1的比分结束的话，他们就将以小组第二晋级。 但是VAR 显示哈利勒扎德射门之前已经越位，超出了一个脚尖，比分依然是1-1。最后时刻伊朗还在努力，但是埃扎托拉西的头球被横梁拒绝，最终伊朗队遗憾的以1-1战平埃及。 确实啊，这个伊朗队的情况现在球迷们也都非常熟悉了，在小组赛 3连平积3分啊，在所有的这个小组第三球队的比拼当中啊，现在他们能够排在第6位，所以还是有机会，还得等待北京时间明天看看最后三个小组的比拼结束之后他们能不能够成功的晋级32强。但是接下来还是要跟秦老师和这个球迷们一起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埃及队啊，其实也挺不容易，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说起埃及队，那毫无疑问那绝对是非洲之王了，在非洲地区长时间称霸的一支球队，但是大家如果关注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表现，其实是非常惨淡的。好在这一次他们也是队史第一次进入到了淘汰赛啊，怎么看埃及队的表现？

0: 这样在他们的非洲杯第九场正赛，在这个世界杯的第九场正赛中才拿到了首胜，都是上一轮逆转战胜了新西兰。那么今天的这个比赛，埃及其实拿一分的话，他们即便是落到小组， 因为在32进16是打澳大利亚，我觉得对于埃及人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成绩。 因为埃及的上一届世界杯之旅是在2018年的俄罗斯， 当时的世界杯之前萨拉赫也是有一些受伤的情况，尽管他在大赛中表现也是非常的努力，而且但感觉那个时候萨拉赫还是有一些故障难。 那么这一届的埃及队，我觉得他们中前场的整个的配置，包括有了更多的这种能力出众的球员，包括有曼城的马尔穆什，包括像小组赛其实他们的这个进攻型的中场阿舒尔以及边路的齐科，其实他们的发挥也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这也可能是萨拉赫的最后一届世界大赛，那么身旁有了2到3个这种优秀的帮手，也是可以让埃及有一个更好的输出保障。包括首轮其实他们1-1战平比利时的比赛，是一个真正的真刀真枪，我觉得在场 面上埃及也是基本不落下风，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届埃及队取得一个对手的突破还确实是挺可惜可贺的，因为他们在非洲杯和世界杯上的反差实在是比较的大。那么伊朗这边我觉得也是把自己在这种各种不利的条件下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最好，目前在第三名的实时排名中排在了第六，也是看看今天因为还没有出场的三个小组的这个小组第三，包括克罗地亚、 阿尔及利亚以及呢民主刚果都是有可能对伊朗形成一个积分上的反超，咱们也是看看伊朗能不能留在前八，因为佛得角3分是直接拿第二出现了。伊朗的话如果拿3分，最不利的情况下甚至32强也进不了，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
1: 明天去关注一下。确实就像秦老师提到的，这个赛会制的比赛小组赛阶段确实超出了大家的预期，有的球队拿4分但只能以小组第3的成绩晋级，但是有的球队就像您提到的佛得角队，虽然只拿了3分但是人家就是拿到了小组第2，也能够直接晋级。确实所有的悬念就留在了北京时间明天即将开始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的最后比赛日，我们和秦老师一起来前瞻，确实也有 很多焦点战，首先和大家一同关注的是L小组。那么L小组的最后一轮比赛呢，两场比赛同时开球的时间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那么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关注的一场较量就是英格兰队和巴拿马队的这场比赛，那就直接问秦老师了，这个赛前大家也都在看英格兰队到底这届大赛能走多远，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定拿到小组第一，这场比赛最后一轮对巴拿马队，很多人还是
0: 看好3狮军团能够锁定小组第一的，您的观点是怎样的呢？是的，英格兰现在排在第一，其实这场比赛如果说获胜哪怕是一个小比分获胜，大概率也是能够拿到小组的第一名，因为在前2轮英格兰的发挥确实反差 非常的大。那么4-2战胜克罗地亚的比赛，要不是克罗地亚的门将利瓦科维奇扑出了7个英格兰的射门，那英格兰当时会取得更多的进球，甚至是图赫尔在接过英格兰教鞭之后，球队在进攻端打得最出色的一场，结果在刚刚一场大胜之后第二轮面对加纳的铁桶阵，而且非常喜欢上身体的打法，
1: 带有快80%的控球率的情况下，
0: 最终只能和对手是互交白卷。今天对巴拿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2018年双方在俄罗斯世界杯的那场对话，当时英格兰是6-1获胜，凯恩也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其实那届比赛凯恩拿到了金靴，对巴拿马的这个帽子戏法也是至关重要。今天我觉得英格兰应该是会憋着一股劲儿来去在巴拿马身上 争取以一个比较好的姿态来去拿到小组第一，因为巴拿马这边呢，其实我觉得前2轮比赛他们在场面上踢得并不差，巴拿马的主帅克里斯蒂安森也是来自西班牙，他其实还是非常强调球队去主动去控制球权，但是这样踢法呢，我觉得英格兰是比较喜欢的，毕竟不是那种蹲坑死守的类型，所以看看今天英格兰能不能像2018年的时候那样能够在巴拿马身上 取得很多的进球。
1: 但是也想多问一句秦老师，就是以您对图赫尔的了解，您觉得这场比赛了英格兰队的轮换的幅度会有多大呢？
0: 刚才我也是看了一个新闻，英格兰的媒体应该是觉得这场比赛会有3处左右的人员调整，因为里斯詹姆斯现在是有伤在身，那么来自曼城的奥莱利应该会来到这个左后卫，然后右边是让斯彭斯来去踢，在中前场呢，英格兰预计是有一些小幅度的人员的轮换，但我觉得还是会上一个主力的框架，萨卡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前2轮比赛都只是替补登场，咱们今天还是看看萨卡有没有可能出场更多的时间，因为毕竟可能到了淘汰赛阶段，萨卡

0: 克罗地亚队，刚刚秦老师也重点提到了，这不仅是他们本国的球迷在关注，其实很多现在啊排在第三名的这些球队的球迷也会来关注克罗地亚队的表现，感觉他们会成为很多第三名球队的一个判官。那您觉得格子军团在和加纳队这场比赛里会有怎样的表现？甚至于会不会他们直接就战胜对手，反超排名直接出现？
1: 嗯，没错，这场比赛我觉得是非常的微妙。以现在积分榜上的这个形势，加纳应该是输掉这场比赛，他们哪怕是掉到第三，也可以以四分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成为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所以这场比赛来说，加纳是没有太多的压力，反倒呢，克罗地亚是承受着非常大的。一输掉的话，克罗地亚现在净胜球还是负数，肯定是比不过伊朗的，他们将会被淘汰。那么这届克罗地亚给我的感觉是球队一直都没有调好，尽管主帅依然是达里奇，尽管领军人物依然是莫德里奇、佩里西奇等老将，但是毕竟又过了四年，又老了四岁，感觉克罗地亚的活力还是在锐减。再加上呢，其实达里奇在世界杯之前，包括首轮对英格兰，一直都是在尝试一个三中卫的体系，我觉得效果一直都不好。然后上轮对巴拿马，在这种比较大压力的情况下，又改成了一个4-2-3-1，下半场也是终于依靠布迪米尔的进球，是1-0艰难战胜了对手。所以我觉得克罗地亚一个老化，一个是他目前的整个技战术的打法并没有完全的捋顺，这场比赛还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当然我相信以克罗地亚的这种大赛的经验以及说调整能力，我相信克罗地亚是一定会进入到32强的。大家也是想多看几场莫德里奇，因为可能世界杯到了小组赛收官以及到了淘汰赛开打，每一名老将的离开，可能都是我们在世界杯赛场看的他最后的一眼。所以今天也是我个人心里也是非常希望克罗地亚能够至少进入到32强。
0: 嗯，那说过了这个小组，也就是 L 小组的情况，我们再一起聊聊 K 小组最后一轮的一个局面啊。那么 K 小组两场比赛的开球时间会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的7:30。第一场对决是哥伦比亚队对上了葡萄牙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要争夺小组第一。那么在请秦老师给我们前瞻之前，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啊，葡萄牙队的主教练马丁内斯都说了些什么。
2: 在发布会上呢，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强调，他非常的尊重对手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在本届赛事上所取得的成绩，他一点都不意外。他特别欣赏哥伦比亚队在比赛中所体现出的这种战术整体的稳定性。他认为这是所有球队所学习的标杆。与此同时呢，马丁内斯也认为，葡萄牙队现在在上一场比赛大胜之后呢，也慢慢的回到了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对着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也是最重要的对手哥伦比亚队，马丁内斯认为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全力争胜，用小组第一的成绩为后面的比赛打下良好的基础。
3: 我认为唯一目标是拿下每一场比赛，维持队内良好氛围，不用刻意纠结出现位次。本届赛事辗转多个国家，赛程漫长，最重要的是每一场都拼出全力。针对哥伦比亚的备战，早在3月墨西哥拉练就已启动。如果说有哪场比赛我们准备的最充分，那就是这一场。
0: 好，争小组第一的比赛啊，不知道秦老师看好哪支球队呢？
1: 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得等首发阵容出了之后，因为这个第三轮比赛每支球队它的轮换程度都不太一样。挪威就选择了10人大轮换，然后纳格尔斯曼选择了只换2人，但是效果非常的不好。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在目前都是已经提前出现的情况下，首先这个压力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如果拿第二的话，可能会在淘汰赛比较早的就碰到阿根廷。那相信我觉得虽然说 C 罗和梅西假如说能够正面的交手，这个可能是很多球迷愿意看到的，但是呢对于葡萄牙而言，这个球我觉得还是要全力争胜的，因为第一轮对于民主刚果踢得那么憋屈，上一轮我觉得葡萄牙释放了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 C 罗也是能够充分的去打破很多的质疑。然后这场比赛感觉葡萄牙还是在一个更好的节奏，双方如果都会有一些轮换的话，我认为葡萄牙的板凳深度还是要前场他们的几个主力，像路易斯·迪亚斯，包括 J 罗，包括阿里亚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固定。所以我个人感觉葡萄牙可能反超哥伦比亚拿到小组第一的可能性会稍微大一点。
0: 嗯，C 当然在同组同一时段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其实也会影响小组第三名最终的出现的一个格局，那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民主刚果，也就是刚果金队，他们最后

0: 后会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呢？这场比赛伊朗一定会为乌兹别克斯坦加油，这场比赛其实作为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来前两轮他们整个的防守端确实是一个崩塌的发挥，本身卡拉马罗呢他的足球风格就是特别的开放，也是导致球队前两轮丢了八个球并且已经提前无缘出线，但是我相信这支来自中亚的球队面对其实实力比自己并没有非常多的民主刚果，还是希望能够去拿下世界杯史上的第一分，所以说今天卡拉马罗究竟是在之前的比赛中不断的丢球，会不会改变战术，以及乌兹别克出局的情况下能够拿出什么样的斗志，是咱们以及说尤其是伊朗队非常关注的一点，因为毕竟涉及到民主刚果尽管说是50多50二年重返了世界大赛的赛场，但是他们的阵容牌面一直一点都不差，阵中是大部分的主力都是效力于五 他们其实也是本届世界杯能够杀入正赛的球队中，我认为是最这个出现的路径最辛苦的一支，在非洲区的附加赛。 点球大战击败了尼日利亚，在洲际的附加赛加时赛击败了牙买加，这一路走的确实是非常的辛苦，所以说这场比赛可能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可能也是民主刚果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秦游夏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确实
1: 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种相同的感觉，这个确实啊，虽然是 扩充了的48支球队的世界杯比赛， 但是每一个比赛的比赛确实是相当的多啊，这个确实一场接着一场，而且非常的紧凑，不知不觉就迎来了小组赛最后一轮，北京时间明天就是最后一轮，最后三个小组，而最后所有的悬念都会揭晓。那当然说到了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场比赛啊， 现在如果说啊刚果金队能够在最后一轮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他们的积分也将会达到四分，那毫无疑问会占据一个小组第三名啊，这个前八的位置当中的一个，就会把积三分的球队再往下挤一位。当然除了刚果金的表现之外呢，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10点还有一支球队也会去挑战 很多现在排名第三的球队的出现的情况，那就是阿尔及利亚队。 在J小组， 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10点， 阿尔及利亚队将会对上奥地利队。那现在阿尔及利亚队在前两轮过后，他们是1胜1负积3分，所以对他们而言只需要一场平局就可以轻松的确保能够获得这个淘汰赛的席位，进入到32强。 所以这也给了现在一些积三分的球队很大的压力。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10点还会有一场是约旦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几乎也就没有任何的悬念了。那么约旦队作为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的又一支新军球队，他们也将会为荣誉而战。那确实也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三场比赛确实将会事关多支球队能否晋级的 命运了，非常的关键。当然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也赶紧来梳理一下中超的比赛，确实也很刺激。成都荣城凭借着韦世豪在伤停补时最后时段的进球， 3-2客场 绝杀了深圳新梦城，成都荣城依旧在积分榜上高居榜首，一路领跑。上海海港最终在客场2-1战胜了河南队。 那么重庆铜梁龙目前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 他们依旧是1-0领先着 天津西猛虎，而北京国安现在也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他们1-0领先着武汉三镇，确实比赛不到最后一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也再次提醒大家，北京时间明天和我们一同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还有6场比赛，更多的话题我们下次节目时间接着聊。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ench， French， 法语。 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 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执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37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27号，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住成都基地。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

绝美丽。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技术基础在明代宫廷的主导下更得到大幅提升，技术的飞升终于使瓷器登堂入室，取代金银器，成为最重要的礼器与宫廷日用器，同时也迎来了新风格的大爆发。青花瓷被推向高峰，广受欢迎，彩瓷粉墨登场，攻城略地。宋瓷的简洁、纯粹与素雅仍有延续。明代早期，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风格的转向，都由宫廷绝对主导。中后期，民间趣味与文人意趣渐占上风。瓷器仍是民间最广泛使用的产品，明代中期之后，更是开始影响全球。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南昌路一家土耳其餐厅的二楼墙面上撞见了一个扁瓶，样子与我们今天要说的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极为相似，令我惊讶不已。服务员一口流利的英语，怎么看也不像土耳其人。问他墙上挂着的瓷瓶从哪里来，他说来自土耳其。我相信这不是一种敷衍以彰显其地道，因为装饰手法完全是土耳其式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种巧合意味着什么，后来知晓这种器型原本就源于中东。这解释了我第一次看到龙纹扁瓶时的异样感觉。如果不是强烈的龙纹，我很难相信它不折不扣是明代宫廷遗物。明代灭亡，而这瓷瓶却安然收藏于清代历代皇帝手中，视若珍宝，毫不在意其所绘龙纹是明代皇帝的象征。的确，尽管清代皇帝也以龙自居，样貌却大不相同。即使在明代，龙纹的变化也显而易见，每次改朝换代都要重写由盛而衰的宿命。从元气淋漓开始，到灯枯油尽而终，明代的龙纹恰恰是最好的注脚。若论文治武功，永乐皇帝在明代难有敌手，此时龙纹飞扬跋扈，凶猛异常。元代的龙纹威武中有一种优美，没有凶狠表情，很难让人联系到元帝国的勇武残忍。清代的龙纹威武之中有一种富贵，想想清三代的繁华富庶倒是毫不奇怪。永乐皇帝的确是凶狠残暴的，当时龙也跟着狠起来，历史上无出其右。大明永乐宣德之后，明朝再无开国的气象，龙的形象也跟着日薄西山，有时甚至显出了滑稽的模样。今天，龙纹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纹样，但在历史上，龙一直都是皇权的象征。有趣的是，尽管皇帝总希望独占龙的形象，但似乎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单从明朝皇帝三令五申民间不得使用龙纹来说，就足以说明龙纹在民间的流行已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到了清代，皇帝也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干脆不闻不问，以示默许。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一共有两件，其中第一件以青花绘制，龙身粗壮，表情凶猛，眼神中带着藐视一切的桀骜，种种细节交代得清楚，龙鳞龙爪历历在目，细数不是五爪而是三爪，与常说的五爪金龙不符。这并不是错，因为各朝皇帝对此从来没有统一的意见。虽然着意刻画细节，却不能称之为精细，用笔粗壮，墨气淋漓，饱含水墨般的万千变化，细看还容易发现问题，
常常一笔之中深深浅浅，并非画工比例不济，这是绘画所用的青花料自然产生的变化。这种被称为苏麻离青或苏尼薄青的青花料原产于波斯，至今也没有找到确切产地。但是这种青花料意外出现的效果竟与中国画中的水墨意趣不谋而合，自然受到后世文人的推崇。清代皇帝也不例外，着意模仿却无可避免地留下刻意模仿的生硬痕迹，以至于常常令人难以理解。另一件青花龙纹扁瓶，上面的龙纹虽然保持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形态，呈现的效果却如同青花的背面，像一个剪影。凶狠的表情被抹去，龙身的矫健全然保留。非但如此，它还被包围着的海浪纹衬托，更显雄壮威武。这无疑是中国美术史上对海浪最精彩的表达之一，它密集、汹涌、粗野、狂暴，无暇喘息。我们想象画面的中心不是龙纹，而是一叶扁舟，无疑更能感受那种裹挟一切的力量。而龙身在翻江倒海中却岿然不动，甚至还有几分悠闲，这当然构成画面最精妙的所在。海浪并不只是一种装饰，更是氛围，是修辞。这让大屏充盈着无穷的力与美，这种力量又被器形所加强。器形本身也充满元气，即使没有翻滚的海浪、矫健的龙，它自身就展现出壮硕勇武的力量，气势不凡。但这并非国人的创造，而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永乐时禁绝民间海外贸易，朝贡成了官方的也是唯一的贸易形式。万国携贡品来朝，带着丰厚的回赠满意离开。回赠之丰厚吸引着更多国家更频繁地前来朝贡。扁平大概由此流入宫廷，得到永乐皇帝的青睐，改头换面做成了瓷器。还有另一种可能，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皇帝派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舰队第一次南下西洋，开启了宏伟的海洋征途。中永乐一朝这样的航程进行了6次，最远抵达了南非。随船带回的物资既有可能包含苏麻离青，也就是绘制这种扁平的青花料，或许也包含扁平本身。如此看来，所绘海水就不仅仅具备美的意义，背后所展现的宏大历史更是令人惊叹。一件瓷器，器形灵感来自中东的铜器，绘制所需的青花料需由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船队航行数千里带回宫廷。不要忘记，负责烧造瓷器的景德镇距离京城也是千里之遥。用张岱的话说，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不能成焉。从这对扁平来看，倒是确凿的印证。

0: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盘。这件永乐官窑青花大盘在任何博物馆都不会摆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但这样一来，以今人的眼光看就显得有些尴尬。它的大小并不适合家庭餐桌，造型普通的简直就不能说有造型，装饰也显单调，重复的曲线与花头细微的差别难以分辨。它有什么资格占据博物馆显要的位置呢？不要轻易下结论。大小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它在皇帝餐桌上扮演的角色，甚至是否出现在餐桌，但它自有用处，哪怕仅仅用于观赏。器型看上去是过于简单了，如果拿唐宋时的盘形做对比，就更显简陋。那些做成魁口或领口的盘，姿态万千，甚至常常让人忘记圆的存在，而它就圆得太平庸，似乎只是边沿往里一卷，草草了事。不过看看今天日常使用的瓷盘，多数与此相差无几，可以说这是最经典的样式，甚至它本该如此。那些优美的变化的花口盘、领口盘、菊瓣盘，今天已难得一见。何以如此？是平庸的胜利吗？未必，这无疑是最为实用的造型。干湿两仪，除了汤，大部分食物都照单全收，甚至用于盛放物品也毫不违和。圆形本身更增加了耐用性，边沿不易因磕碰而损伤，这简直就是实用性与绝对的美的完美统一。只是它过于经典，让我们熟视无睹，乃至以为平庸。今天即使一位对陶瓷史一无所知的普通观众，也很容易脱口就能说出它的名字，青花，洁白底色上漂亮的蓝色图案。自15世纪以来，它频繁出现在从西方到东方乃至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当时，它是人类科技与艺术最杰出的成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笔者的另一本书《纹饰之美》中曾这样写道，以青花绘于其上的纹样，遵循简单的 S 型，不断重复、变形、叠加，它均匀、连续、无限延展、无穷无尽，这种装饰连绵缠绕、优雅迷人。无论在时间、空间还是心理上，它都容易让人迷失，就像宇宙本身。博尔赫斯把宇宙想象成图书馆，笔者觉得它也可以是缠枝装饰。这种纹样不但受到皇帝喜爱，民间也大为流行，甚至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传遍世界，最终竟成为了最代表中国的视觉符号。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罗森在其重要著作《莲与龙：中国纹饰的序言》开篇，就以冷静的笔调写道，包括本书标题中的莲与龙在内的中国花卉和动物纹样，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图案之一。这里所说的莲是缠枝莲，而非自然中的莲花。事实上，缠枝莲看上去与莲花也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看似简单，大盘的制作却有极高难度。最直观的挑战就是大小，比如两米长的木桌比起一米的需要更多材料，花费更大的气力，更足的耐心，但工艺本身几乎一般无二。瓷器则不同，尽管大盘与小盘工序基本一致，但烧造难度却不可同日而语。随着体量增加，烧造难度简直是几何级数增长。另一项显而易见的难度当然是白底上美丽的蓝色花纹，它需要恰当的材料、高超的工艺以及各种材料与工艺的配合，最后还要仰赖运气。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九到七月三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旅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

0: 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执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然有大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明永乐青花压手杯。永乐青花压手杯素负盛名，博物要览中说，压手杯潭口折腰沙足

华底，中心画双狮滚球，球内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世可久，价亦甚高。后世也多有论及。从这段文字里，大约可以想见永乐压手杯成名的原因，一个是青花深翠。作为青花瓷史上的名器，首要条件必是好的青花深翠，这四字极为传神。色重而翠，如蓝宝石般凝重而美艳。这种绝美的蓝色源于著名的苏麻离青，永乐宣德之后即成绝响。杯身以青花绘缠枝莲，端正典雅，层次分明，口沿点朵如梅花，他处不见。二是式样精妙，压手杯器形温柔敦厚，胎极厚重，压手之名由是而得。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都是一款出色的设计。杯身外沿是一道 S 型曲线，口沿外撇刚好可以贴合嘴唇，单手握杯又与虎口契合，非常舒适。曲线下展没有急于转向，而是顺势下沉，这增加了杯子的深度，腹部也变得饱满温柔又敦厚，圈足微微向外张开，如立式般顶住杯身的重量。杯形桌中见巧，内含清秀，有如钟繇小楷，又或是汉隶中的华山庙，沉稳古拙又神采飞扬。球内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一句，看似无关痛痒，其实大有文章。永乐宣德两朝作为青花瓷历史上的高峰，向来有永宣不分家的说法，原因是永乐时官窑多不书写年款，而永宣两朝风格极似。事实上，这开创了官窑书记年款的做法，让明清两代官窑瓷器清晰可辨。它在陶瓷史上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夸赞都不为过。反面的例子正是元青花，因为缺少年款，才在历史上消失了数百年。明代饮茶方式大变，宋代斗茶流行的茶杯样式到明代就几乎销声匿迹，新样式不断出现，花样百出，但是不约而同走向了细腻精致。而宋代点茶首推建盏一类后胎茶杯，因其易于保温。从这一点上来看，压手杯倒是有所继承。

清，盛极而衰。沿着明代开拓的道路，清代继续稳步前行。至乾隆时期，中国陶瓷不仅在陶瓷手工艺领域中探索了几乎一切的可能，甚至突破材料本身的约束。人类双手在陶瓷上的极限被一一尝试探索。前代的优秀美学传统多有传承保持，新技术新风格令人眼花缭乱，不时也有惊人的创造，但盛极而衰。乾隆之后，随着国力的衰败，工艺难以保持鼎盛时的辉煌，偶有新风格让人眼前一亮，也如回光返照。清康熙五彩十二花神杯。古玩行当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成对器物的价格一般会是单件的四倍。简单说，如果一枚小杯价格一万元，要是两只成了对儿，就不是两万元，而是四万元。这背后的道理不难想象，一来国人喜欢成双成对儿，二来收藏难度更大。两件一对尚且如此，十二件一套又当如何？

这才意外地确认他们成套组的身份。甚至在关历代皇帝使用的餐具也几乎没有成套的记载。倒是16世纪中国瓷器风靡欧洲，西方宫廷与贵族大量定制陶瓷餐具，总是要求成套制作。于是完整的一套12花神杯每每成为拍卖会上热捧的对象。之所以12件一组，名称里已经有所暴露。所谓12月花神，即每月有一花，每花对应一位女神，和众多的民间神奇一样，往往真有其人。比如6月荷花的花神是西施，水仙花花神是甄宓。更有趣的是，民间的花神还有男版，最为夸张的一位是16花花神，居然是钟馗。这种混合着传说、风俗、节庆，在历史上不断添枝加叶的民间趣味，到了清代也受到了宫廷的喜爱。每只杯子正面以文人花鸟画的形式绘制成图，背后配诗，或五言或七言，取自唐诗名句。书写时并非一列一句，而是一句分写两列，五言诗一列四字，余一字单写，七言诗则是五二排列，显得参差错落，符合书法布局的要求。左下角有一个红色小方块，里面一个小小的欣赏的赏字，不用问，代表着印章。于是每个小碑上都完整地包含了文人画的全部要素，诗、书、画、印。这显然出于清代皇室对汉族文人绘画传统的高度认同与喜爱，但在明代陶瓷中却前所未见。诗文句句有来历，工工整整，小楷写就，难说得上好，但画的部分虽然难比纸本的绘画，却别有韵味。五彩色彩浓烈，单一的色彩难以变化，即使描摹花卉小景，也透露出古拙的意趣，为绘画所不见。这大大弥补了绘画本身的不足。12幅花卉小景，文雅中透着古拙，而瓷器本身则是最精彩的部分。看上去似乎只是普通白瓷小杯，但借助光会有令人惊讶的发现。即使没有强光照射，从杯子内壁往外也很容易看到杯子外壁的花纹诗句。借助光线，甚至可以透过瓷器看清所有的画面细节，而不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就展现出了一项工艺的极致，薄。明代文人记载过一种卵木杯，还有一种脱胎瓷。所谓卵木，是蛋白表面的那层薄薄的膜，而脱胎言指瓷器只有釉，胎体太薄以至于无，那几乎就是完全透明的状态。这显然是文学的夸张了，但是匠人的神技令胎薄如纸倒是确确实实，只有拿在手里才会知道有多薄，多么脆弱，生怕稍稍一用力就把它捏破了，仿佛故意要为难使用者。这并没有刻意夸大的成分。如此小巧、轻薄、精致的瓷杯，极易流于柔媚。事实上，这种器型本身也显得纤弱，对比一下压手杯就很容易看出。而它最难能可贵的在于柔媚的表面下保持了硬挺的风骨，比如口沿微微往外一折，锋利如刀，往下渐收，靠近底部一转，看似温柔，却能感觉肌肤下坚硬的骨，真是婀娜含刚健。设计并烧造这样一套杯子，必然包含这样的用意，每个月可以用当令的杯子品茶或饮酒，有趣而风雅。但可以想象，当我们将它从坚固而精美的包装盒中谨小慎微地取出，一件件轻柔地排开，

0: 清乾隆白釉翻帘纹玲珑碗。即使今天我们已经被各种视觉奇观所包围，看到这件碗时仍会觉得不可思议。碗的造型简洁优雅，堪称完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最为常见的碗形，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它的美。眼前的这件，如果置身在寻常光线下，我们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显得太过普通，仅仅只是一个白色瓷碗，容易和我们日常所见混同。但灯光向内一照，奇迹就产生了，它捕捉了光。这种瓷器被称为玲珑瓷，它源于陶瓷上的镂空雕刻工艺。这种工艺在陶器上早已成熟，并不新鲜。作为雕刻的一种，在其他的门类中也是屡见不鲜。镂空，顾名思义，是将所需的纹饰部分刻穿，让光透过，空白处呈现出精美纹样，无变成有。虽然巧妙，但在实用器皿上，这种工艺难有用武之地。早期陶瓷器上的镂空雕刻也是如此，仅止于陈设或赏玩。玲珑瓷的出现却创造了奇迹，匠人们天才的技术创新，在镂空部分再填上釉，烧成之后，空的部分也被釉层盖住，镂空处不再是空的，但光照之下又仍然是空的效果。这并不仅仅是满足了使用需要，也使得这项工艺得以运用到实用的器皿。它还创造出另一种美，第一次在瓷器上捕捉到光，以光为笔绘出纹饰，即使今天看来也足以令观众振奋不已。但不得不说，它也是单调的，纯粹的白瓷再无其他，仅仅是在原有的白上又刻掉了一部分，甚至这刻掉的部分在光线下也仍然只是白而已。乾隆时期，装饰手法之多，甚至远超清代以前陶瓷史的总和。乾隆皇帝本人又极热衷于创造新的装饰，挑战新的难度，花样百出，精益求精，甚至在原本再没有空隙的地方又开拓出新的装饰空间。这个白瓷碗空空如也，正好是大展身手的领地，如一张印有精美暗纹的宣纸，等待着运墨挥毫。但这次皇帝什么都没做，不得不说，这是最为高明的举动。它尽可能地减少色彩的干扰，以最少来展现其丰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2: 国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
2: 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

0: 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执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37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27号，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住成都基地。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事件。冲突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对双方谈判进程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条哈，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26号正式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说是用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对此呢，伊朗方面在27号予以强烈谴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6号深夜，即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两枚弹体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岸雷达站点，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0: 伊朗海军发布声明说，伊朗海军正在调查伊朗海军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
1: 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做出必要回应。若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回应将更加严厉。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们接下来展开分析。伊朗方面说了，他们是强烈谴责美军的空袭，而且称美军的袭击公然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既然已经签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又爆发了冲突，很多听众担心有没有可能冲突会重启。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有谈判进程吗？这个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2: 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那么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也就是在双方签署停火备忘录，然后海峡逐步得到解封的这个状态下，那么伊朗还是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那么如果 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他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那么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么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 这个南部的沿海，那么双方并没有这种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这种迹象。那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一方面由于双方在海峡呀，包括其他的核问题、制裁问题上还存在很多的分歧，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斗争乃至 诉诸武力的这种冲突难以完全的避免，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以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 断绝谈判的道路都没有停止谈判的进程，那么双方通过谈判去达成进一步的妥协，都还有一定的意愿。那无论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还是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那么未来的话，
1: 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也就是说，边谈边打也是他们的博弈方式，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诉求。那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这个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是正常的，港口的设备和设施并没有受损。不过，此处冲突的起因毕竟事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冲突会对后续海峡继续的通航带来阻碍吗？
2: 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一些船只在看到美伊之间的冲突之后，它会停止航行或者调转航向，那么避免被卷入到美伊之间的冲突中。那么这个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 那么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就是可能不会是像战前那样每天以大致相似的这种船的数量去通行海峡，而是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波动的通航状态。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 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那么无论像是 运输、航运还是像船保这些行业，其实他们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而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加剧了他们对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下一场危机的这种担忧，所以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更加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那么这个也会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使用量下降。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反复和曲折的过程，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那么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他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也就是在他们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在未来他们的这种航运的这种事业中，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尽量的去避免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这种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1: 也就是说这条航路现在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变数很大，所以呢相关的这些企业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哈，也是能够影响美伊后续谈判的挺关键的，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呢说跟伊朗开展了初步的技术磋商，此前伊朗是否认同意核查的，然后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立场有变化，然后核查会不会展开？
2: 那么伊朗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态度上最近应该说是有所变化，伊朗方面是释放了一些善意，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重大的立场的这个转变。那我们知道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中，其实对于核问题怎么解决，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核材料怎么处理，实际上有一个粗疏的说法，就是要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在伊朗境内稀释这批核材料，所以后来才有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要恢复进入伊朗的说法。但是尽管如此，就是这些核查人员能不能最终进入伊朗，那么进入了伊朗他又能够核查哪些设施，这个方面我觉得伊朗还有很多的这种政策上的选项，那么他也可以对这些核查人员设置各种各样的限制。那么伊朗方面像现在是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上保持了一定的这种灵活的态度。我觉得与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这些战术性的举措相比，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美伊之间能不能在未来的谈判中真正的去解决那么伊朗核问题。那么只有核问题真正的解决了，那么具体的方案已经得出来了，那么伊朗的立场才会有一个实质性的这种转变。也就是说未来伊朗在核问题上怎么走，它实质上并不是取决于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而是取决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如果能取得进展，那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就能顺理成章的展开。那么如果美伊之间的下一步的谈判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出现不了这种进展的话，那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也将面临非常大的障碍。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各方不同立场将如何影响协议的执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呢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而且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如果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的这个声明，说这个协议呢确立了一个清晰而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之后呢，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怎么看这样一份框架协议？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这个框架协议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它的实际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现在根据达成的这个协议， 以色列军队要从

0: 黎巴嫩的两个4.3撤军，然后由黎巴嫩政府的军队去接管这两个地方。这看起来确实是以色列在撤军，黎巴嫩的政府在进入到以色列控制的地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积极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黎巴嫩境内大概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那么以色列现在坚持说他不会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什么呢？安全区是以色列的军队越过以色列的边境线进入到黎巴嫩境内大概是10公里远的地方。以色列现在控制的地区呢，不仅是越过了他所说的安全区，也就是10公里远的地方，进一步往北他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在黎巴嫩境内30公里纵深的地方，然后越过利塔尼河他又往北走，又占了黎巴嫩的其他的领土。那么现在规定的以色列要撤出的这两个四点在哪呢？这两个四点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利塔尼河以南紧靠着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现在所谓的以色列从这两个地方撤军，离撤到安全区还很远呢，更不用说安全区以色列还拒绝撤出来。所以说即便这个能够落实了，对于整个局势的缓解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要缓解整个局势，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是以色列全部彻底的撤军，然后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真主党全面解除武装。那么建立这两个四点离那个落实以色列的要求和黎巴嫩政府的要求还很远呢。
1: 所以虽然说这个框架协议，我们看到黎巴嫩总统奥恩他的表态还是觉得这个协议很积极哈，就是还是表示肯定的，但是像您说的内塔尼亚胡那边明确说了，以军会驻留在他们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的安全区内，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真主党是呼吁以色列从该国撤军，称这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所以还是相距甚远。您怎么看这种不同的立场？
0: 各方现在确实立场差异很大，这让落实框架协议就变得很困难。它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次协议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伊朗没有参加，也就是说在地面上作战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所以这个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都说这是一个好的协议，但是呢，黎巴嫩真主党立刻就出来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解除武装，也坚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那么在贝鲁特的街头还发生了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举行的示威游行，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反对，当然伊朗也反对，那么你这个协议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因为战争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还反对。但是呢，之前在瑞士达成的那个协议呢，是由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然后那个协议呢，是以色列没有参加，黎巴嫩政府也没有参加，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又都反对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达成的那个协议。所以因为黎巴嫩问题它的复杂性，它在国内呢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呢又是对立的，然后它在地区呢又涉及到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又是对立的，那么在国际上它又涉及到美国，美国呢又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游走于这两方之间，美国有的时候是谴责以色列，有的时候是谴责伊朗，所以各方立场态度不同，让这个框架协议执行起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1: 那现在美伊也在谈判啊，您觉得美伊之间的博弈会怎么去影响黎以局势？
0: 美伊的博弈一定是会对黎巴嫩的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的，因为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是以色列的军队。然后美国和伊朗呢，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呢又对以色列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会直接影响到黎巴嫩的局势的。 事实上，黎巴

0: 巴嫩的局势在过去四五十年来一直是受外边的形势影响的。本来在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就没有交火了，或者说没有大规模的交火了。但是2023年10月7号加沙的冲突出现之后，又外溢到了黎巴嫩，导致了从2023年到2024年年底，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又打了一年多时间。那么好不容易到2024年10月27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签署停火协议了，结果今年2月28号美国、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之后，3月2号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战争再次爆发了。那么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也是影响到了黎巴嫩的局势，当然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到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未来呢，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那么伊朗就可能约束黎巴嫩真主党，美国就可能约束以色列，那么黎巴嫩的局势有可能就往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说如果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又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阶段，那么黎巴嫩的局势也会跟着紧张起来。甚至说如果未来以色列、伊朗和美国又真的大打起来了，那么黎巴嫩肯定会被再一次拖入到战争之中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关系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我们看到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近期我们看到波兰总统撤销了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着历史问题公开交锋。而与此同时，波兰的港口城市呢又在高调的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组关系？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沃龙带来的记者观察。
3: 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0: 局地100毫米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 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指挥，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然有大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且即刻生效。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欧洲方面声称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美国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0: 天涯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说一个特朗普在这两天的表态啊，应该说是一个威胁，说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而且即刻生效，即刻生效啊。这个他在社交平台上明确的说，许多欧洲国家正在讨论即将对美国公司实施数字服务税，所以我们也能看出这里面的针对性。那我们问问专家，美国再次举起这种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11: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欧洲对美国的企业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整个数字服务这个行业里边，大约要超过70%甚至80%都是由美国的一些企业来提供的，主要是包括像 Google、 Meta 这些大型的这样一个 cloud 公司。那么特朗普这个100%的关税威胁，实际上是动用了美国国家经济力量来保护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欧洲获得这样一个超额的这样一个利润。如果欧盟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对于美国这些数字服务类的高科技企业在欧盟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利的。这背后其实暗含着，一方面欧盟想争夺或者制定自己在数字服务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现在整个欧盟的数字服务主要是由美国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的现实。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税的威胁来阻止欧盟对美国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去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10: 好，既然他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就看一下欧盟方面是什么反应。

0: 欧盟方面说呢，欧盟及其成员国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相关的税收制度设计上不存在歧视。然后欧盟委员会还有回应说，如果特朗普的威胁付诸实施，欧盟将迅速且坚决地做出反应。那面对美国关税的施压，其实欧盟没有退让，那美国的关税大棒您觉得还能取得效果吗？
1: 美国它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主要要看欧洲能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我们知道在欧洲，欧盟内部其实对于征收数字服务税，它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这是整个欧盟能不能确认自己是自主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在欧盟内部的本身就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存在一些妥协软弱的声音，那么欧洲 声称的这种自主权利是要打一定折扣的。当然如果说欧盟能够这次统一立场，那么对美国企业的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表示出欧盟在这个自主权利方面它是迈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一步。但是从过去来看，其实美国的关税大棒有时候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像今年三月份加拿大取消了这样一个数字服务税法，其实就是迫于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压力，
0: 那么最终他放弃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那么欧盟能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完全的自主权利需要时间去观察，这要看欧洲内部能不能形成统一的立场。嗯，事在人为，看欧洲自己能不能在内部协调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点，就是美国 这个新的施压举动正好发生在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去年和美国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的次日，然后这个协议规定对欧洲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上限是 15%， 刚刚批了这么一个协定，美国又加征关税，那接下来这个美欧贸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就是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的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美国从贸易的角度来讲有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这个制造业，尤其是汽车。那美国希望是什么呢？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数字服务起征税，我就提高你的关税，那么来换取制造业，尤其是像汽车之类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制造业能够留回美国，在美国建厂，带动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 所以美欧过去从达成这个贸易协定的过程来看，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拉锯，所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它也是常态化的。 尤其是从这个2018年以来， 你可以看到美欧之间的每一次的贸易摩擦背后又会经过反复的拉扯和协商。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同意了这样一个或者批准了美欧贸易协定，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帆风顺的。 那么主要是特朗普坚持的这样一个美国优先政策，其实会导致他在很多关税措施上会出现反复，当然这个对美欧贸易来讲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1: 肯定是有负面冲击的哈，而且除了这个贸易关系，近期美欧在中东局势，在安全保障，包括像经贸关系等多个领域的分歧和摩擦可以说不断。这次针对数字服务税又有关税的博弈，所以本来就有一定的裂痕，会不会加剧美欧关系的裂痕？美欧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有分歧也有这样一个共识。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中东局势，那么变化以来，你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有分歧的。当然这背后都是出于各自的关切的利益考量，那么这一次针对数字服务税的关税博弈，那一定会让美欧关系进一步产生裂痕，因为这背后其实涉及到欧盟在推进整个数字服务自主权方面 是不是能够取得进展？我们知道欧盟一直在推进本地化的数字服务这样一个自主战略，但是鉴于当前的实情，由于它过多的依赖了美国的这样一个跨国公司，所以这中间博弈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欧盟本土的企业利益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的这样一个博弈，它必然会使得美欧关系会出现新的这样一个裂痕。
2: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 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日本的行为对现有国际太空秩序构成哪些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跟日本有关的动向。我们看到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呢是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这是自从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的名称进行调整。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应该说近期在加速组建太空作战群，强化卫星监视与通信能力。这个背后什么样的战略动机？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
4: 日本发展太空力量，它的背后啊有更深层次的战略动因啊，和日本呢谋求所谓的军事正常化啊，突破呢和平宪法的限制啊，这样的长期目标啊存在着关联性啊。第一个呢啊，它背后的短期的现实动机呢是补齐啊全域作战的短板，绑定呢美国的印太的军事布局。我们知道啊，日本过去的防卫体系它长期的局限在呢陆海空啊三个领域，太空呢长期仅仅是用于民用的导航啊、气象的观测等等。但是近年来呢，日本政府把太空定义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的疆域，它呢有两点的诉求。第一个呢就是依托呢卫星侦察啊、轨道监控、太空通信呢，来呢完善对周边海域、空域甚至是导弹的活动的这个全天候的这个预警能力，弥补自身的远程的侦察的短板。第二个呢是研发这个太空的对抗手段包括这个卫星干扰啊、轨道监测啊等等在冲突场景之下具备呢压制对手的太空资产的这个实操的能力。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动机呢就是借太空的这个赛道啊，完成军事能力的外延，稳步呢推进它所谓的军事正常化。我们知道太空呢是当前的大国军事竞争的全新的一个赛道对于日本来说呢这是绕开传统的陆海空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战后的军备约束的最便捷的一个突破口。战后的和平宪法呢，它对这个比如说远程导弹呢等等有隐性的约束的，但长期呢并没有对太空的军事力量形成呢明确的法律的限制。那么日本呢，他抓住这么一个规则的空白通过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啊设立这个宇宙作战集团呢等等，直接把作战的职能呢拓展到了外层的空间。第三个呢，他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分布架空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的框架。我们知道这个和平宪法它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这个放弃这个战争作为国家主权禁止呢拥有这个正规的作战的部队不允许呢有这个交战权的。但现在日本呢，它政界是非常清楚的，单独的来修改和平宪法呀，在国内阻力非常大。因此呢太空呢也是它这个分领域蚕食策略的一部分太空通过太空的军事化最终呢是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3: 这个非常值得警惕，而且再加上美日之间还有进一步相关合作的动向，比如说今年六月份美国太空军宣布呢四倍扩充驻日太空部队，并且在横田基地设立独立总部。此外我们知道美日在太空领域也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美国还计划呢跟日本共享太空监视数据，提升对地球同步轨道的监控能力。再加上今年四月份美、菲、澳、加、法、新等国呢进行了涵盖陆海空太空网络等在内的多域作战训练，日本呢也是首次派遣了自卫队参与，所以美日同盟向太空领域可以说在全面延伸。您觉得会如何影响地区国家的安全架构？
4: 美日同盟向太空全面延伸必然会对地区的安全架构产生影响。首先第一个呢，它很显然会加剧地区的军事对抗的格局，推动呢太空军备竞赛升级。现在美日同盟它这个向太空领域延伸，等于说呢就是在地区呢打造一套专属于美日双边的太空的军事同盟体系。过去呢太空的军事部署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但现在呢美国呢又把这个呢体系呢前置部署到日本这呢会形成一个示范的效应。同时呢周边的国家 也必然会出于自身的安全的考量，同步加强。

0: 啊对地区的这个全域的监控，一旦地区出现摩擦呀，美日呢就可以同步动用太空侦察还有干扰手段呢等等来介入冲突，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冲突呢失控的风险，也使呢地区国家的这个安全空间被呢持续的压缩。那么很显然呢，美日同盟向太空扩张，它没有给它也不会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呢是会制造出新的一些安全问题。
1: 而且呢，日本是作为外层空间条约的缔约国，承诺和平利用太空的。然后如今日本有一系列动作，您觉得是不是已经触碰到外层空间条约的红线，对现有的国际太空秩序构成了挑战？
0: 那么日本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啊，很显然已经触碰了外层空间条约的红线，对现有的呢国际太空秩序构成挑战。我们知道这个外层空间条约啊，它是全球太空治理的基石，它有呢两条的核心的这个红线。第一个呢是这个外层空间呢要和平利用，禁止呢在天体部署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第二个呢，它是各国开展太空活动啊，不得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不得呢从事威胁和平的军事对抗活动。那么从日本的动作来看呢，它已经实质性的触碰了条约的精神和核心的诉求。比如说日本它立法设置了专职的宇宙作战集团，由太空作战部队了法定呢赋予自卫队太空作战的职能，这等于说是永久性的建制化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太空作战力量。第二个呢，日本它深度的嵌入美国的太空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常态化的参与呢太空攻防演习，就是在把这个外层空间预设为呢作战的这个战场。很显然日本是在以自卫的名义为名构建的完整的太空攻防作战体系，这在实际上呢就是架空了这个外层空间条约的和平内核属于呢是这个打擦边球渐进突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日本的这个一系列动作呀，很显然是对国际太空秩序构成挑战的。第一个呢，它会破坏这个全球太空的治理的共识。实际上长期以来啊，全球这个主流的共识就是区分太空的民用和有限的防卫。日本它是模糊了这个边界，推动太空呢全面的军事化。这个呢也会给其他的国家释放一些负面的一些信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示范效应，瓦解呢这个太空的非对抗的共识。第二个呢，它会弱化这个条约的约束力，制造呢规则的漏洞。很显然也有一些国家会去效仿日本借助呢国内的防卫立法呀通过这个双边的军事同盟啊来绕开外层空间条约的这个约束，形成这个表面上在纸面上是遵守条约的，但实际上呢是军事化的这么一个灰色的模式导致这个全球太空体系全球太空的这个条约体系的约束力会下滑。那第三个呢，它就会挤压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太空的这个空间。因为现在很多的中小国家实际上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太空还仅仅是应用于这个农业气象防灾等民生领域。那么日本这样的这个太空军备竞争会推高太空的安全成本挤压呢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和平利用太空的这个空间或者是这个它的轨道等等会加剧呢太空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板块，就是跟高端访谈有关的内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近日来华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2: 6月23号到25号，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大连，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新路径。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旨在通过探讨如何将创新成果大规模的应用来解决全球性挑战，包括推动增长和发展。对此，乌里巴总理有着独到的见解。
3: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典范，因此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交流与会晤，让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够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今年论坛的主题至关重要，当前我们正处于第4次科技革命时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迈向更深

0: 层次的变革阶段，因此世界各国领导人有必要汇聚一堂，共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创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无论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在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此次在大连，乌里巴总理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与来自各界的嘉宾展开深入探讨。在采访中，他高度赞赏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在内的多项倡议。
0: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谈到这一倡议给我们带来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芒杜铁矿项目的落地实施。如今这一超级项目已成为推动几内亚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几内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我此次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关系，更充分地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帮助几内亚走得更远，实现与世界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在物流运输走廊建设方面，从而推动几内亚乃至非洲部分地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转型。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是一场正在展开的覆盖非洲大陆的重大发展进程，我们必须以更加智慧和高效的方式把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所带来的机遇。
1: 乌里巴总理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这当中的发展实践为几内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0: 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体现在工业化方面，也体现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或许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中，人们不会特别重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我们希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工业化并不意味着破坏环境，两者完全可以实现协调发展，既推进工业化建设，又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和谐宜居的社会之中。
1: 从今年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乌里巴总理表示，在当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推出的这一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0: 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必须善于发现并利用这些机遇，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农业领域，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农业，应该重点推广哪些农产品，如何借助中国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机会实现自身发展。接下来我们还将全面梳理双方贸易往来的各类产品，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French 法语。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 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

0: 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9: 你好吗？
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2: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上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 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直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37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 5.6 级地震。27号，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住成都基地。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9: 从世界杯赛场边的官方授权产品，到全球客商争相采购的自主品牌，从卖遍全球的小商品之都到买遍全球的进口集散中心，义乌这座既不临海也不沿边的浙江小城，用40余年时间书写了一段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贸易传奇。如今这里不再只是世界超市，更成为全球小商品创新的策源地和中国品牌出海的桥头堡。越来越多的义乌企业手握知识产权，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创牌，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义乌精神。一座小城如何用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密码，打开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之门。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葛鹏。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热烈开展，每逢重大国际性体育赛事，总少不了义乌商户的参与。这里不仅是世界超市，更是赛事经济的风向标。本届世界杯就有义乌的商户拿到了世界杯周边产品的官方授权。一家义乌体育用品店内，世界杯氛围浓厚，相关商品琳琅满目，店铺外陈列的 Q 版小人吸引了过往游客和采购商的目光。这家体育用品店的负责人洛天乐说，上一届世界杯期间，他们就凭借阿根廷国家队的授权产品尝到了甜头，当时相关商品一度卖到断货，所以早在两三年前，他们就开始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做准备，一边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一边飞到全球去谈授权合作。
7: 这一款我们是阿根廷国家队授权，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小羊造型的一个玩偶。我们是拥有8个顶级国家队，以及8个超级豪门俱乐部的授权。然后品类的话，我们是全品类的授权，例如冰箱贴呀，胸章、袖扣、徽章这些，周边产品、纪念品，还有毛绒玩具，这些我们都是有在开发的。
9: 洛天乐说， 他们之所以能拿到那么多的官方授权，一方面得益于义乌完整的产业链，快速响应能力早已闻名全球，另一方面是

0: 义乌山户不断的创新能力，现在他们保持着每周二三十款的极高上新频率。近年来，义乌山户在不断开发产品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对版权的重视。深耕球迷服多年的经营户温从建，如今手握39项专利、32项商标。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他成功拿下一笔授权订单。
1: 看一下我们上一届卡塔就是世界杯上我们出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设置、我们的一些专利，我们全部都展示给他们看。这次他下了4单，就是10000多件嘛，10000多一点。然后他分了好几个球队，像这个是巴西，然后这个是阿根廷，这个是葡萄牙，这种是官方的球迷服。
0: 从世界杯周边到官方授权，从球迷服到专利商标，义乌商户们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升级。过去，人们提到义乌，想到的是便宜、走量、仿制。如今，义乌已是品质、创新、品牌的代名词。这里不再只是世界超市，更是全球小商品创新的策源地。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集合店。在这片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铺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新模式。非洲采购商埃里克。
2: In the past,We had to visit many factories.
3: 过去，我们得走访多家工厂，协调众多供应商，才能完成产品选择。现在只需在这个品牌集合店平台上，就能一次性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些品牌有独特特色和稳定品质，让我们在非洲市场销售产品更有底气。
0: 义乌品牌集合店负责人肖思思表示，这家店铺旨在为义乌自主品牌搭建一个集中展示的窗口，帮助全球采购商更高效地对接优质源头好货。
4: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你看这款香薰，它是这家公司是针对非洲市场做的瓶身的设计，还有里面的香型也是专门针对非洲市场特地研发的。他们这款产品在非洲市场一个月至少都出10个柜子。
0: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自2025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已覆盖全球5大洲。2026年还计划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5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目前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
5: 在过去8年多时间内，我们组织企业先后去了墨西哥、肯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商贸对接，让企业带着样品走出去，带着订单飞回来。
0: 不少外商来到义乌，会把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作为采购的重要一站。与传统市场不同，这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浙江义乌第6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2025年开始营业， 这座全新市场以数字化为核心驱动力，深度拓展全球贸易版图。1982年，义乌街头涌现出众多路边贸易摊位，那是第一代市场。随后搭建起了成片的棚子，开启了第二、第三代市场。再之后，单体商贸楼拔地而起，楼群商圈扩容升级，第四代市场登场。而大家耳熟能详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正是推动义乌贸易走向全球的第五代市场。如今全新开业的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与我们熟知的传统贸易市场相比，有许多颠覆性不同，见证着义乌开启新一轮市场迭代升级。在这个第六代市场中，有一片人气很旺、关注度很高的区域——智能装备区，这也是升级为第六代市场后新增设的一个专区。近200家国内顶尖相关企业在此展示前沿产品，从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到机器人和 AR、VR 装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经营户方一凡：
6: 因为老的地方它摊位小，整体的环境吧，就让我感觉不像是做专业无人机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个新兴市场，它是数字化的，全数字化链路都打通了，所以我愿意到这里来，因为我看到未来。
0: 看到未来，这正是义乌要把商贸市场从第五代升级为第六代的重要原因。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聘浩：
7: 我们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没有大规模的扩建这个新的市场，其实像数字贸易啊、跨境电商啊、服务贸易啊，这些新的这个贸易模式啊蓬勃发展，它对我们市场的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说我们是基于主体啊，还有行业发展啊，以及这个贸易模式的这个迭代和变化，所以说我们顺势而为，来构建打造这个新的六代市场。
0: 义乌第六代市场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做了全面的数字化升级，在数字平台上共推出了13款专门为买卖双方设计的 AI 工具，成了商户们的全能助理。商品想卖给老外，但语言不通，数字名片帮你一键翻译成10几种语言。采购商对设计有新想法， AI 辅助设计工具立刻生成 3D 效果图，调整细节分分钟搞定。再加上先进的万兆光网和跨境数据传输专线，商户们直播卖货到全球畅通无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聘浩：
7: 数字贸易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要帮助我们市场经营户，这个更好的把产品卖出去，啊，然后把货物啊更好的交付到这个我们的客户手中，以及就是说把钱更加高效、安全的收进来。
0: 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印度采购商艾比：
8: 我们进的第一批货已经卖完了，目前已卖出去了100多件 AI 翻译器。今天看到新上架的产品，觉得品质更加优秀了，这一次我还会下更多订单。
0: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从100种提升到146种，并且拓展了更多应用场景。今年以来，这款 AI 翻译机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越来越多的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一家经营智能穿戴设备的店铺，店主正向客商演示一款智能戒指。通过手机连接，戒指可实现健康监测等多项功能。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朱月兰：
9: 我们店呢，主要是以出口外贸为主的，
4: 像我手上的这枚戒指，我们上个月就销售了10000多枚，同期增长了60%左右。
0: 从当年走街串巷的马路货郎担，到如今全球数贸中心，义乌用40年完成了市场的6次迁址、13次扩建和1次跃迁，将生意版图从国内扩展到了全球。在这个智慧化的第6代市场里，贸易的全链条正在被数字化彻底重塑。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从单纯输出产品向打造国际品牌跨越，从满足基础功能需求向传递情感价值升级。可以说，义乌第6代市场的建成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市场硬件升级，更是中国贸易突破传统模式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迁的尝试。从一款翻译设备到一枚智能戒指，义乌市场的含金量不断提升，外贸竞争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据义乌海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义乌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达到2093.7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一季度义乌出口1786.1亿元，同比增长21.3%，进口307.6亿元，同比增长52.2%，与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68.3%，成为义乌主要贸易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市场。同期，义乌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74亿元，增长29.8%；对非洲进出口410亿元，增长47.3%。主要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675.6亿元，增长23.8%。其中，汽车零配件、电动摩托车出口分别增长65.1%和1.2倍。而进口方面，消费品进口占据义乌进口半壁江山，增长41.5%，其中食用水产品主要为海虾，还有肉类主要为牛肉，分别增长60.4%和1.3倍，纺织、衣着、鞋帽等增长1.1倍。从进口市场看，非洲建交国零关税政策红利拉动自非洲进口大幅增长92.6%，东盟为最大进口来源地，增长1.3倍，其中坚果制品和榴莲均增长3倍以上。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就会迅速进入分拣、贴单、打包环节。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峰表示，随着消费升级，企业日均订单量已经由去年的7万单提升至目前的10万单以上。
9: 这两年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速的发展期，是母婴品类、保健品类、美妆品类，还有就是现在的电子3C产品。
0: 而在另一侧的保税仓库，一批来自东南亚的农产品正在集中入区。浙江金斯顿供应链集团董事长金晓民介绍，今年前2个月进口额同比增长超50%，其中东盟国家订单占比达70%。在政策带动下，企业正积极拓展新的进口来源地。
10: 南亚进口的那个冻榴莲还有那个硬窝，我们今年的话比去年同期是我们增长了200多%。之前的话我们进口大概是有20几个国家吧，今年可能会再新增10-20个国家。
0: 义乌市开和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丁阳表示，企业对非洲市场的政策红利充满信心，正积极调整供应链布局，寻找更多高性价比的进口源。
11: 我们今年看到那个海关总署有发布了非洲国家它的一个零关税的一个政策，后面我们会大力去发展非洲的这条那个线路， 因为以前的很多的坚果来自于美国，来自于澳大利亚，那当然非洲的性价比更高。我们预计

0: 一年会比去年增长60%。
1: 高效的进口链条也延伸到义乌市场端，在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商品集中亮相。义乌进口商品城经营户于春雷：
2: 这两年明显能感觉到进口商品的这个需求量在增长，像我们店里呢，去年整体的这个销售额同比增长了大概在30%左右，今年以来呢，订单呢也还在继续增加，包括我们的一些巧克力啊，还有休闲零食，复购率呢还是比较高的。
1: 从市场到仓储再到通关环节，监管效率的提升同样关键。在义乌海关监管现场，一系列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查验效率的举措，为进口商品快速流通保驾护航。义乌海关官员徐展：
3: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推广跨境电商进口关税保证保险和无纸化保函，减轻企业资金压力，还打造了无感卡口通关系统，将车辆过卡时间压缩至10秒以内。
1: 从卖遍世界到买遍全球，义乌用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正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而鲜活的义乌答案。当全球客商在义乌市场里淘到的不再只是便宜货，而是品质、设计与品牌，义乌的下一站会在哪里？当买全球、卖全球从愿景变为日常，这座小城又将如何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贸易传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6: After arriving China,
1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8: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at are,
1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20: Chinese infrastructure,
2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5: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旅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上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

0: 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指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然有大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葛鹏。从拿到国际顶级赛事授权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义乌用一次次自我迭代证明，中国制造不只有性价比，更有创造力和话语权。这座不临海不沿边的城市，依靠着一代代商户的拼搏与智慧，持续书写着买全球卖全球的传奇。义乌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这里从不缺好货与爆品。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全球采购商纷纷赶来淘新货，实用好物、科技尖货一应俱全。实用与新颖是义乌吸引全球目光的核心密码。在经营户傅妙玲的展位上，百余款新品整齐亮相，其中一款一物多用的创意杯垫格外吸睛，它既是生活中的实用好物，闲置时又能化身餐厅茶室里的精致装饰。凭借这种巧思，新品一经推出便收获了大量订单。
3: 它的创新设计、使用价值都兼具的。我们义乌的这个产品品类的开发能力呀，或者创新能力啊，在逐年的增加。10天的时间，我们的销量和订单应该有10000多套了。
2: 从生活小物到硬核科技，义乌的创新浪潮正席卷全球市场。一款融合了 AI 技术的康养陪伴机器人，不仅有基于大模型的智能医生，还能远程问诊，一问世就吸引了不少采购商的关注。经营户张金佳：
4: 很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已经慢慢在落地，而且它的不断的迭代的更新这个技术也是比较快，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因为它毕竟代表一个未来趋势在这里的。
2: 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数据显示，义乌国际商贸城全年日均客流超22万人次，全年吸引全球采购商超100万人次。进入2026年，随着新兴市场消费升级，一带一路订单放量，义乌市场持续爆单，部分商户一周接单超100万元。世界杯、AI 玩具、智能家居等新品类供不应求，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都能满载而归。芬兰采购商丹尼亚：
5: 我觉得很可爱，
6: 我觉得很可爱，产品质量也很好，很适合年轻群体。

0: 新品引爆采购热潮，全链条跟着跑起来。设计忙，生产忙，发货忙，从创意设计到销往全球，小产品走遍大世界，义乌涌动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义乌小商品城内，各类承载治愈、祈福、陪伴等情绪需求的产品持续走俏，从祈福文创、潮玩周边到手作 DIY 智能陪伴产品，情绪价值成为小商品消费的核心卖点之一。比如说娃衣，这是一种为玩偶设计的微型服装。设计师古慧杰说，自己的产品方向曾经主要是满足玩具服饰的穿搭需求，如今他要求团队每天至少推出5款新品，给潮玩搭配醒狮发夹，穿上吉祥纹样的服饰。凭借对消费者情绪需求的敏锐捕捉，收到的订单已覆盖全球多个国家。
1: 你只要推出来立马就是售罄的一种状态。现在我们每天的整个工厂的出货量大概达到5到10万件，2026年的话我也非常的看好，希望2026年我们的公司的话业绩的话能够再翻一倍。
0: 除潮玩文创外，手工 DIY 品类也成为情绪消费的重要赛道。在义乌，拼豆、串珠等产品凭借创作治愈属性持续热销。阿依莎以前店铺里的产品更多的被叫做儿童玩具，现在迭代的创意款承载着从亲子互动到成人解压的全龄段情绪需求，积攒了不少手作店铺的客户。
2: 像拼豆类我们都一直在创新，然后其他的产品也一直在创新，然后也在大量的出货。
0: 情绪消费持续升温，也进一步加速了义乌市场的创新节奏。兼具科教与共情功能的 AI 成长机器人，契合了现代家庭对亲子互动的需求，在义乌迅速成为热销产品。经营户李军：
3: 语言大模型植入以后呢，可以跟我们共情，比如它能识别到我们的语气，包括很多深度难度的问题都可以解答。
0: 而养宠作为年轻人情感寄托的重要方式，同样是情绪消费的高增长赛道。从事宠物用品行业17年的王胜对此感受明显。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商会宠物水族用品行业商会会长王胜：
4: 顶喷式的增长，每年呢行业的复合增速呢大概在30%左右。我刚从业的时候呢，宠物用品行业呢在义乌啊及周边生产厂商也好，贸易商也好，这个可能只有几十家。现在呢，据不完全统计，生产厂商义乌及周边应该就有1000多2000家，配套的做电商的贸易端加起来可能也有个8000到10000家。
0: 在义乌，情绪消费不仅催生了小商品产业的新品类，也在重塑传统产业的发展逻辑。经营户陈慧君10多年前做的只是传统的挂件产品，主打实用功能，而如今他通过 IP 赋能与迭代升级，从卖商品到卖情绪转型，让传统小商品具备持续的情感吸引力。
5: 我觉得情绪消费不是冲动消费，它是一种就是更清醒的，然后更温柔的一个自我选择。大家不再只是关注买就是有用的东西，而是更被治愈啊，有陪伴的一些产品。对于我们这个潮玩文创行业来说，我们卖的不是一个小摆件，而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精神的一个小角落。
0: 如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会说话的玩具正在成为义乌外贸出口的新爆款。凭借语音交互等智能功能，这些会说话的玩具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量价齐升，成为拉动义乌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玩具商铺，国外采购商正忙着测试一款名为 K 宝的 AI 玩具，边提问边观察玩具的反应。国外采购商高丽：
6: 嗨 K 宝，今天天气怎么样？ 今天金华是白天多云，夜晚也是多云，现在14度，还有点风，空气不错哟。
2: This product is suited for European market because.
7: 这款产品因互动体验和外观设计适合欧洲市场，我们计划首批采购3000套，随后将在超市和商店销售，尤其是作为儿童玩具推广，预计年采购量将超过10000至15000个。
0: 商家表示，今年以来，具备人工智能功能的陪伴类玩具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需求明显增加。相比传统毛绒玩具，这些智能产品客单价提高了约60%到70%，产品附加值和订单稳定性显著提升。经营户李军：
3: 从去年年底，这个 AR 智能产品问的人特别多，来考察的人也特别多，它的销量比往期增长3-4倍，反正一个月差不多500-600台这样子。出口的国家的话，像东南亚国家，还有欧美市场。现在都不断的在开发。
0: AI 玩具走俏海外，不仅为商户打开了新的利润空间，也折射出中国制造向更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的趋势。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玩具用品出口256.3亿元，增长20.1%。在这个世界超市里，一件小小的玩具正在见证产业链向创新链跃升的步伐。AI 玩具不仅成功出海，在国内市场也迅速升温。在义乌，不少创业者瞄准这一风口，连夜赶来选品，而家长们也乐于为孩子的高质量陪伴买单。人工智能正从黑科技变成孩子们爱不释手的新玩伴。在义乌一家玩具商店的体验区，孩子们正与玩具进行互动。家长感慨，从简单的问候对话到知识问答、故事讲述， AI 玩具的陪伴功能越来越完善。
8: 我最喜欢这个机器狗，因为它会翻跟头，我觉得它很好。
9: 以前买玩具主要是图个开心，现在更看重的是互动和学习的功能。虽然价格比普通玩具要贵一点，但如果能兼顾陪伴和启发思考，我觉得比单纯要看手机要好一些。我们还是愿意为这类产品买单的。
0: AI 玩具的热度吸引了外地创业者赶来抢滩。来自湖北黄石的汪方晴计划将这种浙江新产品带回湖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开一家 AI 玩具实体店。
10: 我也是特意就昨天晚上从湖北黄石连夜坐车，早上8点到我们义乌这边商贸城，然后来看我们的 AI 玩具以及说 AI 相关的教育类的产品。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这个行业嘛，我觉得是未来不管是10年、15年甚至20年，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风口的。
0: 作为全球小商品市场的风向标，义乌正加速从制造型向技术赋能型转变。通过将语音模型、情绪识别等功能嵌入传统玩具，当地玩具经营商户不仅拓展了消费群体，也实现了产品溢价能力和品牌竞争力的双提升。经营户李军：
3: 以前的市场主要竞争的就是一个价格，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主要竞争呢，就是一个功能和体验上面。通过这个 AI 技术加入我们产品里面以后呢，这个产品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个拓展更高的这个客户群体，同时它的这个溢价的话就更高。
1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因为 AI 技术而升级的产品不仅仅覆盖玩具类别，近期在义乌举行的国际时尚饰品工厂展上，一款由 AI 辅助完成设计的手链格外吸睛，绿松石、钛银与捷克珠巧妙搭配，背后却是算法与数据的精密计算。 AI 技术正在重塑传统的设计流程，从人工画稿到智能生成，从数月打样到分钟出图，中国视频产业正悄然完成从跟跑到领跑的转身。这场展会正是义乌产业升级的一个生动注脚。本届展会定位工厂园。

0: 配套，加速了产业集聚，吸引了全国各地商户扎根义乌开店接单。数据显示，每年新增的义乌市场饰品商户约有400家，产业已形成从配件研发、成品设计到展销贸易的完整闭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饰品配件行业商会会长丁杏娟，
1: 因为有义乌这么大的这个流量和平台，然后那我们想通过展茶联动，通过这个新一代加入，把年轻的创意带到义乌来，争取把义乌打造成全球时尚饰品的首发地。
0: 创意带动生产，今年一季度，浙江义乌不少企业的订单量持续攀升。在义乌综合保税区服务中心海关办事大厅里，报关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熟练地核对单据和通关手续，确保义乌制造以最快的速度通达全球。某报关代理公司工作人员傅建英：
2: 我们今天出的货主要是厨具、餐具，然后家用小电器等，主要是出口去德国，然后那个西班牙那边，今天大概还有个20-30单的样子吧。
0: 在通关效率和通达交通的加持下，义乌制造以最快速度通达全球。义乌紧邻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宁波舟山港，依托铁路搭建起的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大通道，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比如世界杯货品首先在义乌西站苏西集装箱办理站集中归集，当日即可直达宁波舟山港，无缝衔接远洋航运。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美洲市场的首选通道。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班列开行以来，累计运量超100万标箱，今年累计发运11.78万标箱，同比增长117%。除了铁海联运通道，近年来从义乌发出的中欧班列也不断加密，27条线路辐射全球50多个国家的160余座城市。如今每天从义乌西站开出的中欧班列约有4列，每月往返100多列。以义乌至西班牙马德里的线路为例，班列从义乌西站出发，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历经约18天即可抵达马德里，货品落地后快速分拨至欧洲20余个国家和地区。浙江省义乌市市场发展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发运超10.9万标箱，同比增长1.2%。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米卡曾在义乌工商学院学习汉语，如今已成长为扎根义乌的外贸企业家，他的商品搭乘一新欧班列远销全球各地。米卡感慨，中欧班列大大缩短了运输路程，加快了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
3: 现在我们出口到很多的国家，大部分是欧洲，因为我们国家的可能是做生意的人都没有来过义乌，可能是经常他们来的话是北京、广州 这种大一点的城市。现在的话是很多的人越来越了解到义乌，一新欧班列非常方便。有些客户是俄罗斯的，比如说他们听到我们可以装个柜子通过一新欧班列发出去的话，他们先过来，然后说是我们要试试看，然后我们发了第一个柜子，他们说到是更快比发汉运，然后价格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好。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更多的客户他们像是通过中欧班列发货。
0: 物流畅，创意新，制造强，全链条的协同发力正让义乌跨境贸易的活力持续释放，跑出了新的加速度。 穿越山海的钢铁驼队，以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地。

地的合作纽带。时间倒拨40多年，义乌还是一座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县，唯一的商业基因是老一辈人摇着拨浪鼓挑着货郎担用红糖换鸡毛的敲糖帮传统。正是这股大胆干大胆闯的草根精神埋下了燎原的火种。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义乌咬定兴商建市不放松，从第一代马路市场到如今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40多年间6次迁址、13次扩建、5轮迭代，金融危机没动摇，贸易摩擦没下退，经营面积硬是从几十个路边摊一路狂飙到800万平方米。这里有一个关键秘诀，一张蓝图绘到底。几届城市总体规划都把市场发展空间定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调整必须经人大审议，干部考核中还设了市场迭代延续性的反向指标，从制度上杜绝了新官不理旧账，不折腾不摇摆，让义乌积攒的能量从未走散。目光向外，义乌人还搭建起海陆空、铁油网、义新欧、义永洲的立体物流网络。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累计开行超1.5万列，领跑长三角。创新的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让通关效率提升26%，人工成本减少10%。如今全市126万户经营主体活力迸发，服务着210万家中小微企业，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哪有什么天降运气，不过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定力和千万市场主体敢闯敢创的生命力，共同把一座小县城托举成了世界超市。义乌用一组组亮眼数据诠释着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义乌的春天故事传递着中国经济的强劲脉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0: 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直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37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27号，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住成都基地。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

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名巨人。元代奠定的技术基础在明代宫廷的主导下更得到大幅提升，技术的飞升终于使瓷器登堂入室，取代金银器，成为最重要的礼器与宫廷日用器，同时也迎来了新风格的大爆发。青花瓷被推向高峰，广受欢迎，彩瓷粉墨登场，攻城略地。宋瓷的简洁、纯粹与素雅仍有延续。明代早期，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风格的转向，都由宫廷绝对主导。中后期，民间趣味与文人意趣渐占上风。瓷器仍是民间最广泛使用的产品，明代中期之后，更是开始影响全球。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南昌路一家土耳其餐厅的二楼墙面上撞见了一个扁瓶，样子与我们今天要说的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极为相似，令我惊讶不已。服务员一口流利的英语，怎么看也不像土耳其人。问他墙上挂着的瓷瓶从哪里来，他说来自土耳其。我相信这不是一种敷衍以彰显其地道，因为装饰手法完全是土耳其式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种巧合意味着什么，后来知晓这种器型原本就源于中东。这解释了我第一次看到龙纹扁瓶时的异样。

感觉。如果不是强烈的龙纹，我很难相信它不折不扣是明代宫廷遗物。明代灭亡，而这瓷瓶却安然收藏于清代历代皇帝手中，视若珍宝，毫不在意其所绘龙纹是明代皇帝的象征。的确，尽管清代皇帝也以龙自居，样貌却大不相同。即使在明代，龙纹的变化也显而易见，每次改朝换代都要重写由盛而衰的宿命。从元气淋漓开始，到灯枯油尽而终，明代的龙纹恰恰是最好的注脚。若论文治武功，永乐皇帝在明代难有敌手。此时龙纹飞扬跋扈，凶猛异常。元代的龙纹威武中有一种优美，没有凶狠表情，很难让人联系到元帝国的勇武残忍。清代的龙纹威武之中有一种富贵，想想清三代的繁华富庶倒是毫不奇怪。永乐皇帝的确是凶狠残暴的，当时龙也跟着狠起来，历史上无出其右。大明永乐宣德之后，明朝再无开国的气象，龙的形象也跟着日薄西山，有时甚至显出了滑稽的模样。今天，龙纹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纹样，但在历史上，龙一直都是皇权的象征。有趣的是，尽管皇帝总希望独占龙的形象，但似乎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单从明朝皇帝三令五申，民间不得使用龙纹来说，就足以说明龙纹在民间的流行已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到了清代，皇帝也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干脆不闻不问，以示默许。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一共有两件，其中第一件以青花绘制，龙身粗壮，表情凶猛，眼神中带着藐视一切的桀骜，种种细节交代得清楚，龙鳞龙爪历历在目，细数不是五爪而是三爪，与常说的五爪金龙不符。这并不是错，因为各朝皇帝对此从来没有统一的意见。虽然着意刻画细节，却不能称之为精细，用笔粗壮，墨气淋漓，饱含水墨般的万千变化，细看还容易发现问题，常常一笔之中深深浅浅，并非画工比例不济，这是绘画所用的青花料自然产生的变化。这种被称为苏麻离青或苏尼薄青的青花料原产于波斯，至今也没有找到确切产地。但是这种青花料意外出现的效果竟与中国画中的水墨意趣不谋而合，自然受到后世文人的推崇。清代皇帝也不例外，着意模仿，却无可避免地留下刻意模仿的生硬痕迹，以至于常常令人难以理解。另一件青花龙纹扁瓶，上面的龙纹虽然保持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形态，呈现的效果却如同青花的背面，像一个剪影。凶狠的表情被抹去，龙身的矫健全然保留。非但如此，它还被包围着的海浪纹衬托，更显雄壮威武。这无疑是中国美术史上对海浪最精彩的表达之一，它密集、汹涌、粗野、狂暴，无暇喘息。我们想象画面的中心不是龙纹，而是一叶扁舟，无疑更能感受那种裹挟一切的力量。而龙身在翻江倒海中却岿然不动，甚至还有几分悠闲，这当然构成画面最精妙的所在。海浪并不只是一种装饰，更是氛围，是修辞。这让大屏充盈着无穷的力与美，这种力量又被器形所加强。器形本身
也充满元气。即使没有翻滚的海浪，矫健的龙，它自身就展现出壮硕勇武的力量，气势不凡。但这并非国人的创造，而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永乐时禁绝民间海外贸易，朝贡成了官方的也是唯一的贸易形式。万国携贡品来朝，带着丰厚的回赠满意离开。回赠之丰厚吸引着更多国家更频繁地前来朝贡。扁平大概由此流入宫廷，得到永乐皇帝的青睐，改头换面做成了瓷器。还有另一种可能，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皇帝派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舰队第一次南下西洋，开启了宏伟的海洋征途。中永乐一朝这样的航程进行了六次，最远抵达了南非。随船带回的物资既有可能包含苏麻离青，也就是绘制这种扁平的青花料，或许也包含扁平本身。如此看来，所绘海水就不仅仅具备美的意义，背后所展现的宏大历史更是令人惊叹。一件瓷器，器型灵感来自中东的铜器，绘制所需的青花料需由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船队航行数千里带回宫廷。不要忘记，负责烧造瓷器的景德镇距离京城也是千里之遥。用张岱的话说，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不能成焉。从这对扁平来看，倒是确凿的印证。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盘。这件永乐官窑青花大盘在任何博物馆都不会摆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但这样一来，以今人的眼光看就显得有些尴尬。它的大小并不适合家庭餐桌，造型普通的简直就不能说有造型，装饰也显单调，重复的曲线与花头细微的差别难以分辨。它有什么资格占据博物馆显要的位置呢？不要轻易下结论。大小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它在皇帝餐桌上扮演的角色，甚至是否出现在餐桌，但它自有用处，哪怕仅仅用于观赏。器型看上去是过于简单了，如果拿唐宋时的盘形做对比，就更显简陋。那些做成魁口或领口的盘，姿态万千，甚至常常让人忘记圆的存在，而它就圆得太平庸，似乎只是边沿往里一卷，草草了事。不过看看今天日常使用的瓷盘，多数与此相差无几，可以说这是最经典的样式，甚至它本该如此。那些优美的变化的花口盘、领口盘、菊瓣盘，今天已难得一见。何以如此？是平庸的胜利吗？未必，这无疑是最为实用的造型。干湿两仪，除了汤，大部分食物都照单全收，甚至用于盛放物品也毫不违和。圆形本身更增加了耐用性，边沿不易因磕碰而损伤，这简直就是实用性与绝对的美的完美统一。只是它过于经典，让我们熟视无睹，乃至以为平庸。今天，即使一位对陶瓷史一无所知的普通观众，也很容易脱口就能说出它的名字——青花，洁白底色上漂亮的蓝色图案。自15世纪以来，它频繁出现在从西方到东方乃至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当时，它是人类科技与艺术最

0: 杰出的成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笔者的另一本书《纹饰之美》中曾这样写道，以青花绘于其上的纹样，遵循简单的 S 型，不断重复、变形、叠加，它均匀、连续、无限延展、无穷无尽。这种装饰连绵缠绕，优雅迷人。无论在时间、空间，还是心理上，它都容易让人迷失，就像宇宙本身。博尔赫斯把宇宙想象成图书馆，笔者觉得它也可以是缠枝装饰。这种纹样不但受到皇帝喜爱，民间也大为流行，甚至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传遍世界，最终竟成为了最代表中国的视觉符号。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罗森在其重要著作《脸与龙：中国纹饰的序言》开篇就以冷静的笔调写道，包括本书标题中的脸与龙在内的中国花卉和动物纹样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图案之一。这里所说的莲是缠枝莲，而非自然中的莲花。事实上，缠枝莲看上去与莲花也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看似简单，大盘的制作却有极高难度，最直观的挑战就是大小。比如2米长的木桌比起1米的需要更多材料，花费更大的气力，更足的耐心，但工艺本身几乎一般无二。瓷器则不同，尽管大盘与小盘工序基本一致，但烧造难度却不可同日而语。随着体量增加，烧造难度简直是几何级数增长。另一项显而易见的难度当然是白底上美丽的蓝色花纹，它需要恰当的材料、高超的工艺以及各种材料与工艺的配合，最后还要仰赖运气。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帅

0: 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上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直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

0: 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然有大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明永乐青花压手杯。永乐青花压手杯素负盛名，博物要览中说，压手杯弹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双狮滚球，球内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世可久，价亦甚高。后世也多有论及。从这段文字里，大约可以想见永乐压手杯成名的原因，一个是青花深翠。作为青花瓷史上的名器，首要条件必是好的青花深翠，这四字极为传神。色重而翠，如蓝宝石般凝重而美艳。这种绝美的蓝色源于著名的苏麻离青，永乐宣德之后即成绝响。杯身以青花绘缠枝莲，端正典雅，层次分明，口沿点朵如梅花，他处不见。二是式样精妙，压手杯器形温柔敦厚，胎极厚重，压手之名由是而得。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都是一款出色的设计。杯身外沿是一道 S 型曲线，口沿外撇刚好可以贴合嘴唇，单手握杯又与虎口契合，非常舒适。曲线下展没有急于转向，而是顺势下沉，这增加了杯子的深度，腹部也变得饱满温柔又敦厚，圈足微微向外张开，如立式般顶住杯身的重量。杯形桌中见巧，内含清秀，有如钟繇小楷，又或是汉隶中的华山庙，沉稳古拙又神采飞扬。球内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一句，看似无关痛痒，其实大有文章。永乐宣德两朝作为青花瓷历史上的高峰，向来有永宣不分家的说法，原因是永乐时官窑多不书写年款，而永宣两朝风格极似。事实上，这开创了官窑书记年款的做法，让明清两代官窑瓷器清晰可辨。它在陶瓷史上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夸赞都不为过。反面的例子正是元青花，因为缺少年款，才在历史上消失了数百年。明代饮茶方式大变，宋代斗茶流行的茶杯样式到明代就几乎销声匿迹，新样式不断出现，花样百出，但是不约而同走向了细腻精致。而宋代点茶首推建盏一类后胎茶杯，因其易于保温。从这一点上来看，压手杯倒是有所继承。

清，盛极而衰。沿着明代开拓的道路，清代继续稳步前行。至乾隆时期，中国陶瓷不仅在陶瓷手工艺领域中探索了几乎一切的可能，甚至突破材料本身的约束。人类双手在陶瓷上的极限被一一尝试探索。前代的优秀美学传统多有传承保持，新技术新风格令人眼花缭乱，不时也有惊人的创造，但盛极而衰。乾隆之后，随着国力的衰败，工艺难以保持鼎盛时的辉煌，偶有新风格让人眼前一亮，也如回光返照。清康熙五彩十二花神杯。古玩行当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成对器物的价格一般会是单件的四倍。简单说，如果一枚小杯价格一万元，要是两只成了对儿，就不是两万元，而是四万元。这背后的道理不难想象，一来国人喜欢成双成对儿，二来收藏难度更大。两件一对尚且如此，十二件一套又当如何？事实上，整个陶瓷史上这么多数量一套的瓷器，不能说绝无仅有，但的确极其罕见。中国工艺品中的套组本就不多见，比如高安出土的六件一套元青花梅瓶，单从形制上无法确定它是单独的六只或是三对儿。事实上，考古人员几乎不会想到他们会是一套。最后是在盖儿上分别发现了六个字：礼、乐、射、御、书、数，这才意外地确认他们成套组的身份。甚至在光绪皇帝大婚定制成套的餐具之前，历代皇帝使用的餐具也几乎没有成套的记载。倒是16世纪，中国瓷器风靡欧洲，西方宫廷与贵族大量定制陶瓷餐具，总是要求成套制作。于是，完整的一套十二花神杯，每每成为拍卖会上热捧的对象。之所以十二件一组，名称里已经有所暴露。所谓十二月花神，即每月有一花，每花对应一位女神，和众多的民间神奇一样，往往真有其人。比如六月荷花的花神是西施，水仙花花神是甄宓。更有趣的是，民间的花神还有男版，最为夸张的一位是石榴花花神，居然是钟馗。这种混合着传说、风俗、节庆，在历史上不断添枝加叶的民间趣味，到了清代也受到了宫廷的喜爱。每只杯子正面以文人花鸟画的形式绘制成图，背后

不用问，代表着印章。于是每个小碑上都完整地包含了文人画的全部要素，诗、书、画、印。这显然出于清代皇室对汉族文人绘画传统的高度认同与喜爱，但在明代陶瓷中却前所未见。诗文句句有来历，工工整整，小楷写就，难说得上好，但画的部分虽然难比纸本的绘画，却别有韵味。五彩色彩浓烈，单一的色彩难以变化，即使描摹花卉小景，也透露出古拙的意趣，为绘画所不见。这大大弥补了绘画本身的不足。十二幅花卉小景，文雅中透着古拙，而瓷器本身则是最精彩的部分。看上去似乎只是普通白瓷小杯，但借助光会有令人惊讶的发现。即使没有强光照射，从杯子内壁往外也很容易看到杯子外壁的花纹诗句。借助光线，甚至可以透过瓷器看清所有的画面细节，而不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就展现出了一项工艺的极致，薄。明代文人记载过一种卵木杯，还有一种脱胎瓷。所谓卵木，是蛋白表面的那层薄薄的膜，而脱胎言指瓷器只有釉，胎体太薄以至于无，那几乎就是完全透明的状态。这显然是文学的夸张了，但是匠人的神技令胎薄如纸倒是确确实实，只有拿在手里才会知道有多薄多么脆弱，生怕稍稍一用力就把它捏破了，仿佛故意要为难使用者。这并没有刻意夸大的成分，如此小巧轻薄精致的瓷杯极易流于柔媚。事实上，这种器型本身也显得纤弱，对比一下压手杯就很容易看出。而它最难能可贵的在于柔媚的表面下保持了硬挺的风骨，比如口沿微微往外一折，锋利如刀，往下渐收，靠近底部一转，看似温柔，却能感觉肌肤下坚硬的骨，真是婀娜含刚健。设计并烧造这样一套杯子，必然包含这样的用意：每个月可以用当令的杯子品茶或饮酒，有趣而风雅。但可以想象，当我们将它从坚固而精美的包装盒中谨小慎微地取出，一件件轻柔地排开，它便如同一场微型的展览，足以让我们在其间久久流连。

清乾隆白釉翻帘纹玲珑碗。即使今天我们已经被各种视觉奇观所包围，看到这件碗时仍会觉得不可思议。碗的造型简洁优雅，堪称完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最为常见的碗形，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它的美。眼前的这件，如果置身在寻常光线下，我们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显得太过普通，仅仅只是一个白色瓷碗，容易和我们日常所见混同。但灯光向内一照，奇迹就产生了，它捕捉了光。这种瓷器被称为玲珑瓷，它源于陶瓷上的镂空雕刻工艺。这种工艺在陶器上早已成熟，并不新鲜。作为雕刻的一种，在其他的门类中也是屡见不鲜。镂空，顾名思义，是将所需的纹饰部分刻穿，让光透过，空白处呈现出精美纹样，无变成有。虽然巧妙，但在实用器皿上，这种工艺难有用武之地。早期陶瓷器上的镂空雕刻也是如此，仅止于陈设或赏玩。玲珑瓷的出现却创造了奇迹。

0: 匠人们天才的技术创新，在镂空部分再填上釉，烧成之后空的部分也被釉层盖住，镂空处不再是空的，但光照之下又仍然是空的效果。这并不仅仅是满足了使用需要，也使得这项工艺得以运用到实用的器皿。它还创造出另一种美，第一次在瓷器上捕捉到光，以光为笔绘出纹饰，即使今天看来也足以令观众振奋不已。但不得不说，它也是单调的，纯粹的白瓷再无其他，仅仅是在原有的白上又刻掉了一部分，甚至这刻掉的部分在光线下也仍然只是白而已。乾隆时期，装饰手法之多甚至远超清代以前陶瓷史的总和。乾隆皇帝本人又极热衷于创造新的装饰，挑战新的难度，花样百出，精益求精，甚至在原本再没有空隙的地方又开拓出新的装饰空间。这个白瓷碗空空如也，正好是大展身手的领地，如一张印有精美暗纹的宣纸，等待着运墨挥毫。但这次皇帝什么都没做，不得不说，这是最为高明的举动。他尽可能地减少色彩的干扰，以最少来展现其丰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ench， French， 法语。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 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是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直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37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 27号，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住成都基地。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古籍《考工记》以工笔细描的匠心，镌刻着先民对器物之道的精深求索，从形制设计之巧思，到配方工艺之玄妙，从质量把控之严谨，再到协作分工之有序，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华匠人对工艺在道的执着追求，让我们得以回望中国工业的文明之光。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本期节目从《考工记》的核心智慧出发，开启一场穿越古今的科技对话。开篇用曾侯乙编钟与机器人的跨时空合奏，生动展现古代声学奇迹与现代智能技术的完美融合，诠释传承与创新的深刻内涵。在节目中，第二代格斗机器人震撼登场，凭借29个关节电机，强化学习 AI 技术与超强平衡能力，展现出迅猛爆发力与稳定操控性，让人形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再上新台阶。节目重点揭示机器人核心部件谐波减速器的国产化突围，中国团队历经15年攻关，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将成本从2万元降至6000元，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机器人产业自主可控筑牢根基。随后亮相的球形特种机器人，凭借水陆两栖、高速移动、坚固抗撞、人脸识别等多重优势，成为警务执勤、应急处置、复杂场景巡逻的得力助手。它既能在狭窄空间灵活穿梭，也能冲锋在前执行高危任务，大幅提升警务人员安全保障，是科技护平安的典型代表。节目以古见今，将古代分工协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当代核心技术攻关、特种装备创新紧密相连，既展现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完整优势，也彰显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坚定决心。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感受古今工巧的传承回响与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1: 欢迎来到中华考工记，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来自总台的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同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邹其昌，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郝玉成，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1: 每当人们认真追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源流，势必要提到考工记。著名科学史家钱宝琮先生曾说道，研究吴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

0: 开悟。
1: 这部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工艺典籍，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科技文献，更是一座融合了技术、艺术与哲学的思想宝库。在《考工记》中有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知者创物，巧者数之，手之事谓之工。”这短短14个字，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工艺传承的深刻哲理。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学者，为我们层层解析这番话背后的文化密码。
0: 我先来谈谈知者创物这句话。知同智慧的智，创是指创造、开创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有智慧的人从零开始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东西。就比如陶器，是人类学会用火以后，发现将泥土用火烧制后制作而成的器具会坚硬很多，从而有了陶器手工业的发明。
1: 那巧者数之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2: 巧者通常指技艺高超、心灵手巧的人。周老师刚刚讲的知者，相当于开创了一个领域，之后啊，就要有大量的技艺高超的人来进行长时间的传承。就像今天在公路上随处可见的汽车，它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代代工匠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3: 周老师和姜老师给大家解读了前两句，我来给说最后一句。手之事谓之工的意思是沿袭前人的经验，把好东西一代代传下去，而且还得跟着不断的创新。他们就是这一领域的工匠，就像《考工记》里记载的6大类30个工种，每一类工匠他们都需精通本行业的技艺，并将其代代相传，他们是技艺的忠实实践者和创新者。
4: 谢谢各位专家。
1: 听了几位专家老师的介绍啊，让我们了解到2000多年前《考工记》以知者创物、巧者数之、手之事谓之工，道破了技艺传承的真谛。曾侯乙编钟正是这一哲思的鲜活见证。先秦乐师以宫商角徵羽谱写诸侯雅乐，是知者对音律的创造。历代匠人铸钟调音的技艺，是巧者对智慧的传承。那今天人形机器人即将奏响穿越千年的经时之声，让我们一同来看古老工艺的首饰延续，当代工的崭新诠释。

0: 刚才编钟奏响的那一刻，真是震撼人心。2000多年前的声音，就这么清清楚楚传到耳朵里，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啊！
1: 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的感受。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机器人敲响编钟时，敲韧鼓的声音是均衡庄重，敲侧鼓的声音是清亮悠扬，这正是分喉与编钟的一中双音技术，堪称人类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声学创举之一。
3: 一中双音技术也得益于工匠们创造性地采用了合瓦型钟体结构，通过不对称的振动分区，成功分离了正鼓音和侧鼓音的振动模式。这一定是对编钟有了足够多的了解，才有了这样创造性的智慧总结。
2: 从考工技、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的视角来看，一中双音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1: 确实，得先懂物才能创物，光有想法不行，还要能做得出来。
4: 编钟的纹饰那么细的盘悔纹，绕来绕去却偏偏避开了发声的关键地方，一点也不影响声音，我觉得这就是巧者的本事。今天看到人形机器人通过机械臂控制、工程算法等方式模仿古代乐师敲响编钟，这就像考工记里所说的工匠，既要懂得老祖宗的智慧，又要能面对今天的挑战，完成新时代的新任务。
2: 这就是手制式的力量。考工记里说的手，不是固守传统不知变通，而是守住那份创物创新的根。
1: 确实啊，工艺不仅仅是技术操作，它更是智慧创造。当代中国对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对工匠精神的倡导，本质上依旧是对这一古老智慧的现代回应。因为文明的生命力永远藏在创造与传承之中。
0: 中华考工记作为考工记的时代新篇，不仅要全方位展示今天中国的工业成就，我们还将寻找这些成就的背后从古至今的工业传承以及脉络。大家特别熟悉的《墨子·鲁问》当中记载，春秋时期木匠的祖师爷鲁班用竹子还有木料造出了一个飞鸟，在空中能够飞行三日不下。《三国志》当中记载，诸葛亮造了木牛流马，为蜀汉十万大军运输粮食。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天马行空、令人叫绝的奇思妙想。但是我们看，在今天，都变成了现实。接下来，我们要掌声请出演员于适，和我们一起走进精妙绝伦的机器人世界。有请于适。
5: 大家好，我是于适。刚刚在台下看到2000年前的编钟能够跟我们最新科技的机器人同台，这真是穿越时空的对话。我现在更加期待今天能够遇见哪些机器人了。
6: 几位老师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的格斗机器人，那我们今天啊给它起个名字叫小雨。
5: 他的这个所有的动作其实非常迅猛，
7: 爆发力很强。
5: 对，他爆发力很强。
1: 我觉得他的这个武力值真的是爆表式的增长。他不是小雨，他是燃烧的小宇宙。
6: 是的，是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做格斗的过程当中，他的平衡能力是非常好的。这一款的人形机器人，他现在做的是格斗的动作，那么他需要全身多个关节电机啊、减速器、控制器、激光雷达等核心的零部件相互配合，才能够实现这么稳的一个表现。我们这款格斗机器人，它全身一共有29个关节电机、29个减速器，它是靠这些关节电机相互配合才能够实现这样的平衡。我们机器人哪怕在站立不动的情况下，它想要保持平衡都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的。对于机器人而言的话，就是站立不动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工程难题了。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格斗的展示过程当中，它的对抗性是非常强的，对它的运动平衡能力要求更加的高。那我们这里面用到的呢，是一个强化学习的 AI 的技术手段来训练它，以及它本体的感知。比如说他刚刚做的一些这个拳击的动作吧，他其实是我们找了一些专业的格斗运动员，他身上带了一些传感器，然后做一些专业的格斗动作。那么这些传感器呢，就会把这些动作记录下来。那我们通过强化学习，让这些机器人在仿真的环境里面不断地学习这些动作，它是会反复学成千上万遍。那么把这个动作领会了之后，再经过我们工程师的优化，它就学会了这些动作。这个就是它平衡的一个体现。
0: 我们说的是人的肌肉记忆，它也要形成它的机械记忆。但是所谓的机械记忆，实际上是它的算法，
6: 是的，
0: 不断的去更贴近，
6: 是的，
0: 最优化的那个方案。
6: 我们机器人如果想要实现格斗的话，依靠的是它全身的关节电机。那么这些关节电机，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身上的肌肉。但是我们在格斗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只靠肌肉，我们还要有眼睛和耳朵来判断对手。机器人也是一样，那这靠的就是它的传感器。机器人身上有诸多的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呢实时的观察周围的环境，以及观测自己本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告诉算法，算法再让机器人做出一个实时的调整。那这就需要我们的这套运动控制算法有极高的精准度，它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来身体的各部位的运动路径和轨迹，实现对多关节姿态位移的毫秒级的精准计算。那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就可以实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感知了。
1: 它的关节占它全体的这个重量比重是比较大的，
6: 是的。
1: 那它这个造价的成本会不会也占比比较大呢？
6: 一个机器人它的本体造价成本占比最高的就是它的关节电机，
1: 就是关节电机。
4: 我们都知道人形机器人有三大核心部件：减速器、伺服系统跟控制器。这个减速器决定的我们机器人能不能像人那样灵敏地动起来的一个关键的硬件。那就是这样一个小东西呢，从上世纪的70年代，一个这么小减速器要卖2万块钱。中国工程师呢并没有服输，开始了一个长达15年的技术攻关，最终在苏州的一家企业把整个技术链条的关键技术都进行了突破，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把价格呢从2万块钱降到了6000块钱。大家现在不光选择了国产化切波减速器，而且它的整个的质量跟它的品质也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这也反过来证明我们国家的机器人的产业链正在不断往自主创新的方向在发展的过程中。
0: 所以这就是中国产业链优势助力机器人发展的又一个鲜活的例证。
3: 这种协同合作的理念早在考工记当中就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多工种合作的这样一个雏形。现在我们也陆陆续续发现了很多中国古代的骨器、瓷器、玉器等等这种生产作坊的遗址，都印证了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分工协作的雏形了。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玉器作坊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玉器手工作坊，在遗址中发现的磨石墩、玉料还有制玉的工具，展现了当时非常完整的制作玉器的这种分工协作的场景。
5: 接下来将是一组特别帅气的特种机器人。
2: 特种机器人呢是机器人大家族中的一员，主要是在特殊环境或者极端场景下帮助或者代替人们在执行风险比较大或者危险任务时应用的机器人。
0: 圆滚滚的那个在地上向着嫌疑人冲过去的那个就是个机器人，对吧？
2: 机器人呢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自动化的机器，每一种机器人的形状和结构设计都是根据它的应用的场景和服务对象来设定的，所以说并不是每一种机器人都需要人形。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有更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7: 这款设备叫做球 球型机器人。两款球它在定位上有所不同，这款小球呢是咱们刚刚研制完成的，它比较适合比如说像在商场啊医院都能执行比较好的这种血肉效果、哦、就是人群密集或者是类似于狭窄的区域、啊、
0: 空间有限的地方，
7: 对对对，执行一些巡逻的任务，更加偏向巡逻这一片，而这个更加偏向于处置。
0: 所以它已经经历过各种地形各种复杂环境碰撞撞击的实验，
7: 是的，
0: 确保是安全可靠耐用。
7: 安全要取决于对谁来说，
0: 但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技术命题。
7: 是
0: 它怎么分辨它该对谁安全，
7: 是
0: 对谁不安全。
7: 是的，当然我们一般都会是打有准备的仗，那我们在出发之前就已经通过其他手段已经分析出了，哎，它的地形是怎样的，它的里面的人应该是怎样子的，那就用我们的球警官直接进去攻坚。
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资料是比较全的，甚至包括比如他的长相，
7: 是的，
0: 我们是提前是可以输入到他的系统里，他是可以进行人脸识别的，对吗？
7: 他有这一方面的功能，
0: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多系统，
8: 是的，
0: 相互配合的。所以当初把它设计成球形，是不是也是结合了诸多的考量？
7: 对，设计的球形的原因呢有几个。第一呢，就是咱这个球啊，您看它这么大，其实它是中空的，它可以浮在水上啊，它是水陆两栖的。然后像咱们的球是滚着走的嘛，那相比一些咱们机器人是用腿走的话，有些腿不好走的区域咱们用滚着其实能更好的过去，这是它的第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地形适应其实挺广的。那第二个优势，为什么设计球形，就是咱这球啊坚固抗揍，它用的是一种复合纤维材料，扛4吨的静态压力。设计一个球形的第三个好处呢，是速度比较快，35公里每小时，这速度比咱们一般的电动自行车它是25，比这还要快。
0: 但它加速能力怎么样？
7: 加速能力

0: 能从两秒钟左右从零加到
1: 零到
0: 最快速度。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这样的圆滚滚的外形，这咱们观众可以来点评一下，确实非常的惹人喜欢，
1: 很萌。
0: 对，就是咱们这个球的话，每次咱们特警带着咱们球警官一起上路巡逻的时候，都被这咱们群众就
1: 围观。
0: 对，这对于咱们的这个公安工作宣传上面，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1: 群众的安全感大幅提升。那您作为在一线执行任务的民警，您的最真实的感受，有了这样的伙伴以后，您的工作和之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0: 有了这个装备之后呢，就不仅包括这个装备，还有其他装备呢，让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内心其实更有底气，更有信心。那尤其是在一些极重危险的警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球警官先行进入，那去执行一些像破障啊、驱散啊，或者是抓捕之类的高危任务。这样的话，咱们民警的人身安全就能得到很大的保障。
1: 我们的民警每一位都是最宝贵的财富，所以他们在执行任务当中的安全保障一直也是我们最牵挂的。所以现在有了这些科技的加持，我相信未来在执法前线上，我们的这些执法先锋也能有更多的底气和更多的安全保障，去维护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和健康财产安全。谢谢他们，谢谢。
2: 从编钟回响的千年文明，到格斗机器人的灵动迅猛，再到球形机器人的守护平安，我们在古今对话中深刻读懂知者创物、巧者术之的匠心真谛。我们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考工技的时代新篇也在持续书写。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技》，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旅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执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然有大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机器人制造的世界。本期节目接续上篇，从陆地景物延伸至农业生产、深海探索、精密制造、重载工业等多元领域，全方位展现中国机器人上天入地、耕海探洋的全能实力，让千年工匠精神在智能时代绽放新光彩。我们将聚焦农业机器人，北大荒无人驾驶拖拉机惊艳亮相，依托北斗厘米级定位，将作业精度从百年前的33厘米提升至正负2.5厘米，覆盖耕、种、管、收全流程，助力粮食增产、节本增收，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节目追溯考工记农耕工种渊源，展现古代农具智慧到现代智能农机的传承跨越。随后登场的仿生鱼水下机器人，凭借超高仿生度、灵活转向与超长续航，畅游深海秘境，填补极端水域探测空白。零心巧匠零巧手机器人内置20多个微型电机，直径仅8毫米，兼具绣花般精细与巨力般承重，可复刻千年工匠技艺，未来还可应用于智能义肢，传递科技温情。节目还为我们呈现了1.2吨超高重载机器人，突破国外技术垄断，以高负载、高精度、高可靠性支撑大飞机制造等大国重器工程，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力量担当。与此同时，专家多方位解读了机器人与人协同发展的未来，回应社会关切，阐明人机共生、共创美好生活的发展方向，以科技之力赋能千行百业，展现中国机器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诠释天有时、地有气、财有美、工有巧的古老理念。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感受中国机器人的硬核力量与民生温度。
1: 今天我带你见识一个不一样的机器人。看见王老师手里的这碗米饭了吗？
2: 看见了。
3: 老师，这碗米饭是来自咱们北大荒地区产的大米。哦。闻一闻，香不香？
2: 香，这真是在北大荒出来的米饭。这个米背后的大功臣是我们的无人拖拉机机器人。
3: 这款无人驾驶拖拉机呢，是我们国内有自主研发的，也是国内第一台大马力无人驾驶拖拉机。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作业精度特别高。嗯，1958年我们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拖拉机，那个百米作业精度呢是正负33厘米，也就是1尺，而现在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已经可以控制在正负2.5厘米，也就是2尺。无人驾驶拖拉机的这个高精度作业，它的高精度作业呢，实际上可以体现在农业生产的耕、种、管、收4个阶段。比如说在耕作阶段，你的拖拉机走的直，就可以减少误耕和漏耕，节省燃油，提高耕作效率。在播种阶段呢，拖拉机走得越直，播种的行它就越直，这样不但能够增加有效的种植面积，而且将来苗长出来以后，苗的光照通风条件更好，可以增加产量。嗯，同时呢，它的施肥打药的这个精度会更高，可以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在这个收获阶段呢，植物的行越直，那收获的这个效率就越高。
2: 那这种极致的精度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3: 是靠多项关键技术的协同工作。首先打头阵的是我们国家的北斗系统，它提供实时的厘米级的精准定位，之后无人拖拉机根据定位，利用它自身的红外摄像头和雷达构建云地图，通过精密计算规划出最优的行驶路线。当然了，如果田间有障碍物的话，也会同步形成这个避障方案。最后呢，这所有的信息给到控制系统，也就是我们无人拖拉机的线控底盘，它相当于是拖拉机的肌肉。不管拖拉机的启动、刹车还是转弯， 都能够实现毫秒级的响应，可以说是指哪打哪。从北斗系统到拖拉机，这样一环扣一环的配合，才能够达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作业精度。
1: 北斗现在真的是在工业赋能方面给予了我们很震撼的效果。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也是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4: 是的，机器人呢是要与产业链协同进行创新，这里面就用了我们国家的北斗自动导航系统，它就像给机器人装上了眼睛和定位系统，让机器人在走直线的时候能够确保到厘米级的，这就体现了我们国家北斗系统精确性以及产业链协同所带来的优势。
5: 各种工业机器人都身怀绝技，在广阔的天地可以说大有作为，在除草环节有眼力好的激光机器人，能够分辨出杂物和杂草，还有透视眼科采摘机器人，还有被称之为植物外科医生的嫁接机器人。随着农业机器人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业机器人在大田作业、设施农田、林木果园都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从机器人加农业的场景智能化，发展到农业机器人化的行业智能化，实现农业这个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1: 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自古以来我们的先人们就用他们的智慧，其实在田间地头发明了很多省时省力的农业工具。
6: 考工记中记载了30个工种，其中有2个与农业有关，一个是段氏为簸箕，簸箕主要用于田间除草；
7: 一个是车轮为耒，耒主要用于农业生产中的翻整土地、播种庄稼。
8: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氏出土于浙江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在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古氏。从耒氏到犁的变化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以及古代工具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1: 民以食为天，感谢农民朋友，也感谢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他们的创新创造让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
9: 掌声欢迎我们西北工大的曹勇老师。
1: 这一看就是水下机器人，
10: 其实它的专业名词叫仿佛粪柔体潜水器，最小的只有3公斤，最大的上吨了。其实我们这个仿佛粪潜水器啊，它有3高，第一高超高的仿生度，刚才只是说了结构和材料还有外形，这个仿生度都能达到90%以上。第二高的话就是我们的超高的灵活度，它可以倒游，真实的鱼其实它没法倒游的，零半径的掉头，我们的转弯角速度能达到70度每秒，大概5秒就能转一圈，很快的，世界领先。第三高的话是超高的续航，它的航程能达到1000公里，然后时间可以超过30天，摸鱼状态的话它可能能持续3到6个月。
11: 特种机器人因为其特殊的工作环境，必须具备极端和危险环境适应能力，比如通过对材质、动力、安全、防护、任务实应性、维护与可持续等优化设计和不断迭代，特种机器人才能够在极端而危险的环境中更好地完成工作。考工记当中就强调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理念，在这里体现为对材质、结构、强度、工艺设计等方面与时俱进的突破性发展。
12: 现在我们这些特种机器人，我觉得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能完成很多我们作为一个肉体之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事情，甚至是可以开拓很多新的领域，能够节省很多的时间，所以感谢每一位科研人员。
1: 古人说10年磨一剑，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科研人员，也许这一个例子是20年，但是在不同的领域可能这样的研发还有很多，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专注在一个项目之上，实际上就是为了改变人类今天我们的生活生产的方式，让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就像于是演过那么多的
13: 特种行业的工作者，你会知道他们以血肉之躯在捍卫他人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们所付出的这些代价，
14: 是的，
13: 和面临的风险。但今天有了这么多的帮手，我觉得我们会觉得更踏实，他们也会觉得更欣慰。所以让我们共同努力，一切都是让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15: 展示的会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呢？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
16: 我们做的是零星巧匠机器人，它不仅仅可以像人手一样灵活，它还可以完成很多人手完成不了的动作。这个零小手啊，有20多个主动自由度，它能够映射人类的各种动作。然后我们也采集了大量的数据了，训练了人类的各种技能，它还能使用人类的各种工具。
15: 那咱们这个巧手培养它这么多的功能，是为了怎样服务好我们的工业呢？
16: 我们这个手艺要想映射人类的数据啊，就需要很多微小的电机，一个自由度了常常就对应一个电机，那一个人形机器人也就20-30个电机。你可以理解为我们需要把一个人形机器人做到9×19厘米这么小的一个体积内，
15: 就是要把一个平常我们看到的人形机器人所有需要的关节电机模组都放到这一个大手掌里边。哦，
16: 那很精密。 所以我们研发了非常小的关节模组。
15: 这个直径是多少？
16: 8毫米。
15: 直径8毫米的微小电机。
16: 对对对，加上减速器、编码器，它就是一个关节。
15: 它的这个灵巧手里边有多少个这个电机？
16: 对，有20多个。试了10种方案，我们找到了一种航空级材料，这个材料的密度大概只有铝合金的1/3，但是它的强度可能是铝合金的几倍，它还耐高温、耐腐蚀，有自润滑的效果，让我们的减速器在很小的体积内有很大的力量，可以说它是蚯蚓的体积，大象的力量，它既能去绣花，又能举起巨梁。装上这只灵巧手啊，每一个机器人都可以变成能工巧匠。哦，
15: 刚才您提到一个专业术语叫自由度。
16: 对，要在一个关节内做到2个以上的自由度，我们的电机模组就必须非常小，它能够映射人类的动作，这样我们才能把5000年来的能工巧匠的技能传承在这个灵巧手上。技术它可以用到以后的就是义肢上面吗？就是都可以。后面所以它最后义肢的那个灵活度也会变得越来越高。是的。哦， 那好棒。
15: 啊，我们也期待着灵巧手未来能够走进更多的服务场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的工业文明变得更加灿烂。嗯。周深，你说下一台咱们要介绍的是什么样的工业机器人，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16: 那就一定是高负载了。哎，
15: 没错，它就是工业机器人中的大力士。
17: 大家好，我是高端重载机器人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陈文杰。
15: 欢迎您，陈老师。我们看到桌上这个部件很有特点，各种大小的齿轮，是不是这就是咱们重载机器人高负载的秘密武器？
17: 对，是的。其实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很多机器人都是负载100公斤以下，但是在部分高端应用场景当中呢，负载会达到200公斤、500公斤，甚至是1吨以上的，像 C919 等很多大飞机制造当中就会出现。那么用到的就是我们从200公斤到500公斤甚至更高负载的重载机器人，我们实验室近期研发的1.2吨超高载重载机器人，它展示的就我们在举起超过1.2吨负载的情况下，还能够做非常精细的0.05毫米间隙的极细穿针，最大的一款达到了295公斤。对，
15: 超强台风来了都不怕。
17: 是，那所以重载机器人的关键在高负载能力，就取决于我们这2个动力部件。可以说减速器呢

0: 开始做大量技术攻关，包括设计啊、材料啊、工艺啊、算法等很多方面去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测试了几个月以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么会需要做定位分析各种原因，然后多个方案进行整改，那么整改之后呢又要再重启测试，反反复复，整个周期是非常漫长和煎熬的。经过这5-6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实现了突破，达到了现有的效果，那综合性能呢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哇、哦、太棒了，突破了卡脖子技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
2: 是的是的，
1: 也把核心技术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这就是科研的魅力所在哈。
0: 对，
3: 中国工业机器人经过5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龙头企业已经可以提供全系列的几十种的工业机器人的产品，从小负载的几公斤到大负载的上百公斤，再到重负载的1200公斤以上的重载机器人，这些大大小小的工业机器人已经广泛地应用到了我们各行各业的智能工厂中，成为中国智能工厂基础级以上30000多家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主力军。随着中国智能造升级版的不断发展，在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的智能工厂中，会有更多品种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在智能工厂的各个环节，成为智能工厂标准配置的基础装备，会大大的加速中国智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
1: 但是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替一些劳动者发问，会不会担心将来失业呀？
2: 是，会不会被取代呢？
4: 这个问题应当说反复被提及，我认为呢也无需过度担忧。我们看到像现在复杂的生产工厂线上呀，或者在煤矿下呀，这些机器人已经解放出我们的人类，替代到一些高危险、高负荷、重复枯燥的工作。机器人想要在短时间内取代我们人类，那是几乎都不可能的。我们经过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就像我们过去使用锄头、使用机床那样，在数月时代使用机器人可能会成为我们一项基本的技能，这是时代滚滚向前的要求，也是我们人类生活将会越来越好的证明。我相信机器人未来一定是与人共存，而不是替代人，用心智生产力打造我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场景。
1: 确实，人机协同这才是灿烂的未来。
2: 是的，
1: 嗯，而且有越来越多高品质的机器人服务我们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享受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5: 如果人类不学习，如果我们自身停顿下来，未来这个世界将会交给谁？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发展进步，工业的不断前行，其实反过来也在督促我们人类不断地挑战自我，迎接未来全新的世界。
1: 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专家老师来谈谈你们的感受。
6: 在我的研究当中，我将工匠按照历史的发展分为了手艺工匠、机械工匠和数字工匠。手艺工匠就是我们手工业时代的工匠，机械工匠就是工业革命以后产生的机械工匠，就是制造业工人。数字工匠是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产生的，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数字工匠。这三种工匠不变的精神就是对工艺的精益求精。如今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产业，哪怕每一个细小的进步，背后都包含了中国工匠的智慧和努力。
4: 完备的产业链呢，给了机器人产业发展巨大的一个底气。我在这整个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自豪与骄傲。机器人产业自身的发展也会给整个产业链注入新鲜与活力，贡献自己的价值。那么今天呢，我在整个舞台上看到那么多的机器人，我由衷地感受到骄傲跟自豪。我们讲现在是推进心智生产力的提升，我坚定地相信机器人有望成为这个事业的新引擎。
3: 中国 机器人的发展的历程。

0: 不仅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攻坚之路，更是一个国家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坚定步伐。在未来的智能时代，有我们更加向往的美好生活，智能机器人也会像今天的手机一样，将走进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我们期待着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有更好的发展，为服务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1: 2000多年的工业技术远征还在继续，期待中国机器人产业擎起中国制造的未来。再次感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从田间地头的无人耕耘，到深海秘境的仿生探索，从指尖灵巧的精密操作，到力托千吨的重载担当，中国机器人以多元姿态书写着智能时代的工巧新篇。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0: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执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37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27号，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住成都基地。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扫描一周中国军情，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A10 攻击机为何超期服役。
4: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3: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6月22日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载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战斗机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最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建造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就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3: 新版造舰计划强调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旨在兼顾高强度作战与大范围常态化部署需求，并具备在多个海域同时展开持续作战的能力。根据规划，美海军舰艇规模将在2027财年达到395艘，2031财年进一步增至450艘，包含299艘有人作战舰艇、68艘辅助舰艇以及83艘无人舰艇，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拨款1249亿美元，用于核潜艇建造，其中约620亿美元用于采购5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逐步替换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约630亿美元用于采购10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美海军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建造3艘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并在2055财年前累计采购15艘。该舰采用核动力推进，满载排水量约3500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30节，可搭载大型垂直发射系统、高超声速导弹、电磁轨道炮及高能激光武器。该舰定位为高端战力补充，不会替代现役驱逐舰，主要用于远程火力投送与前沿指挥。航母项目也获得较多预算支持。2031年前，美海军将投入223亿美元用于福特级航母建造与配套设施采购。为加快航母更新速度，美海军将 CVN-82 核动力航母的采购时间从2030财年提前至2029财年，推进高端海上投送与指挥平台迭代，中低端及常规作战平台建造加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将划拨293亿美元用于两栖舰艇建造，包括5艘船坞登陆舰、2艘两栖攻击舰及23艘中型登陆舰。同时，美海军划拨150亿美元预算，采购21艘辅助补给舰船，包括7艘舰队补给舰与5艘海洋监视船，以保持舰队远洋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采购47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与16艘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构建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为快速补齐水面作战力量短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发布新版造舰计划后，发布在未来5年内提升海军舰队的规模与导弹能力报告，提出多项短期战力提升方案，重点提高舰队远程反舰、防空及对地打击能力。

0: 报告称，美海军现有291艘作战舰艇中，仅137艘可发射大型导弹，整体远程火力投送能力相对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报告指出3项可单独实施或组合推进的快速升级方案：一是在现役及重新启用的舰艇上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二是采购二手商船并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三是购入二手无人作战平台并加装武器系统。不过，在工业基础衰退与制度性缺陷的双重作用下，美海军新版造舰计划与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
1: 东旭，美国海军公布的最新造舰计划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呢？
2: 首先呢，是水下的核威慑以及核动力的作战平台的相关建设是被列为优先的领域。那么水下核动力作战装备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就是两类。第一类呢是大型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更新换代，这个花钱花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呢美国海军要打造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自动化的水平进一步的强化。虽然说呢，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变少了，但是呢，威慑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因为呢，它的水下的经营航行能力更强，也会采用全新的这种反应堆。更重要的是，未来为它配套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也要进行性能的强化和这种打击能力的升级。因为现在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3叉戟2型，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没有什么升级的这个空间了它的技术已经到天花板了。那么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前期服役和部署的时候呢，还会使用3叉戟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后续呢它也是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所以呢在资金保障方面必须要优先考虑。因为呢海基核打击体系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当中实力最强的也是它主要的核威慑和核打击手段。其次呢就是攻击性核潜艇，现在更新换代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冷战期间美国海军大量的建造和使用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这些核潜艇确实非常的老旧了，也不值得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那么必须要用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对它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替代。弗吉尼亚级它后续的改进型还要配备高超音速导弹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造价和成本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种战列舰的排水量是几万吨，上面呢不仅要配备电磁轨道炮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除了马克思1包括这个它的衍生型号之外，还要有专用的这个垂发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发射装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海军它是一个单主力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就是所有水面作战体系当中它是围绕航母去进行力量的配备和构成，但是以后呢变成双主力了，除了航母之外还要有大型的战列舰。那么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装备，同样呢也会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装备。那么以前美国海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它是以航母打击群的方式去实施的舰载机进行攻击，然后呢宙斯盾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后这个模式就改了，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它可能还会构建起一个巡洋舰队，那就是巡洋舰作为核心，作为母舰，再配备一些这个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那么主要的火力打击手段不是舰载机，而是这种大型巡洋舰它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说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这个拨款的重点，也是重点的造舰计划之一尤其是这个获得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推动。第三个呢，就是航母项目。

0: 样也会获得很多的预算支持，因为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仍然是处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它的航母也要更新换代。福特级呢，客观来讲，如果它不出这个技术故障啊，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层面的隐患，那肯定是要比尼米兹级更加先进。未来它上面会配备有第五代的舰载机，甚至是第六代的舰载机，因为第六代舰载机这个项目啊已经提上日程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啊，那么它的高速航行能力，包括针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常规的作战舰艇，包括伯克级的改进型，包括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运输舰这样的一些装备，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这是要满足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样呢也是要配合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和作战模式的转型，包括呢投送兵力的时候，或者说呢执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对于这些驱逐舰啊，或者是两栖类的作战战舰，包括保障类的战舰，它也有个新的要求，那么都会在全新的造舰计划当中体现。这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这说明美国海军对于无人的作战平台很重视，以后会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研发，对他们进行批量化的装备。那么无人舰艇在美国海军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多，而且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和强化。
1: 为什么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而大型水面作战平台也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吗？
0: 为什么水下的核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而且呢，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也是造舰计划的重点？首先我们讲水下的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尤其是水下的核威慑力量，其实呢，它是美国整个军事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是三位一体，但是呢，真正最有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或者说呢，它的这个生存能力最强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基的核力量现在美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三种战略轰炸机，其中呢 B2A 幽灵，它是要进行近距离核打击的，主要是依托于自身的隐身优势，飞到对方的区域内啊，就是穿透对方的预警和防空体系，然后去投掷核炸弹。那么这种方式呢，以前来看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可以利用 B2A 幽灵的隐身性能进行突防。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国军事强国 ，B2A 这种隐身轰炸机，它能不能这个悄悄地飞进去现在来看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即使 B2A 挂装一些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的载弹量也是受限。B52H 问题就更大了。不久前还出现了这种机毁人亡的坠毁情况。虽然说在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呢，耗费的资金非常多，而且它的周期很漫长。B1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已经不执行核威慑任务，主要执行的是常规打击任务。所以现在来看呢，它空基的核力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陆基的核打击体系，也是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现在呢，还是以民兵三为主，后续呢要用哨兵对它进行替代。花钱多不说那么还要针对它的发射井进行全新的改造，甚至要重新建设这个发射井，这个周期也非常长。那么真正稳定可靠的还是它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因为俄亥俄和三叉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这个技术问题状态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此前一艘俄亥俄级，它是有24个垂直发射管，其中22个配备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这样的一个改进型。那每一枚潜射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的，可以配备6个以上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它才是整个核打击体系当中的这种突防能力最强的，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也具备这种隐蔽发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体系。所以重点是要对它进行快速的更新和这个技术迭代。那么美国呢，它一定会强化它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大棒。我们在讲大型的水面

0: 作战平台。那以前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有绝对的技术优势，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核动力航母，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十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舰载机，然后呢，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相关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针对岛屿和陆地进行打击。那么其他的战舰它是保护航母的，辅助航母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的航母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技术优势，而且呢也不具备待查优势。首先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强国啊，或者说它是地区性的强国，它都拥有了可以针对航母构成威胁能力的武器和技术手段，比如说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虽然说呢，针对航母不一定能够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但是呢，它会干扰航母执行作战任务，会降低它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出动的架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航母它的价值就没有原来那么强了。还有呢，如果是在强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这个航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前沿任务区。所以呢，美国海军是试图要发展这种大型的啊，这种这个巡洋舰啊，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核动力的巡洋舰，然后呢拉开交战距离。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上面不使用舰载机，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美国就试图在对方的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外去进行这个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大型的巡洋舰也可以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所以它会形成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啊水面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期的研发费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克服的工程技术方面、工艺方面的这个难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美国海军的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能不能造出来，或者说呢，它能不能实现它想要预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我认为呢，值得继续观察。
1: 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体现出美国海军怎样的发展理念呢？
0: 在现在和未来海战的场景当中，无人舰艇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它是有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在黑海的区域内有很多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它对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们看这些无人艇啊，它并不是军用造舰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产物，那么它的研制和生产手工作坊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可以完成，而且呢是大批量的快速的生产。那么它的这个平台和民用的普通快艇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在材料方面一直在更新，因为它后续呢应该是为了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采用一些复合材料，或者说呢雷达反射信号很弱的这个材料。然后动力系统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个动力系统，然后呢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有星链的终端设备，可以进行远程信号的传输，也可以进行视频图像的回传。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弹药啊，因为呢它会有这个碰撞引信，然后呢去连接一个大型的战斗部，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和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想要探测它难度非常大啊，尤其是在暗夜的环境下，可能它的红外的信号特征还不太明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出现了一些战果。那未来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体系啊，利用军用标准对它进行生产，那它的建造速度会非常快，数量也会非常多，而且呢甚至具备抗干扰能力。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它可能还具备其他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加装了防空导弹之后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防空型的无人艇，掩护其他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对方的空中拦截兵力进行干扰和打击。那么同样呢，自杀式无人艇也可以携带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一个小型的无人机母舰去使用，那靠近对方的岛屿近海沿岸区域和近海的这个军事设施之后呢，它并不主动发动攻击啊，那么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上隐蔽待机，然后出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袭扰。

0: 那么这只是一种啊作战方式，以后大型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它的上面可以配备更为先进的传感器，可能会有雷达设备啊、声纳系统啊，甚至包括鱼雷和这个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那就更强了。而且呢，利用卫星体系，它可以编队作战啊，那么既可以分布啊，分布式的杀伤，同样呢也可以集成成啊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舰队，进行集中的饱和的火力打击。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一定会高速发展呢？因为卫星技术和 AI 技术会提供强大的辅助和支撑。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完善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又有啊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这些无人战舰它可以在全球各个海域去执行任务啊，保证能够连得上，能够啊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回传和这个发送，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前端智能化的作战平台，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可以干什么。那 AI 技术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不能完全依托于人员的遥控，还要让它自主分析、自主判断，甚至具备一定的自主的作战能力。
1: 好，那么关于美国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 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旅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上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执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然有大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2: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扫描一周中国军情，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A10 攻击机为何超期服役，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2: 非洲地区，据美国星期七报当地时间22日援引美军非洲司令部的声明报道，美军分别于6月14日、15日、16日、18日、19日在与索马里政府协调下对索马里青年党发动空袭。亚洲地区，据朝中社24日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日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欧洲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不同情报机构负责执行。美洲地区，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发动机，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此举遭到部分国会民主党籍议员反对。按路透社的说法，这批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发动机将为土耳其首款国产隐身战斗机可汗提供动力。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备，我们聚焦美军超期服役的 A10 攻击机。
12: 近期，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 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10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 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10 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A10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气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2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料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A10 油猪为何超期服役。
14: 东旭， A10 攻击机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0: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铀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4: 那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呢？
0: 我们看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他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这个火箭弹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 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 A10 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4: 那么美军高层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生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 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

0: 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机枪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未来执行低空火力支援任务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案吗？
0: 客观来讲呢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作战体系当中还是有替代者的。美国空军可以使用 F16 战斗机、F15E 攻击鹰战斗机以及 F35 隐身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虽然说呢它们不像 A10 攻击机那样能够进行低空的机炮扫射，但是呢可以投掷小尺寸的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相对而言呢更安全一些。因为像 F15、F16 包括 F35 它的投弹距离比较高，而且呢飞行速度比较快，而 F35 呢还有这种隐身的功能，那么使用炸弹尤其是小型的制导弹药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整个的作战行动比较高效，而且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装备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此外呢像死神无人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因为呢它也可以携带多枚的小型的激光制导炸弹和地狱火重型反坦克导弹针对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空军还在验证利用死神无人机挂装机炮吊舱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那么这个机炮吊舱其实不仅仅是可以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扫射，也可以在低空飞行的状态下去猎杀对方的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因为死神无人机上面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性能比较先进，它是可以锁定跟踪瞄准低空慢速飞行的目标的。这样的话呢使用机炮吊舱进行打击也可以达到这个 A10 攻击机使用机炮攻击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未来呢美军它在作战体系当中可能会配备更多的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让对地的攻击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么与此同时呢有一些螺旋桨飞机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巴西的超级巨嘴鸟，它的成本和维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可能都要比A10攻击机显得更有性价比一些。而且呢美国空军现在也开始装备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既可以作为出击教练机使用，同样呢也可以挂装 A10 攻击机所携带所使用的这种所有的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固定的机枪或者是航炮，也可以通过挂装机炮吊舱的方式去加强它的火力。那么这种 有一定装甲防护能力的这种螺旋桨战斗机，那么它的整个的成本和使用的便捷性其实呢是要比 A10 攻击机还要强。所以未来如果有类似的需求，不排除包括美军在内以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使用这种螺旋桨飞机去执行

0: 这种啊对地攻击任务，当然了，还是要看任务或者说这种作战的环境。如果对方拥有先进强大的防空火力，那么螺旋桨战斗机它的战场生存能力，还是会存在不足的情况。所以说呢，螺旋桨啊这种攻击机啊，它确实可以替代 A 式攻击机执行一部分任务，但是呢，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有的时候呢，一款经典武器想要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好，那么关于美军的装备，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ench， French 法语。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 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时间，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执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37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27号，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住成都基地。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

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名巨人。元代奠定的技术基础在明代宫廷的主导下更得到大幅提升，技术的飞升终于使瓷器登堂入室，取代金银器，成为最重要的礼器与宫廷日用器，同时也迎来了新风格的大爆发。青花瓷被推向高峰，广受欢迎，彩瓷粉墨登场，攻城略地。宋瓷的简洁、纯粹与素雅仍有延续。明代早期，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风格的转向，都由宫廷绝对主导。中后期，民间趣味与文人意趣渐占上风。瓷器仍是民间最广泛使用的产品，明代中期之后更是开始影响全球。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南昌路一家土耳其餐厅的二楼墙面上撞见了一个扁瓶，样子与我们今天要说的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极为相似，令我惊讶不已。服务员一口流利的英语，怎么看也不像土耳其人。问他墙上挂着的瓷瓶从哪里来，他说来自土耳其。我相信这不是一种敷衍以彰显其地道，因为装饰手法完全是土耳其式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种巧合意味着什么，后来知晓这种器型原本就源于中东。这解释了我第一次看到龙纹扁瓶时的异样感觉。如果不是强烈的龙纹，我很难相信它不折不扣是明代宫廷遗物。明代灭亡，而这瓷瓶却安然收藏于清代历代皇帝手中，视若珍宝，毫不在意其所绘龙纹是明代皇帝的象征。的确，尽管清代皇帝也以龙自居，样貌却大不相同。即使在明代，龙纹的变化也显而易见，每次改朝换代都要重写由盛而衰的宿命。从元气淋漓开始到灯枯油尽而终，明代的龙纹恰恰是最好的注脚。若论文治武功，永乐皇帝在明代难有敌手，此时龙纹飞扬跋扈，凶猛异常。元代的龙纹威武中有一种优美，没有凶狠表情，很难让人联系到元帝国的勇武残忍。清代的龙纹威武之中有一种富贵，想想清三代的繁华富庶倒是毫不奇怪。永乐皇帝的确是凶狠残暴的，当时龙也跟着狠起来，历史上无出其右。大明永乐宣德之后，明朝再无开国的气象，龙的形象也跟着日薄西山，有时甚至显出了滑稽的模样。今天，龙纹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纹样，但在历史上，龙一直都是皇权的象征。有趣的是，尽管皇帝总希望独占龙的形象，但似乎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单从明朝皇帝三令五申民间不得使用龙纹来说，就足以说明龙纹在民间的流行已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到了清代，皇帝也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干脆不闻不问，以示默许。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一共有两件，其中第一件以青花绘制，龙身粗壮，表情凶猛，眼神中带着藐视一切的桀骜，种种细节交代得清楚，龙鳞龙爪历历在目，细数不是五爪而是三爪，与常说的五爪金龙不符。这并不是错，因为各朝皇帝对此从来没有统一的意见。虽然着意刻画细节，却不能称之为精细，用笔粗壮，墨气淋漓，饱含水墨般的万千变化。
细看还容易发现问题，常常一笔之中深深浅浅，并非画工比例不济，这是绘画所用的青花料自然产生的变化。这种被称为苏麻离青或苏尼伯青的青花料原产于波斯，至今也没有找到确切产地。但是这种青花料意外出现的效果竟与中国画中的水墨意趣不谋而合，自然受到后世文人的推崇。清代皇帝也不例外，着意模仿却无可避免地留下刻意模仿的生硬痕迹，以至于常常令人难以理解。另一件青花龙纹扁瓶，上面的龙纹虽然保持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形态，呈现的效果却如同青花的背面，像一个剪影。凶狠的表情被抹去，龙身的矫健全然保留。非但如此，它还被包围着的海浪纹衬托，更显雄壮威武。这无疑是中国美术史上对海浪最精彩的表达之一，它密集、汹涌、粗野、狂暴，无暇喘息。我们想象画面的中心不是龙纹，而是一叶扁舟，无疑更能感受那种裹挟一切的力量。而龙身在翻江倒海中却岿然不动，甚至还有几分悠闲，这当然构成画面最精妙的所在。海浪并不只是一种装饰，更是氛围，是修辞。这让大屏充盈着无穷的力与美，这种力量又被器形所加强。器形本身也充满元气，即使没有翻滚的海浪，矫健的龙，它自身就展现出壮硕勇武的力量，气势不凡。但这并非国人的创造，而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永乐时禁绝民间海外贸易，朝贡成了官方的也是唯一的贸易形式。万国携贡品来朝，带着丰厚的回赠满意离开。回赠之丰厚吸引着更多国家更频繁地前来朝贡。扁平大概由此流入宫廷，得到永乐皇帝的青睐，改头换面做成了瓷器。还有另一种可能，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皇帝派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舰队第一次南下西洋，开启了宏伟的海洋征途。中永乐一朝这样的航程进行了6次，最远抵达了南非。随船带回的物资既有可能包含苏麻离青，也就是绘制这种扁平的青花料，或许也包含扁平本身。如此看来，所绘海水就不仅仅具备美的意义，背后所展现的宏大历史更是令人惊叹。一件瓷器，器形灵感来自中东的铜器，绘制所需的青花料需由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船队航行数千里带回宫廷。不要忘记，负责烧造瓷器的景德镇距离京城也是千里之遥。用张岱的话说，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

0: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盘。这件永乐官窑青花大盘在任何博物馆都不会摆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但这样一来，以今人的眼光看就显得有些尴尬。它的大小并不适合家庭餐桌，造型普通的简直就不能说有造型，装饰也显单调，重复的曲线与花头细微的差别难以分辨。它有什么资格占据博物馆显要的位置呢？不要轻易下结论。大小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它在皇帝餐桌上扮演的角色，甚至是否出现在餐桌，但它自有用处，哪怕仅仅用于观赏。器型看上去是过于简单了，如果拿唐宋时的盘形做对比就更显简陋。那些做成魁口或领口的盘，姿态万千，甚至常常让人忘记圆的存在，而它就圆得太平庸，似乎只是边沿往里一卷，草草了事。不过看看今天日常使用的瓷盘，多数与此相差无几，可以说这是最经典的样式，甚至它本该如此。那些优美的变化的花口盘、领口盘、菊瓣盘，今天已难得一见。何以如此？是平庸的胜利吗？未必，这无疑是最为实用的造型。干湿两仪，除了汤，大部分食物都照单全收，甚至用于盛放物品也毫不违和。圆形本身更增加了耐用性，边沿不易因磕碰而损伤，这简直就是实用性与绝对的美的完美统一。只是它过于经典，让我们熟视无睹，乃至以为平庸。今天，即使一位对陶瓷史一无所知的普通观众，也很容易脱口就能说出它的名字——青花，洁白底色上漂亮的蓝色图案。自15世纪以来，它频繁出现在从西方到东方乃至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当时，它是人类科技与艺术最杰出的成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笔者的另一本书《纹饰之美》中曾这样写道，以青花绘于其上的纹样遵循简单的 S 型，不断重复、变形、叠加，它均匀、连续、无限延展、无穷无尽，这种装饰连绵缠绕、优雅迷人。无论在时间、空间还是心理上，它都容易让人迷失，就像宇宙本身。博尔赫斯把宇宙想象成图书馆，笔者觉得它也可以是缠枝装饰。这种纹样不但受到皇帝喜爱，民间也大为流行，甚至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传遍世界，最终竟成为了最代表中国的视觉符号。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罗森在其重要著作《莲与龙：中国纹饰的序言》开篇就以冷静的笔调写道，包括本书标题中的莲与龙在内的中国花卉和动物纹样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图案之一。这里所说的莲是缠枝莲，而非自然中的莲花。事实上，缠枝莲看上去与莲花也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看似简单，大盘的制作却有极高难度，最直观的挑战就是大小。比如两米长的木桌比起一米的需要更多材料，花费更大的气力，更足的耐心，但工艺本身几乎一般无二。瓷器则不同，尽管大盘与小盘工序基本一致，但烧造难度却不可同日而语。随着体量增加，烧造难度简直是几何级数增长。另一项显而易见的难度当然是白底上美丽的蓝色花纹，它需要恰当的材料、高超的工艺以及各种材料与工艺的配合，最后还要仰赖运气。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支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决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旅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 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直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然有大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明永乐青花压手杯。永乐青花压手杯素负盛名，博物要览中说，压手杯弹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双狮滚球，球内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世可久，价亦甚高。后世也多有论及。从这段文字里，大约可以想见永乐压手杯成名的原因，一个是青花深翠。作为青花瓷史上的名器，首要条件必是好的青花深翠，这四字极为传神。色重而翠，如蓝宝石般凝重而美艳。这种绝美的蓝色源于著名的苏麻离青，永乐宣德之后即成绝响。杯身以青花绘缠枝莲，端正典雅，层次分明，口沿点朵如梅花，他处不见。二是式样精妙，压手杯器形温柔敦厚，胎极厚重，压手之名由是而得。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都是一款出色的设计。杯身外沿是一道 S 型曲线，口沿外撇刚好可以贴合嘴唇，单手握杯又与虎口契合，非常舒适。曲线下展没有急于转向，而是顺势下沉，这增加了杯子的深度，腹部也变得饱满温柔又敦厚，圈足微微向外张开，如立式般顶住杯身的重量，杯形桌中见巧，内涵清秀，有如钟繇小楷，又或是汉隶中的华山庙，沉稳古拙又神采飞扬。球内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一句，看似无关痛痒，其实大有文章。永乐宣德两朝作为青花瓷历史上的高峰，向来有永宣不分家的说法，原因是永乐时官窑多不书写年款，而永宣两朝风格极似，事实上这开创了官窑书记年款的做法，让明清两代官窑瓷器清晰可辨，它在陶瓷史上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夸赞都不为过。反面的例子正是元青花，因为缺少年款才在历史上消失了数百年。明代饮茶方式大变，宋代斗茶流行的茶杯样式到明代就几乎销声匿迹，新样式不断出现，花样百出，但是不约而同走向了细腻精致。而宋代点茶首推建盏一类后胎茶杯，因其易于保温，从这一点上来看，压手杯倒是有所继承。

清，盛极而衰。沿着明代开拓的道路，清代继续稳步前行。至乾隆时期，中国陶瓷不仅在陶瓷手工艺领域中探索了几乎一切的可能，甚至突破材料本身的约束。人类双手在陶瓷上的极限被一一尝试探索。前代的优秀美学传统多有传承保持，新技术新风格令人眼花缭乱，不时也有惊人的创造，但盛极而衰。乾隆之后，随着国力的衰败，工艺难以保持鼎盛时的辉煌，偶有新风格让人眼前一亮，也如回光返照。清康熙五彩十二花神杯。古玩行当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成对器物的价格一般会是单件的四倍。简单说，如果一枚小杯价格一万元，要是两只成了对儿，就不是两万元，而是四万元。这背后的道理不难想象，一来国人喜欢成双成对儿，二来收藏难度更大。两件一对尚且如此，十二件一套又当如何？事实上，整个陶瓷史上这么多数量一套的瓷器，不能说绝无仅有，但的确极其罕见。中国工艺品中的套组本就不多见，比如高安出土的六件一套元青花梅瓶，单从形制上无法确定它是单独的六只或是三对儿。事实上，考古人员几乎不会想到它们会是一套。最后是在盖儿上分别发现了六个字：礼、乐、射、御、书、数，这才意外地确认他们成套组的身份。甚至在光绪皇帝大婚定制成套的餐具之前，历代皇帝使用的餐具也几乎没有成套的记载。倒是16世纪，中国瓷器风靡欧洲，西方宫廷与贵族大量定制陶瓷餐具，总是要求成套制作。于是，完整的一套十二花神杯，每每成为拍卖会上热捧的对象。之所以十二件一组，名称里已经有所暴露。所谓十二月花神，即每月有一花，每花对应一位女神，和众多的民间神奇一样，往往真有其人。比如六月荷花的花神是西施，水仙花花神是甄宓。更有趣的是，民间的花神还有男版，最为夸张的一位是石榴花花神，居然是钟馗。这种混合着传说、风俗、节庆，在历史上不断添枝加叶的民间趣味，到了清代也受到了宫廷的喜爱。每只杯子正面以文人花鸟画的形式绘制成图，背后配诗，或五言或七言，取自唐诗名句。书写时并非一列一句，而是一句分写两列。五言诗一列四字，余一字单写；七言诗则是五二排列，显得参差错落，符合书法布局的要求。左下角有一个红色小方块，里面一个小小的欣赏的赏字，不用问，代表着印章。于是每个小碑上都完整地包含了文人画的全部要素：诗、书、画、印。这显然出于清代皇室对汉族文人绘画传统的高度认同与喜爱，但在明代陶瓷中却前所未见。诗文句句有来历，工工整整，小楷写就，难说得上好，但画的部分虽然难比纸本的绘画，却别有韵味。五彩色彩浓烈，单一的色彩难以变化，即使描摹花卉小景，也透露出古拙的意趣，为绘画所不见。这大大弥补了绘画本身的不足。十二幅花卉小景，文雅中透着古拙，而瓷器本身则是最精彩的部分。
看上去似乎只是普通白瓷小杯，但借助光会有令人惊讶的发现。即使没有强光照射，从杯子内壁往外也很容易看到杯子外壁的花纹诗句。

但是匠人的神迹令胎薄如纸倒是确确实实，这就把它捏破了，仿佛故意要为难使用者，这并没有刻意夸大的成分。如此小巧轻薄精致的瓷杯极易流于柔媚，事实上这种器型本身也显得纤弱，对比一下压手杯就很容易看出。而它最难能可贵的在于柔媚的表面下保持了硬挺的风骨，比如口沿微微往外一折，锋利如刀，往下渐收，靠近底部一转，看似温柔却能感觉肌肤下坚硬的骨，真是婀娜含刚健。设计并烧造这样一套杯子必然包含这样的用意，每个月可以用当令的杯子品茶或饮酒，有趣而风雅。但可以想象，当我们将它从坚固而精美的包装盒中谨小慎微地取出，一件件轻柔地排开，它便如同一场微型的展览，足以让我们在其间久久流连。

清乾隆白釉翻帘纹玲珑碗。即使今天我们已经被各种视觉奇观所包围，看到这件碗时仍会觉得不可思议。碗的造型简洁优雅，堪称完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最为常见的碗形，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它的美。眼前的这件，如果置身在寻常光线下，我们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显得太过普通，仅仅只是一个白色瓷碗，容易和我们日常所见混同。但灯光向内一照，奇迹就产生了，它捕捉了光。这种瓷器被称为玲珑瓷，它源于陶瓷上的镂空雕刻工艺。这种工艺在陶器上早已成熟，并不新鲜。作为雕刻的一种，在其他的门类中也是屡见不鲜。镂空，顾名思义，是将所需的纹饰部分刻穿，让光透过，空白处呈现出精美纹样，无变成有。虽然巧妙，但在实用器皿上，这种工艺难有用武之地。早期陶瓷器上的镂空雕刻也是如此，仅止于陈设或赏玩。玲珑瓷的出现却创造了奇迹，匠人们天才的技术创新，在镂空部分再填上釉，烧成之后，空的部分也被釉层盖住，镂空处不再是空的，但光照之下又仍然是空的效果。这并不仅仅是满足了使用需要，也使得这项工艺得以运用到实用的器皿。它还创造出另一种美，第一次在瓷器上捕捉到光，以光为笔绘出纹饰，即使今天看来也足以令观众振奋不已。但不得不说，它也是单调的，纯粹的白瓷再无其他，仅仅是在原有的白上又刻掉了一部分，甚至这刻掉的部分在光线下也仍然只是白而已。乾隆时期，装饰手法之多，甚至远超清代以前陶瓷史的总和。乾隆皇帝本人又极热衷于创造新的装饰，挑战新的难度，花样百出，精益求精，甚至在原本再没有空隙的地方又开拓出新的装饰空间。这个白瓷碗空空如也，正好是大展身手的领地，如一张印有精美暗纹的宣纸，等待着运墨挥毫。但这次皇帝什么都没做，不得不说，这是最为高明的举动。它尽可能地减少色彩的干扰，以最少来展现其丰富。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2: 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鸟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鸟。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27号凌晨，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直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37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27号，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住成都基地。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事件。冲突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对双方谈判进程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9: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条哈，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26号正式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说是用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对此呢，伊朗方面在27号予以强烈谴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20: 当地时间6月26号深夜，即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 知情人士称，两枚弹体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岸雷达站点，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若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回应将更加严厉。
19: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好，我们接下来展开分析。伊朗方面说了，他们是强烈谴责美军的空袭，而且称美军的袭击公然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既然已经签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又爆发了冲突，很多听众担心有没有可能冲突会重启。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有谈判进程吗？这个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0: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那么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也就是在双方签署停火备忘录，然后海峡逐步，得到解封的这个状态下，那么伊朗还是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那么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他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那么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么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沿海。那么双方并没有这种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这种迹象。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一方面，由于双方在海峡呀，包括其他的核问题、制裁问题上还存在很多的分歧，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斗争乃至诉诸武力的这种冲突难以完全的避免。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都没有停止谈判的进程。那么双方通过谈判去达成进一步的妥协，都还有一定的意愿。那无论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还是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那么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19: 也就是说边谈边打也是他们的博弈方式，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诉求。那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这个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是正常的，港口的设备和设施并没有受损。不过此处冲

0: 突的起因毕竟事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冲突会对后续海峡继续的通航带来阻碍吗？
1: 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一些船只在看到美伊之间的冲突之后，它会停止航行或者调转航向，那么避免被卷入到美伊之间的冲突中。那么这个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那么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就是可能不会是像战前那样每天以大致比较相似的这种船的数量去通行海峡，而是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波动的通航状态。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那么无论像是运输航运还是像船保这些行业，其实他们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而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加剧了他们对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下一场危机的这种担忧，所以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更加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那么这个也会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使用量下降。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反复和曲折的过程，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那么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他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也就是在他们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在未来他们的这种航运的这种事业中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尽量的去避免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这种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0: 也就是说这条航路现在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变数很大，所以呢相关的这些企业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哈，也是能够影响美伊后续谈判的挺关键的，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呢说跟伊朗开展了初步的技术磋商。此前伊朗是否认同意核查的，然后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立场有变化，然后核查会不会展开？
1: 那么伊朗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态度上最近应该说是有所变化，伊朗方面是释放了一些善意，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重大的立场的这个转变。那我们知道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中，其实对于核问题怎么解决，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核材料怎么处理，实际上有一个粗疏的说法，就是要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在伊朗境内稀释这批核材料，所以后来才有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要恢复进入伊朗的说法。但是尽管如此，就是这些核查人员能不能最终进入伊朗，那么进入了伊朗他又能够核查哪些设施，这个方面我觉得伊朗还有很多的这种政策上的选项，那么他也可以对这些核查人员设置各种各样的限制。那么伊朗方面像现在是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上保持了一定的这种灵活的态度。我觉得与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这些战术性的举措相比，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美伊之间能不能在未来的谈判中真正的去解决那么伊朗核问题。那么只有核问题真正的解决了，那么具体的方案已经得出来了，那么伊朗的立场才会有一个实质性的这种转变。也就是说未来伊朗在核问题上怎么走，它实质上并不是取决于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而是取决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如果能取得进展，那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就能顺理成章的展开。那么如果美伊之间的下一步的谈判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 出现不了这种进展的话，那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也将面临非常大的障碍。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各方不同立场将如何影响协议的执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呢结束了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而且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如果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的这个声明，说这个协议呢确立了一个清晰而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之后呢，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怎么看这样一份框架协议？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这个框架协议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它的实际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现在根据达成的这个协议，以色列军队要从黎巴嫩的两个试点上撤军，然后由黎巴嫩政府的军队去接管这两个地方。这看起来确实是以色列在撤军，黎巴嫩的政府在进入到以色列控制的地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积极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黎巴嫩境内大概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那么以色列现在坚持说它不会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什么呢？安全区是以色列的军队越过以色列的边境线，进入到黎巴嫩境内大概是10公里远的地方。以色列现在控制的地区呢，不仅是越过了他所说的安全区，也就是10公里远的地方，进一步往北他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在黎巴嫩境内30公里纵深的地方，然后越过利塔尼河他又往北走，又占了黎巴嫩的其他的领土。那么现在规定的以色列要撤出的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利塔尼河以南紧靠着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现在所谓的以色列从这两个地方撤军，离撤到安全区还很远呢，更不用说安全区以色列还拒绝撤出来。所以说即便这个能够落实了，对于整个局势的缓解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要缓解整个局势，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是以色列全部彻底的撤军，然后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真主党全面解除武装。那么建立这两个试点离那个落实以色列的要求和黎巴嫩政府的要求还很远呢。
0: 所以虽然说这个框架协议，我们看到黎巴嫩总统奥恩他的表态还是觉得这个协议很积极哈，就是还是表示肯定的，但是像您说的，内塔尼亚胡那边明确说了，以军会驻留在他们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的安全区内，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真主党是呼吁以色列从该国撤军，称这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所以还是相距甚远。您怎么看这种不同的立场？
3: 各方现在确实立场差异很大，这让落实框架协议就变得很困难。它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次协议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伊朗没有参加，也就是说在地面上作战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所以这个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都说这是一个好的协议，但是呢，黎巴嫩真主党立刻就出来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解除武装，也坚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那么在贝鲁特的街头还发生了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举行的示威游行。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反对，当然伊朗也反对，那么你这个协议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因为战争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还反对。但是呢，之前在瑞士达成的那个协议呢，是由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然后那个协议呢是以色列没有参加，黎巴嫩政府也没有参加， 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又都反对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达成的那个协议。就因为黎巴嫩问题它的复杂性，它在国内呢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呢又是对立的，然后它在地区呢又涉及到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又是对立的，那么在国际上它又涉及到美国，美国呢又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游走于这两方之间，美国有的时候是谴责以色列，有的时候是谴责伊朗，所以各方立场态度不同，让这个框架协议执行起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0: 那现在美伊也在谈判啊，您觉得美伊之间的博弈会怎么去影响黎以局势？
3: 美伊的博弈一定是会对黎巴嫩的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的，因为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是以色列的军队。然后美国和伊朗呢，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呢又对以色列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会直接影响到黎巴嫩的局势的。事实上黎巴嫩的局势在过去四五十年来一直是受外边的形势影响的，本来在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就没有交火了，或者说没有大规模的交火了，但是2023年10月7号加沙的冲突出现之后又外溢到了黎巴嫩，导致了从2023年到2024年年底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又打了一年多时间。那么好不容易到2024年10月27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签署停火协议了，结果今年2月28号美国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之后，3月2号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战争再次爆发了。那么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也是影响到了黎巴嫩的局势，当然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到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未来呢，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那么伊朗就可能约束黎巴嫩真主党，美国就可能约束以色列，那么黎巴嫩的局势有可能就往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说如果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又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阶段，那么黎巴嫩的局势也会跟着紧张起来，甚至说如果未来以色列伊朗和美国又真的大打起来了，那么黎巴嫩肯定会被再一次拖入到战争之中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关系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我们看到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近期我们看到波兰总统撤销了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着历史问题公开交锋。而与此同时，波兰的港口城市呢又在高调的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组关系？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沃龙带来的记者观察。
4: 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

0: 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旅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 另外，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上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执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然有大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且即刻生效。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欧洲方面声称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美国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5: 天涯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说一个特朗普在这两天的表态啊，应该说是一个威胁，说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而且即刻生效啊。这个他在社交平台上明确的说，许多欧洲国家正在讨论即将对美国公司实施数字服务税，所以我们也能看出这里面的针对性。那我们问问专家，美国再次举起这种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16: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欧洲对美国的企业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整个数字服务这个行业里边，大约要超过70%甚至80%都是由美国的一些企业来提供的，主要是包括像 Google、 Meta 这些大型的这样一个靠谱公司。那么特朗普这个100%的关税威胁，实际上是动用了美国国家经济力量来保护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欧洲获得这样一个超额的这样一个利润。如果欧盟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对于美国这些数字服务类的高科技企业在欧盟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利的。这背后其实暗含着，一方面欧盟想争夺或者制定自己在数字服务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现在整个欧盟的数字服务主要是由美国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的现实。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税的威胁来阻止欧盟对美国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去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1: 好，既然他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就看一下欧盟方面是什么反应哈。欧盟方面说呢，欧盟及其成员国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相关的税收制度设计上不存在歧视。然后欧盟委员会还有回应说，如果特朗普的威胁付诸实施，欧盟将迅速且坚决地做出反应。那面对美国关税的施压，其实欧盟没有退让，那美国的关税大棒您觉得还能取得效果吗？
0: 美国它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主要要看欧洲能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我们知道在欧洲，欧盟内部其实对于征收数字服务税，它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这是整个欧盟能不能确认自己是自主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在欧盟内部的本身就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存在一些妥协软弱的声音，那么欧洲声称的这种自主权利是要打一定折扣的。当然如果说欧盟能够这次统一立场，那么对美国企业的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表示出欧盟在这个自主权利方面它是迈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一步。但是从过去来看，其实美国的关税大棒有时候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像今年3月份加拿大取消了这样一个数字服务税法，其实就是迫于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压力，那么最终他放弃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那么欧盟能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完全的自主权利，需要时间去观察，这要看欧洲内部能不能形成统一的立场。
1: 事在人为，看欧洲自己能不能在内部协调好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点，就是美国这个新的施压举动正好发生在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去年和美国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的次日。然后这个协议规定对欧洲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上限是15%，刚刚批了这么一个协定，美国又加征关税，那接下来这个美欧贸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就是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美国从贸易的角度来讲有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这个制造业，尤其是汽车。那美国希望是什么呢？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数字服务起征税，我就提高你的关税，那么来换取制造业，尤其是像汽车之类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制造业能够流回美国，在美国建厂，带动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所以美欧过去从达成这个贸易协定的过程来看，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拉锯，所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它也是常态化的。尤其是从这个2018年以来，你可以看到美欧之间的每一次的贸易摩擦背后又会经过反复的拉扯和协商。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同意了这样一个或者批准了美欧贸易协定，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帆风顺的。那么主要是特朗普坚持的这样一个美国优先政策，其实会导致他在很多关税措施上会出现反复，当然这个对美欧贸易来讲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1: 肯定是有负面冲击的哈。而且除了这个贸易关系，近期美欧在中东局势、在安全保障、包括像经贸关系等多个领域的分歧和摩擦可以说不断。这次针对数字服务税又有关税的博弈，所以本来就有一定的裂痕，会不会加剧美欧关系的裂痕？
0: 美欧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近期

0: 年以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有分歧也有这样一个共识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中东局势那么变化以来，你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有分歧的，当然这背后都是出于各自的关切的利益考量。那么这一次针对数字服务税的关税博弈，那一定会让美欧关系进一步产生裂痕，因为这背后其实涉及到欧盟在推进整个数字服务自主权方面是不是能够取得进展。我们知道欧盟一直在推进本地化的数字服务这样一个自主战略，但是鉴于当前的实情，由于它过多的依赖了美国的这样一个跨国公司，所以这中间博弈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欧盟本土的企业利益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的这样一个博弈，它必然会使得美欧关系会出现新的这样一个裂痕。
1: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日本的行为对现有国际太空秩序构成哪些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跟日本有关的动向。我们看到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呢是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这是自从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的名称进行调整。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应该说近期在加速组建太空作战群，强化卫星监视与通信能力。这个背后后什么样的战略动机，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
3: 日本发展太空力量，它的背后啊有更深层次的战略动因啊，和日本呢谋求所谓的军事正常化啊，突破呢和平宪法的限制啊，这样的长期目标啊存在着关联性啊。第一个呢它背后的短期的现实动机呢是补齐啊全域作战的短板，绑定呢美国的印太的军事布局。我们知道啊，日本过去的防卫体系它长期的局限在呢陆海空啊三个领域，太空呢长期仅仅是用于民用的导航啊、气象的观测等等。但是近年来呢，日本政府把太空定义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的疆域，它呢有两点的诉求。第一个呢就是依托呢卫星侦察啊、轨道监控、太空通信呢来呢完善对周边海域空域甚至是导弹的活动的这个全天候的这个预警能力，弥补自身的远程的侦察的短板。第二个呢是研发这个太空的对抗手段包括这个卫星干扰啊、轨道监测啊等等在冲突场景之下具备呢压制对手的太空资产的这个实操的能力。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动机呢就是借太空的这个赛道啊完成军事能力的外延，稳步呢推进它所谓的军事正常化。我们知道太空呢是当前的大国军事竞争的全新的一个赛道对于日本来说呢这是绕开传统的陆海空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战后的军备约束的最便捷的一个突破口。战后的和平宪法呢它对这个比如说远程导弹呢等等有隐性的约束的，但长期呢并没有对太空的军事力量形成呢明确的法律的限制。那么日本呢他抓住这么一个规则的空白通过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设立这个宇宙作战集团呢等等，直接把作战的职能呢拓展到了外层的空间。第三个呢他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分布架空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的框架。我们知道这个和平宪法它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这个放弃这个战争作为国家主权禁止呢拥有这个正规的作战的部队不允许呢有这个交战权的。但现在日本呢他政界是非常清楚的，单独的来修改和平宪法呀在国内阻力非常大。因此呢太空呢也是他这个分领域蚕食策略的一部分太空通过太空的军事化最终呢是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2: 嗯。 这个非常值得警惕，而且再加上美日之间还有进一步相关合作的动向，比如说今年六月份美国太空军宣布呢四倍扩充驻日太空部队，并且在横田基地设立独立总部。此外我们知道美日在太空领域也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美国还计划呢跟日本共享太空监视数据，提升对地球同步轨道的监控能力。再加上今年四月份美菲澳加法新等国呢进行了涵盖陆海空太空网络等在内的多域作战训练，日本呢也是首次派遣了自卫队参与，所以美日同盟向太空领域可以说在全面延伸。您觉得会如何影响地区国家的安全架构？
3: 美日同盟向太空啊全面延伸啊，必然会对地区的安全架构产生影响。首先第一个呢，它很显然会加剧地区的军事对抗的格局，推动呢太空军备竞赛升级。现在美日同盟它这个向太空啊领域延伸，等于说呢就是在地区呢打造一套专属于美日双边的太空的军事同盟体系。过去呢太空的军事部署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但现在呢美国呢又把这个呢体系呢前置部署到日本，这呢会形成一个示范的效应。同时呢周边的国家也必然会出于自身的安全的考量，同步加强呢太空的预警啊轨道的防御能力啊，使得地区本来说是相对缓和的外层的空间环境也会呢转向对抗化军事化。第二个呢就是它呢也会这个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美国呢它扩建了驻日的这个太空部队，它核心的目的是依托日本的地理的位置掌控了西太平洋的同步轨道近地轨道等等监视权借助这个卫星系统来呢实现这个数据的共享。美国呢它不用大规模的增加本土的兵力，就可以依托日本完成对地区的这个全域的监控。一旦地区出现摩擦呀，美日呢就可以同步动用太空侦察还有干扰手段呢等等来介入冲突。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冲突呢失控的风险，也使呢地区国家的这个安全空间被呢持续的压缩。那么很显然呢美日同盟向太空扩张，它没有给它也不会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呢是会制造出新的一些安全问题。
2: 而且呢日本是作为外层空间条约的缔约国，承诺和平利用太空的，然后如今日本有一系列动作，您觉得是不是已经触碰到外层空间条约的红线，对现有的国际太空秩序构成了挑战？
3: 那么日本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很显然已经触碰了外层空间条约的红线，对现有的呢国际太空秩序构成挑战。我们知道这个外层空间条约它是全球太空治理的基石，它有呢两条的核心的这个红线。第一个呢是这个外层空间呢要和平利用，禁止呢在天体部署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第二个呢它是各国开展太空活动不等于不得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不得呢从事威胁和平的军事对抗活动。那么从日本的动作来看呢，它已经实质性的触碰了条约的精神和核心的诉求。比如说日本它立法设置了专职的宇宙作战集团，由太空作战部队了法定呢赋予自卫队太空作战的职能，这等于说是永久性的建制化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太空作战力量。第二个呢，日本它深度的嵌入美国的太空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常态化的参与呢太空攻防演习，就是在把这个外层空间预设为呢作战的这个战场。很显然日本是在以自卫的名义为名构建的完整的太空攻防作战体系，这在实际上呢就是架空了这个外层空间条约的和平内核属于呢是这个打擦边球渐进突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日本的这个一系列动作很显然是对国际太空秩序构成挑战的。第一个呢，它会破坏这个全球太空的治理的共识。实际上长期以来全球这个主流的共识就是区分太空的民用和有限的防卫。日本它是模糊了这个边界，推动太空呢全面的军事化。这个呢也会给其他的国家释放一些负面的一些信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示范效应，瓦解呢这个太空的非对抗的共识。第二个呢，它会弱化这个条约的约束力，制造呢规则的漏洞。 很显然也有一些国家会去效仿日本啊，借助呢国内的防卫立法呀，啊，通过这个双边的军事同盟啊，来绕开外层空间条约的这个约束，形成这个表面上啊，在纸面。

0: 或者是这个它的轨道等等，会加剧呢太空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
1: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板块，就是跟高端访谈有关的内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近日来华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2: 6月23号到25号，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大连，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新路径。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旨在通过探讨如何将创新成果大规模的应用来解决全球性挑战，包括推动增长和发展。对此，乌里巴总理有着独到的见解。
3: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典范，因此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交流与会晤，让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够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今年论坛的主题至关重要，当前我们正处于第4次科技革命时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迈向更深层次的变革阶段。因此，世界各国领导人有必要汇聚一堂，共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创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无论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在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此次在大连，乌里巴总理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与来自各界的嘉宾展开深入探讨。在采访中，他高度赞赏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在内的多项倡议。
3: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谈到这一倡议给我们带来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芒杜铁矿项目的落地实施。如今，这一超级项目已成为推动几内亚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几内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我此次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关系，更充分地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帮助几内亚走得更远，实现与世界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在物流运输走廊建设方面，从而推动几内亚乃至非洲部分地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转型。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是一场正在展开的覆盖非洲大陆的重大发展进程，我们必须以更加智慧和高效的方式把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所带来的机遇。
2: 乌里巴总理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这当中的发展实践为几内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3: 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体现在工业化方面，也体现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或许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中，人们不会特别重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我们希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工业化并不意味着破坏环境，两者完全可以实现协调发展，既推进工业化建设，又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和谐宜居的社会之中。
2: 从今年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乌里巴总理表示，在当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推出的这一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必须善于发现并利用这些机遇，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农业领域，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农业，应该重点推广哪些农产品，如何借助中国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机会实现自身发展。接下来我们还将全面梳理双方贸易往来的各类产品，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ench， French， 法语。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

0: 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如今法国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 另据一名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该协议推动了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并开启了以色列与黎巴嫩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另据了解，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安全官员27号称，以方目前正严阵以待，以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以色列方面称，将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作出严厉且强烈的回应。当天稍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认为该协议无效。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呼吁国家团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巴基斯坦警方人员27号说，该国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当晚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此次袭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8号4时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5度，东经142.40度。好的，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7: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8: 哎，我看到你了。
21: 我也看到你了。
17: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2: Hello，
23: Bonjour，
24: Hola，
25: Konnichiwa，
23: Comment ça va，
24: Comment estás？
17: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7: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8: Hey guys,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6: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美国财富杂志最近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来看看接下来可能取而代之的设备。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有两个，第一呢是说未来十年手机将不再是我们的主要个人设备，因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够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消费级设备将会成为主流，化身为主动式、高度个性化的生活助手，比如说眼镜、胸针、戒指这些可以戴在身上的东西。那么给出这个预判的人呢，是全球大概50亿台设备的芯片供应商高通公司的 CEO。 他说，从2027-2028年开始，我们对于手机的使用会开始转移，未来5年内这类设备的数量可能会达到数亿台。 鉴于这个说这个话的人的身份，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行业的引领性哈，所以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够想象这样的未来呢？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依赖手机依赖的太严重，低头族太不健康等等，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低头的危害。那如果未来真的像他说的一样，最起码我们现在的这个低头的烦恼会消失了，但是不知道会增加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烦恼呢？你们二位听了他的这个预测以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们会期待那样的未来吗？
28: 我觉得会有一些是我比较期待的，或者我希望就是可以不那么依赖手机的。因为像我们说的，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担心，就是我看这个小的屏幕的时间很长，会不会对我的眼睛不好，或者有一些带来一些影响，或者我比如说我在户外一直在看，会不会影响就是我受伤，就是外面社会的一些魅力，或者我会不会错过一些外面的互动什么的。我觉得确实我要是有一些，比如说这是一个 AI 的什么 RG， 然后我问他一个东西，他能直接回答我，我也可以不看手机不看屏幕，这肯定会更好一点。
26: 你刚刚说的是 AI 耳机是吧？
28: 对，就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哦，现在是几点，或者哦，给谁谁谁打电话，或者哦，给谁谁谁发个消息。我这如果是通过我说他听他做，然后我就不需要看屏幕，这样的话会比较好。那我在想，就是这样的话就会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设都在外面，好像就是自言自语，就是你在跟这个 AI 说话然后外面的人到底是不知道，哎，你是刚才跟我说话吗？然后就可能会像是这样的困扰吧，就大家都在外面自己说话。
26: 你说的这个场景其实现在就有啊，有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戴着无线耳机，他在打电话。
28: 对，无线耳机已经有类似这种功能吧？
26: 对对对。
28: 但是我想，他要是变得更智能一点，他可以就是进一步减少我看屏幕的时间，我还是会觉得挺好的。
26: 确实，看屏幕现在是一个烦恼了，我们又依赖这个屏幕，离不开它，但同时我们又觉得，好像被他绑在这个屏幕前了，是吧？我有的时候甚至很痛恨我的手上长了一个手机，我就好像我少了一只手的感觉，就是吧，只有一只手可以操作的，但是我又离不开它，确实是很苦恼。小伦你呢？
27: 我也感觉就是，我感觉是一直是很难想象，对吧？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就是真的是离不开手机，手机真的变成了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看就是过去和现在，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有第一台电脑，然后我爸爸妈妈说，哦，你不要坐太久，对，你的背不好，对，什么不好，对吧？然后我们没有想象，就是我记得手机刚开始流行，那时候我们就九个按钮，对吧？或者十一个按钮什么的，我们要按，如果要打一个字母 C， 我需要按三次把那个 C 打出来。但是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小时候可能七八岁，我打字可快，在那个手机上真的很快很快很快。然后出来了这个，就是手机上它有个键盘，然后哇 ，OK， 这个我可以打字，哇，好方便。然后突然我在哪个手机可以打字比一个电脑都快，因为我天天在用，对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有这些墨镜，对吧？是
26: 智能眼镜，
27: 对，智能眼镜。
26: 你的那个打字这么快的技能要马上要用不上了。
27: 对对，但是可能就是现在我看到了有一个公司，一个是手机公司，他们刚出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就是你知道我们在打字的时候，他会猜你要说什么话，对吧？比如说我想，然后他后面会推荐你想吃饭，
26: 对，智能的联想，
27: 对吧？
26: 对对对。
27: 但是现在这个智能的联想就是完全超过了我们的愿望，就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就是我就打开了一个邮件，然后他都已经知道我要怎么回答，就是按照我以前写的话什么，是真的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但我的想法就是，以后我觉得肯定会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有这些，比如说一个戒指或者一个项链什么的，然后我们会跟他说，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也太慢了，
26: 说太慢，
27: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会继续发展到一个点，就是有一天我们 这是我觉得最恐怖的结果，但是我真的觉得会发生。我觉得以后我们就不用出门，就是我们就会在家里，就是像类似于就是像这种VR 对吧？
26: 嗯，
27: 就是
26: 虚拟现实。
27: 对，我真的感觉就是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看一切都在这么发展的这么快，对吧？
26: 嗯，
27: 东西越来越小，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就是已经，如果我现在我去找我的爷爷说，我现在我都不用出门跟我朋友们说话，我都不用出门买东西，我都不用出门看最新的电影、最新的电视剧、游戏什么的，我都可以跟50个朋友一起聊天，在家里什么、
26: 嗯、

0: 他们不会相信我在说什么，对吧？
1: 嗯。
0: 然后我感觉现在我们有这种，我说实话，我觉得很恐怖。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过去的人看他们孩子的未来都觉得恐怖。
1: 嗯。
0: 第一辆汽车出来了，他们也觉得恐怖，所以也。
1: 嗯
0: yeah。
1: 所以现在想象未来的生活，尽管可以大开脑洞、大胆的去想象，它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吧？不过我现在就是觉得，如果能够让我把手机屏幕心甘情愿的放下，但是又不失去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的话，我确实还有一点期待的。那么是什么样的智能设备会取代我们眼前曾经觉得很小巧，现在也已经嫌它有点笨的这个手机哈？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在用那个智能手表。那么这一位刚才这个文章里面写的采访的这个对象呢，他就是说未来很有可能主流的形态是智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设备紧挨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它是最适合智能体为你做事儿的环境。你看马上能看得见，你一说它也马上能听得见，而且它具备这个视觉扫描的功能，也能够理解你周围的环境。但是从这个单纯的技术角度来讲，比如说我觉得我好多年前还近视，我戴着眼镜，后来我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个眼镜了，难道以后我还要天天戴着一个眼镜吗？这个比我天天拿着一个手机更让我不能接受。那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什么耳机，就刚刚那个杰凯也说了 AI 耳机是吧，还有什么胸针、戒指，刚刚小罗还说了项链什么之类的。你们觉得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更愿意接受哪一类呢？替代手机的，
2: 我觉得如果你想的比较开放一点，那大家都说智能眼镜，为什么不能直接换成智能隐形眼镜呢？
1: 隐形眼镜，
2: 就是
1: 我有干眼症，我戴不了那个镜片。
2: 可能你直接放里面，就算你是已经在有这个智能功能嘛。
1: 嗯。
2: 然后你想用手机，你就说话，然后你智能隐形眼镜就打开给你看你的屏幕，
1: 嗯，
2: 你说你要去哪就带你去哪。我觉得其实我们说智能眼镜可能会遇到一些烦恼，就是它万一掉了，或者你要一直戴一个眼镜，其实大部分的这些问题都是通过隐形眼镜解决，
1: 可以解决是吧。
2: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未来在想智能眼镜，我觉得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智能眼镜还好，但是要是智能隐形眼镜的话，就会进一步方便。
1: 要是再进一步，我突然想起来看到过一个英剧，里面就是往你的大脑里面植入一个智能芯片。
2: 哦、
1: 你这个智能眼镜是还是带进去的，那个芯片就直接长在你脑子里了。哇，好恐怖啊。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什么样的生活会替代现在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保留一个问号，但是有一些担心是现在就直接可以去想象的。就比如说，现在的手机，你拿着一个手机，如果你想要拍周围的世界，你一举起来，别人都能够看得见。对吗？他如果想要拒绝你拍他，他只要用手挡一下就挡住你了。
0: 对，但是如果是个眼镜，那就问题来了。
1: 没错，如果是个眼镜，你们能接受这样一个世界吗？就是随时有可能被别人记录。
2: 我觉得我已经放弃了这个隐私。
1: 你放弃了？就这样吧。
2: 我是觉得
1: 是
2: 接受或者不接受都没有办法拒绝他，就可能除非我是以后就是变成那种永远不出门，也不太现实。现在我们去哪也都有摄像头嘛，我们只是上线这些摄像头就是在被好人用啊，没有在被坏人用。
1: 嗯，
2: 再加上就是现在已经能做很小很小的那种隐藏相机。
1: 嗯，
2: 就其实我觉得社会已经是到了这一步。
1: 但是你看现在英国也有很多人在走一条相反的路。我看英国媒体曾经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这个技术戒断的话题嘛。
2: 嗯，
1: 说当地有很多这个人们啊，开始刻意使用最简单的傻瓜机来对抗这种线上的生活，或者对抗你说的没有隐私的世界，是吧？杰凯自己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吧，跟随这个科技的进步。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大一 部分人会做出自己的另一种选择。你觉得以你对你周围的人的了解，比如说约克这个地方的人，大家会接受这种超智能的趋势成为一个未来的社会的标配吗？
2: 我觉得会有人反对，会有人反对，但是我觉得你就要看这些人最后会不会直接被社会淘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难。但是确实英国在这方面已经算非常非常的保守，可以说从去年的一个例子来看，就是去年我们的首相他发布了一个计划，就是开始用一个全国电子身份，然后这个全国电子身份就类似于中国的身份证系统嘛，就是你有一个号码，然后你去哪里都刷一下，然后都有很多这些相关的信息。这个已经在英国是完全被拒绝了，在被社会拒绝了，然后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反对。那都然后也加上说啊，那些老年人或者用不了这些电子设备的人，他们怎么办？我那时候已经在觉得这个和中国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确实你要是说这种高科技之类的，我觉得其实英国已经算是很保守的一个国家，
1: 可能会更抗拒一点对于未来的这种超级智能化，是吧？
2: 对，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一直不想让我们看太多电视或者打太多游戏，手机开始有屏幕，开始可以上网什么的，他们也想试试控制，但是没办法，就是早晚我们旁边的人在用，所以我们必须开始用，对吧？然后突然我还记得可能我14岁，老师要求我们回家用我们的平板完成一个作业，我都没有平板，然后我老师接了他的平板给我，然后我爸爸气死了，哎呀你怎么可以给一个小孩这个东西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是很难完全反抗这种科技的变化，对吧？就是特别是因为确实我们生活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就是我最近我用，我母亲是法国人，然后我最近跟法国的领事馆在交流关于办一个事情，然后我法语不标准，所以每次我需要发一个电子邮件，我一直会花很多时间确认所有的法语都是准确，我不想丢脸，对吧？然后到了领事馆他们觉得我不会交流什么的，然后现在我发现我以前可能花20分钟30分钟去看我写的字，对不对？我现在就1秒10秒就是5秒钟在一个人工智能我就可以去检查，对不对？但是突然我打开了这个门，我现在我都不用写，我都可以用英语跟人工智能说，哎，你帮我用法语，那这个很可惜。那我一边说这个话我一边感觉很不好，但是做好了之后我还是做的，因为确实很方便，对吧？
1: 你这个心态好矛盾啊，我一边在享受它，我又一边觉得自己哎呀我为什么要这么享受它。
0: 但是确实就是这个问题，对吧？像 我有一个学生，他才6岁，他妈妈已经给他手机，然后因为他妈妈说现在反正大家都在学习用手机，我希望我儿子也知道怎么用，然后我完全不同意这个事情，完全不同意。然后我跟我朋友去外面吃饭，他有个女儿2岁，然后我跟他说我反正生孩子我不可能会给他看手机，我会等他可能6、7、8岁他可以开始看电视什么，不可能给他看。然后他孩子还是哭，然后我一直在说你什么时候给他看视频，然后他不要哭。
1: 你看看小罗的这种矛盾的心境真的特别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失去一些东西，因为你无法抗拒它带来的好处给你的诱惑，是吧？将来对于智能眼镜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智能穿戴的一样的，将来也是这种心理，
0: 完全是。
1: 我就想到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做物极必反，或者说过犹不及嘛。我觉得可能对于科技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位置也是这样的，如果一样东西它完全占据了我们的生活的话，那可能就是过犹不及了。那如果我们现在要给5年后的自己一个预警，比如说如果人人都可以戴一个隐形的智能眼镜，那你们觉得从个人的角度也好，还是从社会规范或者说法规限制等等方面也好，需要给他设定一个什么样的警戒线呢？
0: 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西方他们在试试介绍一个类似于一个网络警察，就是研究就是每个网站谁在用，就是每个人会有他自己的身份在网上，然后我们所有人就完全否认这个事情，因为我们 挺喜欢我们的隐私在西方，就是我们不喜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网上在搜什么在做什么，我们蛮看重我们的隐私。但是现在科技越来越厉害，我感觉必须有一个组织就是可以控制，因为像人工智能已经可以看到了，在西方

0: 就是人工智能真的变成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就是有人他们有办法可以让人工智能做坏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必须有一些法律方面，就是而且很严格的惩罚。有很多很多情况，现在在网上其实理论来说不算违法，因为没有法律。所以我觉得需要更明显的规定。
1: 不管是行业的规定还是法律的规定，都需要加快
0: 全
1: 脚
0: 面，
1: 步来跟上这
0: 对。
1: 个时代的进步哈。
0: 还有一个是教育方面，像我有一个学生，她才11、12岁，一个小女孩，然后她喜欢发视频，就是短视频，就是她带一个游戏，什么忘记是什么游戏，然后她的视频的质量不是特别高，但是她有一天有一个视频，有可能，100个人评论，然后她好开心，她来找我，她说啊，来，你把你手机给我，我想给你看看，有这么多人评论，然后我看到了，就是很多这些评论是成年人，然后我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我说等一下，你才11岁。然后突然你开了这个门，你可以跟这么多成年人去交流，这个不好。我问他，我说你妈妈知不知道你在发这个视频？然后他说他不知道，我用奶奶手机发。我说今天如果你不告诉你妈妈你在发这些，那我会告诉她，因为必须有一个成年人在观察在发生什么，因为谁知道被骗钱或者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安全什么的，这个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
1: 一定要有约束，对。
2: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说到法律上的规定的话，可能说到西方和说到中国已经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国已经有的一些措施，也是西方想都想不到能有。就像我说的这种电子身份，在英国我们就没有身份证，然后大家都是靠不同的证件去证明就是我是谁，有的会用那个驾照，有的会用护照，但是没有一个统一，就是全国都用的。所以其实英国之前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当时也是很支持有一个全国的电子身份证，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就是网上的安全，因为就是说任何网上的行为都可以查到背后是谁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不从这种系统开始，你管不了就是网上的任何一种行为。我觉得英国现在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AI 的内容，还有是否能判断是不是 AI 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英国是比较严重，因为现在很多 AI 内容会被当成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法律上的规定说这个不是一个真的发生过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发 AI 内容必须得加这个说明，然后如果不加这个声明，我觉得该有一些惩罚。像我说的，这些系统都从一个电子身份来开始，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谁发的这些内容，那其实他们发什么我们都发现不了，到底是谁在发。
1: 对，可溯源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现在在这个高科技加速度发展的时代，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然后我们人类呢，就像去打补丁一样的，一个一个的把这些问题解决，有的时候总是跟不上它发展的这个速度，但是还是要努力的去追，是吧？努力的去打这个补丁。那现在 AI 或者说未来的这种智能时代，它正是让我们从手机变成各种穿戴式的设备，也就是说，它正从一个独立的按钮系统，慢慢演化为可能围绕我们全身的感官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在见证这个人机交互演化的过程。下一个浪潮会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边期待，一边观察，一边警惕着吧。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科技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Thanks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30到21度， 上海多云转阴， 29到23度，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 31到22度， 重庆中雨转大雨， 24到22度， 广州小雨转雷阵雨， 33到26度， 深圳中雨转多云， 30到26度， 香港中雨转雷阵雨， 31到26度， 澳门大雨转雷阵雨， 31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 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 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绝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斩心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6: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环球资讯，
1: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上升至8人，救援行动继续进行。
0: 总台记者探访多个地震重灾区，当地大量建筑受损，药品供应紧张。
7: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冲突不断，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冲突？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或危及全球粮食安全。
4: 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首先

0: 请听一组要闻。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一名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
1: 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该协议推动了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并开启了以色列与黎巴嫩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0: 以色列安全官员27号称，以方目前正严阵以待，以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以色列方面称，将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做出严厉且强烈的回应。当天稍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认为该协议无效。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舶驾驶台受损，尚无人员伤亡报告。通报说，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
0: 巴基斯坦警方人员27号说，该国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当晚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目前，大批安全部队人员已赶赴现场展开清剿和全面排查行动。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此次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7号通报称，乌军对伏尔加格勒市一企业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受伤人数上升至11人，其中2人伤势严重。
0: 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这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另外，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为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发生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他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0: 27号，总台记者圣加迪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拉瓜伊拉州，那里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记者观察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营救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请听详细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在我身后就是这个倒塌的这个8层的酒店，叫 Hotel Edward。然后现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他们也正在尝试进入灾区。那随着搜救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救援力量仍旧在震中区域附近的集结。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那现在救援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也是为了避免二次坍塌、二次损害的发生。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用这个生命探测设备发现这个倒塌的酒店下面呢仍然是有生存者的生命迹象的，所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呢正在进行营救工作。那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7日啊，虽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救援人员仍在尽一切努力营救幸存者。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这种结构呢就表示在这个三角形稳定态的下面的空间里面仍有生还者生存的机会。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那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3: 我是政府建设部的工作人员，这个酒店原来是属于一个当地企业的老板的，现在废墟里预估被困人员数量还很多，我们需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确找到位置，把被困的幸存者救出来。同时在地震中遇难者的遗体我们也需要尽快挖掘出来，因为天气炎热，遗体正在很快腐烂。
1: 当地时间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总台另一路记者廖开迪抵达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加拉加斯的查考市，来听他从那里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记者来到佩图尼亚大楼现场，这栋居民楼是此次地震中查考市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当地时间27日凌晨表示，目前在这里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街头，记者还发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材料和技术人员，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
5: 我们准备了所有的抢修工具，包括一辆皮卡车，也带了各种材料，包括电缆等，以及进行电路修复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我们之前一直在等待，我们原本以为会留在加拉加斯执行抢修任务，但国家电力公司通知我们，这里的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虽然一直都说要去拉瓜伊拉，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得到许可前往那里。
4: 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6: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受到了很大影响。目前最缺乏的是各类物资，包括大量医疗设备、医用酒精纱布、医用手套和注射器、消毒剂、生理盐水，我们也非常缺少缝合材料。我们的库存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地震发生后，很多人都在购买这些物资，用于向灾区捐赠，如成人纸尿裤，还有食品，比如各类罐头食品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药品等等。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补货的通知。
4: 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0: 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
1: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国已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0: 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国东部时间27号凌晨4时30分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
1: 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
0: 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军方26号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展开了反击，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首次爆发冲突。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
1: 而在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再次爆发冲突，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冲突？对双方谈判进程有何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7: 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伊朗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它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 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1: 本次冲突的起因事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它会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继续来听

0: 今天的分析。
1: 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同行有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反复和曲折的过程，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他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尽量的去避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2: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呼吁立即采取提前干预行动，保护农作物收成和民众生计，从而避免灾情恶化后付出更高的救援代价。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3: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大概率会在2026年下半年进一步增强，从而增加非洲、亚洲、太平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区域发生干旱、洪水和风暴的可能性。联合国粮农组织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预警响应行动高级官员敦亚·杜亚诺维奇表示，在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水平已经达到历史高位的情况下，厄尔尼诺现象将给脆弱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安全带来额外冲击。
4: 可以说，厄尔尼诺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会引发极端天气，而极端天气会给高度依赖天气条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心，今年年底以及明年年初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发起预防行动，呼吁在可预期的气候冲击发生前提供紧急灵活的资金，帮助全球近900万人口免受强厄尔尼诺天气模式引发的粮食不安全影响。杜亚诺维奇强调，作为一种新的灾害管理模式，在灾害发生之前采取行动可以明显减轻灾害损失。
4: 虽然厄尔尼诺令人担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气候模式更具可预测性的现象，因为根据历史规律，我们能够判断哪些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在干旱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更耐旱的作物品种，修复灌溉设施，为牲畜提供饮水、饲料和兽医服务。这样的话，即使旱灾发生，牲畜也不会大量死亡。在洪水情况下，我们可以加固河岸，组织人员和牲畜提前撤离危险地区。而且已有证据表明，当灾害真正发生时，这些家庭受到的影响确实会明显减轻。
5: Indeed, less affected.
3: 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全球农业和粮食体系的韧性将面临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对气候风险管理的相关行动正在从灾后响应向事前预防延伸。杜亚诺维奇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更具破坏性。除了采取短期的预防性行动之外，应建设更具韧性的粮食农业体系，持续降低灾害给农业带来的损失。
4: 今天我们讨论的预警行动只是整个适应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属于一种短期措施，针对的是即将到来的紧急冲击。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的适应工作，包括采取长期的减灾、风险管理和气候适应措施，特别是在那些最脆弱、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地区，我们必须帮助

0: 详细报道。
1: 塞维利亚的一家小酒馆舞台上，吉他声伴随着沙哑的歌声响起，舞者在炽热的灯光下进行高强度的踢踏与旋转。在没有冷气或冷气不足的传统表演场所，单人舞对舞者的心肺功能提出了极高要求。25岁的弗拉门戈舞者马蒂尔德·梅多在表演结束后表示，高温让舞蹈后半程的体力消耗成倍增加。
2: 作为一名弗拉门戈舞者，我们通常进行的舞蹈要持续10到20分钟。如果我们是独舞，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至少跳两支舞。当然，弗拉门戈舞是相当激烈的有氧运动，节奏不断加快等等。在天气炎热的时候，这确实很艰难。
1: 每一个跺脚和旋转都在闷热的空气中展开，台前幕后的汗水考验着舞者的耐力。梅多说，虽然热爱舞台，但硬件设施的局限性确实给日常演出制造了障碍。
2: 取决于不同的地点，我们可能会有空调，也可能没有。当我们工作时，这真的很不一样，而且这很难忍受。尽管我们热爱我们所做的事情，但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1: 高温不仅消耗着舞者的体力，降温用的空调也给舞台上的歌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弗拉门戈歌曲强调高亢与沧桑的嗓音，而室内中央空调带来的冷空气和干燥环境很容易对歌手的声带造成损伤。68岁的弗拉门戈歌手胡安·雷纳表示，为了保护嗓音，他在上台前必须刻意避开冷气。
3: 炎热的天气对我影响很大，就像我说的，空调是我的头号敌人。当我去剧院唱歌时，我必须在外面等，因为他们有中央空调。当我准备去工作时，如果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干活，我必须在外面等着，然后直接走上舞台去唱歌，因为否则的话我会失声。
1: 演出接近尾声，台上的舞者早已汗流浃背。对于这些身处热浪之中的安达卢西亚艺术家而言，在越来越炎热的夏季里，每一次登台不仅是一场艺术的展现，更成了一次对身体极限的挑战。
4: 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7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17岁以下，也就是 U17 男篮世界杯展开首轮较量。身处 B 组的中国队90-72战胜喀麦隆队，取得开门红。同组另一场比赛，立陶宛队103-89击败加拿大队。共有16支队伍参加本次比赛，分成4个小组。小组赛阶段结束后，将根据小组排名确定淘汰赛签位。按照赛程，北京时间今天23点，中国队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加拿大队。
5: 27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首日决赛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选手邱奇源夺得高低杠冠军，谢谷英包揽青年组高低杠和跳马金牌。今天将进行自由体操和平衡木两个单项的决赛。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 cry， 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2.4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和 罕见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

0: 被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称，三方框架协议是重大错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称，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专家认为，框架协议执行难度大，各方分歧难弥合。
6: 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扩大会议，泽连斯基称一周内乌克兰多地遭俄方袭击。
17: 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在太空领域进行军事扩张引发担忧。
6: 脱欧公投10年双输收场，分析人士称英欧关系重启不易。
17: 欧洲多国高温持续，多地公共服务系统承压。
6: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夺得小组头名，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

0: 年六月二十八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二十七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六月二十七号十七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1: 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另据外媒27号援引伊朗官方数据报道，受中东战事影响，伊朗6月通胀率同比大幅升至88.6%。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呼吁国家团结。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8号4时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5度，东经142.40度。另外，6月27号21时34分，在阿富汗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2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6.40度，东经70.80度，距我国边境线最近约336公里。
1: 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展开第三轮较量，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夺得小组头名。另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位列小组第二，加纳队排名第三。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关注离以局势。 26号，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7号 表示，这一框架协议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次重大打击。但是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则称，该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来听详细报道。 内塔尼亚胡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该协议推动了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并开启了以色列与黎巴嫩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内塔尼亚胡称，这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所谓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他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的所谓安全区。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视频声明说，他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其在黎南部控制的没有居民和武装基础设施的安全区，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他还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27号，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1: 在黎以美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 据黎巴嫩媒体27号报道， 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 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卜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
0: 对于黎美以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表示， 该协议无效而且没有约束力。继续来听报道。
2: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号报道， 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以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表示，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 他认为黎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呼吁黎政府纠正错误，并表示黎真主党仍愿与相关方面展开合作。卡西姆还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 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
1: 26号，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这一框架协议对未来黎以局势会带来什么影响？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这个框架协议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3: 因为根据协议，以色列军队要从黎巴嫩的两个试点上撤军，然后由黎巴嫩政府的军队去接管这两个地方。这看起来确实是以色列在撤军，黎巴嫩的政府在进入到以色列控制的地区，但是它的积极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 6%。 那么以色列现在坚持说他不会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的军队越过以色列的边境线进入到黎巴嫩境内大概是10公里远的地方。以色列现在控制的地区呢，不仅是越过了他所说的安全区，进一步往北他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又占了黎巴嫩的其他的领土。 那么现在规定的以色列要撤出的这两个试点，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利塔尼河以南，紧靠着利塔尼河的地方。 离撤到安全区还很远呢，更不用说安全区以色列还拒绝撤出来。所以说即便这个能够落实了，对于整个局势的缓解意义是很有限的。
0: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是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将这一框架协议称作试点项目，同时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离南部安全区内，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当天则表示，以色列必须无条件撤军，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那么各方立场会对框架协议的执行产生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各方现在确实立场差异很大，这让落实框架协议就变得很困难。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次协议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伊朗没有参加，也就是说在地面上作战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所以这个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真主党立刻就出来反对，所以这个协议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因为黎巴嫩

0: 这个问题在国内呢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呢又是对立的，然后它在地区呢又涉及到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又是对立的，那么在国际上它又涉及到美国，美国呢又游走于伊朗和以色列这两方之间，美国有的时候是谴责以色列，有的时候是谴责伊朗，
1: 所以各方立场态度不同，让这个跨界协议执行起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2: 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扩大会议， 议题涵盖国际及地区局势等。 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官员称，俄未提出解除制裁议题，但不接受将制裁视为常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对媒体表示， 普京与卢卡申科当天在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州的瓦尔代总统官邸继续交流。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艾斯蒙特当天也透露， 卢卡申科与普京举行了扩大会谈，议程涵盖两国各领域合作热点、联合项目以及国际及地区局势。 卢卡申科26号抵达俄罗斯， 开始工作访问，当天在瓦尔代与普京举行闭门会晤。 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特罗菲莫夫对媒体表示，就俄罗斯而言，并未主动提出如何解除反俄制裁的讨论，制裁不是俄方施加的，因此如何或何时解除制裁不应由俄方来问。然而人们不应习惯于单方面胁迫性措施，这种做法不应成为国际生活或国际交往的一部分。 所有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都明白这一点。特罗菲莫夫指出，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做法违反联合国宪章，这种做法必须从国际关系中清除。 27号，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通报称， 5名在乌军攻入俄库尔斯克州期间被扣押的该州居民以及另2名其他地区居民当天返回俄罗斯。 俄国防部和相关部门及白俄罗斯方面对此提供了协助。同一天，乌克兰最高拉达人权事务专员卢比涅茨通报称，7名被俄方扣押的乌克兰平民已顺利返乌，他们均在2022年被俄方扣押。
4: 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一周内有15个州遭俄方袭击， 他呼吁强化防空并加大对俄制裁力度。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27号在通报最新战局态势时称， 近期赫尔松、扎波罗热、哈尔科夫、苏梅等东部及边境地区受袭最为频繁，当地战场局势持续紧张。据乌克兰官方统计，俄方一周之内对乌发起多维度密集打击， 累计动用约1400架攻击无人机， 近1500枚制导航空炸弹， 并发射19枚各类型导弹， 打击范围覆盖广泛，攻击强度较高。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全境的空袭威胁仍未消除，持续存在。当前乌克兰的首要工作方向，一是升级完善防空体系，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以抵御俄方高精度导弹的打击；二是持续推进无人机协议国际合作， 整合外部资源，提升自身无人机攻防作战能力。他同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实质性举措，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强调制裁需精准聚焦关键领域，确保落地见效。 此外， 27号泽连斯基证实，乌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打击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处军工企业。
2: 欧洲高温仍在持续。 根据德国气象局27号公布的初步数据， 德国连续第2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气象局发言人表示，
5: 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默克恩德雷维茨气象站 于当天下午4点20分左右 测得41.5摄氏度高温， 超过此前一天在萨尔州、
2: 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气象站测得的 41.3 摄氏度初步记录。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公布的数据仍属于初步测量结果，新的高温记录还需经过现场复核后才能最终确认。持续高温正对德国社会运行造成广泛影响，德国多地高速公路因高温导致路面鼓包开裂，不少路段实施封闭、限速或车道管制。德国铁路公司也发布一份声明，表示极端高温将影响铁路服务，建议民众避免乘坐长途或区域列车进行非必要出行。高温和持续干旱也使森林火灾的风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的五级。巴伐利亚州施万多夫县附近27号当天发生森林火灾，约8000平方米林地起火，200多名消防人员和警方直升机参与灭火。德国多地紧急救援部门已达到负荷极限，面对持续热浪，各地陆续启动应对措施。柏林警方27号下午出动两辆水炮车，为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波茨坦广场等市中心公共区域洒水降温。多地政府提醒民众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德国气象局预计28号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将持续高温，随着热浪中心不断向东移动，德国东部局地气温仍可能达到42摄氏度。与此同时，德国西部和北部将迎来强雷暴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强降雨、冰雹和强阵风。随着冷空气和降雨自西向东推进，下周初德国大部分地区高温将明显缓解，森林火险等级也有望逐步下降。
0: 27号丹麦的气温达到37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丹麦历史上最热的一天。波兰27号发布高温预警，预计该国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42摄氏度。气象学专家指出，这次热浪的强度前所未有，与波兰过去100多年经历的高温相比都更加极端，一些地区有望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 27号捷克乌斯季州的多克萨尼测得 40.8 摄氏度，这一数值创下了捷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根据天气预报，28号气温捷克全国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世界各地遭遇的热浪正呈现出持续时间更长、威力更强且愈发剧烈的趋势。相比于飓风、山洪等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灾害，极端高温往往扮演着隐形杀手的角色。气象专家指出，热穹顶等气候现象的频发正在让现代都市里的居民们面临严峻健康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1: 在希腊雅典的街头，成群的游客用遮阳伞和扇子遮挡着头部，沿街药房外的电子显示屏上44摄氏度的红色高温数字显得格外刺眼。在印度北方邦，急救人员经常要在闷热的救护车里为中暑的患者喂水。这一幕幕并非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全球多地正在共同经历的极端高温常态。气象学家罗伯特·亨森道出了热浪的本质。
4: 热浪是指持续的一段日子，通常是几天，在这期间气温远高于正常水平，以至于真正引发各种问题。
1: 在众多引发极端高温的气象机制中，热穹顶这一概念近年来频繁出现。高空的高压脊像一个巨大的罩子一样扣在地面上空，形成了一个纵向延伸数公里、横向跨越上千公里的庞大热空气团。这种现象不仅使得内部区域云层稀少、阳光充足，更因空气不断下沉蓄热，导致降雨变得极其困难。亨森指出，在所有高温危害中，夜间无法降温往往最具致命性。
4: 如果你家里没有空调，你可能会处在热浪之中，夜间气温甚至不会降到摄氏26.6度以下，甚至更热。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天，而且屋里真的很闷热，你的身体就根本没有机会降温和恢复。因此，这种对身体造成的累积影响是非常沉重的，特别是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1: 专家还指出，由于人造建筑的蓄热效应，城市变热的速度远快于农村，尤其在缺乏绿树遮阴的社区。亨森认为，人类正处于一场与气温上升速度赛跑的交织进程中。
4: 在一些城市，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热浪造成的伤亡人数上升。

0: 功了。因此，在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应对高温的同时，气温却也在变得越来越糟。我们正处于这两股潮流的交织碰撞之中。
1: 极端高温正在逼迫人们不得不增加城市绿化，设立更多的紧急避难中心。在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如何更有效地与高温对抗，正成为全球各大城市面对的长期考题。
2: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深陷贪腐丑闻的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27号经由社交媒体宣布辞职。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未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冰清、王冠中的报道。
6: 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会议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配套举办的文化和旅游展示体验活动。与会嘉宾表示，旅游业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期待与中国加强务实合作，让中国的数字创新成果惠及更广大群体，共同推动亚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秘鲁参会代表朱莉亚·卡尔达斯说，
7: 中国不仅在智慧旅游、文旅创新领域全球领先，同时也是秘鲁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双方的合作基础扎实，合作潜力巨大。我期待本次行程能进一步深化双边连结，在未来数月制定一份专项合作议程。
6: 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长张庆信表示，
8: 马来西亚和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非常牢固而长久的友谊，旅游业是两国紧密合作的有力证明。旅游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它还能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增强互信，并建立长久的友谊。我坚信我们在旅游业保持的伙伴关系将会不断发展壮大。
6: 世界旅游及旅行行业理事会亚洲区总监王小石说，
9: 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领域走在前列，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标杆。众所周知，中国在数字支付、人工智能应用、智慧出行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为全球旅游目的地提供了优秀范本。
6: 亚太旅游协会参会代表保罗·普鲁安卡恩表示，
10: 我们真切地看到中国的各类创新成果令人惊叹，十分期待能看到更多相关技术落地应用，特别是中国数字化和 AI 技术持续迭代升级。我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以及文旅行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英国伦敦警方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被捕。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1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

0: 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8: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最近好像高温炎热天气又变多了，先来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18: 好的，那近期全国高温天气是再度发展，主要集中在三块区域。第一块在新疆，在暖高压脊持续控制下，典型的干热型高温牢牢地占据主导。未来一周，新疆酷热持续，吐鲁番最高气温将可达44到46度，乌鲁木齐也将在6月30号到7月4号迎来连续高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地表温度往往会比气温高出20到30度，甚至会更多。那路面一旦超过55度，便会影响交通安全；超过62度，更会显著增加爆胎的风险。当地的朋友务必尽量避免午后最热的时段外出。那第二部分高温区域集中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未来5-6天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但和新疆不同，受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这一带湿度增大，闷热感会明显增强，体感会更为不适。那以郑州为例，未来7天高温会持续打卡。那第三块出现在华南，那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华南高温会再度加强。海口近期已经连续8天高温了，未来5天还会持续。广州和福州的高温也将于本月底到下月初陆续返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华南地区夜间最低气温普遍都维持在27度左右。

0: 暑热昼夜难消，夜间防暑同样不可忽视。杨帆，刚才你提到雨带再次北台，也给我们展开说说吧。
1: 好的，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继续北台，南方主雨带的东段也会随之北台， 预计29号到7月3号 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会正式登场。那这次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对流天气突出等特点。雨带的西段仍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一带，东段会推进到长江中下游。那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以及广西北部会普遍出现 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强的降雨时段 集中在6月30号到7月2号，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贵州、广西多地前期降水已经明显偏多，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那自身灾害的风险会明显升高。提醒这些地区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主动的远离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确保人身安全。杨帆，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称三方框架协议是重大错误。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称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专家认为框架协议执行难度大，各方分歧难弥合。
0: 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扩大会议，泽连斯基称一周内乌克兰多地遭俄方袭击。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在太空领域进行军事扩张引发担忧。
0: 欧洲多国高温持续，多地公共服务系统承压。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 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 夺得小组头名。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 两队携手出线。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 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 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 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 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 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 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 25号在国会 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 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日本自卫队近期加速发展太空力量，强化卫星监视与通信能力，此举背后更深层的战略动机是什么？是否与其谋求所谓军事正常化、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长期目标存在关联？ 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日本发展太空力量，它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战略动因，和日本谋求所谓的军事正常化、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这样的长期目标存在着关联性。第一个，它背后的短期的现实动机呢，
0: 是补齐全域作战的短板，绑定呢美国的军事布局。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动机呢，就是借太空的这个赛道啊，完成军事能力的外延，稳步呢推进它所谓的军事正常化。第三个呢，它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分布架空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的框架。我们知道这个和平宪法它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这个放弃这个战争作为国家主权禁止呢拥有这个正规的作战的部队不允许呢有这个交战权的。但现在日本呢，它政界是非常清楚的，单独的来修改和平宪法呀，在国内阻力非常大。因此呢太空呢也是它这个分领域蚕食策略的一部分。太空通过太空的军事化最终呢是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2: 今年6月，美国太空军宣布将其在日本的兵力从约10人增至60人以上，四倍扩充驻日太空部队，并在横田基地设立独立总部，双方还共享太空监视数据。美日同盟向太空领域的全面延伸将如何影响地区国家的安全架构？继续来听孟晓旭的解读。
0: 美日同盟向太空全面延伸必然会对地区的安全架构产生影响。首先第一个呢，它很显然会加剧地区的军事对抗的格局，推动呢太空军备竞赛升级。现在美日同盟它这个向太空领域延伸，等于说呢就是在地区呢打造一套专属于美日双边的太空的军事同盟体系。过去呢太空的军事部署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但现在呢美国呢又把这个呢体系呢前置部署到日本，这呢会形成一个示范的效应。同时呢周边的国家也必然会出于自身的安全的考量，同步加强呢太空的预警轨道的防御能力使得地区本来说是相对缓和的外层的空间环境也会呢转向对抗化军事化。第二个呢就是它呢也会这个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美国呢它扩建了驻日的这个太空部队，它核心的目的是依托日本的地理的位置。美国呢它不用大规模的增加本土的兵力，就可以依托日本完成对地区的这个全域的监控。一旦地区出现摩擦呀，美日呢就可以同步动用太空侦察还有干扰手段呢等等来介入冲突。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冲突呢失控的风险，也使呢地区国家的这个安全空间被呢持续的压缩。那么很显然呢，美日同盟向太空扩张，它没有给它也不会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呢是会制造出新的一些安全问题。
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今年6月23号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的10周年，英欧围绕脱欧谈判的激烈交锋已成为历史。双方在动荡的全球地缘政治局势面前都有增进关系的需求，但英吉利海峡两岸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依然限制了伦敦与布鲁塞尔重建关系的步伐。请听详细报道。
5: 2020年1月31号深夜，伴随着伦敦大本钟的钟声和广场上人群的欢呼，英国正式结束了其长达47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当时脱欧派寄希望于通过重获主权与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自主谈判贸易协定，然而6年多过去，英国经济遭受实质性损害已成为普遍共识，期间甚至经历了近2个世纪以来最密集的首相更迭。欧盟前脱欧谈判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认为，虽然英国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不能全部归咎于脱欧，但脱欧确实放大了这些困境。
6: 如果说英国目前在经济增长、失业、移民方面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脱欧的后果，这并不公平。但我认为，由于脱欧，英国的每一个困难都变得更加严重了。
5: 巴尼耶指出，脱欧不仅削弱了英国，更削弱了欧盟自身。特别是在当前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升级、国际贸易竞争加剧的国际大气候下，英欧的分离让双方都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7: The EU is weaker, and
6: 欧盟变弱了，同时我认为英国也变弱了，因为在如今这个抱团发展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趋势的时代，我们却没能在一起。我们需要共同应对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以及针对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一起。因此在我看来，脱欧对双方来说仍然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5: 尽管在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双方开始尝试修复信任、重塑关系，但在具体落实上，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艰难。伦敦欧洲改革中心智库主任查尔斯·格兰特分析指出，这种缓慢而痛苦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海峡两岸政治风向右转的钳制。
7: 英国和欧盟内部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正在影响着这些重塑关系的谈判。在欧盟方面，他们看着英国，发现法拉奇在民意调查中的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里向英国人做出妥协，并与英国人达成一项特殊协议，那么法拉奇一旦当上首相，就会像他亲口承诺过的那样，把这一切全部撕毁。我认为这限制了欧盟重塑关系的雄心。在海峡的另一边，极右翼的崛起也至关重要，因为欧盟非常担心，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极右翼的崛起。他们担心，如果允许英国人在不接受人员自由流动的前提下，通过加入部分单一市场来获得欧盟成员国的一些利益，那么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就会说，看，英国人在没有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获得了部分单一市场，我们为什么不行？这就是自由流动。那我们为什么不也放弃自由流动呢？
5: 虽然眼下面临极右翼牵制和布鲁塞尔的谨慎防备，但从长远来看，地缘政治的现实或许会逼迫双边关系寻找新的平衡点。格兰特认为，未来类似于欧盟与瑞士之间的一体化合作模式，或许是英国可以争取的方向。
7: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英国可以渴望接受某种类似于瑞士模式的成果，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尽管今天欧盟官员对此持相当否定的态度，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政治领导人因为欧洲的地缘政治局势而希望向英国靠拢，那么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变得比现在更有弹性。
5: 然而当年极力推动脱欧的旗手们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在他们眼中，摆脱了欧盟法律束缚的英国已经赢回了全面主权，不仅省去了巨额的成员国会费，还能在人工智能、金融和化学品等新兴领域自主制定规则。2016年英国投票脱欧运动负责人马修·埃利奥特坚称，独立自主的身份在当前多变的世界格局中至关重要。
8: 我认为脱欧是成功的，因为我们离开了欧盟，所以现在英国在制定法律方面拥有了主权，我们因此达成了一些很好的贸易协定，这对我们未来的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不用再支付会员费了，这笔费用现在大概是每年280亿英镑。你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利用脱欧做更多的事情？我认为绝对是这样。
5: 尽管脱欧派依然在为当年的选择辩护，但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英国民众对脱欧感到后悔，并表达了重返欧盟的意愿。然而，一旦触及重返欧盟所需付出的代价或履行的义务，支持率便会迅速下滑。历经十年的兜兜转转，英欧之间关于主权、移民与共同市场的根本博弈，依然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隐隐作痛。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展开第三轮较量，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夺得小组头名。另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两队携手出线。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早上好，翟乐。
10: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的这场比赛。
10: 好的。那实际上小组赛最后一轮，当英格兰队遇上巴拿马队，对于三狮军团英格兰队而言，以一场胜利锁定小组头名就是明确目标，而他们也终于是做到了。这场比赛呢是在雨中来进行的，主教练图哈尔队首发球员也是做了一定幅度的轮换。那么比赛开始后，边路球员萨卡和拉什福德表现得比较活跃。 当然这场比赛贝林厄姆也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刻，他是第50次代表英格兰队出战，可以说是成名已久，但实际上还不满23岁的贝林厄姆也成为了英格兰队能够达成这一数据最年轻的球员。而比赛的第62分钟啊， 贝林厄姆就是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为英格兰队首开纪录，当时英格兰队的角球开至禁区，贝林厄姆在和对方防守队员纠缠的过程当中是左脚一抬捅射破门。 那么比赛的第67分钟还是贝林厄姆，他又与哈里凯恩完成了一次连线。那么在这一次的进攻当中啊，贝林厄姆是把球传入到了禁区，然后禁区里的哈里凯恩是高高跃起，这个头球抢点破门，也将比分扩大为2比0。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哈里凯恩在世界杯 历史上打入的个人的第11粒进球，他也成为了英格兰队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那么在伤停补时阶段，整场比赛都未放弃的巴拿马队曾经是利用一次快速反击打入了一球，但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比较遗憾，巴拿马队也是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唯一还没有进球的球队。那么2比0的胜利也让英格兰队是2胜1平7分，如愿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名，成功出线。那另一场比赛，克罗地亚对2比1战胜加纳队，来点评一下两队表现。
11: 那实际上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也都知道，一场平局啊，对于两队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两队都可以接受出现。但是对于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而言，他们不这么想，他们想要获得比赛的胜利，反超排名，而他们也同样做到了。那么比赛的第31分钟，效力于意甲国际米兰队的苏谢奇在禁区弧顶前沿，一脚世界波的贴地斩，直奔球门死角首开纪录。那么这粒丢球也是加纳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丢球。 那么下半场开始之后，落后的加纳队也是频繁的围攻克罗地亚队的球门。那么比赛的第73分钟啊，加纳队是利用一次任意球的机会扳平了比分，他们的中后卫卢卡森在禁区里是完成了抢点，那么比分是来到了1比1。不过在比赛的第83分钟，克罗地亚队还是反超了比分。第201次啊，代表克罗地亚队出场的莫德里奇是开出了角球， 效力于意甲都灵队的弗拉西奇用头球啊完成了一次破门，比分变为了2比1，克罗地亚队再次领先。那么这个比分也是保持到了中场。那么最终克罗地亚队是积5分，升至到了小组第二成功出线。加纳队虽然是输球降到小组第三，但是也不妨碍他们是以4个积分的这样一个成绩获得了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也成功的晋级到了32强的淘汰赛。主持人。
10: 那目前K组第三轮两场比赛正在进行中，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那么正在进行的这个小组的两场比赛呢，一场就是哥伦比亚队与葡萄牙队的头名之争啊，谁能够在这场比赛里赢球，谁就将会获得小组第一。当然说起来，这场比赛呢，大家也是迎来了一大看点，就是已经是征战6届世界杯的 C 罗，在本场比赛里依旧是佩戴葡萄牙队队长的袖标，首发出战。当然在 这场比赛和他这个形成同场竞技的，也是他昔日在皇马共同效力过的 J 罗，他也是哥伦比亚队的当家球星。当然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支球队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葡萄牙队，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这场比赛里战胜对手获得小组第一的话，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对阵的情况，他们将会在淘汰赛里面对的是克罗地亚队，那个时候 C 罗德里奇了，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否会发生。那么另外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呢，就是刚果金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较量，这场比赛其实会吸引很多目前排在小组第三还没有确保自己能够晋级的球队的关注。那么这场比赛对于刚果金队而言，他们是历史上第2次来出战世界杯的正赛，如果他们能够取胜，也能够拿到一张晋级淘汰赛的门票，非常的关键。 不过这场比赛开赛不久，乌兹别克斯坦队队长夏姆罗多夫就已经完成了破门，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是1比0领先着刚果金队。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到底会如何呢？也请各位球迷们来持续关注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翟乐。
1: 首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佛得角队在 H 组最后一轮中0比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以3战3平的不败战绩获得小组第二名，历史性的闯入32强。 这个人口仅有50多万的岛国，不仅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晋级淘汰赛人口最少的国家，也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小国足球的倔强与梦想。请听详细报道。
12: 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佛得角的球员们紧紧围拢在手机旁，紧张地观看同组另一场比赛的最后几分钟，直到西班牙击败乌拉圭的结果传来， 这支世界杯新军正式宣告晋级32强。此前他们已经先后以0比0逼平2010年冠军西班牙，2比2战平两届世界杯得主乌拉圭。40岁的佛

0: 外移民后裔。在佛得角26人的世界杯大名单中，有14人出生于海外，其中仅来自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就有6人。2019年，他们甚至通过职业社交网站寻找并招募到了出生于都柏林的中后卫罗伯托·洛佩斯。正是这种海外军团融合机制，让球队在短短几年内登上了世界足球的大舞台。沃奇尼亚动情地表示，是坚韧的民族性格支撑着他们一路创造奇迹。
1: I think we show the resilience of
2: 我们展现了佛得角人民的坚韧，我们展现了对祖国的热爱，我们也证明了我们在这里不仅代表球员自己，更代表全世界所有的佛得角人。我们有大心脏，我们是战士。
0: 除了人才选拔机制的创新，主教练布比斯塔自2020年执教以来，始终保持着教练组团队的稳定。这是全队能够贯彻严明战术纪律和保持凝聚力的关键。在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全场仅有一次犯规，创造了世界杯近60年来有相关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荣获2025年度非洲最佳教练56岁的布比斯塔在与沙特队的比赛后强调，佛得角的成功不仅代表自己，更为世界足坛树立了榜样。
3: Nós somos nesse caso example。
4: 我们现在成了一个榜样，成为了只要保持专注、坚定并有组织的开展工作，小国也能取得伟大成就的榜样。我们证明了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显然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但我们也代表着非洲。不仅如此，我们还代表着全世界所有拥有同样抱负的小国，因为如果他们带着专注和决心去工作，迟早会实现他们的目标。
0: 佛得角的奇迹让他们的球迷欣喜若狂。在休斯敦的比赛现场，看台上的佛得角球迷在退场时挥舞着国旗，疯狂地尖叫吹哨。而在远隔重洋的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守候在屏幕前经历了一整晚揪心等待的民众，更是在中场哨响的一刻陷入疯狂。人们在夜色中涌上街头，一边尽情敲鼓，一边欢快地跳舞庆祝，整个城市的街道变成了欢庆的海洋。当地球迷说，淘汰赛阶段面对强大的阿根廷队，他们依然会选择相信奇迹。
5: 我为佛得角队感到非常自豪，我是克里奥尔人，在塞内加尔出生长大，我为自己是佛得角人而感到自豪。面对阿根廷，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1%的希望，99%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的力量。
6: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帆、新宇，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7: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2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项对岩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 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0: 撞我个别记性，干倒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上升至8人，救援行动继续进行。
3: 总台记者探访多个地震重灾区，当地大量建筑受损，药品供应紧张。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冲突不断，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冲突？
3: 美国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专家认为其目的是维护美国企业在欧利益。欧盟能否在征收数字服务税方面取得自主权仍有待观察。